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农历七月初七，立秋后的晚风里呢已经有了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清静。那今天呢咱们就不聊那些宏大的话题了，咱泡上一壶热茶，聊一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爱情。
6: 哎呀，
7: 因为到了七夕这个日子，总会对让人想到杜牧的那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6: 没错，但其实这个七夕呢，大家也知道，最早呢不是我们说的情人节，对吧？
7: 嗯。
6: 现在大家觉得说七夕中国情人节，其实过去也不是说情人节，
7: 是的，
6: 七夕又叫乞巧节啊，乞巧节、女儿节。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啊，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边就记载了，叫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进楼，人俱习之啊。这个2006年5月20号七夕节呢，更是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巧和情放在一块儿来讲，从曾经播出过的那些经典的戏曲影视剧当中，我们来盘点几对让人念念不忘的荧幕情侣，然后我们要落回到生活当中，也来说一说在现代家庭里这些情侣身上的爱情哲学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6: 哎，爱情哲学不挂嘴上，哎，要挂就把它挂在哪儿呢？你不愿意，愿不愿意放下手机陪我聊半个小时？你好好陪陪我，哎，用动作实现吧。
7: 嗯，要把这个哲学落地才行。
6: 对。
7: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特别想请大家先听一段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的演唱。在那期节目当中呢，汪明荃和罗家英两位老师唱了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他们两个人的恋爱20多年，花甲之年才领证，那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从他们的嘴里唱出来，真的不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是相濡以沫的深情。

0: 哎呦，这段唱得我太感动了。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就是挺有感触的。
1: 是
0: 罗家英呢，曾经写过一句话，叫"你剩半条命，我也剩半条命，何成一条命？"
1: 哎呀，
0: 你看，这多浪漫，
1: 好感人。对，
0: 这才是七夕最该有的底色，不是瞬间的火花，长久的陪伴才最珍贵。
1: 嗯，
0: 那待会儿呢，咱们回忆那些经典荧幕 CP 的时候，不妨也想想，你说这对情侣放进咱们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到底站不站得住？
1: 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星，天上的星星说起，聊一聊七夕最早的样子。在敦煌文献朱玉超里头写着，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那包括呢，像现存星数最多的古星图之一全天星图，也收了牛郎织女星。
0: 嗯，古诗十九首里那首迢迢牵牛星，哎，更早是把星星变成了人啊。
1: 嗯，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西周的时候呢，人们只把牛郎织女当成两颗星星，那到了汉魏呢，他们就成了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的夫妻。所以你看，中国人的浪漫从来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从仰望星空开始的。
1: 嗯，那么这个星星看完了，咱们也进入到正题哈，盘点荧幕的经典 CP。第一对，有请许仙白素贞。

0: 对面手揽天。
1: 哎呀，真的是一提到白娘子，一提到许仙，大家脑海当中啊，大
2: 我就想到法海
1: 啊，你怎么会这样呢？你不可以这样。对，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哈，就出现《新白娘子传奇》的就电视剧里的一些片段哈，包括歌曲。但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艺术形式都曾经体现过《白蛇传》。你比如说央视戏曲频道这些年就重播过好多个版本的《白蛇传》，像是史一红老师的京剧《白蛇传》，还有川剧《白蛇传》啊，把这个白蛇和桂枝罗仙被贬许仙的这个前缘讲得特别的透彻。包括像2024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当中，还用了粤剧《白蛇传·情妻湖相遇》来还原那段初逢的浪漫。
2: 嗯，白素贞的故事呢，大伙儿从小听到大，但是在我看来，这对 CP 最打动人的地方呢，不是水漫金山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现了原形之后的那份选择。
1: 哦，这个
2: 就是他知道了，哎，他还是坚持。对，我有一个就是小学语文老师的朋友嘛，跟我说过，他说他每回上课讲到就是端午嘛，饮了雄黄酒，这个
1: 之后
2: 啊，现原形了。都会问班里的孩子，如果你是许仙，喝了雄黄酒，看到你妻子变回蛇身，你会怎么办？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确实有点难。但是孩子们的答案五花八门啊。那怎么说呢？他说他最希望孩子们记住的是，真正的爱不是对方完美无缺，而哪怕看到了最真实的模样，爱依然选择去包容和陪伴。
1: 说的特别好，因为是放到现代生活当中，其实你想，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对吧？你要有网友就分享过一个小故事，说她老公啊，以前特别浪漫，恋爱的时候天天送花，结婚几年之后发现，哎呀，他怎么开始了袜子也乱扔了，平时也不是那么讲究了，半夜里睡觉还打呼噜。但是他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许仙，他不完美但是真实。当爱情呢从神话落到灶台上，其实就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去面对生活里那些细碎的小惊吓，然后笑着给你盖好被子。

0: 哎，这第二对咱们聊一聊梁山伯和祝英台。央视的粤剧专场里呢，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是经常演的剧目。
1: 对，
0: 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跟梁山伯同窗三载，就是那种欲说还休的。

感，每次看到会让人心头一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陈丽君、李云霄《十八相送》的片段。

0: 说起来呢，梁祝的故事啊，经常是被说成悲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可以感受到一个字，就是勇，勇敢的勇。现在很多年轻人，你想谈恋爱，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而是羞于表达，不愿意表达，或者说都在等着对方去猜。就比如说梁山伯一开始没有猜出祝英台是女儿身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对 CP 给咱们的启示挺实在的，爱你就要大声的说出来。
1: 没错，网友就调侃过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如果祝英台当年在书院里边直接拍拍梁山伯的肩膀说，哎，山伯兄，其实我女的，我喜欢你，可能后边也就不用化蝶了。
2: 有点毁心
1: 也许，就挺好，挺完美的爱情故事呢。虽然说是玩笑啊，但是其实话糙理不糙。就是现在生活里呢，真的少一点试探，多一点坦诚，很多美好的缘分就不会被辜负了。

0: 这第三对杨过小龙女
1: 啊，我喜欢。
0: 哎，神雕侠侣里头杨过等小龙女16年，最终跳下绝情谷，这种不悔的坚守啊，是多少人心中关于爱情的最高标准。
1: 我有一个做婚礼跟拍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事儿哈，他说他拍了几百场的婚礼，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说的可能不是我永远爱你啊，我养你这样子宏大的事，
0: 那说啥，
1: 现在都变成了我愿意等你，比如说我等你考研上岸，我等你从外地调回来，我等你把身体养好，我等你爸爸妈妈答应。他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嘛，能有一个人真的愿意为你停下脚步，或者说你愿意为一个人守候，这本身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浪漫。
0: 你跟你朋友说说咱们拍点那幸福的东西行不行
1: 不要老是异地恋，
0: 咋净拍这对，我这个当然这是玩笑啊。想说什么呢，杨过小龙女教给我们的是那种叫做久长时的信任，不是天天腻在一起才算爱，当然了天天腻在一起算爱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天天腻在一块儿，对，哪怕是隔着16年的光阴，心里那盏灯始终为你亮着。那放到今天，异地恋的情侣，两地分居的小夫妻小两口很多，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珍贵。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嘞，听到这个音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第四队迎来的就是郭靖和黄蓉。
1: 哎，
0: 射雕英雄传哈，当时黄蓉的这个机灵包括郭靖的憨厚简直是天作之合，特别是黄蓉的那一声靖哥哥，哎呀，在当年啊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2: 靖哥哥，靖哥哥，你过来呀。
3: 啊，你真像我一个朋友。
2: 不会吧，我这人那么小气怎么会像你的朋友？还有啊，我吃的又多，老是用光人家的钱，你朋友也这样？
3: 哦，你就是吃的多脚叫花子。哦，他就是黄弟弟。我真爱我心，世间始
1: 终你好。这对侠侣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白月光，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情侣，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0: 嗯，
1: 舒婷在志向树里边就写过，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哎，
1: 郭靖黄蓉他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对做自媒体小两口，他的老公呢就是大家眼里的现代版的这个郭靖，他这个女性啊就是现代版的黄蓉。
0: 嗯，
1: 他俩一个负责内容策划，一个负责对外联络，一个负责技术执行，一个负责后勤保障。
0: 哎呦喂，
1: 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挺好，哎，红红火火，特别好。
0: 嗯，
1: 他们就说了，最好的婚姻状态不是说谁依附谁，谁离开谁活不了了，那不行，而是你守你的城，我算我的账，咱俩一块儿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
0: 嗯，没错，就是他们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合伙制，或者说我们是同伴哈，这样的一个爱情观，不是传统的比如谁主外谁主内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都发光，然后凑在一起变成更亮的光。你像黄蓉聪明绝顶，但是呢他也不嫌弃郭靖笨，对吧？
1: 对。
0: 郭靖呢虽然憨，但是呢他用他所谓的这种笨给了黄蓉最踏实的安全感，而这种势均力敌又彼此包容的关系才是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0: 这第五对我们要说一说许文强跟冯程程了。在电视剧《上海滩》里，赵雅芝和周润发在雪中撑伞教堂回头的那一幕，是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啊。
1: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2: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1: 哦，
2: 我想借几本书。
1: 我想你一定很失望，因为我家里并没有摆很多书。
2: 书不是拿来摆的，放在那儿就行了。
1: 我这儿也没放多少啊。
2: 因为你现在全拿出来用了。还是汪雨琦说的对。
1: 说什么对啊？
2: 没什么，他说今天会下雪。
3: 哎呀，就听着这个片段，我大概就想象到了，然后周润发拿着一把伞直接撑到赵雅芝的头上，赵雅芝又回头看着他，然后两人一起在雪中慢慢走过去的那个样子。这对 CP 呢，其实他们讲的是珍惜这两个字。有网友曾经写过一段很温柔的话，其实是想象片哈。他说的是，许文强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可能就是个普通的上海女婿，每天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然后程程在弄堂口等着他，两人一块去菜场买把小菜，回家烧一锅排骨汤。可惜乱世没有让他们在一起，但反而是我们现在能明白，你能一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一块逛个超市、做一顿晚饭，哇，这真的是最大的幸福。
0: 哎，所以说这对 CP 别只学他们撑伞的浪漫，更要学的是，哎，别把等有时间当成拖延的借口。
3: 嗯，
0: 你今天下班，哎，路过一家花店，哎，以后再说吧，等打折再买，等过节再买，别。你顺手就带上一只没有为什么的花朵带回去，心说哎呦，什么日子买朵花，还干嘛买花啊，还什么什么日子，我就觉得你配得上这朵花，我看着好，我就觉得我想你了，买，你媳妇高兴坏了，对吧？
3: 我说我只配这朵花吗？
0: 你看你这人就较真儿，当然不是啊，
3: 开玩笑，
0: 就是这种小惊喜，对，对，小惊喜小浪漫其实就很好啊。那没有，那句话说的多好，没有花钱的不是。

0: 对吧？只要你说你做到了，有这份心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别老跟着玩手机，俩人刷手机刷。你看，哎，我这还说别人，其实我就说我自己。这两天我老让刷手机刷的砸脸，就是砸鼻子，砸的鼻子骨可疼了。
1: 嗯，
0: 哎，对，就是你，咱也提前一点把手机放下，跟对方说句，哎，辛苦了，阿姐。
1: 啊，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为什么今天如此反常？
0: 还得刷手机，我跟你说。这不是啊，
1: 开玩笑。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双方的，
0: 对对，
1: 不是说就是一方去怎么样就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你每天刷手机，你跟我似的刷手机砸鼻子，刷手机砸鼻子，今天晚上突然间放下手机来一句，我真的好爱你。
1: 你今天辛苦了。
0: 对，转头睡去了，你得吓死他。我这是咋了？这是啊！
1: 哎呦，笑死我了！是，
0: 对对对。
1: 但是说的就是这些小事儿嘛。
0: 对对对、
1: 嗯。可能它比一些仪式感来的珍贵。我们其实可以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些小浪漫、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嗯。
1: 这五对 CP 说完了，咱们再往深里头走一走，聊一聊诗词里的爱情。你比如说白居易《长恨歌》里头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嘛。
0: 嗯。
1: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这段太有名了哈，
0: 没错，
1: 也是把帝王之爱解读的是荡气回肠。你看，对吧？哪怕你当皇帝，你在七夕之夜最想要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能说悄悄话的人嘛。
0: 嗯，就是还有陆游的《钗头凤》，
1: 嗯，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1: 哦，
0: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你看这些诗词告诉我们什么？中国人的爱情从来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这甜甜蜜蜜这几个字儿、
1: 嗯，
0: 还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哎，它是多层次，
1: 嗯，很丰富。
0: 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层次，哎，让爱情有了厚度，有了让人反复品味的余地。
1: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总在说文艺啊，文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文艺不仅仅说是，电视里头演的，展馆里头展的，或者说是诗词里头写的，你最终。我觉得文艺得要落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日子当中。我朋友说他们社区去年就搞了一个七夕的时候啊，搞了一个金婚银婚摄影展，好多爷爷奶奶就穿着压箱底儿的旗袍啊，中山装啊来拍照。有个爷爷就拉着奶奶的手说你看我跟你这辈子也没吵过架啊，咱每天就是一起买菜做饭，还带大两个孩子，哎呦真不容易。你看看这个其实就是生活。
0: 但是你这个语气说的就是，哎呀，你看我这辈子也没跟你吵过架哈，我挺遗憾的。来吧，先咱们俩
1: 还有点遗憾，
0: 现在吵一架了吧？感受感受，不是啊，对，
1: 应该是深情的那种感觉来说的。
0: 哎、对，就是你看，这就是最落地、有生活气息的爱情吧，也不需要惊天动地。咱说句实在话，咱们过日子、挑家过日子，哪天天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呀、啊？还不是一件小事堆积起另外一件小事，这些小事平凡当中的浪漫，
1: 嗯、
0: 这不就是秦观？诗词里的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现在这个时代节奏非常的快，能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把手机放下，好好吃顿饭，好好说说话，哎，我相信这就是七夕最好的礼物了。
1: 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过一句话，我也特别想念给大家听。他说，下班后和老公一起逛超市，推着购物车在生鲜区里头挑西红柿，他突然问我，哎，要不要买点虾你爱吃，我说好。那一刻我觉得比收到任何的节日礼物都幸福。其实这个就是很朴素的一种浪漫嘛，不是说一定要去找一家特别贵的饭店，然后我又提前半年我就订好那桌餐，而是说我们一块儿把日子过下去，而且是一起过。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着你，我记得你爱吃的菜，
0: 这个就够浪漫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给您留几件今天晚上就能做的浪漫的小事。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的另一半，哎，各自在纸条上写上一件今年最感谢对方的小事，哎，然后念给对方听。当然你别不用长篇大论啊，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你给我包了顿饺子，初二的时候没吃了，初三的时候打扫剩饭，你别从头写啊，你就写上一件事儿，写上一句谢谢你记得我不吃香菜，比方说啊，这就够了
1: 啊。嗯，
0: 哎，就一件事儿。第二呢，一起重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集电视剧，这个很重要，
1: 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啊，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闹电视剧荒，我发现我没跟我爱人最近有一块看了电视剧，
1: 嗯，
0: 一定感情会多多少少就小吵架，怎么办？赶紧找个一块看的电视剧进那里头去，把你的神放在那个电视剧里头去，
1: 对，
0: 你立刻不吵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块就有 有共同话题了，一块聊一块评。哎，这男演员长得不如我老公好看。哎，这女演员长得不如我媳妇好看，就互相吹捧一番。哎，你们就立刻高兴了。
1: 啊，你们好商业啊，感觉。好吧，好吧，就聊到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啊，这也是一对夫妻哈，他们是1983年的时候，因为合唱重逢相识，在1996年的时候结婚，可以说是从师徒搭档走到了爱人，到了七老八十，现在依然在同台重唱。
0: 哎，所以啊，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学舞的师姐举杯向月，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1: 嗯，里边的歌词
0: 这个不是情歌的套路。
1: 对，
0: 对，这是林子祥叶倩文啊。把荧幕 CP 的爱过成了日子。
1: 嗯，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愿所有人都谈过的恋爱，有过的婚姻，都不是被鹊桥推着走的，而是啊，春夏秋冬都肯有一个重来一次海选你的这份坚定。
1: 哦，真好。
0: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我们大谈特谈爱情，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幸福的爱情。
1: 没错。
0: 好了，当然了，各位别走开啊，稍后是文化漫游记，我们浪漫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是七夕佳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杭州西湖，循着家喻户晓的白蛇传的经典故事，领略西湖断桥与湖畔胜景，解锁跨越凡尘界限的传奇佳话，品读白素贞与许仙冲破世俗偏见历经劫难相守的过往，读懂不离不弃双向守护的纯粹挚爱。说起江南的古典爱情，杭州这座城市必须拥有姓名。中国的男女老少，谁没听说过西湖的雨和雷峰塔下白娘子的泪呢？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讲述了一条修行千年的白蛇化身为白素贞与凡人许仙相遇相恋，却被法海阻挠镇压于雷峰塔下的故事。白蛇传的传说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书中塑造的白娘子、许仙、法海和小青等人物形象，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人性解放的渴望，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白蛇传的传说起源于唐五代时期，基本成型于南宋，到元代已经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文本。到了现当代，民间的口头文学与各类通俗文艺的改编、演绎相互渗透、互相融合，使白蛇传最终成为故事、歌谣、宝卷、小说、演绎、话本、戏曲、弹词以及电影、电视、动漫、舞蹈、连环画等等各种文艺形式的经典题材，影响不断扩大，最终流传全国，家喻户晓。2006年，白蛇传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听听段怀清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讲述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缘起。
3: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所说的苏杭就是我们的苏州和杭州。苏州和杭州自古富庶繁华，所以被称为人间天堂。在杭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西湖，非常美丽。在这个西湖旁边，雷峰山上耸立着一处塔像庄严的宝塔，叫雷峰塔。这个雷峰塔远近闻名，至于它为什么闻名，是因为塔下面压着一条白蛇，而且这白蛇还有一个人名儿，叫白素贞。更多的人称呼她为白娘子。为什么这条白蛇会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为什么这么样一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会和一条一想起来都会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的面目狰狞的白蛇给牵连在一起？这里面有一段流传近千年的凄美的爱情传说。可是20世纪初期，大家都知道西湖旁边发生了一件事儿，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倒塌了半个多世纪的雷峰塔，地宫被挖开了。当时这一件事儿，那在中国可是万众瞩目，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雷峰塔的故事，都听说过雷峰塔下镇压着一条白蛇，这条白蛇叫白素贞、白娘子的故事。现在雷峰塔的地宫被挖开了，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条白蛇还在里面吗？在雷峰塔下被镇压了近千年的白素贞，因为雷峰塔地宫的打开，我们能够见到吗？也因为此，有关这条白蛇，也就是白素贞、白娘子和许仙之间的传说故事，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传说 有一年的清明节，西湖上面是游人如织，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就在这个时候，在西湖的白堤上面

0: 人群当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再细一看，只见人群当中出现了一白一青两位女子。你要问这两位女子生得怎么样，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惊若天人。所以路边的行人纷纷的赶过来围观，甚至还不停的这个交头接耳来问，这是哪一家的这个娇妻美妾，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更让人们感到这个吃惊的是，这一白一青两位女子似乎对人们的议论，对人们在旁边的观望置若罔闻，全然不顾，径直的沿着这个白堤向孤山这边走来。
1: 这位身穿白衣的美丽女子便是《白蛇传奇》中的女主人公白素贞。传说里的白素贞和许仙相识于西湖白堤东端的断桥，之后才有了同船躲雨、借伞定情和后面水漫金山的故事。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西湖就会疑惑，哎，断桥明明桥面完整，也没有断裂痕迹，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其实答案藏在冬日的雪景里。每到寒冬落雪之后，桥面向阳一侧积雪融化速度更快，背阴的一侧依旧铺满白雪，远远望去，桥面中间仿佛出现一道断裂的缝隙，断桥残雪的景致也就由此得名。唐代长庆四年，诗人张祜到访杭州，写下《题杭州孤山寺》，其中“断桥荒险河，空怨落花深”是现存文字史料里最早出现“断桥”二字的记录，足以证明这座桥早在唐代就伫立在西湖之畔，距今已有上千年岁月。断桥能成为爱情地标，完全依托《白蛇传》的故事加持，两者相互成就，让一座古桥拥有了独一份的浪漫底色。如果您来到西湖，沿着白堤缓步走到断桥桥头，不妨试着带入当年白素贞与许仙初见的场景。江南春色阴雨连绵，游湖归来的许仙独自站在桥头避雨，一艘小船缓缓靠岸，白素贞与小青从宿舍船棚下走出，细雨沾湿衣衫，许仙主动递出随身携带的油纸伞，寥寥几句寒暄便埋下绵长情愫。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江南烟雨里含蓄温柔的试探，这种内敛细腻的心动恰好契合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表达。白蛇传故事里，两人定情之后携手在杭州开设药铺，白素贞精通药理，常年为周边贫苦百姓义诊施药，悬壶济世。她虽不是凡人，心中却藏着最纯粹的善意，这也是后世百姓愿意共情偏爱白娘子的核心原因。在明代冯梦龙的原文当中，没有端午饮雄黄酒现原形、盗取灵芝仙草这些情节，故事的冲突仅停留在法海点破白素贞真身，许仙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许仙内心挣扎，直到清代文人们不断的增补改编，才丰富出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完整桥段。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到了乾隆36年，也就是1771年，方承培改写的《雷峰塔传奇》是白蛇戏曲的集大成之作，新增了端阳、求草、水斗等经典场次，这些情节至今仍是各剧种《白蛇传》的保留曲目。与此同时，新增白娘子与许仙的儿子许世林高中状元后祭塔、成婚和塔倒的情节，并首次赋予白娘子母亲的身份。这一改编迎合了清代社会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使传说从人妖殊途的悲剧转向孝感动天的大团圆结局。杭州地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比如雷峰塔的建筑形制、西湖的节令习俗，像故事里呈现的端午竞渡等被融入情节，又一次强化了传说中的杭州地域特色。还有一出水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水漫金山，也将故事内容推向了高潮。通过这场大战，白娘子敢爱敢恨的性格得以饱满起来，她为了救丈夫全然不顾性命，验证了她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白娘子的人格魅力日渐丰满，当代散文家黄常在《西厢记与白蛇传》中说，方承培改写的《雷峰塔传奇》这个版本是比较完整的，一直到今天昆曲里还经常上演其中的一些经典选段。其实从明末冯梦龙笔下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开始，白蛇的人物形象已经逐渐人化了。雷峰塔下镇压了白娘子之后，白蛇传的结局又为什么会使得几百年来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和改写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段怀清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对这部分情节的解读。
1: 明末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这样一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最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地方，就在他的这个结尾，就是把白娘子永远的镇压在了雷峰塔下面。因为白娘子被镇压在了雷峰塔，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一个追问，永恒的不满。这么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这么样的一个有美德、有善行，这么样一个温柔多情、善解人意、得体大方，然后又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竟然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而且是如此的冷酷，如此的无情，现实被镇压在雷峰塔下，我们心中的不满，绝对的不满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成功了，它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观众，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不满足。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究竟是要一个文学上艺术上成功的白娘子，我们究竟是要一个文学上艺术上成功的白蛇传，还是要一个世俗生活的白娘子和一个世俗生活的白蛇传？咱们老百姓不满足了，不满意了，因为不满足到不满意，因为不满意甚至于到愤怒，因为愤怒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甚至于发起了一场持续几百年的解救白娘子的这样一场运动。几乎所有的听完了这个白娘子的传说，看完了白娘子的这个戏，所有的听众观众马上产生的这个内心深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就是一同情这个白素贞，对她的这样一个最后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极度的同情，然后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冲动，要去平掉这样一个女性。这样一场解救白素贞的白娘子的这样一场运动，在民间，特别是在民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0: 白娘子善良美丽，为了爱情牺牲自我，千百年来人们同情她，怜爱她，为她的悲剧感到惋惜。也正因为如此，白娘子的故事被一次又一次地改写着。嘉庆十一年，也就是1806年，玉山主人创作了章回体小说《雷峰塔奇传》，全书共5卷13回。也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调整了白娘子和许仙的关系。许仙回到杭州之后和白娘子和好如初，法海到了杭州来准备收服白娘子，许仙没有受法海的蛊惑，回绝了法海的要求，但法海还是利用了许仙，最后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人们熟悉的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相关人物名字和一些故事情节，也是参照了这部小说。从宋代到明清，白蛇传的故事都与雷峰塔有关，后来又发展出了雷峰塔倒塌的情节。历史上的雷峰塔自然没有镇压过蛇妖，但确实屡遭磨难，最终倒塌。雷峰塔位于杭州西湖南溪照山的雷峰上，是吴越国王钱俶因德子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977年所建。在雷峰塔建成初期，就有人写诗赞美西照美景：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西照前村见，秋涛隔岭闻。然而北宋宣和二年，方腊起义军攻打杭州，纵火6日，雷峰塔遭战火严重焚毁，仅余砖心。南宋庆元年间，也就是1195到1200年，雷峰塔重修成8面5层楼格式，建筑和陈设重现金碧辉煌。黄昏时与落日相映成辉的景致被命名为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自此以后，雷峰夕照一直是西湖游赏最受青睐的名胜之一。明嘉靖年间，雷峰塔再遭磨难，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围困杭州城，纵火焚烧雷峰塔，灾后古塔仅剩砖砌塔身，通体赤红，一派苍凉。明末杭州名士文启祥曾将雷峰塔与湖对岸的宝柱塔合在一起加以评说：湖上两幅图，雷峰如老衲，宝柱如美人。雷峰夕照以裸露砖砌塔身呈现的残缺美闻名遐迩，老衲也成为重建前杭州人最熟悉的雷峰塔形象。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民间盛传雷峰塔砖可以辟邪驱病，因而屡屡被盗挖，导致雷峰塔于1924年9月25日一声巨响，砖塔倒塌。从此，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成了空名。正如徐志摩所写的，雷峰摊成了一座大荒冢，止于一片残迹。更无人识雷峰塔，只在诗翁想象中的场景，一直持续到1999年7月。为改变西湖旅游线路南冷北热的状况，浙江旅游局和浙江园林局决定重建雷峰塔，恢复雷峰夕照景观。2002年，在原址上建设的雷峰新塔完工，雷峰夕照重现人间。西子湖畔、夕照山上，巍峨塔身倚天而立，水中塔影不失风韵。新建的雷峰塔是中国首座采用钢结构彩色铜饰面的塔，它沿袭了平面八角形、带有平座妖岩的楼阁式雷峰古塔的形象，依山临湖，与北山纤细俊俏的宝柱塔隔湖相望，再现了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盛景。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杭州自古便是一座浸润着柔情与诗意的城市。作为西湖世界爱情文化公园的组成部分，爱情丝路主轴线的重要节点之一，2026年5月20日，凤凰于飞爱情文化体验馆正式开馆，杭州又多了一处浪漫打卡地。去年9月，杭州维罗纳交流馆在玉皇山路77号杭州师范大学玉皇山校区13号楼一层开馆，于是串联起经典传说与新晋地标，融合中外爱情文化的爱情丝路随之出炉。作为路线的首站，万松书院是家喻户晓的梁祝故事发生地。相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这里同窗苦读，相知相伴。如今万松书院不仅是探寻经典爱情传说的好去处，也因为特色的相亲文化成为市民心中的姻缘福地，古朴景致与美好寓意相融合，开启整段浪漫旅程。从万松书院缓步前行，五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凤凰于飞爱情文化体验馆。馆内围绕相遇、相知、相爱、相守四大篇章打造沉浸式展陈，搭配特色景观雕塑与互动场景，成为人气十足的新晋浪漫打卡地。走出体验馆，紧邻的白蛇飞渡网红桥独具风情。这是一座长达100多米的空中长廊，设计灵感来自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除了白蛇飞渡外，还有曲水流觞、鹊桥相会、园亭快意等相关景观。蜿蜒曲折穿行于林间，桥身点缀唯美诗句，树影婆娑，清风拂面，是游人们拍照留念的绝佳点位。继续前行，就来到西湖知名景点长桥公园。民间素有“长桥不长，情意长”的说法。这里是梁祝十八相送的故事场景，也是西湖三大情人桥之一。沿湖漫步，西湖碧波尽收眼底，远山近水相映成趣。长桥畔夕照亭依然临水，成为观赏雷峰夕照的最佳角度。黄昏时分，夕阳斜映，古塔剪影倒映水中，晚霞渡塔，美不胜收。爱情丝路的最后一站是杭州维罗纳交流馆。杭州因为经典爱情故事闻名，意大利维罗纳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两座城市因爱结缘。这是杭州首座以双城关系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既彰显杭州与维罗纳作为东西方爱情文化象征的共通之处，也展现不同文明在差异中彼此欣赏、互鉴融合的美好途径。西湖的山水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湖光山色的秀美，更是这片土地承载着世人心心念念的纯粹爱意。当我们再次踏上断桥，望向远处雷峰塔的剪影，便能读懂世间最好的良缘，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相遇，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愿意与对方并肩，共赏人间美景，共度岁岁朝夕。千百年岁月流转，西湖的风光未曾褪色，白蛇传的故事代代相传，断桥的杨柳年年吐绿，雷峰塔的落日依旧动人。这片山水见证过一段跨越界限的爱恋，也包容着世间所有平凡真挚的情谊。它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爱意无关身份，无关世俗眼光，坚守本心，彼此守护，便是世间最珍贵的良缘。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

0: 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提到与这个日子相关的诗词，相信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流传至今。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讲白居易《长恨歌》背后的故事。《长恨歌》全篇120句，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杨贵妃先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再是唐玄宗的爱妃。面对这样的情况，白居易又是如何在艺术创作当中进行处理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莫立峰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长恨歌一开始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欲语多年求不得。他当然没有直接说是唐玄宗、唐明皇，不能这样说。唐朝人写本朝的事情，一般都是用汉来做比喻的，叫做以汉喻唐。那么这里的汉皇当然实际上指的是唐玄宗了。那么所说的汉皇又是谁呢？当然是指的是汉武帝，汉朝一个比较伟大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好色成性的君主。白居易用这个汉武帝来比喻唐玄宗。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开篇第一句说：“汉皇重色”，唐玄宗是不是同样的呢？差不多。唐玄宗统治有两个年号，前面一个叫开元，后面一个叫天宝。大致上来说，开元年间他还比较的勤于国事，天下治理的比较好，所以唐朝人认为是开元是盛世。

0: 天宝呢就慢慢的不行了。这里一个转变过程啊，跟他好色有一点关系。天宝后年，唐玄宗啊派了很多使者到处去寻访美女，找来干什么呢？充实他的后宫。当时派出去的这个使者，因为是专门是使命就是找美女的，所以这些使者的名字叫花鸟使，就找出去找花找鸟的使者，不是什么大事情，找美女的使者。那么唐玄宗一生中间呢，也确实曾经宠爱过很多美貌的嫔妃，比如说黄浦德仪，比如刘才仁，比如武惠妃。他最宠爱的这个叫武惠妃，非常宠爱她，他都要想立她为皇后了，但是因为大臣反对才没有立成。武惠妃其人非常美貌，同时也非常会笼络唐玄宗，但是这个人呢人品不好。武惠妃39岁就死了。好，武惠妃一死，因为唐玄宗多年以来就专门宠爱她的，这一死呢，唐玄宗身边没有美女了。当然不是没有美女，宫里还有很多美女，但是他都看不上眼了，他看他们都觉得不美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事情，唐玄宗要另外再寻找一个美女。那么当然皇帝一急嘛，太监也急啊，高力士啊这些人也帮他找。好，这样一找呢，就不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唐玄宗这一次找美女，在武惠妃死以后找美女，最后找到了谁呢？找到了他的儿媳妇，就是后来的杨贵妃，当时叫杨玉环。
1: 杨玉环出身于宦门世家，早年丧父，他被寄养在了洛阳叔父的家中。杨家乃红农杨氏，世代官宦，杨玉环也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他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杨玉环性格温婉，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并善弹琵琶。这样一位绝代女子是怎样被唐玄宗发现的呢？
0: 杨玉环17岁那一年，皇宫里面有一个咸阳公主遭驸马要出嫁，那么当然举行盛大的婚礼，杨玉环呢也来参加了，那时候她才17岁。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735年。那么这个婚礼很盛大，好多人都来参加。武惠妃的儿子，就是武惠妃跟唐玄宗生的亲生的儿子，叫李瑁。李瑁是封为寿王，长寿的寿。寿王也来参加了。寿王呢，一眼就看中这个17岁的杨玉环了。哎，国色天香啊，一下子就看中他了。所以呢，就肯定是对他的妈妈说：“哎，我看中这个姑娘了。”所以武惠妃就向唐玄宗提出来说：“我们把杨玉环招为媳妇吧，让这个寿王娶她。”唐玄宗呢也同意了，当年年底就下了诏书，封杨玉环为寿王妃。请大家记住这个年代啊，735年。因为下这个诏书啊，唐朝的诏书，政府下文件了，有这个诏命啊，这个是记录在唐大诏令集的。735年12月24号，一点都不错的，就是朝廷下文书了，封这个杨玉环为寿王的王妃。但是过了2年以后，到了公元737年，武惠妃突然死了。好，这一去是唐玄宗身边没有他喜欢的嫔妃了，要重新找美女了，然后就找到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为寿王王妃的杨玉环了。这个具体的过程在《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这些正史中间都讳莫如深，就是都不提，模糊其词。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不正当，所以呢这个正史里都不提。但是野史就不管，野史它不是正史，它可以说。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长恨歌传》里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这个陈洪的《长恨歌传》里面呢，对于唐玄宗怎么会找到杨玉环的记得很清楚。当然这是在武惠妃去世以后了，在公元737年以后，说那一年的10月天气寒冷了嘛，农历10月已经冷了。唐玄宗有一个习惯，天气寒冷以后呢，就到骊山，到华清宫里去，因为华清宫里面有温泉，那里可以避寒。所以那年10月呢，他又去了。 皇帝一去嘛，当然很多人都跟着去啊，哎，贵妇人很多，内外命妇都一起跟着去，然后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1: 《长恨歌》传里的描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上的心啊突然兴奋起来，他仿佛在人群中间看到了一个绝代美女的身影，但是因为人很多，仪仗队大家排在一起走，还没看清楚呢，一闪就不见了。等他再回过头来仔细看周围的其他贵妇人呢，发现左右前后粉色如土，周围那些涂脂抹粉的贵妇人就像泥土一样毫无光彩，不是他要看的，这个美人一闪就不见了。
0: 皇帝看中了，所以太监就忙起来了，他就派高力士去找，高力士就到外面去搜，到暗中去搜了，偷偷的去搜。好，这一找呢，从寿王的王宫里面，这个寿王李瑁的宫邸里面，把杨玉环找出来，这就是唐玄宗看中的，实际上当然就是他的儿媳妇。由于这件事情在正史里面记得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后代呢有不少的学者来争论这个事情。封建时代的不少学者，比如宋代的张瑜、清代的朱翊祯，他们都反复的考证，他们说啊，唐玄宗看中杨玉环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当然把他接到宫里去了，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杨玉环跟寿王之间还没有正式的成为夫妻，就说已经许了同意他配给寿王了，但是因为成为一个寿王的妃子啊，有很多的仪式，仪式很烦，要举行礼节，有仪式，仪式非常的繁复，还没有完成时候就被唐玄宗看到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无非就是说杨玉环被唐玄宗看中，然后接到宫里去的时候呢，还没有跟寿王真正的发生关系，要想帮唐玄宗开脱的，但实际上呢，这种开脱是徒劳的。哎，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尊敬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一本书叫做《元白诗兼证稿》里面，用非常周密的考证，已经推翻了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弄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刚才说了，公元735年12月，唐玄宗就是朝廷下诏，册封这个杨玉环为寿王王妃。那么等到第二个有明确记录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唐玄宗让杨玉环进入一个道院，就是出家做女道士。这个事情也是有明确的记录，发生在公元740年。为什么让她做女道士呢？实际上是唐玄宗为了要霸占这个儿媳妇做的一些掩耳盗铃的事情。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杨玉环现在已经出家了，古人认为出家呢隔断红尘，跟红尘已经没关系了，他是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出家到了道院里面，女道士又他再还俗，再到宫里去嫁给唐玄宗，这就没有关系了，不是他的儿媳妇了，他无非是这个掩耳盗铃。那么由于这第二件事情有明确年代记录的，我们看一看时间差有5年。5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唐朝把一个女性册立为一个王子的王妃，这个过程有多么繁复，这个仪式有多么复杂，也不可能需要5年的。不能说5年仪式还没完成，他两个还没真正结婚，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唐玄宗霸占儿媳妇这个罪名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回避，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1: 长恨歌里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与史实大相径庭。那白居易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描写呢？
0: 这写的是事实吗？应该说不是事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事实不是这样。当然在古代，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 如果他是绝对

0: 代的美貌，它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最高的价值就是被帝王赏识。《长恨歌》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白居易一定要说他是阳在深闺人未识？为什么要说是一朝选在君王城？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由于在封建时代，人们的言论有一条准则，这个准则叫做为尊者讳。尊者就是尊贵，地位尊贵的人，社会地位、家族地位特别高的那些人。如果那些人一旦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呢，大家是不能说的，讳就是要给他回避，不能说他，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看，即使像杜甫这样的批判精神那么强烈的诗人，他在批判皇帝的时候，他也要隐约其词，也要回避一些。那么唐玄宗把杨贵妃接到宫里，后来又封为贵妃，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所以当时呢，大家就是不能说的，就是为尊者讳啊。古代他就是这样，客观上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不要批评白居易，也不要埋怨他，你这个长恨歌里怎么不照事实写啊？唐玄宗杨贵妃原来是那个关系，你为什么说阳在深闺人未识啊？为什么说一朝选在君王侧？他不能写，他就把这个模模糊糊的掩盖过去。这可能是长恨歌里最主要的一个实跟虚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历史事实来写，是虚构的。
1: 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上，白居易采取了避实就虚的解读方法，巧妙地回避了这一问题，而这种处理丝毫没有影响《长恨歌》的艺术价值。唐玄宗和杨贵妃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由于为尊者讳，诗人们会有所顾忌。那么除了这一点，《长恨歌》其他的内容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0: 在《长恨歌》的最后说，杨贵妃已经死了嘛，唐玄宗回到长安非常想念杨贵妃，但是他已经死了，找不到他了，怎么办呢？派一个道士，一个林琼道士，升天落地的去找，结果呢在蓬莱仙山上找到他了。找到他以后呢，杨贵妃就对着这个道士回忆他当年跟唐玄宗在长安海誓山盟的一番经历。那么这两句诗就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引起了后代读者无数的讨论。我们来看看他们讨论什么。讨论两个，就是第一，七月七日这个时间对不对，长生殿这个地点对不对，就这句诗的时间跟地点对不对。我们先看第二点，地点。长生殿，很多人都说唐朝宫殿里的长生殿是做什么用的。长生殿是祭祀神灵的一座斋宫，祭祀神灵的，祭祀神灵的地方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唐玄宗跟杨贵妃怎么会在半夜跑到这样一个殿里面去谈情说爱的，去海誓山盟的？地点不对，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又说七月七日也不对。为什么七月七日也不对呢？因为这个长生殿在哪里？它就在华清宫里面，就是骊山的华清宫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唐玄宗每年都到骊山去过上一阵，他都是冬天去，因为骊山是有温泉的，冬天长安天气太寒冷，就一起跑到骊山去了，整个朝廷都搬去了，所以大臣啊、贵夫人都跟着去了。冬天十月份才去，《资治通鉴》里记得清清楚楚，每年都记载的。那么七月七日的时候呢，天气正热呢，七月初七嘛，正是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到骊山去避暑，那避寒的，所以不可能七月七日在那个骊山的华清宫里的长生殿里，所以这两个时间地点都不对。那我们看看，这里就关系到这个诗歌中间的实跟虚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七夕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民间传说七月七日是什么日子呢？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渡过鹊桥相会的日子。那天夜里牛郎织女是渡河相会，当然现在天文学家是不可能牛郎织女隔着银河差多少光年的，这个冲着光速的还要飞几万年，怎么可能渡河？这是神话传说嘛，古人这样传说。 所以古

0: 古人七夕这一天有这样的习惯，民间的女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子啊，都要在这一天焚香祈祷，点了香，向织女，这天是织女的节目，向织女乞巧。所谓乞巧，就是织女一双手很巧啊，你把你个灵巧呢赐给我，让我以灵巧。说实话，当古代的这些年轻的女子在七月七日夜里点上香，在向织女乞巧的时候，她们同时也在暗暗地祈求爱情，不过不能说而已。可惜古人不像我们今人这样思想开放，要是古人这样开放的话，早就把七月初七定为情人节了。所以我们看《长恨歌》里写七月七日长生殿，为什么要选这一天？《长恨歌传》里面说得更清楚，《长恨歌传》跟《长恨歌》是姐妹篇，《长恨歌传》里面说，林琼道士到了蓬莱山，杨贵妃跟他说了一番话，然后就说当年七月初七那一天，因为民间的女子都要乞巧，宫廷里也这样，那么那天晚上呢，我跟唐玄宗两个人叫卫兵呢都去休息去了，这我们两个人站在殿边上凭着栏杆看着天上的织女星、牛郎星，然后想到他们两个要今天要渡鹊桥相会了，很感动，所以呢才海誓山盟，要我们的世世代代都做夫妻。所以一年365天中间的任何其他一天都不像七月七日这一天一样富有爱情的浪漫的气息，所以白居易一定要写上七月七日长生殿，写其他日子就不那么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长生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争论嘛，晚唐有一个诗人叫郑宇，郑宇就说白居易说长生殿不对，他说实际上啊，这个华清宫里的一个寝殿，就是皇帝晚上休息的睡觉那个宫殿的，不叫长生殿，叫飞霜殿。哎，你怎么写七月七日长生殿呢？应该是写飞霜殿。那我们看看，假如把它改成七月七日飞霜殿，情况又如何？飞霜就是天上下来的霜，我们都知道飞霜，霜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爱情是温馨的温暖的东西，这两个之间不会产生联想，而且飞霜，地面上的霜，屋顶上的霜，太阳一出来就化了，是一个短暂的东西，它跟地久天长的爱情更加不相干。只有长生殿，长生殿就是祈求长生，这个生命啊天长地久，维持到永远。而杨贵妃跟唐玄宗两个人起誓祈求的是什么呢？祈求让他们的爱情维持到永远。地老天荒永不改变的爱情，这一边是地久天长永不消失的生命，这两者才是合拍的。所以《长恨歌》里他一定要写七月七日长生殿，他不能写七月七日飞霜殿，或者说八月九日长生殿，都不行的，一定要这样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一首好的诗歌中间，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都必须要让位给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才是最高级的存在。好吧，白居易的《长恨歌》今天就讲到这里。当然这首诗非常优美，听众朋友还是应该要自己去好好的读它。谢谢大家。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长恨歌背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咱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提起《红楼梦》，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大观园里的诗社雅集，还是宝黛之间那份欲说还休的情缘？是宴席上的窃想，还是园林里的曲径通幽？其实在这部旷世奇书里，还有一处极易被忽略却又极为惊艳的风景，那就是书中人物身上一件件流光溢彩的华服。王熙凤出场时恍若神妃仙子的穿戴，究竟藏着多少讲究？曹雪芹又为何能将衣料纹样写得如此专业，如此令人叹服呢？接下来一起走进国学大家说，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解读《红楼梦》中衣服的档次和配色。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看《红楼梦》啊，除了对那些宏大场面啊、饮食园林所震撼，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华贵衣服，尤其是书中啊对王熙凤出场的书写。先用安静中啊一阵划破空间的笑声打破气氛，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啊。这个贾旭本的这个石头记有一段没批，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所谓袖翻开遥见英雄俺也。黛玉的反应是呐喊，说这些人个个敛气秉声，恭肃严整，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然后下边写啊，这个人啊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叫彩袖辉煌啊，恍若神飞仙子。可以想象王熙凤这个人啊，这一身的这个色系啊，这个配饰，这个珍重漂亮啊，头上戴的什么金丝八宝攒珠髻，黄金的嘛，上边有这个珠宝，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啊，豆绿的很清爽啊，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坑袄，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下边穿着什么叫翡翠撒花杨柳裙，名目一看很专业很冗长，但大多数人看不懂。这是当时最高级最顶级的这个服饰和面料。所谓啊镂金啊百蝶穿花啊大红洋缎啊等等，说了这个袄的几方面内容啊。第一叫镂金技艺，什么叫镂金啊，就把金打成金箔，再捻成金线加进丝里，编织到这个织绣的纹路里啊，使这个纹路啊这个图案写得金光闪闪亮丽华贵。百蝶穿花呢是说的这个袄上的图样啊，就是说是很多蝴蝶在花卉这个纹路间飞舞，就是用了很多绣工。镂金呢大概就是用在这些图案上啊，这是云南京云锦的这个制造技艺。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一项就是云锦的制造这个工艺啊，这是当时最顶级的啊一套这个制造手法啊。一个人两个人一天只能织个几寸啊，所以你一匹布织下来就是很贵啊，所以以前素来有这个寸锦寸金的说法。这种技艺现在机器也是没法替代它的。大红是说做袄的布料的颜色，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红，红色代表着这个热烈，代表着这个鲜艳，代表着喜悦。这个洋缎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布料是从海外来的啊。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仿照海外的工艺制作的东西啊。我们看小说也好看笔记也好，不要看到一个洋字啊，看到一个窝字啊，就认为是从欧洲来的或者从日本来的啊。因为当时我们中国的工匠非常聪明。

啊，尤其皇宫的工匠，很多是仿照他们外来的织料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个布料。窄襟说明这个襟是什么？就是衣服在腋下的接缝地方比较窄，这就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汉人妇女啊，为了不凸显身材，是穿得很宽大。而满人妇女在东北进来呢，她为了工作方便，她的东西衣服就比较窄啊，相对的会凸显身材。我们现在很多女士喜欢的这个旗袍，就是从旗人的旗装基础上改出来的啊，旗人的旗装就相对要紧身一点。那么这些话，学界历来认为都不是非专业人士能说的。那么像曹雪芹，她为什么能够说得这么详细而且专业呢？我们都知道，首先，康乾时代是中国丝绸制造、服饰制作的巅峰期，我们就从传统工艺来讲啊。那么，另外呢，曹雪芹家族我们知道是内务府旗人啊，从他的曾祖父曹玺，做江宁织造啊，做了叫三代四人58年啊。如果再加上曹寅做的2年的苏州织造，就相当于这一家4代干了60年，主管中国皇家面料制造的这么一个历史啊。另外，他的舅爷苏州织造李旭，就是当过这个北大西门那个畅春园那个皇家园林总管的李旭，是康熙皇帝的心腹中的心腹啊，做苏州织造做了30来年。曹雪芹本身他在南方也是生活了13年嘛，他对江浙地区的丝绸啊、布料知道的太多了啊。另外，雍正6年回北京之后，他家族里有很多人还是在内务府啊，和皇族亲戚都很多啊。很多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回北京之后，这帮亲戚都不跟他来往了，他生活很贫困。不是这样啊，他是旗人，旗人曹雪芹家族是出不了旗的，不出旗就有固定的收入。第二，你要知道他的很多亲戚是副国级干部，不可能说他们家遭了罪之后，所有人都不理他们家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曹雪芹对《红楼梦》中这个礼仪啊、陈设呀、建筑啊、服饰的书写，一部分当然是来自于幼年，但幼年只有13年，一定不多的。它更多的丰富的上档次的知识来源于京师，来源于京师的阔亲戚家里。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就是所见既多啊，又比较留意啊，所以能够写人所不能。而且《红楼梦》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跟历来小说不一样啊，我要写儿女真情，我要写一饮一食，我要合理。所以呢，在这种定位上来讲也好，在塑造人的这个前提下也好，服饰就自然而然成为《红楼梦》书写极为关注、详细书写的内容。这比其他小说，那种书写就更加的生活化、细致化。

0: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不是简单的穿衣打扮，而是一个时代的物质缩影，是他家族数十年织造生涯的沉淀。那么除了王熙凤这位凤辣子，书中的第一男主角贾宝玉出场时，曹雪芹又是如何用服饰来刻画这个人物的呢？他的穿戴和王熙凤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比如我们讲《红楼梦》第一男主这个贾宝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这个景象也是对服饰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书写，那跟王熙凤的出场又不完全一样。说这个宝黛初见，看到外边进来一个公子，说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啊，金抹额就是这个用这个金线啊绣的这二龙戏珠的这么一个图案啊，这个放在头上用来保暖和这个显示礼仪的这么一个细长条的布条，身上穿什么叫二色金。二色金说这个金的这个颜色是有轻重之别的，也是百蝶穿花的大红箭袖。这个箭袖是什么？就是马蹄袖啊。为什么要马蹄袖呢？因为我射箭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袖子挽起来，我冷的时候就放下去，我即便放下去也不影响我工作和射箭，这是满洲服饰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说明曹雪芹在书写的时候是按照清朝的这种所谓的箭文和习俗来写的。另外你看他这个身上梳的叫五彩丝攒花接长穗的宫绦，这个外罩着叫十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灰褂，下边是穿的是青缎粉底的小巢靴。这个粉在《红楼梦》里是什么意思？不是粉，是白色的意思，就是白靴子底儿。啊，那个吴锦霄进贡那个白精米，就是那个粉精，就是那个白精米啊，是白的意思。那么他这个我说石青，是因为清朝他是这个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青色嘛，从东北来嘛，什么水运之类的，所以青在这个清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富贵的这么一个服色。所以你看清宫剧场那些人穿的那个朝服都是青的啊，是这么个道理。这我们刚才说了窝团窝缎，窝就是日本了，就是清朝初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说闭关锁国了，实际上是县官守国。我们清朝对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交往是非常多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白银和铜长期都来自于日本的进口，因为我们中国是贫银国，日本是火山嘛，所以它银出产量比较多啊，包括我们跟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是非常繁华的。我们现的主要是那些殖民者，所以现在这个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变化，就是曹雪芹的这个爷爷和曾祖父还曾经派家人去日本替皇上探听消息，而且曹寅据说会说几句日本话，他的戏里还用过日本话。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倭缎实际上不一定是来自于日本，也有可能是当时仿日本的这种缎子来做的中国的这种工艺。所以你看我们从王熙凤和贾宝玉正式出场的这个场合里看，他们的服饰都穿着大红百蝶穿花服饰，可以说明什么？红色喜庆，纹路繁复，用料金贵，就那个时代审美中高级的象征。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当下也是这样，红色的大家喜欢的，上面的纹路很繁复，或者用了金，或者装饰了珠宝，是我们喜欢的。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审美，但是这是高贵的，这是上档次的，这个古往今来中国好像变化不大。
0: 曹雪芹的笔下处处有乾坤，不过《红楼梦》里关于服饰最精彩的一段课堂恐怕还不是这些出场描写，而是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时在潇湘馆里的一段现场教学。贾母看到林黛玉窗上糊的纱，为什么觉得不配？她口中那些雨过天青、秋香色、松绿、银红的软烟罗又藏着怎样的配色智慧呢？
1: 在这个刘姥姥这个进贾府啊，叫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时候，曹雪芹用了一种半卖弄的口气，借贾母之口，介绍了很多丝绸的知识和配套讲究。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先去的林黛玉的潇湘馆，是吧？看到林黛玉潇湘馆那个屋子上糊的那个丝绸，看的颜色已经还旧了啊。贾母就跟王夫人说：“说这个纱呀，新糊上好看啊，过了后来不脆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个桃杏树，竹子也是绿的，再拿这个绿纱糊上，反不配。”啊，我们要是没有一个历史经验、历史知识，或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不了。因为传统时代是没有玻璃的，传统时代是用什么来糊这个窗户？是用纸，啊，有的地方用竹纸，有的地方用棉纸，有的地方用高丽纸。啊，当年朝鲜的使者到这个中国来，到东北来，到北京来说，哎，这个中国人有高科技，你看他们这个纸糊到外边也不怕风吹，也不怕雨淋。等我们这个朝鲜人糊上没几天可能就坏了啊，因为中国的这个纸要喷油，糊起来就比较抗风抗雨。另外呢，像大贵族家里用的纸当然要比普通人家好一些了啊，一般会用到纱或者丝绸啊。当然水平再高的是用什么呢？用琉璃或者蚌壳磨成半透明的啊，叫窗户眼儿。水平再高的会用玻璃。我们都知道，就是现代这种西洋玻璃是从明朝中晚期才进入中国，啊，康熙的时候还算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但是康熙皇帝就让朝廷里的工匠去仿制。康熙朝、乾隆朝，我们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很大体量的玻璃制品了，啊，包括贾宝玉屋里那个跟人差不多高的穿衣镜。所以你但凡了解清朝，你就知道清朝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一个国家。啊，而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他后来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是他后来的问题，但在陶冶琴时代，中国清朝就代表世界，就代表世界最顶级的这个文化科技和这个政体，啊，所以来讲的话，《红楼梦》啊，就是那个时代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积累起来一个高度和文化。那么另外就涉及到配色，因为潇湘馆我们都知道，它是大量的竹子，竹子大家都知道是绿色的了。那么绿色配绿色，你那个绿如果是鲜亮的绿还好，啊，你通过风吹雨淋氧化，过了两年之后那个颜色就降下去了，这个纱的颜色反而不如竹子，就显得很不亮。那这贾母又说，你这屋里也没个桃杏树，你要有个桃树有个杏树，它出来的花至少是粉色的和红色的，也显得你这个院子亮一点，也能够让你的窗户上的这个绿纱显得没那么的暗淡。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这样，他说我记得呀，咱们有四五样颜色糊窗户的这个纱，名啊给他换了，老太太啊、王夫人啊、邢夫人啊、这个王熙凤啊、贾宝玉都对林黛玉非常好，包括薛宝钗。为什么林黛玉后来耍小心眼啊？一方面是因为宝钗来了，大家都喜欢宝钗，心里有点失落啊，第二个就是所有人都对他很好，他也是有点有恃无恐。王熙凤这个很会这个哄老太太嘛，叫忙道，昨儿我开库房啊，看到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色的这个蝉翼纱，这个纱的名字叫蝉翼纱，很薄，像蝉的那个翅膀一样。他说呢，这个纹样呢也有那个折枝花卉的啊，也有万福花样的啊，还有什么百蝶穿花的，因为是银红色嘛，颜色又鲜艳，纱还轻了。他说我都没见过啊。王熙凤觉得我在王家都没见过，我到贾家也没见过，说我就觉得喜欢，我拿了两匹出来，说呢我想做两床棉纱被啊，醒来好看啊。你看王熙凤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又见过很多世面，又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女孩子，她这么说。这个贾母啊就开始笑话王熙凤，说你还觉得你见过世面，那个东西不叫这个蝉翼纱，那个纱呀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她说呢怪不得她认作蝉翼纱啊，她说确实也有点像。 不知道的就那么叫了。他说正经名字叫什么？叫阮烟罗。啊，我觉得《红楼梦》里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这个名字，这个啥的名字就是特别漂亮的名字之一，叫阮烟罗。你想想柴义沙和阮烟罗这两个名字那个区别，就那种薄或者那种软啊，那种所谓的在空中漂浮的感觉马上就有区别了。他说呀，这个阮烟罗呢，这个王熙凤说这名儿也好听，我都这么大了，这个沙罗见过几百趟啊，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贾母就得教导他了，老祖宗教给我吧，是吧？你得给我说呀，你不说我怎么长见识啊？说这个阮烟罗有四样颜色啊，一种叫做雨过天青啊，一种叫做秋香色，一种叫做松绿色啊，一种就是银红啊，就你见的那种银红啊。很多人看到秋香色不知道什么意思，秋香色就是有点那种黄绿交杂的那种淡黄淡绿的颜色啊，叫。

0: 熟相色。贾母说呢，要是做帐子呀，或者糊这个窗户呀，远远看上去啊，就像烟雾一样啊，所以叫软烟罗。那个银红的呢，又有一个名叫霞影纱，啊，朝霞晚霞那个影子那种感觉啊，叫霞影纱。他说现在啊，很感慨，就是皇上宫廷里用的也没有当年我那时候，哎，用的那么软厚轻密了啊，软厚轻密，这是判断好丝绸好纱的四个条件。这个说明什么呀？说明朝廷的政治的治理也没那么好了，因为曹家当年犯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后来进贡的丝绸的质量下降。当然下降不是说技术在下降，是因为朝廷给拨的资金不够，成本在上涨，你又得要这个量，就能偷工减料，所以这里边也反映了一些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东西。
1: 曹雪芹用一支笔把衣裳写成了文化，把穿戴写成了历史。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明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化有故事，咱们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七夕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0: 各位听众朋友，七夕快乐，我是主持人任杰。
1: 七夕快乐，我是小爱。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
0: 是的，七夕不只是象征爱意的传统佳节，更沉淀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多样的民俗风俗和经典的文艺作品。这同样是过七夕啊，这大江南北的过节风俗却是各有风情，大不相同。而且地方戏曲中表现七夕的唱段也是风格各异。也正是因为这份同源而异趣的中式浪漫，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才取名为南腔北调话七夕。
1: 没错，咱们传统文化里啊，每个数字都藏着专属的文化密码，像七月七的这个数字七自然也不例外。
0: 哎，那你赶快给大家讲一讲，有什么密码？
1: 首先来说啊，上古神话当中，女娲创世在第七日造就人类，所以呢，正月初七也就被古人称作是人日。
0: 哦，那这样数字七就跟人有了关联。
1: 不仅如此啊，黄帝内经当中啊，还以七为纪来划分女子的生命生长周期。那也正是因为七这个数字与女子息息相关，那七夕呢，也就成为了传统节日里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核心主角的佳节
0: 啊。那七月七这月份和日期都是七。
1: 对了，那这种月份日期一样的节日还有一个专属的称呼，叫做重日节
0: 啊。我知道重日节啊，有这么几个，
1: 数一数，
0: 哎，正月正新春，对吧？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晒衣节，九月九重阳节。
1: 恭喜你答对了。古人遥望银河两岸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寄托情思编织佳话，最终呢衍生出了浪漫的七夕佳节。七夕是从天文走向人文的节日。
0: 没错，织女星是全天第五大亮星，而且呢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对于这颗星的想象里啊，只有我们中国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位美丽的仙女。
1: 那说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再给大家来重述一遍。天上的仙女织女在凡间遇到了牛郎，一见钟情后成婚，两人男耕女织，生下一双儿女，日子安稳幸福。可是这件事啊，终究是惊动了天庭，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捉拿织女。为了分割这对夫妻，王母拔下头上的金簪，在空中画出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从此牛郎织女两个人只能隔河遥遥相望，二人日夜痛哭，连天庭也为之动容，便准许每年的七月初七让喜鹊搭乘鹊桥，二人渡河相会。那人间女子同情织女，又羡慕她精巧的织布手艺，于是啊，在七月七当晚呢，陈设瓜果，向织女祈求聪慧灵巧，这就是乞巧，心灵手巧的巧。
0: 哎，
1: 所以呢，七夕节也被称作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等等。
0: 牛郎织女的故事因此成为了很多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张涛、齐爱云演唱的秦腔《天河配》选段。那这一折呢，是牛郎织女凡间初遇，互诉心意，定下姻缘的核心段落。牛郎自幼孤苦，只与老牛相伴，织女厌倦天宫束缚，下凡戏水，牛郎依老牛指点取走仙衣，二人独处荒坡，互道身世。织女不嫌牛郎贫寒，倾心于他淳朴忠厚，牛郎怜惜织女孤身无依，两个人抛开贵贱之别，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演绎出二人相知定情，憧憬男耕女织安稳日子的甜蜜情节。这是北方戏曲演绎牛郎织女初见相恋的经典片段。

0: 段呢，主要唱的是牛郎织女从最初相遇到定情啊，确实是相遇最美啊。
1: 是啊，
0: 因为一段美好的相遇，才有了后来持续了千年的，应该叫异地恋，一年才能见上一次啊。
1: 嗯，
0: 但是距离上的远，还有时间上的长，都没有能动摇得了这段坚贞的爱情。
1: 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其实啊，在天文学上看，牛郎和织女星相距16光年多，即便他们按照光速行进，而且是双向奔赴，也就是两颗星迎面而行，从他们原有的位置到他们相遇也需要8年以上啊，所以啊，每年见一次，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0: 嗯，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天文学嘛，
1: 嗯，
0: 但是科学上的不可能呢，却并不妨碍这个神话故事的美好。
1: 嗯，这个故事的逐渐发展，也体现了七夕这个节日的发展历程。我们今天浪漫的七夕最初呢，只是古人朴素的星空崇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看到银河两岸的双星，就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记录，也就是《诗经》中的经典名句：“启彼织女，终日七乡；还彼牵牛，不以服乡。”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三星鼎立的织女星，白昼七次流转方位，看似终日奔忙，却织不出半点锦纹。明亮璀璨的牵牛星徒有其名，从来无法驾车载乡，履职劳作。
0: 嗯，
1: 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天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也是直白地描绘出牵牛织女二星分裂银河两侧的天象景观。这两个地方都只是质朴描绘天象，还没有爱情啊离别相会的剧情。
0: 嗯，
1: 不过呢，东汉其实已经有了牛郎织女隔河分离的故事，东汉崔实《四民月令》当中也有明确记载：7月7日，民间有晒书晒衣采香草祈福的风俗。
0: 那么七夕的浪漫情人节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在东汉末年，古诗19首《迢迢牵牛星》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就已经勾勒出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相思难拒的凄美画面。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鹊桥相会的情节呢。
0: 嗯，
1: 这个鹊桥相会的情节是从魏晋南北朝时候才出现的，这就使得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体系彻底丰满了。
0: 到了盛世大唐，诗歌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七夕的内容，为节日赋予了忠贞深情的人文底色，
1: 是
0: 让七夕与相思相守的美好情愫是深度绑定。
1: 嗯，
0: 那宋代呢更是将七夕民俗推向了千年顶峰，比如说《东京梦华录》《梦凉录》中都细致地记载了宋代七夕的全程盛况。京城开设专属乞巧市集，巧果、彩缕、泥塑、巧人等节庆风物是琳琅满目，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参与穿针乞巧、种巧芽、合家游宴等活动。
1: 嗯，到了明清时期啊，七夕褪去了宋代市井狂欢的热闹，民俗仪式逐渐简化了，回归到了温婉雅致的祈福本色。传统乞巧、拜织女、观星河的风俗呢依旧留存，但是不再有全民盛大狂欢的场面了。
0: 嗯，那来到现代，七夕呢也完成了文化转型，跳出了传统女性祈福的旧定位，凭借牛郎织女忠贞相守的千年传说，成为了独属于我们中国人象征专一坚守的中式浪漫情人节。
1: 我们刚才听了一段北方戏曲《秦腔》写的牛郎织女相识结为夫妻的唱段，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听一段南方戏曲，了解一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好景象。
0: 嗯，
1: 邀请大家欣赏的是广东粤剧《七夕银河会》选段，是由欧凯明、李佳怡演唱的。这一段唱段演绎的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鹊桥重逢的核心场景。两人常年被银河分隔，一年仅有七夕这一晚能见面，二人相会之后互诉一整年的绵长相思，即便是相逢短暂， 两个人依旧是相守盟约，感念彼此跨越星河不曾动摇的深情，道尽别离之苦。

0: 与重逢的珍贵，用南方戏曲婉转细腻的唱腔来诠释双星忠贞不渝的爱恋，来对应民间七夕鹊桥相会的经典传说。
1: 猜呀，弹指顺经已，且暂念离愁，再把冰心静
2: 抚慰。

0: 其实啊，我们从横向来看，七夕风俗各地是相似又不尽相同。
1: 嗯，
0: 无论南北地域，大家敬的呀都是天上的牛郎织女的爱情，向往的呢都是心灵手巧、生活顺遂、良缘美满。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句话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大江南北的过节方式可以说是同源不同韵，百里不同俗，每一处啊都有自己独特的烟火浪漫。
1: 没错，北方的七夕整体是质朴温柔，烟火气十足，更贴近寻常百姓的家常生活。比方说像山东河北一带，至今仍然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宴巧趣味风俗。什么是宴巧呢？就是在七夕夜晚啊，静置一碗清水，第二天清早看这个蛛网落影，水底真纹，以此来判断是否得巧。
0: 嗯，
1: 山东不少的村落还有少女结伴做巧巧饭的风俗，大家凑米凑菜做饭，同时啊，寓意共得灵巧，岁岁顺遂，温柔又朴素。
0: 嗯，你说的是北方的七夕，我来说一说南方的七夕。这个仪式感呢，就是雅致隆重。
1: 嗯，
0: 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广东港澳地区的七姐诞，
1: 嗯，
0: 就是它也叫拜七娘。
1: 嗯，
0: 家家户户呢都会提前精心布置七夕供案，摆上亲手制作的花果，巧手刺绣精致摆件，望月拜织女。那江浙一带呢，更有独有的浪漫仪式，叫做香桥会。
1: 嗯，
0: 就是百姓啊会用无数清香来搭建小桥，象征人间鹊桥，祈愿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岁岁相守，诗意满满。
1: 嗯，
0: 而且啊，咱们国家还有一处七夕之乡格外特别，那就是甘肃西河。这里啊，保留着全国最完整、最盛大的国家级非遗七夕乞巧民俗。那不同于其他地区一日过节，
1: 嗯，
0: 说西河的七夕那是要持续七天八夜。
1: 嚯，
0: 姑娘们呢身着盛装，踏歌起舞。
1: 哎呦，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姑娘的节日啊。
0: 对，
1: 姑娘们的节日，
0: 七夕之
1: 乡，女子的节日啊。嗯，这个虽然说这个七夕女性的风俗会多一些啊，但是也有咱们男生相关的七夕风俗。那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六月六是晒书节，七月七啊，它也是一个晒书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过一个夏天的温热和潮湿，古代读书人啊会在秋高气爽的时节把心爱的书搬出来晒一晒。哎，这么一来呢，不仅能够去除潮湿，还能够防止蛀虫。同时呢，七夕也是魁星诞辰日啊。魁星是干嘛的？它就是掌管考试运势的那颗星，所以古代的读书人会在这一天啊祭拜魁星，祈愿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非常有仪式感啊。
1: 哎，
0: 还有啊，我听说七夕呢还是独属于古代女子的一个美妆节。
1: 嗯，
0: 古时候的女孩子呢格外偏爱七夕，她们会趁着佳节采摘明艳的凤仙花，捣碎取汁，细细涂抹包裹指甲，染出温润鲜亮的红扣甲。
1: 哦，
0: 这就是纯天然的古法美甲。
1: 哎，是是是，
0: 不仅好看，更寄托着容颜明媚、岁岁美好的心愿。此外啊，古人认为七夕银河水那是自带清净灵气，所以这一天呢会洗头发，同时洗去一身的烦闷燥热，顺遂安然。
1: 嗯，
0: 而且啊，在中国传统民俗里，像织女这样的女神一般呢都会兼具送子诱福的职能。那织女作为执掌灵巧的星河女神也不例外，所以啊，七夕也是祈愿姻缘圆满、家宅兴旺、子嗣安康的一个吉日。
1: 嗯，说到七夕祈子祈福，在宋代的时候啊，还诞生了一个七夕独有的标志性风物，那就是摩诃乐。它可是宋代七夕最火爆的泥塑吉祥玩偶，造型精致，憨态灵动。当时京城的乞巧市集上，很多商家都在售卖，这可是宋朝人七夕必备的祈福好物。
0: 嗯，
1: 总之啊，这七夕的节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趣味的。
0: 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
0: 待会儿见。
1: 好，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归溪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我是小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杰，七夕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昆曲《长生殿》的选段。《长生殿》这出戏可是经常在七夕舞台上上演的传世剧目，说的是七夕夜，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仰望星河，对双星焚香盟誓，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妻。但是后边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奈何誓言犹在，战乱骤起，这份缱绻深情最终迎来马嵬坡的生死诀别。这段历史传说也为七夕增

0: 七夕不仅见证了天上人间的爱情，也承载着烟火人间热气腾腾的生活。那说到节日，说到过节，自然就少不了专属的节令美味。咱们每个传统节日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吃食，那七夕自然也不例外。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七夕的一些食品。七夕的食品是有一个统称叫巧食。其中最经典流传最广的代表那就是巧果了，也叫乞巧果子。巧果定型并盛行于宋代，是宋代七夕最具代表性的节令风物。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专门记载，宋人用油、面、糖、蜜做出花样精巧的点心，古称笑叶，果实花样造型千姿百态，寓意巧手玲珑，事事精巧。那北方的巧巧饭、云面，南方用来拜织女的雕花瓜、五子鲜果，也都属于巧食的范畴。可以说啊，古代人把对心灵手巧、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啊，不只藏在望月乞巧的仪式里，也揉进了一口口专属七夕的烟火美味中。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赶紧来听一首由毛晓彤演唱的《巧食记》。

0: 你来到
1: 地上的人儿在一起，两颗心儿砰砰跳，扑通扑通。
0: 我们学得好快呀！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都偏爱以银河双星、七夕佳期落笔，写下万千传世诗篇。
1: 是的，先秦《诗经》开启了双星天象的文字描摹，汉代《迢迢牵牛星》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定格了七夕相思相望的经典离愁意境，成为后世七夕离愁意境的经典蓝本。到了唐朝啊，七夕诗词是愈发的缠绵隽永，白居易《长恨歌》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把七夕之夜的山海盟约、深情期许写的是缠绵刻骨。
0: 宋代大多作品呢，都在感慨相逢短暂，离别惆怅，基调呢也多是遗憾与相思。而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则是跳出了传统诗词执着于离别伤感的局限，不悲相聚短暂，不叹星河遥远，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把七夕情爱从儿女情长的小我离愁升华成了真情恒久、心意相守的通透境界，成就了七夕诗词的千古绝唱。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婉转清雅的越剧版本《鹊桥仙》中的一段。这一段呢，属于引派越歌，完整谱唱了北宋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全词。以牛郎织女银河相隔、七夕鹊桥相逢为意象，先描摹星河流云、流星记仇、双星跨越浩渺银河赴约的浪漫画面，抒发两人经年别离的绵长思念，又跳出传统相思悲愁，借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升华爱情内核。真正动人的情谊，不在乎朝夕相伴，贵在心意长久相守。唱腔温润婉转，用越剧细腻的韵律把七夕独有的通透浪漫娓娓道来。那现在就让我们在温润的细韵中细细品味七夕最隽永动人的中式浪漫。

0: 果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启蒙了中国人的爱情观，那么和他们的故事特别接近的呀，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那就是董永和七仙女。
1: 没错，这天上牛郎织女盼一年一度相逢，而凡人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则造就了一段你织布来我耕田的美好传说。
0: 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由圆圆赵张伟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本段呢是非常经典的满宫对唱，讲述七仙女凭借仙法一夜织出十匹锦绢，将董永三年长工缩减为百日，两个人终于熬满工期，即将一同归家。归途之中，二人满心欢喜，畅想以后男耕女织自在相守的平凡日子。董永望着朝夕相伴的七仙女，满心柔情，唱出往日虽看你千万遍，今日看来更爱人，直白抒发满心爱慕，满是朴素真挚的人间温情，将凡人与仙女相守相伴的美好憧憬娓娓道来。

0: 我不冷呐、
1: 啊。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

0: 往日虽看你千万遍，今日看来更爱人。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大会说情话的话，不妨在这段戏曲中能够学到精髓，说给你爱的人听。
1: 嗯，即便呢不是原创的情话，但你想想，有一个男生愿意为你去抄录歌曲、戏曲、诗歌，这也是一种满满的爱的表现。
0: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个成语叫男耕女织，这牛郎和织女以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里都是如此。那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故事之后才有了这个成语呢？
1: 嗯，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冷知识啊，我们熟知的词语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男耕女织，其实啊它是先于两个传说出现的，最早源自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古人最真实最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你看，男子耕耘田地，女子织布持家，岁月安稳，阖家幸福。那后世成型的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传说呢，就刚好把这个词语具象化的呈现了。
0: 没错，古人啊，把人间最幸福、最踏实的烟火日常投射到了神仙身上，人们借着天仙相恋、男耕女织的唯美剧情来寄托自己对安居乐业、夫妻和睦、相守一生的美好期盼。
1: 没错，这也正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地方。我们的神话从来不是空洞的飘渺想象，所有星辰浪漫、神仙良缘，归根结底啊，都是普通人对平凡美好生活的温柔向往。
0: 是啊，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这样的神仙眷侣，其实也都是我们对平凡烟火、相守一生的最好向往。
1: 那说到这儿了，自然就得提到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了。
0: 哦，
1: 请听题。除了刚刚提到的牛郎织女，其他的几部是什么呢？
0: 这也难不到我呀。另外三部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白蛇传》，还有《孟姜女哭长城》。
1: 再来问一个问题，我国古代四大古典爱情名句又是什么？
0: 不能老是你考我，这样吧，我来说出剧名，你来补充里面最经典的剧中台词，你看如何？
1: 我试试看啊。
0: 牡丹亭，
1: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0: 哦，哎，不错啊。再来听西厢记，
1: 这个简单，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0: 嘿，还难不住你了。再来长生殿，
1: 这个戏呢是化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长生殿里有一段盟誓原文是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
0: 好，第四题，桃花扇。
1: 啊，这个应该是借儿女离合之情写王朝兴亡之感。
0: 哎呀，还真是难不住你啊，都答对了。今天是七夕节，是个浪漫的节日。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段戏歌，叫《戏韵情长》。那这首歌里面就有昆曲《牡丹亭》、越剧《西厢记》、黄梅戏《桃花扇》、京剧《长生殿》啊，用四大剧种演绎四大爱情传奇。

0: 听众朋友，星河轮转，岁岁七夕，从诗经双星到南北戏韵，天上仙侣，人间帝妃的万般情谊，都藏在今天这一缕七夕的清风里。
1: 今天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戏曲唱段里的七夕情愫，秦腔高亢，乐曲婉转，昆曲清雅，黄梅悠扬，不同腔调诉说同一份忠实浪漫。那些神话盟誓、诗词佳句，说到底都是世人对相守相伴的美好期许。
0: 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遇良人守温情，岁岁年年皆有良缘相伴。
1: 今天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
0: 星河有鹊桥，人间有相逢，祝大家
2: 七夕快乐，爱意绵长。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七夕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7集。胡彩香、米兰和易晴娥在胡彩香家的床上骗完他舅，又骗起现在的宁州剧团来。胡老师说现在是惠芳玲当团长。米兰记不得惠芳玲是谁了。胡老师说就是为个大年给晴娥配演青蛇的为个娃，后来又是打架子鼓又是唱歌的，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头唱戏来了。说是唱戏也没个正经戏唱的，线上有啥活动就是给人家弄几个表演唱而已。旅游节的时候唱宁州好风光，楼盘开市唱风水这边独好，要是保险公司投保就唱省下一口还你一斗，都是改上几句唱词，老舞蹈换身马甲就又满台胡扑着欢庆起来，反正是打酱油凑性挣几个小钱罢了。连一台正经的折子戏都演得缺胳膊少腿，还转成啥子叫个啥幌子，又是啥集团，又是股份，还公司的呀，名字长的把马嘴都能扮成个驴嘴。易晴娥的心里一直想问的还是风萧萧，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依然死死地拴塞在她的心头。这是她的初恋，不知那个朦朦胧胧的初恋情人近况如何。直到把十几个人都骗过去了，胡老师才说到了风萧萧。胡老师说哎，风萧萧这个人呀，要说活的窝囊，我看也是活的最幸福的一个人了，整天都喝个烂酒，没一天不是醉醺醺的，经常睡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连满街拉三轮的都知道这是剧团的我个疯老师，他们遇见了都会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萧萧的老婆也没办法，成天就是我一句话，迟早都是要喝死的。哎，胡老师说到这里还故意把易晴娥的脸看了一下，说都说啊，风萧萧喜欢你爱你才把自己爱成这样了，你承认不？胡老师一下子把易晴娥的脸给说红了。哎呀，萧萧过去是个多么乖的娃，文武不挡的北山第一小生嘛，没想到自你走后就成了酒疯子，说现在已经是个啥酒精依赖症了，这逮症后啊是个瞎瞎病，而且死都看不好了。他儿子用绳子捆住他，他自己把绳子割断还跑出去喝了，谁拿他有啥办法，说家里还弄出去治过几回，能管几天用，回来还是喝。一早碾窝蒸开就要吹上半瓶子，基本上也唱不成戏，成个废人了。易晴娥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也不知咋的，怎么就害得几个男人都成了这样。难道真的像民间说的那么玄乎，自己是克夫的命，初恋情人风萧萧成了个废人，刘洪兵也成了废人，石怀玉又逃进深山继续当他的野人去了。这是团上那些嚼舌根人说的怪话，他们的婚姻至今也没个了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怎么就过得这样一团糟呢？第二天米兰要去看望黄正大夫妇，他说无论怎样人家过去对自己好过。昨晚听胡老师讲，
黄正大从剧团走后又调了好几个单位，人都不待见，还是好整人，说他当领导群众受不了，当群众领导受不了，退休后还不安生，整天写告状信，自己写了不算，还组织人联名写，把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告得下海的下海，辞职的辞职，都说是遇见活鬼了。现在人大概都80好几了吧，仍然闲不下，说又自告奋勇当了他们那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头了，见天儿把一些老头老太弄得楼上楼下的开会，他一讲就是半天，跟物业朝死里斗来，说物管方面的头都换了几茬了，并且是换得一茬不如一茬，他们也就斗得更加上心来劲儿了，动不动连警察都招了去。米兰听着光笑，说黄主任还有那么大的劲头呢。胡老师就说，嗨，死老汉进去大得很嘞，大前年他老婆死了，人家端职找了个50几岁的乡下保姆，保着保着就保到床上，保成了新老婆了。你就没见现在活的满脸红皮

0: 说他在县城里但凡碰见老黄都走得远远的，从没跟他招过嘴。最后米兰做易晴娥的工作让他陪着去，易晴娥也是碍于米老师的情面才答应去了。谁知在黄正大小区门口却碰见了他，他正在组织人给物业办拉白布印的大黑字标语，标语上写着必须把贪赃枉法侵占业主的物管费吐出来。几个老婆子把一片白布没有绷展脱，黄正大就后退到远处，高高低低地来回指挥着。突然见米兰站到面前，他还有点认不出来，是米兰做了自我介绍，他才一拍脑袋连声嗷嗷嗷了几下，甚至感动得有点想落泪了。易晴娥站在很远的地方不想靠近，他对这个黄正大是毫无半点好感的。谁知黄正大听说易晴娥来了，还偏要大声闹嚷着说大明眼易晴娥来看他了，几乎小区所有的人都涌了出来，都想看看易晴娥，弄得他是想离开都来不及了。关键是黄正大还大声霸气的卖拍起来，
1: 哎呀俺说来来来来来，你们都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当年保护过的易晴娥，你们知道不？哎，那个时候啊他叫易晴娥，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易晴娥啊，中南海里都唱过戏的人，你们知道不？哈哈，当初啊是他舅走后门把他弄进来的，后来呀、啊、他就出事了呀，哎，他我个舅啊人不行，差点都让枪毙了，也是我一手保了的，知道不？啊，你都知道不？为保这娃，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呐。先是把他安排到厨房烧了几年火，哎，那就是最大的保护措施了，知道不？你都知道不？其实啊，我是在暗中让人给他教戏呢。最后嘞，我终于把娃促成了秦腔皇后了，你都知道不？哎呀，你都点啥图嘛？晴娥呀，算你有情有义，成了这大的名，还能来看我黄正大。哦，我黄正大这辈子也就算知足了。哎呀，可惜呀，你一不在了。你一要在呀，今儿个一准会给米兰给你们俩包鸡蛋饺子吃嘞。你姨的鸡蛋饺子包的可香了，可浑实了。哎，这个米兰知道的得是的。
0: 易晴娥还能说什么呢？黄正大到底是得了健忘症，还是要故意颠倒黑白呢？这才过去多久，并且当事人都在，他就敢这样张口说瞎话了。他本来想客气地对他微笑一下，毕竟他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那时候黄正大怎么就能那样跟他和他舅过不去呢？到底为啥来着？他和米兰离开黄正大后，他本来是要去看看老艺人裘存义，还有大师傅宋光祖的，他们都是他当烧火丫头时像长辈一样帮过自己的人。四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现在也就仅剩裘老师还活在人世了。他说看完胡老师就去看裘老师，谁知在他和

0: 兰从黄正大那儿出来后就得知，邱老师昨晚已经去世了。邱老师活了84岁。他们的行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了。易秦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完了邱老师的葬礼再走。也就是在那天的葬礼上，他不仅见到了风萧萧，而且还见到了让他受难一生的仇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被宋光祖师傅用一个木轮车拉到火葬场去送求火管的。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易秦娥。宋子告诉他，廖耀辉已经偏瘫在床上好几年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来送送老伙计裘存义。廖四说，老裘是个好人，一生几次帮他圆了大场，转了大环，要不是老裘，他廖耀辉恐怕早都在这个单位做不成饭了。廖耀辉不是剧团的正式炊事员，却在这里做了50多年的饭。他家里没有后人，得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上，团里就让宋光祖照顾他的起居。剧团也穷，大伙的工资才发60-70%，一月发给廖耀辉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医药费有些报不了，大家就凑点份子，把他这条老命延续着。宋子对易秦娥说，娃呀，廖耀辉到现在还在嘟哝，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了，是他把娃的名誉损害了，让他得啥病都是老天的惩罚和报应。他还说呀，广祖呀，你有机会见娥儿了，一定给娥儿赔个不是，说下辈子他宁愿变一条狗给娥儿看大门都行。他迟早都在说他是丧了德行了。哎，人可怜，现在话也说不清了，可怜的很。易秦娥远远地看着坐在木轮车上浑身颤抖咸水四流的廖耀辉，看了很久很久。一刹那间，他好像突然原谅了一切，这终是一个可怜的生命而已。在快离开宁州时，易秦娥甚至给了宋光祖师傅几千块钱，说，师傅，给廖耀辉买个轮椅吧，这样你经管着也方便些。还没等宋四明白是咋回事儿，易秦娥已经眼泪汪汪地转身离开了。她不是哭廖耀辉的可怜，而是哭人的可怜，包括自己，都是太可怜的生命。易秦娥在裘存义的葬礼上还看见了风萧萧，她不是站着，而是躺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壕沟里，醉的身边是围着几条狗在吃着他胡乱吐出的污秽物。易秦娥怎么都止不住泪水的涌流。人呐，人，无论你当初怎么鲜亮风光荣耀，难道最终都是要这样可怜巴巴的退场吗？米兰老师直到最后才给胡老师吐露，让他到美国的百老汇参演秦腔，说就几句伴唱，相信他一定会唱得精彩绝伦的。米老师说，他从10几岁起就嫉妒着胡彩香那一嗓子好唱，这些年了， 他一想起他的唱，心里就不免一阵抽动。临走时他说，他九岁开始学秦腔，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不知多少次在美国做梦，都还是在宁州的秦腔舞台上唱戏呢。米兰说，他生命的内核里终还是一个唱秦腔的戏子。离开宁州时，他紧紧抱着胡老师说，他在美国等着迎接自己的师姐。他说，姐，你一定要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为秦娥，也是为你，才掏了这大的神，费了这大的力。你一定得跟秦娥一起来。秦娥，一定要把你胡老师拽来，听见没？一定。易秦娥直点头，嗯，一定。秦腔要进美国百老汇演出，这在西京自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了。队伍还没出发，媒体就先炒作起来，几乎见天都能看见易秦娥的剧照和消息。即使是采访女二号楚嘉禾，报纸登出来也成易秦娥和她的狐仙姐妹备战百老汇了。气得楚嘉禾连报纸都撕了。秦腔好像就是易秦娥，易秦娥好像就是秦腔，省琴也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省琴，狐仙节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狐仙节了。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成易秦娥一个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游戏了。问题是薛桂生这个团长一见报道还高兴得兰花指直翘，快让办公室剪下来，快剪下来朝报栏里贴。各种专访采访里，他薛桂生也是被提提名字而已，实质上全都在围绕易秦娥做文章。有一天，楚嘉禾和另外两个主演还在练功场给薛桂生提过意见。
1: 哎，薛团，咱省琴是不是改叫易秦娥团了？如果访美演出，易秦娥一个人能把狐仙节演了，那就让她一个人去呗，何必要拉着50-60个人去垫背嘞？
0: 薛桂生笑了笑说，嘿，只要宣传了秦腔，那就是咱们这一行的胜利嘛。人家天天说影视明星的绯闻，你们又觉得人家报纸无聊，人家这下有聊了，见天说咱秦腔，你们又嫌人家不该只宣传个别人。哎，一定要看到，无论说谁，从本质上讲都是在提升秦腔的影响力嘞。媒体就是要找新闻人物、新闻点，要不然那就没话说，也没人看了嘛。 到了美国更奇葩了，整个接待主演易秦娥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在曼哈顿的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给易秦娥献花，然后是专车把易秦娥接走了。进了宾馆，易秦娥住的是套房，其余全是两人一间。带团的是上边的领导，有省上的，也有京城的，连薛团长也是以演员名义来的。说起来可丢人了，他还在戏里扮了个小角色，是一只被倒了巢臼的老母狐狸，携众狐狸过场。不到一分钟的戏，只见他愤怒地翘着兰花指，领着一群失去家园的小狐狸，是满腔悲愤地集体过场而去。乐队的一个乐手第一次彩排，就被薛团长的兰花指逗得把唢呐吹炸音了。还有一个笑得端直把手上的大锣都跌到了地上，连团长都跌份成了这样，可易秦娥却风光的像是来的 国家元首一般。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才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8集。在演出的后台更是等级森严，易晴娥一个人一个化妆室，门口还站着美国的安保，别人想进去，那安保不停地 no no no 的摆手。据化妆师说，化妆室里边可阔气了，不仅摆着鲜花，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呢。其余的人是在一个大化妆室里，演员多，明显很是挤吧。薛桂生还请米兰出面协调，看能不能让几个次主演也到易晴娥那间化妆室去化妆。只见剧场的管事人又是耸肩又是摊手的，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剧场没有这样的规矩，主演化妆室就是主演用的化妆室，主演化妆时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温习台词，是不能打扰的。并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他的劳动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尊重。连媒体也是把长枪短炮支在门口，静静等待着主演化完妆出来时才可以拍几张照片的。并且这里还不能跟主演进行任何交流，要采访也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进行。这次来美国，楚家和对米兰这个人有了不小的看法。过去在宁州他当学生那阵儿，就知道米兰跟胡彩香为争主角闹得水火不容，这阵儿不知哪根筋给抽起来了，却突然把胡彩香稀罕的，还专门让占了演出团一个名额，为几句伴唱来了纽约。胡彩香过去他就不待见，他一进团就听说这家伙跟易晴娥他舅有一腿来，连他那儿子也都说是跟胡三元的私生子，大家在一起老比照他儿子与胡三元的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耳垂，都说这娃除了脸没被烧黑外，其余的跟胡三元是一个模子。就这么个烂货，却给易晴娥教了一口好唱，硬是把易晴娥从黑黢黢的灶门洞一路送到了西京的舞台上，几乎完全成为了秦腔界的一个诡异神话了。胡彩香这次来跟着演出团一路没少丢人，飞机一起飞就吓得他哇哇直喊，哎呀我今娘啊，我的这个心呀，就跟老鹰抓到半天空了一样，老鹰爪子要是一松，哎呀老娘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死张光荣在家可咋办呀。在飞机上他闹的笑话更多，要咖啡却嫌咖啡苦，要饮料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拿的酒来喝得他端直溜到了椅子底下，整个人形就不是这个团能带出来的人，上身长下身短，还腰粗脸大，他完全是一个旅游大妈的形象，却混在赴纽约的中国秦腔演出代表团里，提溜了两个人造革的拉锁包，一个拉链还拉不上，说都是给米兰拿的土特产。可笑的是，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还刺出一截带把肘子来，他用别针儿别都没别住，包大的双手提着不方便，他就用毛巾从中一绑，把两个大拉锁包前后搭连在肉乎乎的肩膀上，结果过海关时先让把带把肘子没收了，气得他直骂，四城管在哪儿都爱没收东西，这个外国的城管也是这样。除了易晴娥，几乎没人愿意跟他走在一起，都嫌丢不起人。关键是胡彩香还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嘴多得要死，只要一讲话就惹得一阵哄堂大笑。随团外事方面的负责人都批评他好几回了，说出门不要扎堆儿，不要大声喧哗。可遇见这么个 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谁又能忍住不违反纪律呢？到了纽约，米兰似乎只把胡彩香和易晴娥当回事儿，同样是从宁州来的楚家河和周玉芝，却享受不了那两位老乡的待遇。虽然米兰也私下把他们四个人宴请过一次，但对胡彩香和易晴娥明显是高看了好几眼，并感情深厚的无法相比。周玉芝倒是不在乎，他说人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是师姐师妹的关系，易晴娥又是人家两个帮过的，自然走得近些。那时我们是学生，跟人家就没任何关系。来了美国，人家能单独请我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嘉禾，你还计较人家，不该没掏钱让咱上帝国大厦，戏太过了吧？易晴娥还是老样子，来了就睡觉，哪儿也不去。为了保证演出，几乎连华尔街都没去看一下。他们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不让逛，还是都出去逛了。摸着华尔街金牛那光溜溜的牛蛋，把相也照了，帝国大厦也上了，连911被炸掉的两座大楼原址也去看了。楚家河跟几个人甚至还偷偷去华盛顿逛了一趟呢。演出的确很成功，还是真的很成功。那次去欧洲演出三个月回来，媒体吹说是轰动欧洲，大家都想发笑，其实就是去耍绝活去了。可这次在百老汇是真正的大戏演出，故事剧情完整，有文有武，并且文戏与唱腔的分量很重。两场演出，第一场上座率在80%左右，第二场竟然爆棚了，华人观众能占到1/5，其余都是老外，并且在演出完后5次谢幕，时间长达16-17分钟。第二天，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在百老汇的演出盛况，易晴娥的剧照甚至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尽管大家对胡彩香有100个瞧不上，可在百老汇的演出，胡彩香那几句伴唱还真是震撼了全场。按照米兰的要求，是一定要胡彩香出场演唱的。薛团长是照米兰的意思，安排胡彩香出现在了剧情的高潮处。楚家河虽然不待见胡彩香，可还是被胡彩香这四句慢板苦唱唱得心生震颤，后悔不迭。要是当初有眼光，早早地把胡彩香缠住，给自己也交出这一口好唱来，哪里还有他易晴娥的米汤馍呢？世间真是万事都只能在无从更变的时候才看出真口来，等看出时，一切也都晚了。不过要能早看出来都成了神仙，恐怕这个世界也就只能兴风作妖了。这个该天煞的胡彩香出了一路的丑，没想到最后在百老汇却因几句唱而红火的也上了报纸，成了演出的大亮点。米兰在演出结束后竟然上台来，是抱着胡彩香嚎啕大哭起来。他说，彩香姐，你没变，就是这个声音，40年前就唱得这样让人心碎的。楚家河想，40年前的心碎恐怕跟今天的心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只有争主角的人才懂得这种心碎的残破程度，那是要滴血，要绞肉成泥的。 回国后，易清娥的戏迷竟然都拥到了机场，拉起横幅，打起锣鼓，把易清娥是抬着弄上一辆大轿车接走的。楚家河回到西京才知道，对易清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了，连胡彩香那几句唱都有人提说，而她一个堂堂的女二号竟然翻遍了报纸和各种网络只字未见。楚家河他妈本来就是个碎嘴，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哎，我说你团还真是古怪，这明明是秦腔出访，省秦出访，怎么宣传报道出来都成他易清娥一个人的事儿了？既然他一个人能成，那就让他去美国唱独角戏好了，还要拉一堆人去啥嘞？你们都是泥塑木偶吗？这扣碗肉的底子也垫得太窝囊点了吧。哎，你还没见易清娥那个土老帽娘才长得搁不下嘞，现在死了傻孙子，没事了也瞎收拾瞎打扮起来了。易清娥去美国的时候啊，她把两道掉光的眉毛还纹成了两个死百角虫的样子。我嘴本来就薄气，这下画得红赤赤的翻出来，活像白骨精他妈。整天穿条大花裤子，还是萝卜裤，上身还绑了块印度女人才绑的，说衣服不像衣服，说披肩不像披肩的大花布。前头他还是拿个花扇子，在南城门外人群的背后战战磕磕地扇着捂着，有时候腿脚笨的都能把自己别倒。哎，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啊，都敢举一把花不愣登的太平伞走到人前，又是吹哨子又是整队伍的，都在领秧歌舞嘞，开口秦娥长，闭口秦娥短的，生怕没人知道他是易秦娥他娘似的。还有一件事儿，快把人笑死了，就在你们到美国演出说是轰动了百老汇的第二天，我到城墙根下闲转嘞，见易清娥他娘长得把握天鹅湖里的四小天鹅都跳上了，说是跳的芭蕾，却放的是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参北斗，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哎呀，就看他领的舞一跛一跛的出来，还起了一个大跳嘞，通的落下来差点没把城墙砖砸个窟窿子。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正是棒槌进城，三年都成了精了。楚家河听着他妈对易清娥他娘的糟践，心里也觉得有几分好笑，却又有点笑不出来。他妈接着叨叨说，别看易清娥闷闷的，那都是表面现象，会来事儿的狠着嘞。你没算算，这些年几乎把一家子都弄到西京城了。听说他姐现在也玩起文化了，说开了个啥子文化公司，又是给单位办庆典，又是给人操持婚礼，又是承揽演出的，说最近还拍起都市碎戏来了，连他姐他姐夫还有那个老白骨精都出镜做演员了嘞，还说啊，戏好卖得很，一年拍了几十集，在灞河把房子都买下了。他弟那个不着调的东西，你说啊，迟早都会跟他舅一样要蹲大牢的，结果人家现在还开了个网络公司，谷下一帮人专做秦腔传播的点击生意，听说啊，把歌舞团的一枝花都掐下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都混的啥名堂啊，戏没唱成个戏，家没操成个家，活的还别说易清娥，连人家周玉芝都不如。人家玉芝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生了儿子，前些年还弄了指标，又生了女子，算是儿女双全了。 说是啊，在曲江把富士楼都买下了。你再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啥样子了。不是我说你，一辈子弄啥都下不了狠心，连找个男人都看不住，呼啦一下子把婚离了，结果嘞，人家这两年又在海南翻起身来，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了，和你有啥关系啊？你说说你。妈，你别说了好不好？这些事儿哪样不是你操办的？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一回来你就嘟囔，都嘟囔我一辈子了，还嘟囔。我求求你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有我的活法好不好？你整天给我爸出主意呢，倒是把爸从副行长弄成了正行长，不就是个正科级吗？现在不也退休了？一退休在县上连个鬼都没人理，正科级又能咋？唱戏这行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别说你弄不懂，我都弄不懂，咋红火咋窝黑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瞎掰扯了，我求你了，妈。楚家和哭了，他妈气得也拎着包走了，出门时还嘟囔了一句，爱听不爱听，我把话都搁在这儿，你就是个受气包，不是你不能唱，就是你缺心眼儿。一个人想成活，没有一些过人的心眼还能成？就干等着在家怄气伤肝吧，活该。楚家和他妈走后，他嚎啕大哭了一场，气得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上都砸完了。他不仅是生唱戏的气，最让他窝火的就是自己以前那个男人，躲债跑路备孕了好几年，突然在海南又咸鱼翻身了。这次翻身起来，几乎让过去的烂尾工程闲置土地一下子赚了几个亿，并且最近赫然上市，市值更是高达几十个亿。当楚家和知道这事儿后，立即领着儿子去了一趟海南。千说万说，可你在人家最艰难的时候与人家刀割水洗了的，是撇清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离开的，现在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家虽然给了前妻礼遇，但覆水难收，替补队员都给人家把儿子生下了，并且那替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的一个大学生，年龄还比他小了13岁，人猛一看酷似甄嬛。楚家和是诚惶诚恐而去，失魂落魄而归。儿子人家想认，并且希望让他收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倒是死都没有丢手这根最后的生命稻草。其实这些年给楚家和保媒拉纤儿的也不少，自己亲自上门纠缠的也络绎不绝，有时把门槛都能踢断了，但都没有他认为遂心合意的。他觉得自己唱戏没唱过一清额，把男人总得找得胜过他一筹吧。一清额的两任丈夫都算是丢人现眼一回，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些得意。可要找个像样的男人，尤其是和他年龄相配的半老男人，真是比找条温顺乖巧的狗都难。好男人都有下家，来磨乱他的也就是瞎磨乱，给你表忠心，说是要离婚娶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那都是心急火燎似的托词。一旦得了逞，他有一万个理由跟你劈腿，还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呢。尤其是从海南回来，楚家和觉得自己的男人是更难找了， 与其找个让人发笑的，不如落个单身耍俏的。自己虽然是这把年龄了，毕竟保养得好，姿色还是充满了回头率的。在他的戏迷里，也有几个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人物，他只是懒得理而已，但凡给点好脸，都会屁颠屁颠的就来了。他这几天在想一件事，还是易晴娥的事儿。易晴娥从美国演出回来，一些戏迷突然吵吵着要给易晴娥搞个什么演出月，说让易晴娥把她几十年演过的戏全部演一遍。然后这些戏迷还在网上联名，准备以多家单位联合的名义给易晴娥授予什么秦腔金皇后的牌子呢。这事儿已经把风声闹得很大了。楚家河虽然也知道，人家就是再给秦腔授两个三个金皇后、银皇后、铜皇后，也未必能临到自己。可这事儿总是让他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难道就任凭易晴娥把名声做大，直到遮云遮月，让别人都活得暗无天日吗？也就在他心里恼搅的无法抑制排解的时候，他的一个处长戏迷打电话来问候他。他知道这家伙的心思，就笑着让他来家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七夕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将于8月19日七夕当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8月19号，农历的

0: 七月初七，也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说到七夕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把七夕等同于中国的情人节。在古代呢，七夕的确和牛郎织女传说关系密切，但它其实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综合性节日。在这一天当中，女子会访闺中密友，祭拜织女，切磋女工，乞巧祈福，因此七夕又有女儿节的称谓。女性欢天喜地竞技娱乐的日子，男子呢也凑个热闹，去拜魁星求功名，男女定情只是女儿节盛会中的副产品。
1: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所认识。在东汉时就出现了人格化的描写，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0: 至于七夕乞巧，可以追溯到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1: 2006年，七夕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商家的宣传，现在啊，我们对于七夕节更多的认知是中国的情人节。
0: 那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来说说各类文艺作品中关于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有黄梅戏里的神仙下凡，有电视剧里的人神之恋，也有动画片里关于牛郎织女后人的动人想象。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听到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讲述的宋代人的七夕日常，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复旦大学教授段怀清讲述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中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且留言说说七夕节最吸引你的元素是什么。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
1: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
0: 牛郎和织女的民间传说经过古人一代代的流传逐渐完善。相传织女是天上王母的晚辈，她心灵手巧善织，能用一双灵巧的手织出五彩缤纷的云朵。而牛郎是一个孤儿，他勤劳但贫穷，与老牛相依为伴。
1: 这听起来就是古代民间典型的人神之恋故事，类似的还有七仙女和董永、三圣母和刘彦昌。但是在1964年上映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中，把主人公的起源都归为了神仙。
0: 牵牛星与织女星相恋触怒王母，于是牵牛星与金牛星被贬下凡，变成了凡人牛郎和老牛。在织女下凡时，老牛想促成这段天上没成的姻缘，就带着牛郎去找织女。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4: 咦，哪来那么多花开的云彩啊？
5: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4: 仙女？什么仙女啊？
5: 她呀，她是天上织啊，织仙。

0: 哎，刘大姑啊，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呐、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啊！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嘛。
0: 刘大姑，你
1: 莫作声，来了。
2: 故事讲到这里，牛郎和织女就要在凡间相遇了。在民间传说的版本中，说的是在老牛的指点下，牛郎为了不让织女回天上，藏起了在湖中洗澡的织女的衣服。这个方法如今看来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
3: 确实是。咱们故事继续，织女留在人间，和牛郎相遇相爱，结成了夫妻，从此男耕女织，生下一儿一女，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此事被王母知道，她大发雷霆，派天兵将织女捉回天宫。
2: 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牛郎织女》就把这段故事大胆地改编了一下。司音是玉帝最小的女儿，也是玉帝和王母最疼爱的女儿，她生性活泼，清纯可爱，人见人爱。
3: 和司音一起下凡的还有天梭，她是织女的工具和跟班。当王母得知司音和牛郎的故事后，十分震怒，命天兵天将把织女召回。
4: 司音，
5: 你别动，你有伤，有事我顶着，你不能动啊！
4: 别叫起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司音带走。
5: 你们都别动，他们既然来了，我就跟他们走。
4: 司音，不行，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你去了，一定是有去无回的，你明白吗？
5: 我心意已定。别跟我争了，二姐，你好好照顾夏哥哥，最好送他回淮水。为了夏哥哥，你还是避一避吧。三妹，二姐，你放心，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我会让事情了结，不会让灾祸殃及百姓。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牛郎哥，不知道他醒来之后能不能接受这突发的一切。
6: 奉王母之命，立即带三公主回天庭。
5: 只要你们不伤害无辜，我愿意跟你们上天。
4: 司音，你千万不能跟他们去啊。
5: 你放心，我有办法的。牛郎哥，等你醒来，我已经不在。我们俩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日子，可是灾难却一个接着一个，过了一关又一关。虽然我们俩都携手闯了过来，可是这一回
7: 子怡呢，牛郎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去吧。
4: 司音，你不能跟他们去。司音，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啊！司音，你别走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版《牛郎织女》里，并没有传说中老牛这个角色。但经典故事里的老牛可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织女被捉回天宫，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装着儿女，挑着追到天上。王母见牛郎追来，就用头上的金钗在织女和牛郎之间画出一道天河，这就是银河。
3: 银河无情地把牛郎和织女隔在两岸，他们只能隔河痛哭相望。王母见他们哭得伤心，动了恻隐之心，命喜鹊传话，让他们每隔七日相见一次。谁知喜鹊传错了话，说成每年7月7日相见一次。于是王母就罚喜鹊给牛郎织女搭桥。
2: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这是北宋文人秦观的《鹊桥仙》。下面我们就来听改编自这首文学作品的同名歌曲。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继续聊聊牛郎织女故事的新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鹊桥仙》，在民间传说当中，牛郎和织女的故事结局就止于每年七月初七在鹊桥上的这一面了。
3: 但是听到这样的结局，我们不禁会想，他们的一双儿女终会长大，织女是仙女，所以长生不老，可牛郎是凡人，总有离开的一天。
2: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2024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落凡尘》，讲的就是牛郎织女一双儿女长大后的故事。牛郎织女在七夕相会时，担子里的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名字。主创团队发现这个题材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于是延伸出了一对兄妹，哥哥叫金风，妹妹叫玉露，名字取自秦观《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3: 电影一开篇，金风就主动向神界请缨，下凡收复失散的28星宿。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他想弥补母亲，也就是那个因贪恋凡尘而被天界唾弃的织女的罪过。金风的请求被驳回，因为他是罪人之子，但师父暗中为他争取到了一个限期任务，让他带着一块通天石下凡。
4: 星宿生于天幕，蕴含星辰之力，刚年被织女带至凡间，本已销声匿迹多年，遍寻不得，如今突然出现侵扰两界，此事必有蹊跷。
5: 人神两界以天幕相连，我等受凡间供奉，自当尽职。
6: 此事非同小可，需请神将处置，以绝后患。
7: 弟子金风愿下界收服全部星宿，除去隐患，还两界安宁。
5: 当年你母亲擅离职守，堕入凡尘，遭星宿反噬，不但自食恶果，还酿下如此祸端。
4: 行了，此事无需再提。金风自被灵璧神君带上神界已整12年，一贯刻苦尽职，刚又降得恶福，若能戴罪立功，也算是替母赎罪。
8: 织女一脉善使金线，星宿未知，让他去办，倒也妥当。
7: 金风愿立此事，不收星宿，不反神界。
9: 哼，好个不反神界！当年你母亲不就是一去不回，祸患两界吗？有其母必有其子，若真是下界不归，岂不再生祸事？被我说中，
4: 星殿之上成何体统？
9: 弟子思慕乃神将一脉，请命下界收服星宿。
5: 此次降服星宿，思慕亦是首功。
6: 方才虽失礼冒犯，但言之有理。
5: 况且其出身名门，忠勇可嘉，自然更为稳妥。
4: 如此，卓思慕即刻下界，将星宿悉数带回，不得有误。星轴乃降妖法器，可收星宿。你尚未封神，通天石是往返两界的凭证，妥善保管，切勿遗失。
5: 若成此事，可许神职。
9: 思慕领命。
4: 散了吧。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提到了星宿，28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空划分的28个星区，在电影《落凡尘》中被想象成性格各异的神兽。金风此行的目的就是将他们一一收复，替母亲赎罪。
3: 后来金风遇到了一个叫小凡的少女，他是个会符咒术的凡人，一心想上神界寻找自己的母亲。两人的初次相遇并不愉快， 小凡假扮仙女试图混入天界，被下凡的金风当场识破，两人大打出手，结果一起被打入了地牢。一个想替母赎罪，一个想上天寻母，两个动机截然不同的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
10: 看什么看啊，仙女上天没见过呀、啊、神界圣地需一尘不染，好好干，别偷懒啊。
7: 站住，你是什么人？
10: 哎，你怎么才来啊？
11: 何人喧哗，吵了本官的回龙觉。
10: 我是仙女，快让我上天。
11: 仙女通天石呢？
10: 啊，那个
11: 区区凡人也想上天？来呀、啊、把这个冒牌货抓起来。
10: 这哎，我真没有事、你让我上去。哎呀
11: 废话，
10: 快点。
11: 神界重地，一个凡人怎么溜得进来？难不成有内应？有请神将协助清查。
7: 你们
10: 说刚不还挺威风吗？你对这这么熟，有没有法子溜出去？
7: 没有。
10: 嗨，要不是你，我早就上天了。
7: 要不是你，我怎会被误会？
10: 哪儿来那么多误会？神明摆着坑你呢。
7: 哼。
2: 在收服星宿的冒险中，金峰和小凡经历了火锅、奶茶、夜市的烟火气，一人一神在凡间的灯火里慢慢靠近，而小凡其实就是金峰的妹妹玉露。两人在凡间相遇时彼此不识，一路并肩作战，最终才揭晓身世。
3: 这部电影呈现的是亲情加寻找的主题。传统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的是爱情，而电影《洛凡尘》讲的是这对兄妹对母亲的理解与追寻。传统故事里的牛郎织女是分离的悲剧，而洛凡尘让他们的孩子重新走到一起。
2: 今天是七夕佳节，如果你对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不妨换个角度看看，想象一下那担子里的两个孩子，他们长大后经历了什么。动画电影《洛凡尘》给了一个答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了母亲的选择，也重新定义了家的含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和复旦大学教授段怀清换个角度继续为我们讲述七夕和牛郎织女的故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让我们把日历往回拨1000年，回到宋朝的七夕夜，你会发现那个夜晚主角不只是那对一年见一次面的夫妻，街巷灯火通明，孩子们穿上新衣，女子们在月下穿针引线，那是属于普通人的七夕，是他们用双手祈求美好生活的日子。
4: 宋代的七夕节呀，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情人节。当时的七夕节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活动呢，是乞巧。据《荣宅随笔》的记载，在宋初的时候，民间依旧沿袭这个五代的旧习，七月初七七夕节啊，这个乞巧的活动是放在七月初六过节的，一直到了宋太宗的太平兴国3年才开始改为七月初七过这个乞巧节。那么七夕节乞巧要怎么起呢？到了七夕节这一天呀，即便是普通人家呢，也会洒扫庭院来迎接节日。如果是富贵之家呢，则会在庭院中大摆宴席，然后呢扎上一个彩楼。这个彩楼呢叫做乞巧楼。这个乞巧楼上呀，需要摆满各种精致的吃食和玩物。家中的女子们呢，则会列拜织女星，然后对月穿针，或者用小蜘蛛来乞巧。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一定会好奇，对月穿针容易理解，用小蜘蛛乞巧怎么起呢？用小蜘蛛乞巧呀，是这个宋代女子间非常流行的一种乞巧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乞巧的时候呢，需要抓一只小蜘蛛，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把这个小盒子盖上。等到七夕第二天的早晨呢，打开小盒子，如果小蜘蛛在盒子中织出来的网细密圆正，那么就认为这个女子获得了纺织的巧思。大家也许会说，那七夕节女子们拜月乞巧，拜织女星，那男子们就不过节了吗？男子们干什么呢？男子们在这一天呢，会拜魁星，祈求在即将到来的秋闱之中获得好运。宋代每到七夕节的时候啊，街市上除了会售卖各种乞巧之物之外呢，还会售卖一种叫做摩诃勒的玩具。摩诃勒呢，也叫摩喉罗。据这个《醉翁谈录》记载，京师是日多伯尼孩儿端正细腻，金女谓之摩喉罗，脚大不一，架亦不连，或家事以男女衣服有急于华齿者，男人目为巧儿。这个摩诃勒是什么呢？这个摩诃勒呀，就是一种泥娃娃，它制作的特别精巧，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玩偶，它无论是这个身形、面貌、四肢、毛发都做得栩栩如生。通常呢，还会搭配有非常精致的男女的衣服。七夕节的时候呢，民间除了拜织女星、拜魁星，满街热卖摩诃勒之外呢，七夕节这天呀，也是宋代官方的晒书节。每到七月初七这天，宋廷3省6部以下会各之前举办宴席，举行这个晒书会。
1: 感谢何西教授的讲述。原来啊，宋朝人的七夕和我们现在想象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什么情人节，更像是一场全程参与的夏夜嘉年华。 孩子们穿上新衣满街跑，少女们在月下穿针乞巧，富贵人家搭起彩楼，摆上花瓜酒制，就连街边的小摊儿都在卖一种叫摩诃乐的泥娃娃。七夕的主角不只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更是那些在月光下抬头仰望、低头穿针的普通人。
0: 何西教授还提到了宋人的七夕有晒书、拜魁星等风俗，晒书是为了防潮防蛀，拜魁星则是读书人祈求文运亨通。看来啊，宋代的七夕还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节日，女生祈求巧手，男生祈求文运，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说完了宋人怎么过七夕，咱们再把目光拉回传说的源头，牛郎织女的故事。我们听了无数遍，但有些细节可能真的被我们忽略了。接下来有请段怀清教授为我们讲讲织女为什么要留在人间。
5: 后来的这个牛郎织女传说当中不一样，完全的改变了。首先一点是，这是一个喜欢人间的仙女，这不是一个偶尔的到人间来洗洗澡，然后因为彩衣被一个人间男子拿去了，不得已才和这个男子成婚的，不再是这样一个传说了。在我们后来的牛郎织女的传说里面，织女还从天上带了东西来，这个东西当然不仅仅是给牛郎的，是给整个人间的。带来什么呢？带来一种虫，这种虫叫天虫。织女到了人间来之后，和牛郎成亲之后，教大家周围的邻居养这种天虫，然后种桑，然后抽丝，然后又教大家织布。这种天虫后来周围的邻居都因为这样一种天虫衣食富足，乡里面都感激织女，就把这样一个天虫就叫做蚕。蚕字它不就是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虫吗？传说里面解释就是，这个天虫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所知的蚕，就是织女当初从天上到人间来的时候一起带下来的。特别是

0: 牛郎织女里面织女唱的一首歌叫做到底人间欢乐多，这首歌给我们提供了织女到人间来之后和牛郎结合之后日常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包括织女自己对于自己在人间的生活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到底满不满意等等。有一段唱词，这段唱词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词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满足，这个满足是自给自足的这样一种满足，生活是一种小康的水平。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是一种收获的丰收的富足的那样一种生活感受。夜静犹闻人笑语，人不是在哭啊，不是像织女在天宫里面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在那儿织云锦，可是气体如雨，一点欢悦也没有。可是到了人间来之后是什么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好过我牛郎哥，我问一边老枫树，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如果说前面说的是生活的富足的话，不贫穷，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打拼积累起了财富，积累起了家业，那么下面的这两句唱词则是写的夫妻生活的美满，儿孙满堂的那样一种满足感。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好过我牛郎哥，那就表明织女和牛郎之间的夫妻感情是很美满的。然后还有是我问篱边老枫树，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你看这是一个农民对家庭生活的一种理想，妻子儿女不愁吃不愁穿的家庭生活，最终给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毫无疑问是人间赛过了天堂。
1: 刚才段怀清教授提到的这个视角确实很新鲜，织女不是因为和牛郎相爱才留下的，而是一开始她就想留在凡间才遇到了牛郎。她的依据就是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一段唱，名字叫到底人间欢乐多。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一个唱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如果说任何一个爱情故事最突出的是男女主人公，那么《牛郎织女》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配角不是喜鹊，不是王母，而是一手操办二人婚姻的老牛。下面我们再来听段怀清教授讲述可能被我们忽略的老牛的故事。
3: 织女和牛郎在一起一共生活了3年，各种传说虽然有不同，但是在织女在人间生活的时间上面大概都差不多，都是说3年，而且共同养育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可是有一天织女正在家里面做饭，牛郎从外面回来了。牛郎回来的时候脸色非常的忧伤，那织女赶紧就上前去问怎么回事儿。牛郎说老牛死了。这头老牛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那可不是一头普普通通的老牛。当然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时代，即便是一头普普通通的老牛，对一个家庭来说它也是重要的。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还对我们所说的牛还有牛崇拜的这样的社会习俗，所以这一头老牛死了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大事儿，那对牛郎和织女来说那就更大了。这头老牛几乎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的一个牵线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牵线人，他们就成就不了这样一段美满的婚姻。那织女接着又问那牛呢，牛郎说我已经埋在了后山上，不过这老牛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句话。什么话呢？这老牛说我死后你把我的皮给剥下来留着，将来有急用的时候你穿上我的皮就会对你有帮助的。那织女这样一听心里面豁然开朗。为什么豁然开朗呢？因为在牛郎织女的传说里面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两条线，就两种不同的讲法。一条线是牛郎也罢这头老牛也罢都是从上天点摘到人间来的，这头老牛是天上的金牛星，这牛郎是天上的牵牛星。现在老牛死了，那么他就清楚了，老牛临死之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哦，他终于清楚老牛是怎么一回事，那牛郎的身份自然也就清楚了。这是牛郎织女传说里面的一条解读的线索。还有一条解读的线索是这牛郎就是世间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子，他跟天上没关系，跟天上的牵牛星也没关系，但这头老牛这是一头神牛，是天上下来的，要来超度或者点化世间的这样一个男子，叫牛郎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这头老牛死了。
4: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初跟爱情没什么关系，它起源于天上的两颗星星，在漫长的流传中它被一代又一代人注入了人间的情感，才慢慢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2: 随着后世一些人间化的细节，让这个传说从星空落到了地面，从星宿到神人恋再到凡人爱情故事，每一次演变都是一次对普通人能不能拥有幸福的回答。
4: 感谢二位学者的解读。宋人过七夕过的是人间烟火，是乞巧晒书，是仰望星空时的许愿，而千百年来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则把这份烟火气织进了一个关于爱、关于等待、关于重逢的故事里，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却在同一个夜晚彼此呼应。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0: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4: 我是乌丹。
2: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
4: 宋人的七夕夜，女子在月下穿针引线，孩子们穿上新衣满街嬉闹，而千百年前的传说中，织女在银河那边一年只等这一天，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却都在同一个夜晚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恰恰是传说最动人的部分。织女下凡不是因为天命，而是因为孤独。牛郎追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放不下。就像段怀清教授说的，传说的演变就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用自己的理解给这个故事注入温度的过程。
4: 所以啊，七夕从来不只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那些在月光下穿针的女孩，那些在瓜棚下偷听悄悄话的少年，还有那些在街边摆摊叫卖摩诃乐的小贩，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七夕节。
2: 今夜当我们抬头时，看到的不只是天上的星光，还有人间灯火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认真生活着的人。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4: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5: 大家好，我是魏瑶。
14: 祝大家七夕佳节快乐，
15: 节日快乐。
14: 哎呀，我跟你讲，这七夕节呀，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5: 什么问题啊？
14: 就这现在这个商家呀，是真会做买卖。
15: 怎么呢？
14: 今天不是七夕吗？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比平时贵了好多。
15: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就挣你这几个日子，什么七夕节呀、520啊、521呀、1314啊。
14: 等等，这1314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还有13个月？13月14号。
15: 嗨，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有点仪式感，有点由头吗？
14: 问题是这由头它也不对呀。
15: 怎么不对了？
14: 这古代的七夕节呀， 它压根儿就不是情人节，
15: 嗯，
14: 古称叫乞巧节、女儿节，核心是女子祈福，近代呢才被赋予了爱情的寓意，哎，俗称中国情人节
15: 啊。我知道啊，这七夕啊源自上古新。

0: 秀崇拜啊，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汉代兴起的，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说啊，这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每年的7月初7喜鹊搭桥，二人一年一度相会。
1: 这么一看，他俩过七夕还挺难的呀。我们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看看他们二人怎么过七夕。
2: 我太了解了。
3: 你怎么了解？
2: 七夕首先啊，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3: 什么呀，
2: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3: 故事我也知道啊。
2: 你也熟悉吗？
3: 我当然熟悉了。
2: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3: 说说，
2: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3: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2: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3: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2: 啊，
3: 牛男我也知道，
2: 啊，
3: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2: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3: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2: 你别急呀、啊。
4: 哎呦呵，哎，
2: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哎哎，你先回，哎，你
4: 我这倒霉媳妇儿把牛给宰了，我这。
2: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4: 哎哎，妹妹你多转头。
2: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4: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哎
4: 哎，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2: 惨。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
3: 啊，
2: 你演的也不对。
3: 怎么不对？你不对
2: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3: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2: 嗯，
3: 是织女和牛郎。
2: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2: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
3: 啊，
2: 就好办了。
3: 怎么着？
2: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3: 我肯定演得好啊，
2: 没问题啊，
3: 我了解，
2: 啊。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3: 什么桥段？
2: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3: 啊，哦，刚刚开始相会。
2: 对对对，
3: 好啊，
2: 第一次见面，
3: 啊，
2: 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
3: 嗯，
2: 你演一个，我演俩。
3: 哎呦，我嫌你，
2: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3: 嫌你，行行，
2: 好不好？
3: 你演俩，
2: 你演这个织女，
3: 我演织女，
2: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3: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
2: 啊，
3: 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2: 就串了，
3: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2: 那我演谁？
3: 牛郎。
2: 行，我演牛魔王。
3: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2: 牛郎，
3: 牛郎，
2: 还有一个老牛。
3: 哎，对，
2: 我一人演俩，
3: 演这两个角色
2: 好不好？
3: 行，我演织女。
2: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

0: 行，
1: 差不多，
0: 行吧。
1: 像一片湖，
0: 一片湖也行，
1: 一大面湖，
0: 对，可以，
1: 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这湖啊，风景秀丽。哦，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天上的仙女，
0: 仙女怎么那么闲得慌呢？什么叫仙女下蛋的地方？
1: 怎么了？
0: 仙女看，哎，那是片湖，朋友们，咱们下蛋去吧，本儿下一个蛋，然后走了，是不是？留个孽种在这儿是吗？
1: 那叫什么？
0: 下蛋不行啊！
1: 你说
0: 下凡，
1: 仙女下凡，
0: 下凡。
1: 这仙女下凡啊，她就喜欢在这个湖里啊洗澡。哦，然后咱们就演呢，这个牛郎和老牛去偷看仙女洗澡。
0: 怎么老牛也偷看我洗澡呢？怎么全都偷看我洗澡啊？
1: 对呀，人家故事就这么说的。这个老牛啊，是一个神牛，能说人话，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0: 哦，他先看见的，
1: 明白了吧？
0: 告诉牛郎，
1: 哎，咱就演这个，
0: 就演这个桥。
1: 你演这个织女，
0: 我来织女。
1: 仙女下凡洗澡，
0: 没问题。
1: 先从这儿演，
0: 我先试一下。
1: 你演的时候，你注意啊，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的，
0: 那是
1: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0: 我演一个行吗？
1: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原。
0: 遵从故事原，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1: 对，
0: 我演七千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七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1: 这个你不明白，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你要是演的逼真，演的真实，大伙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0: 我试试，
1: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0: 七个仙女，
1: 我来这牛。
0: 七个仙女。哇，姐姐快看，那有一片湖，是吗？妹妹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你看看，我看看，哇，好大一片湖！三姐，我要先下去，不行，七妹，我先去啊！扑通，哇，水好凉啊！快来呀，快来呀，剩下六，快来呀，我来了啊！扑通，扑通，扑通！哇，
1: 村民们，快跑吧！湖里有傻子洗澡呢！
0: 怎么了又？什么叫傻子洗澡啊？
1: 太乱了。我都演晕了，你知道吗？
0: 你让我演七个仙女，我不得给你摘开了演吗？
1: 这算了算了，这赖我了。
0: 前面还得有个对话。
1: 赖我，赖我，赖我，赖我！你别演七个了，你就演一个吧。
0: 就是我不说演一个吗？
1: 一个一个
0: 多累呀！
1: 来来来来来，
2: 哇，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洗，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1: 你先别演那儿，停停停，离点，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1: 哎，就这么演吧，
0: 你看看吧，
1: 就这么演吧，
0: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1: 来吧，来来来，
0: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
2: 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一会儿搓完了，来来来，
0: 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儿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机眼了。
1: 不是我，
0: 怎么还乐呢你？
1: 那我干嘛？
0: 赶紧告诉牛郎去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报信儿去啊！
1: 报信儿。
0: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1: 牛郎，
0: 牛郎，
1: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有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什么消息啊？这是？
1: 这消息，
0: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1: 什么消息、啊？
0: 仙女洗澡的消息。对对对，
1: 牛郎，
0: 牛郎，
1: 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0: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凡，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1: 你说的仙女洗澡，
0: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1: 那是什么？
0: 湖里边，湖里。
1: 牛郎，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0: 消息了，
1: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哎、这狐狸。告诉你，
0: 别告诉谁，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1: 你说的
0: 出狐狸了吗？
1: 狐狸，
0: 狐狸不是狐狸，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1: 你也别着急，
0: 狐狸
1: 里边
0: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湖不是那个，不是 Fox，
1: 又整又
0: 一个。
1: 你冷静一下啊！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主要是我得冷静。
1: 为什么？
0: 哎呀，不生气，不生气。
1: 对，这回改他不生气了啊！没有，没有，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0: 你说
1: 我别一人演俩了。
0: 怎么着？
1: 我太乱， 我来一个就行了。
2: 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我来俩。
1: 这样你就不生气了，行吗？
2: 对对，我演老牛，行吗？
1: 我。

0: 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1: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0: 好好好，
1: 牛都不会演。
0: 笨。
1: 牛郎，嗯，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你这是报复是吗？
2: 赶快写月子二吧。
0: 别。东北小品少看，
1: 怎么着？
0: 赶紧说正词儿
1: 啊！你许你胡演，不许我胡演。
0: 那你来正经的呀，
1: 正经。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0: 哦，
1: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要偷七件。
1: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呢？
0: 那我
1: 你养得起吗你？
0: 那我怎么办？
1: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0: 谢老牛，
1: 哎，
0: 我走了。
1: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0: 哎，仙女去哪儿了？
3: 哎呀，
4: 哎呀，女菩萨，让老牛也洗洗吧。
1: 等，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您看见了吗？
4: 女菩萨，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0: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1: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呢？
0: 那我植入主题，
1: 植入主题，赶紧跟我搭讪。
0: 仙女儿你好，
3: 你好，
0: 我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1: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0: 又不行
1: 了，我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0: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3: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0: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
3: 嗯，
0: 我现在就给你。
3: 好，
0: 我给你。
3: 什么？
0: 两碗炸酱面，
1: 哎，
0: 啪啪！
1: 别说了。
5: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二人过七夕》。
6: 哎，小霍，
5: 嗯，
6: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说你为什么不爱过七夕呢？
5: 这不得花钱吗？
6: 哦，你就想着花钱了。
5: 不是说我想着花钱，
6: 嗯，
5: 我就在想，你说要是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啊。
6: 这好哪儿啊？
5: 这我能省多少钱啊？
6: 不是，你也不能光想着钱啊，你就想想啊，这些情绪价值。
5: 情绪价值那是一方面，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是怎么表白的？我就看见啊，00后谈恋爱跟咱们的方式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 对呀，那要像咱们父母那一代那更不一样了，羞于表达这种事儿，又内敛又羞涩。
5: 是，当年马季和唐杰忠不演过一段相声，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讲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约会的故事。
7: 我去年才结婚。
8: 是吗？
7: 哎，
8: 那我问问你
7: 啊，
8: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7: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8: 和科技人员。
7: 对对对，
8: 啊，不错啊。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7: 34岁。
8: 嗯，合适。
7: 嗯，
8: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7: 她是四川人。
8: 咱们弟妹她父亲，
7: 我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8: 怎么了？
7: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8: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7: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8: 啊，
7: 你叫她阿姨得了。
8: 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像
7: 话。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8: 哎，那还差不多。
7: 可以。
8: 她叫什么名字？
7: 她姓甘。
8: 嗯，
7: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8: 那我叫她甘娘。
7: 嗨，哎，
8: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7: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8: 哎，那还差不多。
7: 哎，
8: 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7: 啊？
8: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7: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8: 啊，哦，怎么写的？
7: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4: 哎呦，
7: 啊，
8: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7: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8: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7: 你怎么知道的？
8: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7: 我约那个地方啊，
8: 啊，
7: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8: 什么地方呢？
7: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8: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7: 对对对，
8: 够瘆人的。这个
7: 约他晚上7点见面
8: 啊，
7: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8: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7: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8: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7: 出发之前呢，
8: 嗯，
7: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8: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7: 你不懂啊。
8: 啊，
7: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8: 哦，
7: 科技人员。
8: 是啊，
7: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8: 你瞧，
7: 啊，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8: 嗯，
7: 让他时髦一点。
8: 哎呦，
7: 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8: 对，他还够急的。
7: 哎，
8: 你是怎么打扮的？
7: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8: 啊，
7: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8: 长头发。
7: 哎，穿上我这个 尼龙绸的那上衣，呵，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4: 哎呦，
7: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4: 好嘛，带尖儿的，
7: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呵呵，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4: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7: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啊，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8: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7: 这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啊，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哎呦呦呦呦！出发的时候，我提溜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8: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7: 不会拉，
8: 不会拉，你提溜它干嘛？怪沉的。
7: 不沉，空盒。
8: 摆样子，
7: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8: 瞧他这思想，
7: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8: 买花干嘛？
7: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8: 怎么呢？
7: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哦，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8: 哦，连我都晕了。
7: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啊，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8: 哦，去了。
7: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嗯，坏了，
8: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7: 什么呀？
8: 怎么了？
7: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8: 谁给占了？
7: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8: 啊，老太太给占了。
7: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8: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啊，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7: 等着他。
8: 哎，
7: 卖完了，
8: 哎，
7: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哎，
8: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7: 不能啊，
8: 等着吧你。
7: 等着吧，
8: 哎，
7: 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
8: 嗯，
7: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8: 得，怎么办？
7: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8: 啊
7: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8: 好嘛，
7: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8: 其实啊啊，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7: 不行，她受干扰啊。嗯，
8: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7: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8: 啊，
7: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8: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7: 小甘来了
8: 啊，
7: 我一问他，
8: 哦，
7: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8: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7: 我行呗，这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8: 哦，
7: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8: 嗯，
7: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8: 嗯，
7: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8: 有什么好处啊？
7: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8: 就这个呀？
7: 大娘一听笑了。
8: 哦，
7: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8: 嗯，
7: 我刚才我误会了。
8: 怎么误会了？
7: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8: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7: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8: 哦，走了。
7: 我老远一看，
8: 嗯，
7: 小甘来了。
8: 来了，
7: 呵，
8: 接他去吧。
7: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8: 是吗？
7: 红色尼龙绸上衣，
8: 嚯，
7: 绿色喇叭口裤子，
8: 哎呦，
7: 呵，多漂亮啊！
8: 嗯，
7: 怎么没长鼻子呀？
8: 嗯，
7: 哦，后脑勺看的是。
8: 对，我说的呢。
7: 我急忙跑过去了。
8: 啊，
7: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8: 哦，男的。
7: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8: 哎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7: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8: 哎，
7: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8: 嗯，
7: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8: 这回你可看准喽。
7: 没错了，
8: 哎，
7: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8: 你瞧，
7: 也不怎么回事
8: 啊，
7: 我见着小甘了
8: 啊，
7: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8: 那你太紧张了。
7: 就是啊，这心口蹦蹦蹦蹦蹦蹦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8: 哦哦，
7: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8: 嗯，
7: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8: 是啊。
7: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
8: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7: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8: 你呀，
7: 啊，
8: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嗯，
7: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
0: 这花也献不成啊？
8: 怎么了？
0: 我全给布了下去了。哎，
8: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7: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8: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7: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8: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7: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8: 我要是你呀，啊，很好解答。
7: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8: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7: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8: 我正在钻研技术。
7: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8: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7: 你打算怎么办？
8: 我打算好好学习。
7: 你最喜欢什么？
8: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7: 你最讨厌什么？
8: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7: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8: 我呀，我干嘛呀？
7: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8: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7: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8: 那我问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7: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8: 你正在做什么？
7: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8: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7: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8: 你打算怎么办？
7: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8: 你最喜欢什么？
7: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8: 你最讨厌什么？
7: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哎，
8: 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7: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8: 同意了。
7: 他走了。嗯，
8: 走了。
7: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甘娘，
8: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7: 怎么了？
8: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的。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7: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8: 剪了。
7: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8: 好，
7: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8: 这就对了。
7: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8: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7: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8: 那老太太来追你？
7: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8: 怎么回事啊？
7: 打开信一看呢，哦，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8: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7: 对了，别
8: 怎么写的？
7: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8: 谁呀？
7: 娘。哦，
8: 娘啊，还真够亲的。
7: 7点见面啊，我一看表6:30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8: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7: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8: 现在呢？
7: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8: 行，有进步。
7: 一进景山公园，嗯，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8: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7: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甘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啊，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8: 有什么特点呢？
7: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8: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7: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8: 真是的。
7: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哦，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8: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7: 对，
8: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7: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8: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7: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8: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7: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什么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啊，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啊，就这么解答。
0: 怎么样？
1: 50分不及格。
0: 我怎么不及格啊？
1: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0: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1: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0: 是吗？哎，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1: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嗯，
0: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就喜欢卖冰棍那老太太。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0: 她妈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是七夕佳节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
5: 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说是不是爱情啊，它会让人冲昏头脑？
4: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智商为零，脑瓜子有时候就会懵。
5: 那我问问你啊，
4: 嗯，
5: 就你认为爱情和什么有关系？
4: 哦，和感觉有关系？
5: 不对。
4: 和金钱有关系？
5: 不对。
4: 和生活有关系？
5: 不对。
4: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5: 我觉得和迷信有关系。
4: 不是，你得打住啊，这爱情怎么跟迷信有关啊？
5: 首先咱们要说啊，我这个迷信是打引号的。
4: 嗯，
5: 这个很多人啊会有这么种感觉，这个演员我就喜欢那个戴眼镜的。
4: 嗯，
5: 我就觉得戴眼镜的和合拍，我就觉得穿这种衣服的跟我合拍。其实这就是打引号的一个心理的小信念
4: 啊，就像我们歌词唱的玄之又玄的秘密。
5: 哎，这跟过去不一样。
4: 嗯，
5: 过去那个封建迷信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4: 那对呀。
5: 哎，过去还有相声作品讽刺的就是这么样的事儿。
4: 哪段啊？
5: 郭荣启和朱向臣就说过一段婚姻与迷信。
6: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7: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6: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7: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6: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7: 好嘛，
6: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7: 哦，
6: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7: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6: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
7: 嗯，
6: 抬杠拌嘴。
7: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6: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7: 哎，对了，
6: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7: 嗯，
6: 老是重男轻女。
7: 哦，
6: 由打哪儿看？
7: 嗯，
6: 样样通通全看得出来呀。
7: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6: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
7: 啊，
6: 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7: 哦，就分别出来了，
6: 男尊女卑。
7: 嗯，
6: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7: 嗯，
6: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7: 有大小之分。
6: 你听说吗？
7: 嗯，
6: 就是男尊女卑吗？
7: 是。
6: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7: 嗯，
6: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子，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这天小子，呵呵，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7: 特别高兴。
6: 这儿添个小子，
7: 这姑娘呢？
6: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7: 哦，
6: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
7: 完了。
6: 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7: 扫兴，
6: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也不干了，
7: 再商量。
6: 满月再商量了，
7: 差多大劲。
6: 嘿，是不是这个样子？
7: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6: 您听叫这名字，
7: 嗯，
6: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7: 哦，
6: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7: 都在大字。
6: 嗯，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8: 哦，
6: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8: 这还尊贵。
6: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
8: 嗯，好了，
6: 小媳妇儿，
8: 还是没你那小字儿啊，
6: 一个没小字儿。
8: 不，
6: 就是在旧社会的风景。
8: 哎，真是清神之人。
6: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8: 哦，也有分别。
6: 男的名词就尊贵，
8: 嗯，
6: 女人就清贱。
8: 哦，
6: 啊，比如说夫妻呀，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8: 嗯，
6: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哟，您同这谁呀？哦，您不认得。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8: 先生
6: 啊，称呼的丈夫是先生。
8: 嗯，
6: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8: 哎，
6: 先生
8: 叫先生。
6: 要您同这谁呀？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8: 哎，
6: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8: 不知道
6: 啊。小二婶，您同着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8: 啊，
6: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8: 哎，当家、啊，
6: 当家主事人呐。
8: 嗯，
6: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8: 哦，这您打
6: 先生啊。
8: 嗯，
6: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8: 嗯，
6: 这名词多了。
8: 哦。
6: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8: 嗯，
6: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要你不认。

0: 哪叫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您听，往后还有了。
1: 嗯，
0: 二哥，您同学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
2: 三儿叫什么名字？
0: 三儿的妈妈，
1: 哎，啊，是小孩叫。
0: 是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 哎，
0: 二哥，您同学谁？妈，借我屋里的。您屋里的嘛玩意儿？
1: 屋里的，
0: 管他媳妇儿叫他屋里的了，
1: 不像话。
0: 您听这个名词，
1: 嗯。
0: 还这文化呢？
1: 哦，
0: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的，借我姐内，姐内。
1: 嗯
0: 啊，还有别的名词。
1: 哦，
0: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的，借我扫坎。这是白话文化。
1: 嗯，
0: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1: 哦，
0: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1: 嗯，
0: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说。
1: 哦，我说，
0: 管他媳妇叫我说。
1: 嗯，
0: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3: 没听没听
0: 啊。
1: 哎，
0: 这媳妇就叫我说了，
1: 此地有这风俗，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
0: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1: 哎，就是婚姻了，
0: 男尊女卑呀。
1: 嗯
0: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1: 啊，
0: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1: 哦，
0: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1: 嗯
0: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1: 嗯，
0: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1: 嗯，
0: 一辈子大事。
1: 哎，
0: 得她心里相中了。
1: 嗯，
0: 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对方人口轻的。
1: 嗯，
0: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哎
0: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1: 也不知道。
0: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1: 哦，买卖。
0: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1: 嗯，
0: 干嘛呢？要彩礼钱。
1: 嗯，
0: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1: 哦
0: 啊，要张奶奶，您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抽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4: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0: 先给我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火火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1: 三百。
0: 大洋300块呀。
1: 呵，
0: 媒婆要还价。
1: 嗯。
0: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您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您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
1: 嗯、
0: 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这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1: 什么事儿？这叫买卖人口啊。
0: 你这个说价，
1: 哎，
0: 买卖婚姻，
1: 不错不错
0: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的多少迷信的事情。
1: 哦，迷信，
0: 迷信太多了。
1: 嗯
0: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1: 这叫合婚的。
0: 嗯，合婚嫁娶吗？
1: 哎，
0: 合八字，合属性。
1: 嗯
0: 啊，合岁数，三合满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1: 嗯，
0: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1: 不张浪费。
0: 花红彩轿，
1: 嗯，
0: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1: 嗯，
0: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1: 这干嘛呀？
0: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招待亲友。
0: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1: 嗯，
0: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呀、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

0: 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1: 得上钱，
0: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点，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1: 这叫什么？
0: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1: 哦，童子转轿。
0: 还有吹鼓手。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1: 哦，
0: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1: 哦，
0: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1: 那行了
0: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一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傅林妈递个喜包过去，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有八个小孩的，有十二个，有十六个的，十岁上下，
1: 哦，
0: 围着轿子这一下。我想想啊，
1: 你瞧这个
0: 童子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1: 是啊，
0: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1: 哦，
0: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拉了鞋，拉了鞋，这叫怎么一桌呢？不知道，
1: 这
0: 又是叫着这么一桌。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呢。
1: 哦，耍一耍。
0: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呀，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
1: 好，
0: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占了四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屎席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他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知道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你唱的唱的哎呀哎呀嘛，
1: 哎呀哎呀，
0: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1: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1: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还跟一个人。
1: 哦，
0: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1: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1: 有有有。
0: 这位找吉星画啊。
1: 哦，什么吉星画？
0: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1: 哦，这凉席呢？
0: 这凉席找不着吉星画。
1: 哦，
0: 你们这天津呢，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星画，挨不上。
1: 哦，
0: 你且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1: 是，
0: 吉星画不吉星画的没关系。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1: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星画，这不吉星了。
1: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1: 完了，
0: 不吉星了。这个
1: 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1: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临时雇个人也成。
1: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1: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1: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
1: 哦，
0: 找这吉星花，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子将来得阔。
1: 哦，
0: 多迷信呢。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1: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1: 所以啊，
0: 鸡一叫，男的就阔。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1: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1: 天天得多少鸡叫。
0: 迷信啊，
1: 真是迷信
0: 啊。到女家那头，打还得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吹三通打三通。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1: 哦，
0: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抱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

0: 不要了。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1: 嗯，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1: 哦，
0: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1: 嗯，
0: 大罗吹鼓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节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1: 啊，
0: 这就行了。
1: 哎，
0: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撵住了劲啊，啪啪，把这鸡打的。
1: 找个三十人要鸡的命了。
0: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星花，
1: 受了受不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1: 对，
0: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取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1: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1: 哎，
0: 还得来挂鞭
1: 啊，崩崩煞神
0: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1: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1: 哎，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1: 不知道。
0: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轿心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1: 怎么的？
0: 过去两个人没见过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1: 打架呀！
0: 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1: 啊！
0: 感情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1: 哦，
0: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1: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着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1: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1: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的。
1: 好，靠过去
0: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1: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1: 横杆没有箭头，
0: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1: 哎，
0: 反
1: 正也够劲。
0: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1: 嗯，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1: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1: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1: 嘿，
0: 多迷信！
1: 真迷信！
0: 他那倒酒吸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破。
1: 哎
0: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1: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1: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1: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昏一起就完。
1: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1: 哦，
0: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子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1: 哎呀，哎，
0: 把新娘给烧的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1: 多危险啊！
0: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1: 嗯，
0: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悬呐！
0: 一火来受得了，
1: 这闹火灾怎么办
0: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1: 哦，闹喜
0: 太不讲理喽。
1: 嗯，
0: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1: 哎呀，
0: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这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拽这么一炕。
1: 嗯，
0: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喷呢。
1: 嗯，
0: 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1: 哦，
0: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1: 哦，避暑星。
0: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1: 嗯，
0: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矮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矮个矮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进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进，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一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进，进去老鼠别懒蹦啊。
1: 不
0: 错。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娘记你这个，去去去去。该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
1: 哦，
0: 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听见。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1: 嗯，
0: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 挤着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了，刘表哥进去吧。
1: 这老太太糊涂了，
0: 再晚不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1: 什么叫全个人？
0: 这全个人啊，这人得有丈夫，
1: 哦，
0: 得有公婆，有儿女，
1: 哦，人权。
0: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
1: 哦，
0: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1: 嗯，
0: 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1: 干嘛呼风唤雨啊，
0: 撒豆成兵啊，
1: 没听说过，
0: 反正是吉星话吧，
1: 喜歌
0: 啊，一龙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哦，
0: 儿女躲了枕豆根，他的舅舅煮相吃。
1: 我大舅啊，
0: 把这桌儿为了这扔的这些障碍物，
1: 被窝扔什么？
0: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1: 这是干嘛呀？
0: 全找吉星话啊！
1: 哦，核桃，
0: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1: 哦，圆圆，
0: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1: 枣、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1: 嗯，
0: 枣、栗子。早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1: 哦，早早的栗子。
0: 哎，早栗子。
1: 大人果呢？
0: 大人果叫花生。
1: 哦，
0: 早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各是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1: 子。这多迷信呢，这是想多当。
0: 在晚饭啥时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1: 哦，有通吃。
0: 嗯，
1: 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1: 干嘛单吃这个呀？
0: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找个吉星话。
1: 哦，
0: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子孙饽饽。
0: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1: 嗯，
0: 哎，地方风俗不一样。
1: 哦，不同。
0: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搁吃。
1: 两样一块儿。
0: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1: 哦，饽饽，
0: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哦，
0: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1: 哎，那吃不得，
0: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
1: 啊，
0: 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1: 哦，
0: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大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1: 哦，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1: 这也是个迷信。
0: 嗯，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1: 怎么？
0: 新郎呢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1: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嗯，
0: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1: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了放心吧，全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婚姻与迷信》，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各位朋友们赶紧去买花吧，那要不然我估计可能就更贵了。
6: 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5: 没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1: 是这样的。
1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1: 这

0: 上午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七夕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0: 各位听众朋友，七夕快乐，我是主持人任杰。
1: 七夕快乐，我是小爱。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
0: 是的，七夕不只是象征爱意的传统佳节，更沉淀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多样的民俗风俗和经典的文艺作品。这同样是过七夕啊，这大江南北的过节风俗却是各有风情，大不相同。而且地方戏曲中表现七夕的唱段也是风格各异。也正是因为这份同源而异趣的中式浪漫，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才取名

0: 为南腔北调画七夕。
1: 没错，咱们传统文化里啊，每个数字都藏着专属的文化密码，像七月七的这个数字七自然也不例外。
0: 哎，那你赶快给大家讲一讲，有什么密码？
1: 首先来说啊，上古神话当中，女娲创世在第七日造就人类，所以呢，正月初七也就被古人称作是人日。
0: 哦，那这样数字七就跟人有了关联。
1: 不仅如此啊，《黄帝内经》当中啊，还以七为纪来划分女子的生命生长周期。那也正是因为七这个数字与女子息息相关，那七夕呢，也就成为了传统节日里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核心主角的佳节
0: 啊。那七月七这月份和日期都是七。
1: 对了，那这种月份日期一样的节日，还有一个专属的称呼，叫做重日节
0: 啊。我知道重日节啊，有这么几个，
1: 数一数，
0: 哎，正月正新春，对吧？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晒衣节，九月九重阳节。
1: 恭喜你答对了。古人遥望银河两岸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寄托情思编织佳话，最终呢衍生出了浪漫的七夕佳节。七夕是从天文走向人文的节日。
0: 没错，织女星是全天第五大亮星，而且呢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对于这颗星的想象里啊，只有我们中国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位美丽的仙女。
1: 那说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再给大家来重述一遍。天上的仙女织女在凡间遇到了牛郎，一见钟情后成婚，两人男耕女织，生下一双儿女，日子安稳幸福。可是这件事啊，终究是惊动了天庭，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捉拿织女。为了分割这对夫妻，王母拔下头上的金簪，在空中画出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从此牛郎织女两个人只能隔河遥遥相望，二人日夜痛哭，连天庭也为之动容，便准许每年的七月初七让喜鹊搭乘鹊桥，二人渡河相会。那人间女子同情织女，又羡慕她精巧的织布手艺，于是啊，在七月七当晚呢，陈设瓜果，向织女祈求聪慧灵巧，这就是乞巧，心灵手巧的巧。
0: 哎，
1: 所以呢，七夕节也被称作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等等。
0: 牛郎织女的故事因此成为了很多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张涛、齐爱云演唱的秦腔《天河配》选段。那这一折呢，是牛郎织女凡间初遇，互诉心意，定下姻缘的核心段落。牛郎自幼孤苦，只与老牛相伴，织女厌倦天宫束缚，下凡戏水，牛郎依老牛指点取走仙衣，二人独处荒坡，互道身世。织女不嫌牛郎贫寒，倾心于他淳朴忠厚，牛郎怜惜织女孤身无依，两个人抛开贵贱之别，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演绎出二人相知定情，憧憬男耕女织安稳日子的甜蜜情节。这是北方戏曲演绎牛郎织女初见相恋的经典片段。

0: 一段呢，主要唱的是牛郎织女从最初相遇到定情啊，确实是相遇最美啊。
1: 是啊，
0: 因为一段美好的相遇，才有了后来持续了千年的，应该叫异地恋，一年才能见上一次啊。
1: 嗯，
0: 但是距离上的远，还有时间上的长，都没有能动摇得了这段坚贞的爱情。
1: 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其实啊，在天文学上看，牛郎和织女星相距16光年多，即便他们按照光速行进，而且是双向奔赴，也就是两颗星迎面而行，从他们原有的位置到他们相遇也需要8年以上啊。所以啊，每年见一次，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0: 嗯，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天文学嘛，
1: 嗯，
0: 但是科学上的不可能呢，却并不妨碍这个神话故事的美好。
1: 嗯，这个故事的逐渐发展也体现了七夕这个节日的发展历程。我们今天浪漫的七夕最初呢，只是古人朴素的星空崇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看到银河两岸的双星，就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记录，也就是《诗经》中的经典名句：“启彼织女，终日七乡；还彼牵牛，不以服乡。”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三星鼎立的织女星，白昼七次流转方位，看似终日奔忙，却织不出半点锦纹。明亮璀璨的牵牛星徒有其名，从来无法驾车载乡，履职劳作。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天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也是直白地描绘出牵牛织女二星分裂银河两侧的天象景观。这两个地方都只是质朴描绘天象，还没有爱情啊离别相会的剧情。不过呢，东汉其实已经有了牛郎织女隔阂分离的故事，东汉崔实《四民月令》当中也有明确记载：7月7日，民间有晒书晒衣采香草祈福的风俗。
0: 那么七夕的浪漫情人节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东汉末年，古诗19首《迢迢牵牛星》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就已经勾勒出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相思难拒的凄美画面。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鹊桥相会的情节呢。这个鹊桥相会的情节是从魏晋南北朝时候才出现的，这就使得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体系彻底丰满了。
0: 到了盛世大唐，诗歌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七夕的内容，为节日赋予了忠贞深情的人文底色，
1: 是
0: 让七夕与相思相守的美好情愫是深度绑定。那宋代呢更是将七夕民俗推向了千年顶峰，比如说《东京梦华录》《梦凉录》中都细致地记载了宋代七夕的全程盛况。京城开设专属乞巧市集，巧果、彩缕、泥塑、巧人等节庆风物是琳琅满目，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参与穿针乞巧、种巧芽、合家游宴等活动。
1: 到了明清时期啊，七夕褪去了宋代市井狂欢的热闹，民俗仪式逐渐简化了，回归到了温婉雅致的祈福本色。传统乞巧、拜织女、观星河的风俗呢，依旧留存，但是不再有全民盛大狂欢的场面了。
0: 那来到现代，七夕呢也完成了文化转型，跳出了传统女性祈福的旧定位，凭借牛郎织女忠贞相守的千年传说，成为了独属于我们中国人象征专一坚守的中式浪漫情人节。
1: 我们刚才听了一段北方戏曲《秦腔》写的牛郎织女相识结为夫妻的唱段，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听一段南方戏曲，了解一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好景象。邀请大家欣赏的是广东粤剧《七夕银河会》选段，是由欧凯明、李佳怡演唱的。这一段唱段演绎的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鹊桥重逢的核心场景，两人常年被银河分隔，一年仅有七夕这一晚能见面，二人相会之后互诉一整年的绵长相思，即便是相逢短暂， 两个人依旧是相守盟约，感念彼此跨越星河不曾动摇的深情，道尽别离之苦与重逢的珍贵，用南方戏曲婉转细腻的唱腔来诠释双星忠贞不渝的爱恋，来对应民间七夕鹊桥相会的经典传说。
2: 哎呀，弹指顺经已，且暂念离愁，再把冰心静。

0: 刚刚呢，我们在戏曲中感受到了伴随时间的变化，牛郎织女故事的不断丰满。那其实啊，我们从横向来看，七夕风俗各地是相似又不尽相同。无论南北地域，大家敬的呀都是天上的牛郎织女的爱情，向往的呢都是心灵手巧、生活顺遂、良缘美满。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句话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大江南北的过节方式可以说是同源不同韵，百里不同俗，每一处啊都有自己独特的烟火浪漫。
1: 没错，北方的七夕整体是质朴温柔，烟火气十足，更贴近寻常百姓的家常生活。比方说像山东河北一带，至今仍然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宴巧趣味风俗。什么是宴巧呢？就是在七夕夜晚啊，静置一碗清水，第二天清早看这个蛛网落影，水底真纹，以此来判断是否得巧。山东不少的村落还有少女结伴做巧巧饭的风俗，大家凑米凑菜做饭同时啊，寓意共得灵巧，岁岁顺遂，温柔又朴素。
0: 你说的是北方的七夕，我来说一说南方的七夕。这个仪式感呢就是雅致隆重。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广东港澳地区的七姐诞，就是它也叫拜七娘。家家户户呢都会提前精心布置七夕供案，摆上亲手制作的花果，巧手刺绣精致摆件，望月拜织女。那江浙一带呢更有独有的浪漫仪式，叫做香桥会。就是百姓啊会用无数清香来搭建小桥，象征人间鹊桥，祈愿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岁岁相守，诗意满满。而且啊，咱们国家还有一处七夕之乡格外特别，那就是甘肃西河。这里啊，保留着全国最完整、最盛大的国家级非遗七夕乞巧民俗。那不同于其他地区一日过节，说西河的七夕那是要持续七天八夜。
1: 嚯，
0: 姑娘们呢身着盛装，踏歌起舞。
1: 哎呦，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姑娘的节日啊！
0: 对，
1: 姑娘
0: 们的节
1: 日，女子的节日啊。这个虽然说这个七夕女性的风俗会多一些啊，但是也有咱们男生相关的七夕风俗。那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六月六是晒书节，七月七啊，它也是一个晒书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过一个夏天的温热和潮湿，古代读书人啊会在秋高气爽的时节把心爱的书搬出来晒一晒。这么一来呢，不仅能够去除潮湿，还能够防止蛀虫。同时呢，七夕也是魁星诞辰日啊。魁星是干嘛的？它就是掌管考试运势的那颗星，所以古代的读书人会在这一天啊祭拜魁星，祈愿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非常有仪式感啊。还有啊，我听说七夕呢还是独属于古代女子的一个美妆节。古时候的女孩子呢格外偏爱七夕，她们会趁着佳节采摘明艳的凤仙花，捣碎取汁，细细涂抹包裹指甲，染出温润鲜亮的红扣甲。这就是纯天然的古法美甲。
1: 是
0: 不仅好看，更寄托着容颜明媚、岁岁美好的心愿。此外啊，古人认为七夕迎河水那是自带清净灵气，所以这一天呢会洗头发，同时洗去一身的烦闷燥热，顺遂安然。而且啊，在中国传统民俗里，像织女这样的女神一般呢都会兼具送子诱福的职能，那织女作为执掌灵巧的星河女神也不例外。所以啊，七夕也是祈愿姻缘圆满、家宅兴旺、子嗣安康的一个吉日。
1: 说到七夕祈子祈福，在宋代的时候啊，还诞生了一个七夕独有的标志性风物，那就是摩诃乐。它可是宋代七夕最火爆的泥塑吉祥玩偶，造型精致，憨态灵动。当时京城的乞巧市集上，很多商家都在售卖，这可是宋朝人七夕必备的祈福好物。总之啊，这七夕的节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趣味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
0: 待会儿见。
1: 好，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溪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我是小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杰，七夕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昆曲《长生殿》的选段。《长生殿》这出戏可是经常在七夕舞台上上演的传世剧目，说的是七夕夜，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仰望星河，对双星焚香盟誓，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妻。但是后边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奈何誓言犹在，战乱骤起，这份缱绻深情最终迎来马嵬坡的生死诀别。这段历史传说也为七夕增添了一抹凄美和浪漫的色彩。

0: 七夕不仅见证了天上人间的爱情，也承载着烟火人间热气腾腾的生活。那说到节日，说到过节，自然就少不了专属的节令美味。
1: 嗯，
0: 咱们每个传统节日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吃食，那七夕自然也不例外。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七夕的一些食品，七夕的食品是有一个统称叫巧食。
0: 嗯，
1: 其中最经典流传最广的代表那就是巧果了，也叫乞巧果子。
0: 嗯，
1: 巧果定型并盛行于宋代，是宋代七夕最具代表性的节令风物。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专门记载，宋人用油

0: 面、糖、蜜做出花样精巧的点心，古称笑靥，果实花样造型千姿百态，寓意巧手玲珑，事事精巧。
1: 嗯，
0: 那北方的巧巧饭、云面，南方用来拜织女的雕花瓜、五子鲜果，也都属于巧食的范畴。可以说啊，古代人把对心灵手巧、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不只藏在望月乞巧的仪式里，也揉进了一口口专属栖息的烟火美味中。
1: 嗯，那说到这儿，我们赶紧来听一首由毛晓彤演唱的《巧食记》。

0: 星星架鹊桥，谁的缘分已来到，
1: 地上的人儿在一起，两颗心儿砰砰跳，扑通扑通。
0: 我们学得好快呀。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都偏爱以银河双星、七夕佳期落笔，写下万千传世诗篇。
1: 是的，先秦《诗经》开启了双星天象的文字描摹，汉代《迢迢牵牛星》以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定格了七夕相思相望的经典离愁意境，成为后世七夕离愁意境的经典蓝本。到了唐朝啊，七夕诗词是愈发的缠绵隽永，白居易《长恨歌》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把七夕之夜的山海盟约、深情期许写的是缠绵刻骨。
0: 宋代大多作品呢，都在感慨相逢短暂、离别惆怅，基调呢也多是遗憾与相思。而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则是跳出了传统诗词执着于离别伤感的局限，不悲相聚短暂，不叹星河遥远，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把七夕情爱从儿女情长的小我离愁升华成了真情恒久、心意相守的通透境界，成就了七夕诗词的千古绝唱。
1: 是的，那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婉转清雅的越剧版本《鹊桥仙》中的一段。这一段呢，属于引派越歌，完整谱唱了北宋琴官《鹊桥仙》《纤云弄巧》全词。以牛郎织女银河相隔，七夕鹊桥相逢为意象，先描摹星河流云，流星记仇，双星跨越浩渺银河赴约的浪漫画面，抒发两人经年别离的绵长思念，又跳出传统相思悲愁，借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升华爱情内核。真正动人的情谊，不在乎朝夕相伴，贵在心意长久相守。唱腔温润婉转，用越剧细腻的韵律，把七夕独有的通透浪漫娓娓道来。那现在就让我们在温润的戏韵中细细品味七夕最隽永动人的中式浪漫。

0: 果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启蒙了中国人的爱情观，那么和他们的故事特别接近的呀，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那就是董永和七仙女。
1: 没错，这天上牛郎织女盼一年一度相逢，而凡人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则造就了一段你织布来我耕田的美好传说。
0: 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由圆圆赵张伟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本段呢是非常经典的满宫对唱，讲述七仙女凭借仙法一夜织出十匹锦绢，将董永三年长工缩减为百日，两个人终于熬满工期，即将一同归家。归途之中，二人满心欢喜，畅想以后男耕女织自在相守的平凡日子。董永望着朝夕相伴的七仙女，满心柔情，唱出往日虽看你千万遍，今日看来更爱人，直白抒发满心爱慕，满是朴素真挚的人间温情，将凡人与仙女相守相伴的美好憧憬娓娓道来。
2: 娘子，四更天亮，我们快收拾收拾。

0: 我不冷呐、
1: 啊，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

0: 往日虽看你千万遍，今日看来更爱人。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大会说情话的话，不妨在这段戏曲中能够学到精髓，说给你爱的人听。
1: 嗯，即便呢不是原创的情话，但你想想，有一个男生愿意为你去抄录歌曲、戏曲、诗歌，这也是一种满满的爱的表现。
0: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个成语叫男耕女织，这牛郎和织女以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里都是如此，那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故事之后才有了这个成语呢？
1: 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冷知识啊，我们熟知的词语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男耕女织，其实啊它是先于两个传说出现的，最早源自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古人最真实最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你看，男子耕耘田地，女子织布持家，岁月安稳，阖家幸福。那后世成型的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传说呢，就刚好把这个词语具象化的呈现了。
0: 没错，古人啊，把人间最幸福、最踏实的烟火日常投射到了神仙身上，人们借着天仙相恋、男耕女织的唯美剧情来寄托自己对安居乐业、夫妻和睦、相守一生的美好期盼。
1: 没错，这也正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地方。我们的神话从来不是空洞的飘渺想象，所有星辰浪漫、神仙良缘，归根结底啊，都是普通人对平凡美好生活的温柔向往。
0: 是啊，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这样的神仙眷侣，其实也都是我们对平凡烟火、相守一生的最好向往。
1: 那说到这儿了，自然就得提到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了。请听题。除了刚刚提到的牛郎织女，其他的几部是什么呢？
0: 这也难不到我呀。另外三部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白蛇传》，还有《孟姜女哭长城》。
1: 再来问一个问题，我国古代四大古典爱情名句又是什么？
0: 不能老是你考我，这样吧，我来说出剧名，你来补充里面最经典的剧中台词，你看如何？
1: 我试试看啊。
0: 牡丹亭，
1: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0: 不错啊。再来听西厢记，
1: 这个简单，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0: 嘿，还难不住你了。再来长生殿，
1: 这个戏呢是化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长生殿里有一段盟誓原文是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
0: 好，第四题，桃花扇。
1: 这个应该是借儿女离合之情写王朝兴亡之感。
0: 哎呀，还真是难不住你啊，都答对了。今天是七夕节，是个浪漫的节日。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段戏歌，叫《戏韵情长》。那这首歌里面就有昆曲《牡丹亭》、越剧《西厢记》、黄梅戏《桃花扇》、京剧《长生殿》啊，用四大剧种演绎四大爱情传奇。

0: 听众朋友，星河轮转，岁岁七夕，从诗经双星到南北戏韵，天上仙侣，人间帝妃的万般情谊，都藏在今天这一缕七夕的清风里。
1: 今天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戏曲唱段里的七夕情愫，秦腔高亢，乐曲婉转，昆曲清雅，黄梅悠扬，不同腔调诉说同一份忠实浪漫。那些神话盟誓、诗词佳句，说到底都是世人对相守相伴的美好期许。
0: 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遇良人守温情，岁岁年年皆有良缘相伴。
1: 今天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
0: 星河有鹊桥，人间有相逢，祝大家
2: 七夕快乐，爱意绵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嗯，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育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脊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2: 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1: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2: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争执，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签约一度电，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
5: 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孙权双挑大职，我相信得度，绝对能胜任呐！但愿得此去，使得曹丕出兵，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呐。
6: 光称臣还不行呢，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递了两盒点心，拿条烟，那哪行啊？那年头也没那礼品，得重礼。带着江东最好的土特产，雀头香，那是什么呀？就是相思子啊，还有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豆芽、长明鸡，呵。
5: 吃的喝的用的干的玩的都有，大包小刘干了好几车，得给送这么多礼物，那当然那是给皇上送礼。再说送礼这人是谁呀？江东的霸主孙权孙仲谋，口口唧唧的也拿不出手去呀。这些东西还不算呢，还一大活人呢，大活人也算礼品呢，这就不能算礼品了。 谁呀？那于禁，关云长水淹七军不是把于禁捉住了吗？那么孙权偷袭荆州呢，杀害了关羽父子之后，荆州得过来，他由荆州大狱里就把这位于禁给带回来了。现在正好给曹丕进礼上表，那就把这位于禁将军呢给带回去得了。 这也算对得起曹丕。 就这么样。

0: 赵咨怀抱表彰，押着于禁，带着厚礼，来到了许都。到许都这儿，赵咨不能直接去见曹丕，他得先拜一位大臣。赵咨知道曹丕手下有一批重臣呐、你像什么贾诩、华歆、王朗、刘烨、司马懿，他得先拜访一位啊。他就直接着拜这个太尉贾诩来了。贾诩很客气，问明来意，说那很好啊，既然前来上表，我看这样吧，你就住在我的府下吧，不必住到驿馆去了。明日呢，我主升早朝，咱们一块儿去见见。第二天一早，曹丕设朝，文武参拜已毕，这得议论一番国事啊。贾诩出班禀奏，说是现在有江东孙权手下中大夫赵咨前来上表。说着先把礼单呈上来了。哦，曹丕微微一笑，我明白了，孙权此次派人来上表，此乃是未退蜀兵之故啊。曹丕知道了，那当然，魏文帝曹丕呀、那也是一位聪明的帝王，很有头脑，现在整天也不闲着，不是研究西蜀，就是研究江东，不研究能行吗？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的探报，他知道现在刘备已经带领重兵兵屯魁关，要给关羽报仇。孙权那儿很紧张，所以才派人来见我，吩咐一声召见。随着这声旨一下，赵咨大摇大摆地从外边进来。一进这午门呢，赵咨心里就在想，想什么呢？想孙权嘱咐他那句话，这不是来到了吗？眼看要见曹丕了，我绝不能丢失了我江东的气象，就是那气派不能给丧了。来到丹池下拜见曹丕，曹丕吩咐近前来讲话，同时还赐座，真拿这位赵咨当一位使臣了。这也是一国之主派来的一位大臣，所以得客气。坐下之后寒暄几句，就归了正题了。赵咨把表彰往上这么一递，曹丕看了看孙权的这份表彰，然后把表一合往旁边一放，他没提这表彰的事儿，也没问呢赵咨来的用意，你是来求兵来了，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这都没提。他问了一句题外的话，啊，赵大夫，陛下，我想问问你，你家主公孙权是一位何儒之主？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过孙权孙仲谋这个人，这人到底有什么本领？哦，赵咨一愣啊，他听曹丕问孙权怎么样。赵咨心想，我得好好说一说，也不用怎么好好说，我就如实的告诉你就得了。陛下，我主孙权乃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啊。说到这儿，赵咨把大指挑起来，冲着曹丕晃了晃。嚯，曹丕倒没见怪。哦，我说赵大夫，你不要过于夸奖你家主公。不，臣非过誉，我并没夸奖我家主公孙权呐、我家武侯纳鲁肃于樊嫔，使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 是其名也，或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料也。以此论之，其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1: 哼，这话说的不大不小啊，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所作所为啊，一般人他都比不上。当年收纳鲁肃的时候，鲁肃是个什么人物？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用吕蒙为大都督，吕蒙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战将。要不是聪明之主，这两个人根本不能受到这么重的重用。把你们的于禁逮着了，没有杀害，这不是一位仁德之主吗？我们杀死了关羽，取了荆州，并没有伤兵损将，这是我们主公的大志。现在我家吴侯据守三江，虎视天下，称得起是一位当代之英雄。可这么大的一位人物，他能够屈身于你，给你上表，这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韬略。所以说，聪明、仁智、雄略这几个字都占全了。
0: 哦，哎呀呀，曹丕听得这会儿晃了晃头啊。几句话说的曹丕很满意。赵大夫，这么说你家主公孙权是颇有学问。
2: 赵子笑了，
0: 陛下，我家主公孙权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闲，博览书传，历观史记，采其大旨，不孝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家主公孙权是文武双全，很有韬略，有真才实学，不像那些舞文弄墨、摘章寻句的人。这几句话好像是给曹丕听的。赵咨知道曹丕啊有点才学，可是你那才学比我们主公孙权呢还差着一大块呢。曹丕听明白了吗？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听不明白？他暗暗地挑大指赞美赵咨，这使臣够格。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呢，人家把人家主公啊，给褒奖了一番，捎带脚的把我呀给冤了两句。这么大的一位皇帝，不能因为这么一句半句话就跟人家使臣翻脸，那显得太没深沉了。曹丕冷笑了一声，赵大夫，朕欲发无可乎？就是说我要领兵打你们，你看行不行？赵咨听得这会儿很不以为然。陛下，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呀。你要打我们呢，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你打打试试。赵咨这几句话说的两边的文武可有点不大满意了，有些人听着很生气呀。他们瞅了一瞅皇帝曹丕，又看了看这位使臣赵大夫，心说这位中大夫赵咨要干嘛呀？这是上这儿来求救来了，还是跑这儿来教训我们来了？你瞧他这派头，坐在这儿这一番长谈，把他的主公孙权夸得像朵花似的。你们孙权那么大的本事，你们江东左一个带甲百万，右一个带甲百万的，那你们就跟刘备打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有几位大臣呢，冲着曹丕直使眼色，那意思陛下
1: 您别跟他在这说了，把他轰出去得了。
0: 曹丕看见了，装没看见，还是满面含笑的问赵咨：赵大夫，请问无畏畏乎？
1: 这话问得更干脆了。
0: 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们江东怕我不怕？赵咨听得这会儿腾愣一下挺身站起来了。陛下何出此言？我江东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谓之有？
2: 实话告诉您吧，我们江东从来就不懂得怕谁，包括你在内，我们谁也不怕。
0: 啊、哦！曹丕一抬手，赵大夫请坐。哎呀，大夫啊，江东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位？
1: 这句话曹丕问得很和气呀、啊。既然曹丕的话温顺下来了，赵咨也就很客气了。
0: 哎呀，陛下，您要问像我这样的人呢、啊，那就不必提起了，因为我江东聪明特达之士不下百人，如我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啊。
2: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像我这样的人物啊，在我们江东拿斗量用大车拉有的是。
0: 哎呀，曹丕叹了口气，挑起大指：赵大夫，寡人很钦佩你呀，一位使臣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
2: 我佩服你，够一位使臣，
0: 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啊。主上怎么交代的任务，怎么样就去完成。江东真有人才呀。
3: 当时魏文帝曹丕传旨，是加封东吴的孙权为吴王，赐酒席呀、啊，派手下一位大臣太常卿刑侦机策前往江东加封，就是跟着赵咨一块儿去。哦，把孙权封吴王了啊，加了九锡，这九锡就是前文书说过的曹操称魏王时候，哎，使用的那些东西，吃的、喝的、住的、摆的、骑的这个马、坐的车，那就全换了。这气魄是大不一样了。当时赵咨呢向魏文帝施礼称谢，魏文帝曹丕让两个大臣把赵咨送出朝廷，
1: 这算把这位使节打发走了，这就应该散朝了。贾诩又来禀奏
0: 说：万岁，现在在午门外还有一个人要见您。
3: 谁呀？
0: 老将军于禁。
3: 哦，
0: 曹丕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
3: 对呀，
1: 听说这次赵咨前来上表，带来了好多礼品，而且呢还把于禁给我送回来了，
0: 吩咐立刻召见，就把于禁给带到了金殿来。于禁一见文帝曹丕，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怎么回事呢？自己觉得有点委屈，有点不好意思，奉命跟关羽交战，让关云长水淹七军，自己从那儿起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江东的孙权收了荆州，杀死关羽之后，才从大牢里把自己救出来。那么到现在放回来了，他这个心情必然是这样，他就等着魏文帝曹丕得狠狠地责怪他一阵。曹丕呀、啊，没有，冲他一笑啊，于老将军赶快平身吧，不必难过，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很好。

说明虽然你被江中给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心还是在许都啊。寡人也很惦念你，你老将军啦，不必多想。古有荀林赋孟明氏啊，我就像啊对待荀林赋孟明氏一样来对待你。曹丕这一番话说的，甭说于禁痛哭流涕，就是在金殿站着的那些文武啊，眼睛都有点发酸。怎么回事呢？就觉得咱们万岁呀，真是一位明君呐。曹丕说这个荀林赋和孟明氏啊，这都是春秋时期啊两员败将。那荀林赋啊是晋国的大夫，他被楚国给打败了，晋景公呢没怪罪他，还那么重用他。后来这个荀林赋啊在征伐赤敌的时候建立了汗马功劳。那么那孟明氏呢是秦国的大夫，也是因为打了败仗被晋国给逮了去了，但你又把他给放回来了，秦穆公呢仍然重用他。那么这个孟明氏啊就保着秦穆公终于建成了霸业。今天曹丕啊举出这么两个人来，意思就是告诉于禁，你不必难过，我也不怀疑你，我还会啊重用你。你先休息几天养一养精神，然后呢你到叶郡高陵去参参陵吧。叶郡高陵是什么地方？就是埋曹操那地方，那就是曹操的皇陵啊。现在不是曹操谥号为魏武帝了吗？就让于禁去一趟。于禁还挺高兴呢，当面谢了恩，休息两天他就到了叶郡了，想去参参陵。赶他进去这么一看呢，在陵墓里边墙壁上画着一幅画，这幅画正画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在那大帐虎皮椅上坐着，旁边站着关平周仓，在他眼前不远那儿站着一员大将，倒剪着二背，是庞德。地下跪着一个人在那磕头求饶，跪着那个不是旁人，正是于禁自己。哎呦，于禁一看这幅画，当时腿一软就坐在地上，回来越想越窝心，没几天他就死了。您说这魏文帝曹丕高不高？当面跟于禁说的还很好，我还不怪罪你，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也不必难过，我还会重用你。他把他给打发到高陵，让他看这幅画来了。感情预先呢，曹丕就安排好了人了，赶着就在这高陵陵壁上画了这么幅画，诚心羞臊羞臊于禁。你看看庞德，庞德还是个降将呢，人家在关羽面前表现得那么英勇，你再看看你，你是我父亲身边的30年的老臣了，结果你这么丢脸，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于禁一见这哪受得了，就窝囊死了。有人奏明了曹丕，魏文帝还不错，功是功，过是过，于禁虽然丢了脸了，被人家给俘虏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父亲的老臣呢，他传旨重葬于禁。埋葬完了于禁之后，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万岁，上大夫刘烨求见您。哦，叫他来见我。刘烨由打外边进来，要行君臣大礼，让曹丕给拦住。老大夫，不必了吧？怎么，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不用施什么大礼了，有话坐下讲。刘烨谢了座。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万岁呀，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哦，曹丕微微一笑，老先生你怎么想的呢？万岁，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
就是说咱

0: 那渡江偷西呀，如今是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必亡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埋葬完了于禁之后，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万岁，上大夫刘烨求见您。”“
3: 哦，
2: 叫他来见我。”刘烨有打外边进来，要行君臣大礼，让曹丕给拦住。“
3: 老大夫，不必了吧？
2: 怎么，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不用施什么大礼了，有话坐下讲。”刘烨谢了座。“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
3: 万岁呀，
2: 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
3: 哦。”
2: 曹丕微微一笑：“老先生，你怎么想的呢？”“
3: 万岁，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
2: 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就是说咱们渡江偷袭呀。如今是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必亡啊。刘备让他在前边打，咱们在孙权的后边打，给他来个两气夹攻。这样呢，把孙权给灭了之后，回过头来，哎，您再灭刘备，这样一来，西蜀东吴不是就都完了吗？您就一统华夷了。”“
3: 好好好。”
2: 曹丕听到这儿笑了。刘烨是一片好心呐：“
3: 老先生，
2: 现在孙权既然是尽礼臣服，我要是再派兵攻打他，那么天下还有欲降之人，那不伤心吗？是现在孙权来上表示来降我来了，我不单没收人家，不封人家，而且还派兵去打，一旦如果还有别人想降我，谁敢来呀？”
3: 刘烨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万岁，孙权这个人您可知道，他并非是人下人呢、这个人很有雄才。
2: 但是有一样，虽有雄才，他不过是一个残汉的骠骑将军，他的官职只不过是个南昌侯，芝麻粒儿那么点的个官儿。万岁应该知道，官轻则是威呀。你的味儿没到那儿，份儿没到那儿，也就是说身份不到，你那势力呀、就很小。现在您一封他吴王，一加九锡，那可就大不一样了，这是等于与虎添翼呀。再说了，陛下，这次孙权派赵咨到这儿来上表，我说他这是诈降，他不是真心实意降咱们，这个事情万岁不可不查呀。”“
3: 啊。”
2: 曹丕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倒捡着二贝在屋里头来回走动了几步，用手啊拍着刘烨的后背：“老大夫，你放心吧，别看我封孙权为吴王加了九锡，寡人早已打定主意了，我是记不住吴也不住蜀啊。孙权让我出兵，

0: 去取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我才不办这傻事儿呢。我就让他们打去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两个老虎咬架，还得咬伤一个呢。如今吴蜀交兵，若灭一国，只存一国了。那时候寡人再派兵除之，有何难哉呀？我不是照样可以一统天下吗？哎呀，刘烨站起来，恭恭敬敬给曹丕施了个礼呀。陛下聪明过人，老臣佩服佩服。说完了，刘烨告辞走了。魏文帝曹丕望着刘烨的背影点点头。他点头什么意思啊？他在感谢他的父亲呢、啊、他父亲魏王曹操啊，给他留下了这么一批忠心耿耿的重臣，所以他这个大魏天下才做得这么稳当。这时候江东孙权干什么呢？江东挺热闹，悬灯结彩接天使呢，因为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还派来了太常卿刑侦基策加封。那刑侦不是天使吗？孙权传令悬灯结彩迎接这位天使，自己呢也袍服整齐，率领文武出城相迎啊。孙权收拾好了，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孙权一愣，怎么了？看所有的文武大臣，80%以上是满面愁容啊，眉头都锁个疙瘩，脸上连一点笑纹都不见。哎，孙权一看，你们这儿怎么了？啊？怎么都这样？应该高高兴兴啊，跟着我去接天使，去接旨意去。你们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有几位当时哭了。怎么回事？其实孙权心里的透明白，这些大臣心里都很难过。自从孙权派赵咨到许都上表那天起，有好些人呢就有点吃不下饭去了。因为什么呢？上火生气，难过着急呀。这上表不是个好事儿。无缘无故上什么表啊？上表就是称臣，就等于孙权呐承认了魏文帝曹丕是皇帝，他就心甘情愿做曹丕一个大臣。您做了魏文帝的大臣了，那么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您的臣宰呀，我们还有点位子吗？再说了，有打老将军孙坚那一代起，江东历经三世没受过谁的管辖，惯惯的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您当我们的君主，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帝。现在可好，称了臣了，谁能不泄气？孙权这一问，老大夫顾雍就说了话：主公啊，这个旨您不能去接呀。如果您要接这旨也行，派我们去就可以了。怎么那样一来有点太失身份了？顾雍有点急了：主上，您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刘备可以在西蜀称皇帝，曹丕可以在许都面南背北，您呢也一样。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那您就自封自己为大将军九州伯，也比现在让人家加封这吴王强。孙权笑了：顾先生此言差矣， 想当年，刘沛公曾受过项羽之封，盖饮食也，何故却之呢？嘿，大伙儿这么一听，我们主公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孙权说这什么意思？说当年开基立业的汉高祖刘邦啊，就斩蛇起义那位啊，他不是跟项羽一块伐秦吗？因为当时刘邦没有项羽的势力大呀，项羽自封为楚国的霸王皇帝了，他封那刘邦为汉王，等于就把刘邦给贬了。可是刘邦呢，哎，捋顺调阳的答应下来，甘心情愿受这个封，这不是个时机问题吗？后来终究怎么样了？终究还是刘邦取得了胜利，逼得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就跟着我去吧。大伙儿这么一听，只得跟着去吧。来到城外接旨之后，这刑侦撇辣嘴的还满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伙儿真不痛快。这时有人放声大哭啊，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老将军徐盛。徐盛一个肋下佩剑，大叫一声啊，我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兵，为屯武，令主公受人之封，不亦如乎？哈哈，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干脆一把火就把这酒席烧了得了，把那诏书给他撕碎，杀了来使，然后与刘备一场血战，灭了刘备之后，再取许都曹丕，使我家主公面南背北，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啊，咣咣！说着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剑一出下，寒光闪闪，可把那位天使啊，太常卿刑侦吓坏了，他赶忙蹲在孙权的身边，俩手揪着孙权这袍子襟儿，让孙权保护他。同样都是使臣，你瞧人家赵咨那派头，您再看这位刑侦，吓傻了，他怕徐盛过来一剑把他给劈了，那都没准啊。孙权赶忙把刑侦给搀扶起来，大夫不必如此，这是我的一员猛将，非常粗鲁，多有冲撞，大夫勿惊啊。哎，刑侦叹了口气呀，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江东将相如此，终非久在人下者也。他服了，心说就是东吴这么多的文武，孙权哪能在我家陛下曹丕的面前称臣？哎，心说主上曹丕，您呐上当了，人家孙权上表称臣，这是一计，看来是投降您，实际这是诈降。回去啊，我得提个醒。孙权招待了这位天使一番，把这位刑侦先生给打发走了。打发走了之后，孙权这儿就等着了。等什么呀？曹丕出兵啊。连等了三天，探报回来说许都啊一切如常，曹丕连一兵一卒都没往外派。哎呦，孙权一听咧了嘴了，怎么了？大失所望啊！自己之所以能在曹丕的面前委曲求全，上表称臣，实指望曹丕能帮他一把，人家呀没理这茬儿。孙权明白了，这曹丕的心思是什么呢？是想坐山观虎斗啊，看我们吴蜀两家一番征战，他来个渔翁坐享其利。嘿嘿， 曹丕，你好厉害。就在这时，探马跑来禀报，说是西蜀刘备的人马呀，已经兵扎子规他的先锋关都到了一道了。一道在哪儿啊？就是湖北宜都啊。哎呦，孙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可了不得了，刘备已经占领了他的土地数百里了，水陆并进，危险了，这都到了我眼皮子底下了，不能吧？怎么不能呢？不是说孙权建都在建业吗？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嗨，现在孙权已经迁都了，迁到湖北鄂城了。这鄂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昌，那也就是一眨来远啊。您别看现在坐火车走一宿，由宜都到了这武昌天亮了。那时候当然你要三五个人走路也得走几天，这是75万大兵啊，那就像绝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哗啦一下过去了就。您说孙权能不害怕吗？他马上击鼓升听啊，紧急议事。这事儿都在这明摆着呢，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我们将军臣也称了，酒席也加了，吴王也封了，人家曹丕呀，这是给您个糖块，您先狠一狠，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曹丕根本没出兵去打汉中，更没派人马到这会儿来增援江东，人家就看热闹。有些人心想，主公怎么样，还得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孙权的话刚说完，由他武将之中闯出一员小将，当时请令，主上不必担忧，莫看西蜀刘备气势汹汹，率领几十万人马来我江东，他是自来送死啊。我看刘备手下的这些人马不亚如是一匹土鸡瓦犬，您就给我一支令，带我去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嚯，真有横人呐、啊！几句话说的孙权精神大振，在场的文武啊，一个个是拭目而观呐、啊，都把眼睛擦一擦，仔细看看这谁呀、啊？这是我们江东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大伙儿一看都认识，谁呀、啊？孙权的侄子孙桓。哎呀，小将军，是个好样的。孙权这时候心里头甭提是个什么滋味了，看来呢还是得孙家的后人敢于出班请令。孙权点头啊，嘱咐孙桓此去多加小心，大耳贼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打仗相当狡猾，莫要轻敌，遵令。孙桓接令转身就要走，且慢。孙权给拦住了，怎么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孙权给他派了四个副将，李毅、谢经、谭雄、崔宇，派四个副将啊。孙权还不放心，派虎威将军朱然与孙桓是协同作战，令孙桓为左都督，任朱然为右都督。左都督是正的，右都督是副的，给了他精兵5万，水陆迎敌。孙桓领令之后点炮出兵，人马就杀下来了。这时西蜀的探报报进了御营，刘备知道了。这些日子刘备呵，那神气大了。自从由回关出兵以来，这么说吧， 兵出西川，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兵不血刃，一刀一枪都没动，连夺吴郡数寨。您想想，好几百里地呢，那能不夺几个关口吗？现在把玉营啊就砸到了宜都，你去看看吧，甭管是水面上还是旱路上，到处都是西蜀的旗号，眼看着鄂城是唾手而得，孙权即将成为自己阶下之囚了。刘备威风不可一世，现在一听探报说什么孙权派将迎敌来了，派谁来的？孙桓。刘备手捻胡须想了一想，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朕了解江东之文武如纸上官文呢、啊。孙权身边有多少文官，多少武将，谁什么出身，谁干什么的，我全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与郡主孙尚香结亲，在江东住了那么些日子，你以为我就整天就在那儿吃喝玩乐了啊？我都仔细做过调查研究了，虽没看过江东文武的档案，那时候没有档案，谁干什么的我都知道。他那些名将屈指可数，哪儿这么个孙桓呢？他多大岁数啊？探报回禀说25岁。哈哈哈哈！刘备哈哈大笑，原来是个小蝌蚪，拖着尾巴的小蛤蟆骨朵，这还禁打呀？咱们兵对兵，将对将吧，啊？你不是派来年轻人吗？我也派年轻的武将去对敌。想到这会儿，刘备看了看关兴、张苞，顺手拿起一支令箭。孙权是欺负寡人呐、啊，他欺负我当年随我南征北战的那些老将军，都已经是老迈无能了，只得派你兄弟出征。说着把令箭扔下去了，关兴、张苞带领精兵10000迎敌去了。这时有个内侍过来了，启奏陛下大事不好啊！刘备一愣，出什么事了？老将军黄忠、黄汉升怒气冲冲带领十几个军校，一声不响出了辕门，去投奔东吴。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当指尖拂过树叶，世界便悄然开启了一扇门，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无数灵魂的低语与星辰大海的回响。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六点六 AM 七四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作家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只此丹青》，走进被龙袍包裹的艺术灵魂宋徽宗的世界。他挥毫泼墨间引领了一个美学的巅峰时代，其影响穿越千年依然璀璨。然而历史的面纱常将它简化为一个符号。学者兼作家田玉冰决心为我们拂去这层迷雾，他的这本《宋徽宗只此丹青》以史家之眼勾陈变伪，以文心之笔捕捉帝王内心的温度与褶皱，为我们还原出史上最立体最鲜活的徽宗肖像，连同那个辉煌与悲情交织的大时代。这本书上半部分细腻勾勒了这位艺术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下半部分则带我们沉浸式品读他的传世画作，从举世闻名的杰作到深具内涵的遗珍。当你了解了他的人生轨迹，再凝视他的丹青妙笔，感受必将是无比深刻的。田玉冰延续了他在读懂中国画书系中的严谨考据、诗意书写的独特风格，更创新地以笔记小说的笔触，让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最终成就了这部扎实厚重又动人心魄的力作。那想要真正读懂宋徽宗和他的艺术世界，我想这本书是不容错过的。
1: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艺术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美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其美学遗产至今熠熠生辉。然而遗憾的是，后人大多只知道标签化的徽宗，而不了解真实的徽宗。本书作者田玉斌以学者的严谨全面搜集辨析徽宗相关史料，又以作家的敏锐捕捉徽宗的人性瞬间和内心细节，最终还原出迄今最为真实鲜活和复杂的徽宗，并展现了徽宗所处的那个既波澜壮阔又唏嘘无尽的时代。

0: 提起宋徽宗，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挥毫泼墨的艺术天才，一个是靖康之耻的亡国之君。艺术上登峰造极，政治上却是一败涂地，这巨大的撕裂感就是宋徽宗留给后世的印象。但历史远非如此简单，他的人生轨迹究竟如何铺就？那些关键抉择背后藏着怎样的挣扎与无奈？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通过作家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只死丹青》，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繁华与危机并存的年代，还原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宋徽宗。那么，为了写这本书，田玉冰做了哪些准备呢？马上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1: 宋徽宗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说熟悉呢，是因为很多人都能说几句对他的评价。一方面呢，在艺术上宋徽宗有极高的造诣，另一方面呢，在政治上说他丢失了北宋江山，认为他是昏庸无能的代表。但是呢，正像您说的，这两种极端的评价都是大概的、笼统的、模糊的，这样的标签化的评价并不会让我们认识真实的徽宗，反而会阻碍我们认识真实的徽宗。了解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徽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宋徽宗以他的帝王之力把宋朝美学推向了古典美学的最高峰，他的审美一直影响到今天。当我们看到他的瘦金书，看到他的绘画，看到他喜欢的汝瓷天青色，不夸张地说，看到他的审美和他的作品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内心都会由衷地赞叹。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是生活在宋徽宗的审美当中。为了认识真实的宋徽宗，我们就绝对不能停留在对他的两极化的评价和标签化的评价上。那么怎么样突破标签化的评价，接近真实的徽宗呢？我想呢，应该掌握大量的关于宋徽宗的细节。幸运的是，宋人喜欢记笔记，在宋人的笔记当中可以搜集到大量的和宋徽宗以及他那个时代有关的细节。当然这肯定是需要去做大量的阅读的，包括官方的史书、民间的拜史以及宋人的笔记。这个过程呢，当然是非常耗时的，但是也是非常有收获的。除了在资料上做充分的准备，还有在写法上也有我自己的考量。比如说这次我写宋徽宗的微观史，采用了笔记小说的方式来写，它既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一方面要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呢，也需要从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宋徽宗的人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必须学术和文学兼顾。总结来说吧，宋徽宗作为极富争议并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人物，需要通过宋人笔记这样的细节资料突破对他的标签化的认知，而在创作方面则需要将学术和文学融会贯通，以微观史还原鲜活的具体的徽宗，避免单一价值判断遮蔽历史的真实。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再去欣赏宋徽宗的画作，理解和体会就会前所未有的犀利和广阔。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部分。作者田玉冰在其中写到了他如何完成这部作品，倾注了怎样的心血。完成这本书的书稿是2025年10月10日，徽宗的生日是元丰5年10月10日。虽然有阳历阴历之别，但数字的一致仍让我觉得过于巧合了。宋徽宗只死丹青是我为读懂中国画系列写的第5本书，按说我的写作经验不少了，可以当一个老油条了，然而不，我还是像孩子一样开心，还是像孩子一样笨手笨脚。 对徽宗是下了笨功夫的，我有一个巨大的好奇，徽宗到底是怎样的人？一方面人们痛恨他昏聩无能轻佻，一方面人们又赞叹他的造诣，书法绘画的造诣，以及瓷器音乐茶道诸多领域的造诣。他的造诣不是一般高，他是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学帝国，毁掉了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原王朝。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还从未有像他这种两极化的分裂。所以我去了宋朝，我不要隔着很远看他，更不想通过别人的评价自以为是地知道他，我要在宋朝了解宋徽宗。去往宋朝的路是由无数历史细节铺就的。据《宋东京考》，徽宗是在东京宫城福宁殿东边的一个偏殿内出生的。在那个偏殿门口，我听到了徽宗降生的哭声，我见到了徽宗的生母陈氏，她虚弱地躺在那里，人们告诉她她生了一个儿子，人们心里想她不配给皇帝生儿子，因为她只是一个卑贱的侍女。侍女陈氏可能只是一个勤恳而不殷勤的女人，因为生产时她已经29岁了，要不是宋神宗疯了一样想要多生儿子，她就不会有被临幸的机会。据《宋会要辑稿》，陈氏是在神宗驾崩后4年死的，而据《宋史》的记载，她的死亡时间还要更早，也就是说徽宗最多8岁时就成了失去亲生父母的孤儿。去往宋朝的路是像侦探破案一样破出来的。徽宗8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乳母案，他的哥哥哲宗让一个年纪很小的侍女刘氏怀孕，并且有可能生下了一个女婴。他们到处找乳母，被他们的奶奶高太后知道了。哲宗当时也才13岁，高太后气得叫人把小刘氏打个半死。刘氏后来成为哲宗皇后，徽宗的皇嫂。这种级别的秘闻不可能明载于史籍，需要在不同史料中搜索发现疑点，进行辨析破解答案。经过计算生年，徽宗最爱的女人之一刘明杰生于徽宗8岁那年，并且出自徽宗皇嫂刘氏的宫中。徽宗另一个爱妃刘明达则是在襁褓时暴露宫中，并且很可能成为刘皇嫂的养女。明达与徽宗所生的女儿赵福京后来嫁给蔡京的一个儿子。金军围城时，金帅点名要福京改嫁作为和谈的必要条件，而徽宗就算国灭也不同意。刘皇嫂还曾给徽宗推荐过一个宰相，就是蔡京。去往宋朝的路是经由古人内心而开通的，我看见了徽宗写给道长刘混康的信，在信中他诚恳地向刘混康求取振兴神符。是的，徽宗很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他的焦虑来自强烈的不安全感，政治上他的继位资格遭受质疑，身体上他非常害怕自己会像父兄一样早死，官僚系统的党争也让他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频繁地绕过决策系统直接指挥。万机之下他纵情于绘画，想要在艺术中实现宁静，心理焦虑总是让他想要抓住什么，焦虑也让他凡事都追求极致。我站在徽宗身边看他盯着孔雀们观察，我的腿都站疼了，他才得出结论，孔雀要登上高处时必定先抬起左脚。我不认同他的结论，但是知道他在追求一种确定性，不确定不安全都是焦虑症的起源。去往宋朝的路是靠自己判断而避免走上岔路的。画院不少人都很烦徽宗， 虽然没人胆敢说出口，因为徽宗经常去画院视察，一旦发现哪幅画有半点不如意，就让人把画给涂了。很多画家都受不了这种折磨，辞职而去。人们抱怨他光要求形似，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要站出来为徽宗辩护。实际上，徽宗强调写实，同时也强调写意，而且那个意不光是政治意图，也是诗意，是高级的文学性。正是由于徽宗形神合一的极致要求，徽宗朝艺术辉煌灿烂，绘画方面诞生了伟大的《清明上河图》和神品级的《千里江山图》。徽宗自己的作品也非常了得，比如他的《听琴图》《瑞鹤图》，精密程度令人吃惊。当然，因为徽宗自身就是艺术家，来自他这个皇帝加内行的挑剔确实很烦人。去往宋朝的路是靠常识而踏实的。徽宗有天赋，但他并非生来就是艺术家，他有学习的老师，模仿的对象。我把徽宗的老师们都请来说话，发现从崔白到吴元禹到徽宗的传承脉络，从崔白开始，继之以吴元禹，中国绘画从匠气走向灵气，从装饰画走向了文学化，这一重大美学趋势到了徽宗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态度。去往宋朝的路是靠微观历史而有新发现的。人们都说徽宗政治上昏聩无能，通过《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我见证了徽宗为普通宫女所做的一场医疗体制改革。虽然不是国家大政的改革，却也展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的难度。在微观史学的视角中，徽宗似乎决然谈不上昏聩无能，他与蔡京推动的国家慈善救济体系建设也让人心生敬意。据《靖康要录》，北宋末东京沦陷后，为了营救被金人扣押的皇帝，有福田院平民甚至主动献出自己攒下的金银。福田院是徽宗时期所建救济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徽宗的政治行为也有令人无语的地方。比如金军第一次侵宋时，他想要紧急禅位给儿子，为了能够禅位成功，他假装突发偏瘫，犹如戏精附体，让人哭笑不得。他拒绝服金改嫁，而导致和谈破裂，进而导致北宋覆灭，也让很多人包括金国方面对他的因小失大感到困惑。去往宋朝的路是靠毅力走向深远的。在徽宗54年的人生中，他做了8年俘虏，如果算上退位的2年，他的人生几乎有1/5的时间是在极度惊惶中度过的。跟随他度过最后10年是非常艰难的，那需要强大的心力。不过我还是跟他走到了最后。当我看到他蜷缩在寒冷的地窖中死去时，我也陪着钦宗一起落泪了。流完眼泪，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这种平静是飓风过后的大海的平静。我像平静的大海一般柔软，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觉从宋朝回到今天的。

宋徽宗只此丹青，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微观徽宗的一生，下部细读徽宗的画作，既有《听琴图》《瑞鹤图》这样的超级名画，也有诸如《腊梅山琴图》《雪江归照图》名气较小但意义重大的作品。有了上部对徽宗的了解，读者对具体画作的理解与体会可以无比犀利和广阔。徽宗曾说，他万机于暇，只爱绘画。又写诗说，已有丹青约，千秋只白头。本书的书名《宋徽宗只此丹青》即缘此而。

0: 刚才我们在序言中了解到，这本书是读懂中国画系列的第五本书，延续了读懂中国画书系的一些特点，图片丰富，印刷精美。那接下来我们请田玉冰讲一讲他在这本书中细读了哪些画作，讲到了哪些细节。
1: 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啊，我想先介绍一下宋徽宗只此丹青的不同之处。这本书呢，是我为读懂中国画系列写的第五本书，也是全系列第一本以画家人名作为核心关键词的一本书。和以前其他书的区别是什么呢？以前都是用一本书来讲一幅画，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等等，都是用一本书讲一幅画。而宋徽宗只此丹青呢，是讲宋徽宗的若干幅画，不只是讲一幅画。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这本书把人和画看得同等的重要。了解了宋徽宗这个人，了解了宋徽宗影响下的那个时代，然后再去看他的作品呢，就会水到渠成，融会贯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宋徽宗的画作，我总共选了八幅徽宗的画，其中呢有大家熟知的《瑞鹤图》啊、《听琴图》啊，还有《降龙十图》等等，也有大家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雪江归照图》《腊梅山亲图》《梅花绣眼图》等等。下面呢，我就来讲讲《听琴图》的两个细节。《听琴图》呢，总共画了四个人物，一个是弹琴的，他是主角。两个听琴的是配角，此外呢还有一个侍者。首先呢，我们来说主角那个弹琴的人，他是谁呢？很多人都说他是宋徽宗，当然也有说不是宋徽宗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可以找到宋徽宗的标准肖像画和听琴图里的弹琴者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呀的确有相似之处。首先呢，脸型很像，都是圆脸蛋，胖嘟嘟的啊，一看就是富贵相。其次呢，鼻子也很像，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此外呢，眉形啊，眉的形状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呢，眉毛都很细，都不是那种很浓很重的眉毛。当然呢，也有不像的地方，比如说宋徽宗的标准像，眼睛比较大，杏仁眼，双眼皮啊，眉梢有些下弯。而这个听琴图里的宋徽宗呢，他的眼睛很细很长，眉眼都向上斜挑着，有一种丹凤眼的感觉。再比如说呢，标准像的耳垂又大又圆，好像是一个小肉球似的。但是听琴图当中的耳垂啊，并不夸张。此外呢，胡须也有变有不变，不变的是他嘴唇下面那一小绺啊，是始终如一的。那么怎么来理解这种既相似又有不同的关系呢？在写宋徽宗只此丹青这本书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写过听琴图了，但是啊，这一次因为有了对宋徽宗本人的大量的研究，对他的这幅画作呢也有了新的理解。比如说这个弹琴的人既是宋徽宗又不是宋徽宗，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啊，弹琴者是宋徽宗为他自己画的道君皇帝像，也就是说他画的是神话的自己，是美化的自己。他用非常写实的笔触去画这幅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呢，我们可不要被他表面的写实给骗了。实际上呢，听琴图是一幅以写实笔法画就的超现实主义杰作。明白了弹琴者是神话和美化过的道君皇帝像，那么再来说听琴的两个人就比较容易了。听琴的人呢，都穿着官服，一个是绿色的官服，一个是红色的官服。以往很多人都说他们啊，一个是宰相蔡京，一个是宦官童贯，实际上这是绝无可能的。很简单，蔡京呢他比宋徽宗大35岁，童贯呢比宋徽宗大28岁。 而听琴图的绘制时间应当在政和八年，也就是公元1118年前后，那个时候宋徽宗是37岁左右。我们从听琴图的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画里的道君皇帝像和宋徽宗的现实当中的年纪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如果说以政和八年来计算的话，蔡京当时多大了呢？ 他已经72岁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听琴图里的两个人，哪一个像70来岁的老头呢？根本是一点都不符合。那么要想彻底搞清楚听琴者的身份和寓意，我们还需要做比较多的功课。有兴趣的读者呢，可以在我的书里找答案。
0: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只此丹青》，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执子丹青》。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提到宋徽宗，国人的复杂感受，但抛开历史记载以及人们所熟知的艺术成就，我们也可以跟着作家田玉冰的笔触，回到宋朝现场，在具体环境中了解宋徽宗的个性和复杂性。有一个小故事，金兵第一次清宋，徽宗紧急禅位，匆忙难逃。他们跑了一晚上，鸡叫时来到了一个小镇，当时镇上的居民都还在酣睡当中，只有一户人家亮了灯。那一家只有一个老妇人带着几个孙儿过活，老妇人接待了他们，还给徽宗点燃火炉，让他脱下袜子烘脚。这种温暖的感觉让徽宗很是感动，他让人把这个小镇的地名记下来。后来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派人去找那个老妇，并给他和孙儿一些银两。这是一件小事情，但可以让我们不再只是从帝王的角度以及艺术的角度去评价他，也能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在身心健康方面，徽宗可能长期遭受焦虑症的困扰，这跟他天性敏感有关，也跟他童年经历有关系。实际上，他的皇子身份和政治上的恶评让人们没有意识到，徽宗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失去亲生父母的孤儿。他继承皇位的资格一直受到或明或暗的质疑，朝堂上的党争和自然灾害、当时的形势等等，都让这个敏感的艺术家皇帝更加焦虑。徽宗曾说，他万机余暇只爱绘画，他在绘画中追求极致写实，或许就与他的焦虑有关。越是焦虑，越是需要确定感和准确度。在追求极致写实的同时，徽宗的绘画中又有很强的观念成分，这也与他的焦虑有关。焦虑让人更想掌控现实，使现实符合自己想要的样子。可贵的是，徽宗并未让观念破坏画作的艺术性，这说明徽宗内心里对纯粹的艺术和美有着强大的热爱。在了解了徽宗的大量细节之后，徽宗在我们的心里才会更像一个熟人一般，不完美，但是鲜活、真实而又复杂。在《宋徽宗执子丹青》一书的上部，作家田玉冰用笔记体写了徽宗的一生，从他出生写到死亡，这中间写到了他的学习、焦虑、他的爱情。下部是对徽宗绘画作品的一种细读，既有《听琴图》《瑞鹤图》这样的超级名画，也有《腊梅山琴图》《降龙石图》《雪江归照图》这样名气较小但意义很大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作家田玉冰，请他继续来介绍书中他写到的故事。
1: 上部《微观史》，还徽宗以人性；下部《超细读》，得瑞鹤之美意，以帝王之力开启中国美学黄金时代。读懂中国画系列自出版以来，建以学术的考证、文学的表达著称于世。在《宋徽宗执子丹青》这本书中，作者田玉斌进一步模糊学术与文学的界限，以笔记小说的方式走进徽宗，走进徽宗的时代，最终写出了这部既扎实可靠又震撼人心的著作，渴望成为国人了解徽宗及其画作的必读之书。

0: 我先讲一个在书中原先详写但是后来删掉的故事。有一天呢，徽宗和他的宰相王府想要到皇宫外面去玩，他们怎么去玩呢？要偷偷的跑出去啊，所以需要翻墙。翻墙的时候呢，王府啊就让徽宗踩着他的肩膀下墙，可是呢宫墙太高了，徽宗呢有点踩不到王府的肩啊，就冲下面喊道，
1: 耸上来司马光，王府一听立刻就说，生下来神宗皇帝。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呢，司马光神宗皇帝是什么梗呢？司马光呢是北宋的儒学领袖，以清廉刚直著称。在神宗朝，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旧党呢奉为道德楷模。司马光和推行变法的神宗呢，虽然在政见上是相左的， 但是两个人都以国事为重，共同啊塑造了贤臣明君的典范。徽宗在情急之下戏称王府为司马光，实际上呢是夸赞他啊，夸赞他为贤臣。王府呢反应是非常快的啊，王府这个人很会拍马屁，他立刻呢就回报徽宗为神宗皇帝，也就是吹捧徽宗啊是明君。可是呢司马光和神宗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两个人都是昔日严肃政治的代表，即便是政见不同，他们啊也都是为了某种意义或者理想，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啊，二者呀早已符号化了啊，成为励精图治的代名词，成为世人砥砺奋进的精神支柱。所以在徽宗君臣翻墙的时刻，庄严的庙号和尊贵的名讳，却沦为他们戏谑调笑的素材。 这则笔记的作者呢，就是想通过宋徽宗君臣戏谑的小故事，让人们看到北宋末年严肃精神的消解、政治观念的轻佻化，就是这些微观的细节呢，最终汇聚成了靖康之耻的沉重后果。不过呢，后来呢，我把这则材料啊删掉了，因为我意识到这则笔记的真实性是很可疑的，不光是今天的人。 早在南宋，人们就开始将宋徽宗轻佻化了。南宋人想要通过轻佻化的手段追求严肃政治的回归，我觉得这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对宋徽宗的了解呢，最大的障碍就是有太多的关于他的轻佻化的材料，然而呢，这些材料啊大多往往是不真实的。我更愿意讲述的是什么呢？是能够透露徽宗真实人性的故事。 比如说呢，徽宗当了皇帝以后啊，他长期的受到焦虑症的困扰，现在有个词语叫焦虑症躯体化啊，徽宗也是这样的，他经常睡不好觉，他很信任一个名叫刘慧康的道长啊，徽宗呢曾经给这个刘道长啊写过很多封信，其中呢就有向刘道长求取镇心符的信。所谓镇心符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缓解焦虑用的。徽宗不是一张嘴就白药的，而是呢给刘道长画了好多的扇面画啊，并且还给了刘道长很多的昂贵的香料宝物。徽宗的长期焦虑啊还导致他得了一种安息疮啊，这种病呢很难受，皮肤生疮啊，脓水呢是不断的从疮口流出来，而且啊骨头还特别疼，非常难受。 这种病呢是顽疾，很难治愈啊，很难治愈。我们了解宋徽宗呢，就不能不知道他是一个重度焦虑症的患者啊，甚至可以说呢，他对艺术细节的极致追求也和他的焦虑有关。他想让自己写的画的每一根线条啊都是完美无缺的，他想用可控的确定性去医治不确定因素带给他的焦虑。 我还很愿意讲他另外一个小故事，那是在北宋灭亡以后啊，他在被俘虏北上的路上，有一天呢，宋徽宗感到口渴，他就叫住身边的大臣曹勋说啊，我口渴了，路边呢，我看见有桑葚，你能去给我摘点桑葚回来吗？后来呢，这个宋徽宗啊，一边吃着桑葚啊，一边就对曹勋说起了一件关于桑葚的往事。 那是他在少年时期啊，他看见他的一个老乳母正在吃桑葚，也拿了一些吃。正吃的美的时候啊， 却被这个他的老乳母给夺走了。那么少年时的这样一件小事呢，宋徽宗竟然还记得啊。那么我为什么喜欢讲宋徽宗的这样的一个小事呢？因为啊，这个小故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因为啊，我们由此至少知道两点，一个是宋徽宗是非常敏感的，他少年时候的小事几十年以后竟然还记得。 第二个就是他内心柔软的故事啊，不介意跟身边的大臣说，也由此呢，我们可以想到啊，宋徽宗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还是比较和人亲近的，不是那种残暴的性格。后来呢，徽宗还对他的大臣曹钦说，哎，我的命运啊，就是这么丧吧，丧和丧啊，是谐音啊，丧时总是与我被夺的祸难相伴。那么你看啊，
0: 徽宗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能够自嘲的皇帝。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艺术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美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其美学遗产至今熠熠生辉。然而遗憾的是， 后人大多只知道标签化的徽宗，而不了解真实的徽宗。本书作者田玉斌以学者的严谨全面搜集辨析徽宗相关史料，又以作家的敏锐捕捉徽宗的人性瞬间和内心细节，最终还原出迄今最为真实鲜活和复杂的徽宗，
2: 并展现了徽宗所处的那个既波澜壮阔又唏嘘无尽的时代。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了解田玉斌笔下宋徽宗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为了写好这一段，田玉斌阅读了大量宋朝史料，尤其留意与徽宗有关的宋人笔记。

在遥远荒寒的五国城，徽宗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蔡条不忍记录徽宗等人在五国城生活的极端窘迫，但其窘迫是可想而知的。泄愤录中说，到了冬天大雪弥漫，经常一下就是十天半月不停，这时人们都要躲进土炕里蜷缩起来避寒。土炕是在室内挖的，要挖两三米深，土炕中提前铺好各种干草，这样比地面要暖和很多。徽宗他们的衣裳无法抵御这种强度的寒冷。阿济替在秋天就搜集了别人丢弃的羊尾毛捻成线，让胡父勉强织成冬衣给二弟御寒。至于饮食，则时有时无。二弟忍饥挨饿在冬日尤其是常态，长期的绝望、不时的死亡威胁以及越来越恶化的身体状况，导致徽宗在生命后期的精神状态很不好。

0: 看我的身体情况，恐怕离死不远了。我难以再回中原，但你正当壮年，要努力以祖宗基业为念，想着为父母报仇雪恨，坚持回去。你可与九哥共治天下，以他二人处境，离皇宫何止十万八千里之遥，此番话不过是谁也不会当真的安慰罢了。徽宗说完，父子二人就哭个不停。从这天起，徽宗耳朵也聋了，走路也走不大动，只是终日趴在土炕上而已。徽宗病得越来越重，有时静置多日吃不下饭。钦宗听说当地人生了病，就会吃一种叫图纳的植物子实，吃了就会好。钦宗求来一些图纳子，去了皮给徽宗吃。当地人说图纳子甘甜如蜜，但徽宗嚼了嚼说苦，没有咽就吐出来，但一会儿功夫喉咙里已长满了疮。这年金国看管又故意让他们住到湿地去，二弟于是到了非常艰难的境地。漫长的冬季到来了，有一天钦宗去徽宗过冬的地窖中探望他，发现他已经死去了。徽宗蹲在那里蜷缩成一团，钦宗去抚摸他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僵硬许久。钦宗虽然曾经很不认同父亲徽宗，但此时他委屈地哭了。父亲的身体太冰冷了，冷得就像地面上漫天飞舞的大雪和鬼哭狼嚎的寒风。钦宗无可抑制的痛哭，难过的超乎他自己的想象。钦宗抽泣着，身体没有一丝力气，最后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官方正式记载，经天会十三年，南宋绍兴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135年六月四日，宋徽宗薨于五国城。徽宗去世后，金国朝廷派使节前往致祭。当时金太宗吴乞买因沉迷酒色瘫痪已久，已在天会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先于徽宗去世。后来金太宗的子孙七十余人，包括灭宋首功主帅宗翰的子孙三十余人，被海陵王完颜亮屠杀殆尽。宗翰本人则是在天会十五年被金熙宗完颜旦下狱勒死。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学者田玉冰的作品《宋徽宗执子丹青》。那么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之后，他自己对于宋徽宗有哪些新的认识？他又期待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感受呢？继续来听田玉冰的分享。
1: 宋徽宗这个人呢是很复杂的，对他的评价呢却是非常简单化的。比如说呢，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又一致的认为他艺术很行，是非常行，不是一般的行。评价这么的两极化，可谓世所罕有。我认为呢，两极化的评价中间一定是横亘着一个巨大的虚空，那里啊有不被重视的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人性，比如说复杂性。所以呢，我要为徽宗写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用大量的细节写就的。所以呢，完成这本书以后，宋徽宗不再是一个轻佻化的标签化的失败的帝王，他成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说起他的名讳，

的时候，我心里立刻会产生非常丰富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多维度的，是多样化的，是一言难尽的，难以笼统的去评价。如果非要概括来说的话，我想说宋徽宗不是昏君，他甚至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轻佻啊，他是一个艺术家，有艺术的天赋，并且很勤奋，并且是真心的热爱，他以自己最擅长的艺术去治理国家，这可能是他的最大问题。徽宗呢，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不仅是对人啊，对小动物也是如此。据他身边的人说啊，在他当俘虏的那些年里，啊，每次见到被逮到的猎物，他都会买了放生。他是这么说的：“毛羽之类，喜生勿死，与人何异？”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在我看来呢，那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摧毁他的同情心，反而呢使他自我反省，加强了同情心啊。应该说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宋徽宗呢还是一个谦虚待下的人，无论他的臣子官职大小，他呢从来不去直接的称呼他们的名字。通过称呼的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宋徽宗是一个有修养的君主啊。即使他们已经是阶下囚了，宋徽宗呢却依然将这些追随他的臣子视为值得尊重的国家官员，每次派遣他们做事的时候，他都是耐心的温和的说明意图啊，让他们心里感到舒服。我希望读者朋友呢能够注意到宋徽宗人性化的细节啊，至少去了解一些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徽宗的其他的方面。这本书呢，我用了1/3的篇幅写宋徽宗微观史，其中对北宋灭亡以及宋徽宗被俘北上的细节，以及千阳里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有直接的记录描写，并没有故意的视而不见。那些细节冲击力是极强的，我很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把宋徽宗微观史读完，然后再去读这本书的下部，也就是对宋徽宗画作的超细读。把整本书读完以后呢，我相信读者会对批评宋徽宗轻佻的那些观点产生不一样的看法，会觉得那些观点啊变得轻浮了。另一方面呢，说起宋朝美学乃至中国美学，在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相信也会变得扎实而深沉，对中国美学的源头和中国美学最可贵的静穆之美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宋徽宗只此丹青，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微观徽宗的一生，下部细读徽宗的画作，既有《听琴图》《瑞鹤图》这样的超级名画，也有诸如《腊梅山琴图》《雪江归照图》名气较小但意义重大的作品。有了上部对徽宗的了解，读者对具体画作的理解与体会可以无比犀利和广阔。徽宗曾说，他万机于暇，只爱绘画。又写诗说，已有丹青约，千秋只白头。本书的书名《宋徽宗只此丹青》即缘此而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在喧嚣的缝隙里，书籍是沉入深海的潜水珠，带我们打捞被时光掩埋的珍珠，触碰思想最幽微的光亮。明天的阅读旅程，我们再见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8: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农历7月初7，立秋后的晚风里呢，已经有了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清静。那今天呢，咱们就不聊那些宏大的话题了，咱泡上一壶热茶，聊一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爱情。
5: 哎呀，
6: 因为到了七夕这个日子，总会对让人想到杜牧的那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5: 没错，但其实这个七夕呢，大家也知道，最早呢不是我们说的情人节，对吧？
6: 嗯。
5: 现在大家觉得一说七夕，中国情人节，其实过去也不是说情人节，
6: 是的，
5: 七夕又叫乞巧节啊，乞巧节、女儿节。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啊，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边就记载了，叫汉才女常以7月7日穿7孔针于开进楼，人俱习之啊。这个2006年5月20号七夕节呢，更是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巧和情放在一块儿来讲，从曾经播出过的那些经典的戏曲影视剧当中，我们来盘点几对让人念念不忘的荧幕情侣，然后我们要落回到生活当中，也来说一说在现代家庭里，这些情侣身上的爱情哲学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5: 哎，爱情哲学不挂嘴上，哎，要挂就把它挂在哪儿呢？你不愿意，愿不愿意放下手机陪我聊半个小时？你好好陪陪我，哎，用动作实现吧。
6: 嗯，要把这个哲学落地才行。
5: 对。
6: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特别想请大家先听一段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的演唱。在那期节目当中呢，汪明荃和罗家英两位老师唱了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他们两个人的恋爱20多年，花甲之年才领证，那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从他们的嘴里唱出来，真的不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是相濡以沫的深情。
7: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

0: 哎呦，这段唱的我太感动了。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就是挺有感触的。
1: 是
0: 罗家英呢，曾经写过一句话，叫"你剩半条命，我也剩半条命，合成一条命。"
1: 哎呀，
0: 你看，这多浪漫，
1: 好感人。对，
0: 这才是七夕最该有的底色，不是瞬间的火花，长久的陪伴才最珍贵。
1: 嗯，
0: 那待会儿呢？咱们回忆那些经典荧幕 CP 的时候，不妨也想想，你说这对情侣放进咱们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到底站不站得住？
1: 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星，天上的星星说起，聊一聊七夕最早的样子。在敦煌文献《朱玉钞》里头写着，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那包括呢，像现存星数最多的古星图之一《全天星图》，也收了牛郎织女星。
0: 嗯，古诗十九首里那首《迢迢牵牛星》，哎，更早是把星星变成了人啊。
1: 嗯，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西周的时候呢，人们只把牛郎织女当成两颗星星，那到了汉魏呢，他们就成了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的夫妻。所以你看，中国人的

0: 浪漫从来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从仰望星空开始的。
1: 嗯，那么这个星运看完了，咱们也进入到正题哈，盘点荧幕的经典 CP， 第一对有请许仙白素贞。

0: 对面手难牵。
1: 哎呀，真的是一提到白娘子，一提到许仙，大家脑海当中啊，大
2: 我就想到法海
1: 啊，你怎么会这样呢？你不可以这样。对，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哈，就出现《新白娘子传奇》的就电视剧里的一些片段哈，包括歌曲。但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艺术形式都曾经体现过《白蛇传》。你比如说央视戏曲频道这些年就重播过好多个版本的《白蛇传》，像是史一红老师的京剧《白蛇传》，还有川剧《白蛇传》啊，把这个白蛇和桂枝罗仙被贬许仙的这个前缘讲得特别的透彻。包括像2024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当中还用了粤剧《白蛇传·情妻湖相遇》来还原那段初逢的浪漫。
2: 嗯，白素贞的故事呢，大伙儿从小听到大，但是在我看来，这对 CP 最打动人的地方呢，不是水漫金山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现了原型之后的那份选择。
1: 哦，这个
2: 就是他知道了，哎，他还是坚持。对，我有一个就是小学语文老师的朋友嘛，跟我说过，他说他每回上课讲到就是端午嘛，饮了雄黄酒，这个之后啊，现原型了，都会问班里的孩子，如果你是许仙，喝了雄黄酒，看到你妻子变回蛇身，你会怎么办？
1: 嗯。
2: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确实有点难。但是孩子们的答案五花八门啊。那怎么说呢？他说他最希望孩子们记住的是，真正的爱不是对方完美无缺，而哪怕看到了最真实的模样，爱依然选择去包容和陪伴。
1: 嗯，说的特别好，因为是放到现代生活当中，其实你想，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对吧？你要有网友就分享过一个小故事，说她老公啊，以前特别浪漫，恋爱的时候天天送花，结婚几年之后发现，哎呀，他怎么开始了袜子也乱扔了，平时也不是那么讲究了，半夜里睡觉还打呼噜。但是他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许仙，他不完美但是真实。当爱情呢从神话落到灶台上，其实就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去面对生活里那些细碎的小惊吓，然后笑着给你盖好被子。

0: 哎，这第二对咱们聊一聊梁山伯和祝英台。央视的粤剧专场里呢，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是经常演的剧目。
1: 对，
0: 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跟梁山伯同窗三载，就是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感，每次看到会让人心头一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陈丽君、李云霄《十八相送》的片段。

0: 可以感受到一个字，就是勇，勇敢的勇。现在很多年轻人你想谈恋爱，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而是羞于表达，不愿意表达，或者说都在等着对方去猜。就比如说梁山伯一开始没有猜出祝英台是女儿身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对 CP 给咱们的启示挺实在的，爱你就要大声的说出来。
1: 没错，网友就调侃过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如果祝英台当年在书院里边直接拍拍梁山伯的肩膀说，哎，山伯兄，其实我女的我喜欢你，可能后边也就不用画蝶了。
0: 有点毁心
1: 点，也许就挺好，挺完美的爱情故事呢。虽然说是玩笑啊，但是其实话糙理不糙。就是现在生活里呢，真的少一点试探，多一点坦诚，很多美好的缘分就不会被辜负了。

0: 这第三对儿，杨过小龙女
1: 啊，我喜欢。
0: 哎，《神雕侠侣》里头，杨过等小龙女16年，最终跳下绝情谷，这种不悔的坚守啊，是多少人心中关于爱情的最高标准呢？
1: 我有一个做婚礼跟拍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事儿哈，他说他拍了几百场的婚礼，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说的可能不是我永远爱你，我养你这样子宏大的事情，
0: 现
1: 在都变成了我愿意等你。比如说我等你考研上岸，我等你从外地调回来，我等你把身体养好，我等你爸爸妈妈答应。他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嘛，能有一个人真的愿意为你停下脚步，或者说你愿意为一个人守候，这本身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浪漫。
0: 你跟你朋友说说咱们拍点那幸福的东西。
1: 不要老是异地恋，
0: 就拍这。对，我这个当然这是玩笑啊，想说什么呢，杨过小龙女教给我们的是那种叫做久长时的信任，不是天天腻在一起才算爱，当然了天天腻在一起算爱啊，
1: 对，
0: 就是不天天腻在一块儿，对，哪怕是隔着16年的光阴，心里那盏灯始终为你亮着。那放到今天，异地恋的情侣，两地分居的小夫妻小两口很多，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珍贵。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嘞，听到这个音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第四队迎来的就是郭靖和黄蓉。
1: 哎，
0: 射雕英雄传哈，当时黄蓉的这个机灵包括郭靖的憨厚简直是天作之合，特别是黄蓉的那一声靖哥哥，哎呀，在当年啊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2: 靖哥哥，靖哥哥，你过来呀。
3: 啊，你真像我一个朋友。
2: 不会吧，我这人那么小气怎么会像你的朋友？还有啊，我吃的又多，老是用光人家的钱，你朋友也这样？
3: 哦，你就是吃的多想叫花子。哦，他就是皇弟弟。我真爱我心，世间始
1: 终你好。这对侠侣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白月光，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情侣，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0: 嗯，
1: 舒婷在志向书里边就写过，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哎，
1: 郭靖黄蓉他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对做自媒体小两口，他的老公呢就是大家眼里的现代版的这个郭靖，他这个女性啊就是现代版的黄蓉。
0: 嗯，
1: 他俩一个负责内容策划，一个负责对外联络，一个负责技术执行，一个负责后勤保障。
0: 哎呦喂，
1: 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挺好，哎，红红火火，特别好。
0: 嗯，
1: 他们就说了，最好的婚姻状态不是说谁依附谁，谁离开谁活不了了，那不行，而是你守你的城，我算我的账，咱俩一块儿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
0: 嗯，没错，就是他们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合伙制，或者说我们是同伴哈，这样的一个爱情观，不是传统的比如谁主外谁主内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都发光，然后凑在一起变成更亮的光。你像黄蓉聪明绝顶，但是呢他也不嫌弃郭靖笨，对吧？
1: 对，
0: 郭靖呢虽然憨，但是呢他用他所谓的这种笨给了黄蓉最踏实的安全感，那这种势均力敌又彼此包容的关系才是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0: 这第五对儿，我们要说一说许文强跟冯程程了。
1: 嗯，
0: 在电视剧《上海滩》里，赵雅芝和周润发在雪中撑伞、教堂回头的那一幕，是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啊！
2: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3: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2: 哦，
3: 我想借几本书。
2: 我想你一定很失望，因为我家里并没有摆很多书。
3: 书不是拿来摆的，放在那儿就行了。
2: 我这儿也没放多少啊。
3: 因为你现在全拿出来用了，还是汪雨琦说的对。
2: 说什么对啊？
3: 没什么，他说今天会下雪。
1: 哎呀，就听着这个片段，我大概就想象到了。然后周润发拿着一把伞，直接撑到赵雅芝的头上，赵雅芝又回头看着他，然后两人一起在雪中慢慢走过去的那个样子。这对 CP 呢，其实他们讲的是珍惜这两个字。有网友曾经写过一段很温柔的话，其实是想象片哈。他说的是，许文强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可能就是个普通的上海女婿，每天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然后程程在弄堂口等着他，两人一块去菜场买把小菜，回家烧一锅排骨汤。可惜乱世没有让他们在一起，但反而是我们现在能明白，你能一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一块逛个超市、做一顿晚饭，哇，这真的是最大的幸福。
0: 哎，所以说这段 CP 别只学他们撑伞的浪漫，更要学的是，哎，别把等有时间当成拖延的借口。
1: 嗯，
0: 你今天下班，哎，路过一家花店，哎，以后再说吧，等打折再买，等过节再买，别。你顺手就带上一只没有为什么的花朵带回去，就说哎呦，什么日子买朵花，还干嘛买花啊？还什么什么日子，我就觉得你配得上这朵花，我看着好，我就觉得我想你了，买，你媳妇高兴坏了，对吧？
1: 我说我只配这朵花吗？
0: 你看你这人就较真儿，当然不是啊，
1: 开玩笑，
0: 就是这种小惊喜，对，对，小惊喜小浪漫，其实就很好啊。那没有那句话说的多好，没有花钱的不是。对吧？只要你说你做到了，有这份心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别老跟着玩手机，俩人刷手机刷。你看，哎，我这还说别人，其实我就说我自己。这两天我老让刷手机刷的砸脸，
1: 哦、
0: 就是砸鼻子，砸的鼻子骨可疼了。
1: 嗯，
0: 哎，对，就是你，咱也提前一点把手机放下，跟对方说句，哎，辛苦了，阿姐。
1: 啊，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0: 就是
1: 为什么今天如此反常？
0: 还得刷手机，我跟你说，这不是啊？
1: 开玩笑，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双方的，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一方去怎么样就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你每天刷手机，是你跟我是刷手机砸鼻子，刷手机砸鼻子，今天晚上突然间放下手机来一句。我真的好爱你，
1: 你今天辛苦了。
0: 对，转头睡去了，你得吓死他。我这是咋的了？这是啊。
1: 哎呦，笑死我了。是，
0: 对对对。
1: 但是说的就是这些小事儿嘛。
0: 对对对、
1: 嗯。可能它比一些仪式感来的珍贵。我们其实可以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些小浪漫、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嗯。
1: 这五对 CP 说完了，咱们再往深里头走一走，聊一聊诗词里的爱情。你比如说白居易《长恨歌》里头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嘛。
0: 嗯。
1: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0: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这段太有名了哈。
1: 没错，
0: 也是把帝王之爱解读的是荡气回肠。你看，对吧？哪怕你当皇帝，你在七夕之夜最想要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能说悄悄话的人吧。
1: 就是还有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荒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你看这些诗词告诉我们什么？中国人的爱情从来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这甜甜蜜蜜这几个字儿，还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哎，它是多层次，
0: 很丰富。
1: 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层次，哎，让爱情有了厚度，有了让人反复品味的余地。
0: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总在说文艺啊，文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文艺不仅仅说是，电视里头演的，展馆里头展的，或者说是诗词里头写的，你最终。我觉得文艺得要落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日子当中。我朋友说他们社区去年就搞了一个七夕的时候啊，搞了一个金婚银婚摄影展，好多爷爷奶奶就穿着压箱底的旗袍啊，中山装啊来拍照。有个爷爷就拉着奶奶的手说你看我跟你这辈子也没吵过架啊，咱每天就是一起买菜做饭，还带大两个孩子，哎呦真不容易。你看看这个其实就是生活。
1: 但是你这个语气说的就是，哎呀，你看我这辈子也没跟你吵过架哈，我挺遗憾的。来吧，先咱们俩
0: 还有点遗憾，
1: 现在吵一下子吧，感受感受。不是啊，对，
0: 应该是深情的那种感觉来说的。对，
1: 就是你看，这就是最落地、有生活气息的爱情吧，也不需要惊天动地。咱说句实在话，咱们过日子、挑家过日子，哪天天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呀？
0: 对，
1: 还不是一件小事堆积起另外一件小事，这些小事平凡当中的浪漫。这不就是秦观诗词里的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现在这个时代节奏非常的快，能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把手机放下，好好吃顿饭，好好说说话，哎，我相信这就是七夕最好的礼物了。
0: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过一句话，我也特别想念给大家听。他说，下班后和老公一起逛超市，推着购物车在生鲜区里头挑西红柿，他突然问我，哎，要不要买点虾，你爱吃。我说好。那一刻我觉得比收到任何的节日礼物都幸福。其实这个就是很朴素的一种浪漫嘛，不是说一定要去找一家特别贵的饭店，然后我就提前半年我就订好那桌餐，而是说我们一块儿把日子过下去，而且是一起过。还有一点就是我想着你，我记得你爱吃的菜，
1: 这个就够浪漫的了。所以你看啊，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给您留几件今天晚上就能做的浪漫的小事。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的另一半，哎，各自在纸条上写上一件今年最感谢对方的小事，哎，然后念给对方听。当然你别不用长篇大论啊，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你给我包了顿饺子，初二的时候没吃了，初三的时候打扫剩饭，你别从头写啊，你就写上一件事儿，写上一句谢谢你记得我不吃香菜，比方说啊，这就够了。哎，就一件事儿。第二呢，一起重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集电视剧，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现在啊，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闹电视剧荒，我发现我没跟我爱人最近有一块看了电视剧，一定感情会多多少少就小吵架，怎么办？赶紧找个一块看的电视剧进那里头去，把你的神放在那个电视剧里头去，
0: 对，
1: 你立刻不吵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块就有共同话题了，一块聊一块，哎，这男主男演员长得不如我老公好看，哎，这女演员长得不如我媳妇好看，就互相吹捧一番，哎，你们就立刻高兴了。
0: 你们好商业啊，感觉。好吧好吧，就聊到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啊，这也是一对夫妻哈，他们是1983年的时候，因为合唱重逢相识，在1996年的时候结婚，可以说是从师徒搭档走到了爱人，到了七老八十，现在依然在同台重唱。
1: 哎，所以啊，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学舞的时节举杯向月，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0: 里边的歌词，
1: 这个不是情歌的套路。
0: 对，
1: 对，这是林子祥叶倩文啊，把荧幕 CP 的爱过成了日子。在这儿呢，我们也愿所有人都谈过的恋爱、有过的婚姻，都不是被鹊桥推着走的，而是啊，春夏秋冬都肯有一个重来一次海选你的这份坚定。
0: 哦，真好。
1: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我们大谈特谈爱情，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幸福的爱情。
0: 没错。
1: 好了，当然了，各位别走开啊，稍后是文化漫游记，我们浪漫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是七夕佳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杭州西湖，循着家喻户晓的白蛇传的经典故事，领略西湖断桥与湖畔胜景，解锁跨越凡尘界限的传奇佳话，品读白素贞与许仙冲破世俗偏见历经劫难相守的过往，读懂不离不弃双向守护的纯粹挚爱。说起江南的古典爱情，杭州这座城市必须

0: 去拥有姓名。中国的男女老少，谁没听说过西湖的雨和雷峰塔下白娘子的泪呢？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讲述了一条修行千年的白蛇化身为白素贞与凡人许仙相遇相恋，却被法海阻挠镇压于雷峰塔下的故事。白蛇传的传说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书中塑造的白娘子、许仙、法海和小青等人物形象，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人性解放的渴望，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白蛇传的传说起源于唐五代时期，基本成型于南宋，到元代已经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文本。到了现当代，民间的口头文学与各类通俗文艺的改编演绎相互渗透，互相融合，使白蛇传最终成为故事、歌谣、宝卷、小说、演绎、话本、戏曲、弹词以及电影、电视、动漫、舞蹈、连环画等等各种文艺形式的经典题材，影响不断扩大，最终流传全国，家喻户晓。2006年，白蛇传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听听段怀清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讲述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缘起。
1: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所说的苏杭就是我们的苏州和杭州。苏州和杭州自古富庶繁华，所以被称为人间天堂。在杭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西湖，非常美丽。在这个西湖旁边，雷峰山上耸立着一处塔像庄严的宝塔，叫雷峰塔。这个雷峰塔远近闻名，至于它为什么闻名，是因为塔下面压着一条白蛇，而且这白蛇还有一个人名叫白素贞。更多的人称呼她为白娘子。为什么这条白蛇会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为什么这么样一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会和一条一想起来都会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的面目狰狞的白蛇给牵连在一起？这里面有一段流传近千年的凄美的爱情传说。可是20世纪初期，大家都知道西湖旁边发生了一件事儿，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倒塌了半个多世纪的雷峰塔，地宫被挖开了。当时这一件事儿，那在中国可是万众瞩目，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雷峰塔的故事，都听说过雷峰塔下镇压着一条白蛇，这条白蛇叫白素贞、白娘子的故事。现在雷峰塔的地宫被挖开了，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条白蛇还在里面吗？在雷峰塔下被镇压了近千年的白素贞，因为雷峰塔地宫的打开，我们能够见到吗？也因为此，有关这条白蛇，也就是白素贞、白娘子和许仙之间的传说故事，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传说有一年的清明节，西湖上面是游人如织，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就在这个时候，在西湖的白堤上面，人群当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再细一看，只见人群当中出现了一白一青两位女子。你要问这两位女子生得怎么样，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惊若天人。所以路边的行人纷纷的赶过来围观，甚至还不停的这个交头接耳来问，这是哪一家的这个娇妻美妾，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更让人们感到这个吃惊的是，这一白一青两位女子似乎对人们的议论，对人们在旁边的观望置若罔闻，全然不顾，径直地沿着这个白堤向孤山这边走来。
0: 这位身穿白衣的美丽女子便是白蛇传奇中的女主人公白素贞。传说里的白素贞和许仙相识于西湖白堤东端的断桥，之后才有了同船躲雨、借伞定情和后面水漫金山的故事。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西湖就会疑惑，哎，断桥明明桥面完整，也没有断裂痕迹，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其实答案藏在冬日的雪景里。每到寒冬落雪之后，桥面向阳一侧积雪融化速度更快，背阴的一侧依旧铺满白雪。远远望去，桥面中间仿佛出现一道断裂的缝隙，断桥残雪的景致也就由此得名。唐代长庆四年，诗人张祜到访杭州，写下《题杭州孤山寺》，其中“断桥荒险河，空怨落花深”是现存文字史料里最早出现“断桥”二字的记录，足以证明这座桥早在唐代就伫立在西湖之畔，距今已有上千年岁月。断桥能成为爱情地标，完全依托《白蛇传》的故事加持，两者相互成就，让一座古桥拥有了独一份的浪漫底色。如果您来到西湖，沿着白堤缓步走到断桥桥头，不妨试着带入当年白素贞与许仙初见的场景。江南春色阴雨连绵，游湖归来的许仙独自站在桥头避雨，一艘小船缓缓靠岸，白素贞与小青从宿舍船棚下走出，细雨沾湿衣衫，许仙主动递出随身携带的油纸伞，寥寥几句寒暄便埋下绵长情愫。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江南烟雨里含蓄温柔的试探，这种内敛细腻的心动恰好契合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表达。白蛇传故事里，两人定情之后携手在杭州开设药铺，白素贞精通药理，常年为周边贫苦百姓义诊施药，悬壶济世。她虽不是凡人，心中却藏着最纯粹的善意，这也是后世百姓愿意共情偏爱白娘子的核心原因。在明代冯梦龙的原文当中，没有端午饮雄黄酒现原形，盗取灵芝仙草这些情节，故事的冲突仅停留在法海点破白素贞真身，许仙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许仙内心挣扎，直到清代文人们不断的增补改编，才丰富出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完整桥段。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到了乾隆36年，也就是1771年，方承培改写的《雷峰塔传奇》是白蛇戏曲的集大成之作，新增了端阳、求草、水斗等经典场次，这些情节至今仍是各剧种《白蛇传》的保留曲目。与此同时，新增白娘子与许仙的儿子许世林高中状元后祭塔、成婚和塔倒的情节，并首次赋予白娘子母亲的身份。这一改编迎合了清代社会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使传说从人妖殊途的悲剧转向孝感动天的大团圆结局。杭州地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比如雷峰塔的建筑形制、西湖的节令习俗，像故事里呈现的端午竞渡等被融入情节，又一次强化了传说中的杭州地域特色。还有一出水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水漫金山，也将故事内容推向了高潮。通过这场大战，白娘子敢爱敢恨的性格得以饱满起来，她为了救丈夫全然不顾性命，验证了她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白娘子的人格魅力日渐丰满，当代散文家黄常在《西厢记与白蛇传》中说，方承培改写的《雷峰塔传奇》这个版本是比较完整的，一直到今天昆曲里还经常上演其中的一些经典选段。其实从明末冯梦龙笔下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开始，白蛇的人物形象已经逐渐人化了。雷峰塔下镇压了白娘子之后，白蛇传的结局又为什么会使得几百年来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和改写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段怀清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对这部分情节的解读。
1: 明末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这样一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最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地方，就在他的这个结尾，就是把白娘子永远的镇压在了雷峰塔下面。因为白娘子被镇压在了雷峰塔，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一个追问，永恒的不满。这么样一个美好的生命，

0: 这么样的一个有美德、有善行，这么样一个温柔多情、善解人意、得体大方，然后又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竟然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而且是如此的冷酷、如此的无情，现实被镇压在雷峰塔下，我们心中的不满、绝对的不满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成功了，它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观众、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不满足。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究竟是要一个文学上、艺术上成功的白娘子，我们究竟是要一个文学上、艺术上成功的白蛇传，还是要一个世俗生活的白娘子和一个世俗生活的白蛇传？咱们老百姓不满足了，不满意了，因为不满足到不满意，因为不满意甚至于到愤怒，因为愤怒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的老百姓甚至于发起了一场持续几百年的解救白娘子的这样一场运动。几乎所有的听完了这个白娘子的传说、看完了白娘子的这个戏，所有的听众观众马上产生的这个内心深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就是一同情这个白素贞，对她的这样一个最后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极度的同情，然后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冲动，要去平掉这样一个女性。这样一场解救白素贞的白娘子的这样一场运动，在民间，特别是在民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2: 白娘子善良美丽，为了爱情牺牲自我，千百年来人们同情她、怜爱她，为她的悲剧感到惋惜。也正因为如此，白娘子的故事被一次又一次地改写着。嘉庆11年，也就是1806年，玉山主人创作了章回体小说《雷峰塔奇传》，全书共5卷13回。也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调整了白娘子和许仙的关系。许仙回到杭州之后和白娘子和好如初，法海到了杭州来准备收服白娘子，许仙没有受法海的蛊惑，回绝了法海的要求，但法海还是利用了许仙，最后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人们熟悉的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相关人物名字和一些故事情节，也是参照了这部小说。从宋代到明清，《白蛇传》的故事都与雷峰塔有关，后来又发展出了雷峰塔倒塌的情节。历史上的雷峰塔自然没有镇压过蛇妖，但确实屡遭磨难，最终倒塌。雷峰塔位于杭州西湖南溪照山的雷峰上，是吴越国王钱俶因得子于北宋太平兴国2年，也就是977年所建。在雷峰塔建成初期，就有人写诗赞美西照美景：“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西照前村见，秋涛隔岭闻。”然而北宋宣和2年，方腊起义军攻打杭州，纵火6日，雷峰塔遭战火严重焚毁，仅余砖心。南宋庆元年间，也就是1195到1200年，雷峰塔重修成8面5层楼阁式，建筑和陈设重现金碧辉煌。黄昏时与落日相映成辉的景致被命名为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自此以后，雷峰夕照一直是西湖游赏最受青睐的名胜之一。明嘉靖年间，雷峰塔再遭磨难，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围困杭州城，纵火焚烧雷峰塔， 灾后古塔仅剩砖砌塔身，通体赤红，一

0: 太苍凉。明末杭州名士文启祥曾将雷峰塔与湖对岸的宝柱塔合在一起加以评说，湖上两幅图，雷峰如老衲，宝柱如美人。雷峰夕照以裸露砖砌塔身呈现的残缺美闻名遐迩，老衲也成为重建前杭州人最熟悉的雷峰塔形象。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民间盛传雷峰塔砖可以辟邪驱病，因而屡屡被盗挖，导致雷峰塔于1924年9月25日一声巨响，砖塔倒塌。从此，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成了空名。正如徐志摩所写的，雷峰摊成了一座大荒冢，止于一片残迹。更无人识雷峰塔只在诗翁想象中的场景，一直持续到1999年7月。为改变西湖旅游线路南冷北热的状况，浙江旅游局和浙江园林局决定重建雷峰塔，恢复雷峰夕照景观。2002年在原址上建设的雷峰新塔完工，雷峰夕照重现人间。西子湖畔，夕照山上，巍峨塔身倚天而立，水中塔影不失风韵。新建的雷峰塔是中国首座采用钢结构彩色铜饰面的塔，它沿袭了平面八角形，带有平坐妖岩的楼阁式雷峰古塔的形象，依山临湖，与北山纤细俊俏的宝柱塔隔湖相望，再现了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盛景。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杭州自古便是一座浸润着柔情与诗意的城市。作为西湖世界爱情文化公园的组成部分，爱情丝路主轴线的重要节点之一，2026年5月20日，凤凰于飞爱情文化体验馆正式开馆，杭州又多了一处浪漫打卡地。去年9月，杭州维罗纳交流馆在玉皇山路77号杭州师范大学玉皇山校区13号楼一层开馆，于是串联起经典传说与新晋地标，融合中外爱情文化的爱情丝路随之出炉。作为路线的首站，万松书院是家喻户晓的梁祝故事发生地。相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这里同窗苦读，相知相伴。如今万松书院不仅是探寻经典爱情传说的好去处，也因为特色的相亲文化成为市民心中的姻缘福地，古朴景致与美好寓意相融合，开启整段浪漫旅程。从万松书院缓步前行，五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凤凰于飞爱情文化体验馆。馆内围绕相遇、相知、相爱、相守四大篇章打造沉浸式展陈，搭配特色景观雕塑与互动场景，成为人气十足的新晋浪漫打卡地。走出体验馆，紧邻的白蛇飞渡网红桥独具风情。这是一座长达100多米的空中长廊，设计灵感来自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除了白蛇飞渡外，还有曲水流觞、鹊桥相会、园亭快意等相关景观，蜿蜒曲折穿行于林间，桥身点缀唯美诗句，树影婆娑，清风拂面，是游人们拍照留念的绝佳点位。继续前行，就来到西湖知名景点长桥公园。民间素有长桥不长情意长的说法，这里是梁祝十八相送的故事场景，也是西湖三大情人桥之一。沿湖漫步，西湖碧波尽收眼底，远山近水相映成趣，长桥畔夕照亭依然临水，成为观赏雷峰夕照的最佳角度。黄昏时分，夕阳斜映，古塔剪影倒映水中，晚霞渡塔，美不胜收。爱情丝路的最后一站是杭州维罗纳交流馆。杭州因为经典爱情故事闻名，意大利维罗纳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两座城市因爱结缘。这是杭州首座以双城关系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既彰显杭州与维罗纳作为东西方爱情文化象征的共通之处，也展现不同文明在差异中彼此欣赏、互鉴融合的美好途径。西湖的山水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湖光山色的秀美，更是这片土地承载着世人心心念念的纯粹爱意。当我们再次踏上断桥，望向远处雷峰塔的剪影，便能读懂世间最好的良缘，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相遇，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愿意与对方并肩，共赏人间美景，共度岁岁朝夕。千百年岁月流转，西湖的风光未曾褪色，白蛇传的故事代代相传，断桥的杨柳年年吐绿，雷峰塔的落日依旧动人。这片山水见证过一段跨越界限的爱恋，也包容着世间所有平凡真挚的情谊。它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爱意无关身份，无关世俗眼光，坚守本心，彼此守护，便是世间最珍贵的良缘。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从车站到展馆，从江南到北疆，出行路上是处处有惊喜啊。
1: 等车候机也能逛展，北京众多交通枢纽悄然变身博物馆新展厅。另外呢，你出行啊，记得留好高铁票。多条高铁线路是推出了免门票等惠民政策。
0: 还有沈阳故宫百件文物回望百年历程，廊桥成果展全景呈现文化遗产保护，306个节目轮番登台，第14届桃李杯在京开启舞蹈教学成果展演。
1: 此外，浙江省博物馆首座分馆落户仙居，省级文博资源走进县域，还有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启幕，10万余种图书汇聚京城。
0: 现在傍晚的暑气啊，是渐渐的消散了啊，天边漫开了一层淡淡的星河微光，因为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了。咱们从科学角度来看啊，牛郎织女它一年一遇这件事儿，它本身就是一场大型的星际失联现场。因为天文学家他们早就测算过，这个两颗星星牵牛星织女星足足隔了16.4光年，这个光年对吧，距离的位置太远了。
1: 我们抬头望向星空的每一份心事都要熬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抵达。不过啊，古人没有困在这份遥遥相隔的遗憾里，反而呢是找到了好几样温柔载体来安放心底的万千情绪。提笔写诗词是寄往星海的信件，捻起丝线刺绣是藏满私语的暗号，晾晒衣物留存草木香气是封存时光的记忆档案。
0: 今天的文艺广讲，我们跟随传世诗词与传统民俗，聊聊古人如何借着星光、针脚和淡淡的香气，把心里藏着的小小期盼好好安放，那是独属于中国人细腻绵长的浪漫。

0: 是对话文艺。在车站机场候乘的时候，你除了刷手机听音乐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个暑期啊，北京市多家文博单位将一批高品质主题展览从博物馆搬进了交通枢纽，不用绕路，不用预约，这些免费展览就藏在换乘通道、候车大厅或者是机场辅导里，让原本枯燥的等待变成了可以随时驻足的小小发现。
1: 对，不能太流连忘返，这还是搭车、
0: 算准时间，
1: 是是是，
0: 设个闹钟。
1: 对，目前的北京西站地下二层地铁东通道陈列的是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呢，正在进行当中。展览呢是以建都营城、中都梦华、古都新生三大篇章，通过图文和实物再现金中都城的宏大布局与社会百态。因为北京西站建站的时候呢，为了保护金中都莲花池遗址呢，主动是东移了百米吧，形成了现代交通枢纽与千年历史遗迹古今对望的这个独特景观。展览呢将持续至2027年的1月29号。
0: 再来看北京北站地区B1层地下通道呢，正在展出《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展期呢是到2028年的6月20号。展览以京张铁路从自主召见到智能领跑的百年跨越为主线，展出的京张铁路铭文钢轨复制品，无声诉说着当年不用外资、不借外债的时局艰辛。人字形线路沙盘生动解析了詹天佑攻克大坡度的世界难题，智能动车组模型则是直观呈现时速350公里智能高铁的科技内核。
1: 再去北京站地区看看啊。在第八候车室的文化驿站，2026年暑运期间常设展出《从有到无：中国铁路客票的变迁》主题展。从纸质的硬板票、磁卡票到电子客票，大量老旧客票实物与珍贵的图文史料串联起了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巨变。旅客呢，在候车间隙呢驻足观看，便能在一张张的小小票证的变迁里面感受到时代的刻度。北京站的二层呢，还设有一个叫做时光列车的展区，陈列着不同时代的老车票、火车模型和老照片。
0: 这个展览不错，就奔这儿，我得去北京站坐一次车。
1: 还挺好玩的，我特别喜欢原来那个老的车票，很怀念啊，这是。
0: 我家里好像那个硬纸板的票。

0: 也有红色的那种。
1: 你要留着这个吗？当时
0: 很有意义，而且上面有些时间点你会觉得留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我收藏过有一张票，应该是2011年11月11号、
1: 啊、
0: 我坐到了一趟车，然后我的座位刚好是11车11号。
1: 哎呦天哪，注定要光棍是吗？
0: 你不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吗？就很巧、
1: 还好吧。
0: 然后再来看这个清河站地区啊，拥有120年历史的清河车站老站房呢，已经是面向社会开放，外围呢是免费参观，不过内部呢还没有开放。这座6柱5间式的西洋风格老建筑，南北两柱外侧分别镶嵌清河车站繁体字数匾，站房内呢曾设有候车室、售票房、站长室、电报房等，是了解京张铁路建筑文化的独特实物遗存。
1: 我大概写过这个地方，之前在上一本书里面、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前段时间听说它好像有一个匾被发现了在这附近、不是很了解，我有机会再去看一次。
0: 我们期待你的下一本书。
1: 等等再去北京朝阳站地区吧。2026年的暑运期间，朝阳站交通枢纽换乘大厅之内，与时代同行主题展、内蒙古新安盟风光展、中医药展是轮番呈现。旅客服务区设有4季旅途书单、带本好书去旅行专题电子书单展，通过4季更新电子阅读卡、京哈旅途地图式互动打卡、过刊漂流赠阅等形式，打造24小时的流动式的阅读空间。此外呢，枢纽大厅还设有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互动打卡的装置。
0: 再来看北京通州站 B 层呢，也是在2026年暑运期间呢，尝试展出《那年来通州：跨越千年的城市漫步考古文物特展》。展览空间整体造型取材于中国古代建筑梁架结构，搭配古典园林景窗元素，打造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展品呢多为生活器物类，材质以陶石为主，真实再现了这座城市2000余年间人们市井长巷聚拢的烟火生活。
1: 还有就是大兴机场地区了，2026年暑运期间，航站楼出发层5层的福岛常设展出北京中轴线璀璨文脉辉煌中轴主题展览。展览的取自首都博物馆建都870周年特展，分中轴剪影、精粹、全览三大板块，数字化呈现中轴线的历史文脉。航站楼混流区音乐花园8月每周五的14点上演不同主题的文艺表演。那大家呢，在这个候机期间啊，可以打卡一下，在出行途中感受一下古都文化艺术的魅力。
0: 那么既然说到了出行啊，近日呢多地推出高铁惠民政策，像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的福利超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份用高铁车票解锁你暑期游玩隐藏福利的攻略清单。
1: 这个暑运出行福利呢持续上新了啊，我们先说说京张高铁的新福利。2026年8月11号起，凡是购买京张铁路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均可，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呢免费参观詹铁骨纪念馆，不用提前预约。展馆呢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30分开放，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0: 再来说一个坐高铁游闽南。南安市呢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暑期期间游客呢持终点站为南安北或者是泉州站的购票凭证，就能够享受3大景区专属购票优惠，包括天心洞免大门票，还有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民居建筑群之一的蔡氏古民居门票呢5折，霞美欢乐水世界单人票、夜场票9折，优惠到8月31号。
1: 安溪县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这里可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铁观音是非常有名的。
0: 对，
1: 这个旅客凭借着终点站为安溪东站的购票凭证，即可享清水岩、凤山景区、石径山景区、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洪恩岩、龙潭谷风景区6大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福利呢持续至8月31号。哇，这个还挺值的哈。
0: 对，再来说漳州市。它是位于福建省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素有海滨邹鲁之称。那9月30号之前呢，抵达漳州、角美、漳浦、云霄、诏安以及厦门北站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呢可以享十里兰山、半月山温泉小镇等景点门票优惠。
1: 此外呢，8月6号开始起，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呢是实行优惠票价的。
0: 其实高铁横贯鄂陕两省，也就是湖北和陕西，南端呢与汉石高铁衔接，经由汉石高铁接入正渝高铁、湘津高铁，串联起西安、十堰、襄阳、武汉、宜昌等多座文旅名城，一线连通盛唐古韵与荆楚风华，沿线山水风光、人文古迹是尽收眼底。

0: 里是对话文艺，我们接下来关注沈阳故宫的新展啊，透过文物读懂光阴。2026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沈阳故宫日前推出了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回望博物院百年的发展历程。
1: 19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前身东三省博物馆作为东北首座公立博物馆应运而生，并于1929年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展出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珐琅器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备。
0: 我们说几件啊。展品当中，清金漆彩绘福寿纹镂空八方盒，这个诠释了清代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宫廷审美跟吉祥文化。还有清月白帝缂丝五彩金龙单朝袍，这些是集中展现了清代皇家祭祀礼制与顶尖的织绣技艺。此外，青绿玻璃梳妆套件等诸多家器，则展现了沈阳故宫院藏底蕴与文物风华。
1: 那展览的策展人表示啊，说书画类文物是此次大展的压轴，囊括了祝允民的草书《洛神赋》、四王王时敏的《云谷桥松图》，以及郎世宁唐代和绘的《松鹤图》等名家名迹。郑板桥71岁时所作的《丛竹图》也是在展览中亮相，此图疏密穿插，错落有致，老枯新嫩之态自然生发，章法晶莹精妙，尽得竹枝清瘦劲拔的风骨与消散之意。
0: 此外呢，难得一见的宋版书，哎呀，这个厉害，流通时长不足10年的银票也会在展览当中展出，其中呢，属于清宫的天禄琳琅书目三编藏书的宋金香本礼记，尚存着清代的宫廷旧装，它外面呢罩了一个黄色洒金的绢制的一个书衣，包装的特别的好。
1: 对，
0: 据了解，目前已知存世的天目三编书不足20部啊，这是国家珍贵的古籍，
1: 值得去看一看。
0: 哎呀，这个展览还是可以看的啊，
1: 也不远，就在沈阳。
0: 说下一个在哪儿呢？啊，这个可以去。
1: 下一个呢，就是在北京。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呢，日前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展期呢将会持续至11月7号。
0: 廊桥呢是集通行、休憩、交易、议事、祭祀、娱乐于一体，多分布于咱们国家的南方山区，在福建、浙江、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呢是特别密集的。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了是廊桥保护三年行动，以廊桥这一文物建筑当中的小门类为切口，探索文物建筑系统性的保护路径。经过3年的努力啊，摸清了两

0: 1193座廊桥的家底，完成了百余座古桥的修缮加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也成功的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这个展览呢，以守望为主题，以廊桥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主线，分为风雨廊桥、三年行动、守望乡愁三个篇章，展出来自廊桥分布省自治区共35座廊桥实物模型和建筑构件、营造工具、图纸书籍等，系统呈现廊桥文化遗产及廊桥保护三年行动的历程、举措与成果。
0: 同时展厅内呢，还设有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研学空间，观众呢可以体验廊桥模型拼搭过程，了解这个廊桥的相关各种知识。
1: 嗯，不仅能看，还能上手操作。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动手的可以操作的，
1: 嗯，
0: 你印象会特别的深，就会特别有乐趣。
1: 但是我就怕脑子学会了，手没学会。
0: 你先担心脑子学会这事儿吧。
1: 不说这个，说下一个。
0: 有那么这很难的这个啊。
1: 我不说下一个感兴趣的。廊桥保护成果展守古桥风骨，那在不同的舞台呢，也拥有同样的守望与绽放。桃李杯近日开启，青年舞者用足尖诉说艺术传承。
0: 每三年举办一届的桃李杯，既是新一代舞蹈学子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也是广大舞蹈爱好者关注的舞蹈盛事。8月13号至21号，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
1: 本届桃李杯于2026年1月启动报名，各地共推荐了来自126所院校的890个学生节目、90个教师示范课，最终呢遴选出参与现场展演的节目是306个。国际标准舞和音乐剧歌舞表演呢，由上届特邀展演升级为本届展演的独立组别，体现了舞蹈教育教学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精准回应。
0: 本届活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来自27个省区市60余所院校的1600余名学生呢将参加展演，其中新疆、西藏等地的部分院校的节目将首次登上桃李杯的舞台。活动期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沙龙舞台、黑匣子剧场和民族剧院、二七剧场等地会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8月21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综合汇报演出，将集中推荐一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的优秀教育教学成果。
1: 那作为特别邀请单元，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呢，在北京舞蹈学院校园是同期举办，呈现舞蹈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此外，本届桃李杯活动也是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对舞蹈专业教育领域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0: 舞蹈是非常好看的啊。
1: 嗯，
0: 江南也很好看。
1: 嗯，
0: 浙江省博物馆首座分馆仙居县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开馆首日，夏汤遗址的出土文物、北宋金龙、书画家柯九思的真迹、老人兴复长卷等集中亮相。
1: 仙居地处浙江东南，公元1007年，北宋真宗赵恒因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下诏呢赐名叫仙居，意思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其实仙居呢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史前遗址夏汤遗址呢是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学界确认为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0: 嗯，仙居县博物馆场馆呢是以仙人居住的地方为主题，设置万年长卷、千年诗卷、烟火图卷三大篇章，从10000年的地质变迁、万年夏汤遗址到千年仙居文脉，系统呈现这片土地的历史积淀与人文风华。
1: 三大重磅展品收获了广泛关注，夏汤遗址出土文物首次系统性展出。该遗址呢，距今是近万年，是目前上山文化遗址群中保存最完整、年代跨度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堪称是中国早期村落形态的化石。那馆内镇馆之宝阔苍洞出土的北宋金龙，器物呢长12.1厘米，重79克，纯金制作，工艺水准与北宋皇家制造水平高度吻合。那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宋真宗于天禧二年，也就是1018年，御赐金龙白璧投于阔苍洞，那与仙居这个县名的由来是直接相关。
0: 嗯，它是一种投龙仪式。
1: 嗯嗯嗯。
0: 同期展出的柯九思真迹呢，老人兴复长卷为行书纸本的墨迹，用笔饱满，具庙堂之气，是这位仙居及元代书画家传世书籍当中的一个珍品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行程啊，从江南再向北方延伸一下，我们去看一看北疆书展。越界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呢，在呼和浩特市是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书展主会场设于呼和浩特市，展览面积达1.8万平方米，集中展示来自300余家出版社的10万余种精品图书和文化产品。那书展期间呢，将会邀请30余位国内知名作家、学者及文化名人到场交流，并策划线上线下文化活动200余场。
0: 据介绍呢，本届的北疆书展采用1+2+N 的联动模式，以呼和浩特为主会场，鄂尔多斯市和新安盟设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同步参与，实现全域覆盖。那书展期间，主办方呢还将开设全天候的云逛展直播间，进行好书推介，并且同步发放线上的福利。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暑气随暮色慢慢沉降，城市的灯火一层层淡下去，我们抬眼望向七月初七的夜空。古人没有现代精密的天文测算仪器，也不曾像如今这般通晓星体运行的尺度，却以他们独有的感知力为无处安放的情绪开辟了多条通路。
0: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是一首专门描摹双星别离的名篇，已是人类写给牵牛织女星一封久远的无声的星际留言。诗里写道：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1: 两颗星辰看上去只隔一弯浅浅的银河，真实的距离却远到无法丈量。浪漫的本质从来不是准确解码，而是主动提笔为荒芜空旷的星际空间写下独属于自己的解读说明书。2000年前，这短短的几十个汉字便是手写的说明书，将宇宙相隔带来的无边怅惘妥帖地收束在字句之间。
0: 古人们凭着代代相传的仰望，编织出鹊桥相会的浪漫传说，指尖丝线，布衣书卷，草木熏烟，都能成为承载心绪的介质。他们以诗词与神话作为寄往星海的岩石留言，以针线绣纹记录下加密心事，以旧衣书卷草木熏香留存了跨越年月的气味档案。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古籍诗文铺就的纹路来聊聊今天这个应景的话题，七夕。在星光、针脚与暗香之中，读懂藏在七夕深处独属于东方人的浪漫哲思。
0: 现在天文有一组清晰冷静的数据，牵牛星与织女星相距是16.4光年，一束光从其中一颗星体出发抵达到对岸需要十几年。就像是这样啊，咱们举个例子。第一条发送于唐开元年间，织女
1: 今日织就了一匹绯色云霞，想裁半幅给你做汗巾，但你那边收到时，这云霞大概已经坍缩成黑洞了。
0: 系统提示音：您的消息已发送，当前对方离线。
1: 第二条发送于宋淳熙年间，牛郎
0: 两个孩子问我你在哪里，我说你在银河对岸，他们问银河有多远，我说比马上远一点，比永远近一点。
1: 系统提示音：您的消息已发送，当前对方离线。
0: 第三条发送于公元2026年七夕，织女
1: 今年银河东岸开了家奶茶店，珍珠是用星星粉圆做的，给你点了一杯，外卖显示预计送达时间2042年。
0: 系统提示音：您的消息已发送，当前对方离线。
1: 是的，16.4光年，这意味着此刻织女按下发送键的一声叹息，光至少要等到2042年深秋，牛郎那台接收器才会叮的一声弹出消息。
0: 离线16年，换作手机上的程序，这 APP 啊就该卸载了，但奇怪的是没人卸载，因为发送这个动作本身已经构成了浪漫的全部。收不收得到是宇宙的事儿，而发不发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古人比我们更早面对这个问题，收不到回信怎么办呢？他们选择了自己写回信。
0: 如今大家熟知的鹊桥相会的故事，最原始的文字雏形保存在晋代甘宝编撰的《搜神记》卷14《毛衣女》，这也是人身相恋、天人分离故事最早的典籍记录。早期文本里啊，没有一年一会的这个温情设定，这个故事结局注定是人神永隔，仙女啊，她就归了天了，天地划分银河，阻隔双星， 乌鹊栖息搭桥的这个情节啊，是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增补完善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这古人明明清楚星河的格局是没办法打破的，但是呢却不断的丰富这个细节啊，算是搭建起了一套虚拟的星际沟通的基站。
1: 嗯，现实里跨越光年的距离无从逾越，人们呢便在传说中创造一个一年一度的短暂相逢，所有无处安放的绵长思念借着神话完成一场虚拟投递。祭祀仪式、泥塑人偶、口头传说，其实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为消解宇宙隔阂创造出的一厢情愿的翻译软件。

0: 多数吟咏七夕的诗文都会呈现在双星别离的悲愁情绪当中。北宋秦观的《鹊桥仙》跳出了悲情叙事，为这场跨越光年的岩石流言写下了一份通透豁达的注解。
1: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重新定义了星际传递的意义。漫长的等待不会磨损心底情意，片刻的心意相通足以抵消岁岁年年的遥遥相隔。即便宇宙信道存在难以逾越的延迟，真挚的情愫也不会随光年慢慢消散。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全篇的核心呢，也是人类面对星际通讯故障交出的最优的答案。久长这两个字，就是古人写给宇宙故障写下的补丁程序。
1: 对，
0: 你收不到没关系，我把收不到本身重新定义成一种美德。延迟不再是故障，是考验；沉默不再是冷漠，是深情。
1: 我们刚刚说过的古诗十九首的无名氏说：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清且浅却过不去。而秦观说：又岂在朝朝暮暮，过不去那我就不过去。

0: 两套翻译软件，一套承认物理距离，一套消解物理距离。许多人选择了后者，并且一用就是1000多年。
1: 当然啊，银河铺开的这条星际信道从来不专属于传说里的这个神仙眷侣啊。
0: 嗯，
1: 世间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把心事投递向这片满是阻碍的星空。晚唐杜牧的秋夕，定格深宫女子独坐观星的一个画面，直白道出了星河是不分身份的，人人可用的一个公共情绪的出口。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秋夜石阶浸满寒凉，女子静静卧在台阶上凝望星河，没有纸笔书写诗句，也没有供桌摆放祭品，只是以目光做信号，将独处的孤寂尽数送往遥远的星体。皇宫高墙隔断人间温情，浩瀚银河拆分天上眷侣，两层隔绝在此刻重叠，世间无数细碎无人倾听的情绪一同汇入了同一片星空信道。

0: 宙太远了，远到让文字都显得苍白。于是古人调整方向，把通讯工具从仰望星空换成了指尖那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针。一方小小的布帛便能承载万千不可对外言说的私语。
1: 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里写道，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聚以习之。七个孔，一根线，一次穿过，比的是眼力，但又不只是眼力。当那根线穿过七个孔的时候，穿过去的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南朝梁宗廪的《荆楚岁时记》中说得更细，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世袭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等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奇巧。注意最后三个字啊，以奇巧。巧是什么呢？巧是手艺，是技能，是我能把一根线穿过七个孔而你不行的那种微小的成就感。
1: 同为南朝时期的诗人刘尊，他的七夕穿针写得很轻盈，向花抽一缕，举袖弄双针，一根线两根针，月光下穿过去再穿过来，这哪里是奇巧，这是一场无声的只属于女子之间的对话。针是笔，线是墨，布是纸，他们在方寸之间写自己的句子。
0: 唐人祖咏的诗里面写得非常具体啊，闺女求天女，更兰意未兰，玉亭开粉席，罗绣捧金盘，向月穿针意，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月光下穿针，微风里理线，意与难之间是女子们一夜的专注与较量。
1: 奇巧真正渴求的从来不是用以讨好旁人的精巧手艺，而是借着针线在层层束缚的布料之上划开一方独属于自我的隐秘天地。唐人罗隐有一首《绣》，写的是绣娘的手，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花随玉指添春色，花不是绣上去的，是跟着手指添出来的。

0: 色不是画出来的，是指尖生出来的。鸟逐金针长羽毛，那鸟的羽毛是一针一针长出来的，就像春天从土里长出来一样自然。诗里虽然没有明确写绣娘藏了什么心思，但是天春色长羽毛六个字已经告诉你，那一针一线里有绣娘自己的季节。
1: 宋代才女李清照以七夕为题写下了《行香子》，将人间离散之苦与穿针乞巧的民俗相融，将颠沛流离积攒的万千心绪全部暗藏在刺绣纹样之中，让方寸丝帛承载厚重的人生起落，那些无法对外人倾诉的别离苦楚都藏进了荷包绣帕的纹路里。绣品上的花瓣、飞鸟、云纹从来不只是装饰图案，线条缝隙里面藏着不敢直白吐露的期盼、不甘还有思念。
0: 初唐诗人沈佺期《七夕布衣篇》里细致描摹过宫廷晾晒锦衣、陈列绣品的盛大场面，从皇家视角铺陈织锦刺绣的万千形态，印证了针线承载情绪档案是不分民间规格与深宫大院的。七夕当日，宫中宫女打开层层衣箱，将织满纹样的绫罗绸缎尽数铺展晾晒，衣料之上有寓意安康长寿的流苏纹路，有描摹仙女相逢的花鸟针脚，每一件织物都封存着缝制之人独有的心意。阳光穿透轻薄丝帛，细密针脚清晰展露，往日藏在箱底的加密讯息随晾晒缓缓舒展，刺绣之人借针脚寄托对自由圆满生活的向往，布料成为他们唯一能够自助书写心事的载体。
1: 再往深一层看，染布的时候有一种防染蜡鞋的技法，用蜡封住某一块区域，染料进不去，洗掉蜡之后那个地方就是白的，这叫留白。你看到的是一整块染好的布，你看不到的是那块空白里藏着的拒绝被染色的东西。染料涂上去之前，先用蜡把不想给人看的部分封起来，这是比文字更早的一种加密方式。
0: 所以乞巧起的从来不是以巧手伺候人，而是用手艺在布料上画出自己的暗格。你在银河那头延迟，我在这头加密，你收不到我的消息，我就在针脚里写一份只有我自己读得懂的副本。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比拼穿针，雕琢绣纹，本质是争夺独属于自身的表达空间。那些藏着私语的旧帕荷包，常年压在箱底，时隔数十年再度展开，最先漫出来的不是布料经过多年发霉的味道，而是当年缝进针脚里从未褪色的细碎心事。老式木箱盖打开时的吱呀声，压缩了多年的空气一下子释放出来，带着旧棉布、旧纸张、旧木头混合的味道。
2: 自东汉延续下来的铺书铺衣古俗，让气味成为了全新的情绪载体。阳光充分晾晒之后，旧衣书卷吸附的灯油、草木、墨汁气息随风飘散，气味分子在空气里缓慢游走，时隔多年偶然吸入，便能瞬间唤醒尘封已久的记忆。
1: 七夕晾晒衣物典籍的传统，最早完整的记录应该是在东汉崔实编撰的《四民月令》，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月令农事专著，文字明确证实七月七日曝晒书卷衣裳，是全国统一推行的民俗。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渡，七月七日人家把衣服书籍搬到院子里晒太阳，防虫防潮，穷书生晒旧袍，富家晒绫罗，空气中是棉麻被太阳晒透了的微焦热，混着熏衣的沉水香。
2: 夏秋之际，空气潮湿闷热，衣物书卷极易滋生虫蛀霉斑。古人选定七夕晴朗之日晾晒，除去潮气，避免损毁。晾晒的过程也是一场气味档案的归档仪式。洗至发白的旧袍，反复翻阅的书卷，牢牢吸附主人日常的生活气息。灯油微焦的香气，墨汁清苦的淡味，随身佩戴兰草的清雅，劳作留下的淡淡汗色，多种气息交织相融，形成独属于个人的化学记忆。
1: 气味是最为飘忽难抓的讯息载体，没有固定实体，分子随风四处飘散，没有固定传输通道，往往要等候许多年才会在某一次的呼吸之间完成情绪的解码。人心中最刻骨铭心的气味，大多不曾真实完整存在，是记忆自主拼接出的虚幻香气，却总能带来直击心底的情绪震颤。
2: 星河星光转瞬消散，针线绣纹会磨损褪色，只有气味能够无声沉淀，悄悄记录每一年七夕的细碎日常。多年后，当偶然闻见相似的灯油混草木的气息，当年仰望双星亭中穿针乞巧的画面就会瞬间重现，无需文字纹样辅助，单凭气味便能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心事传递。
1: 晚唐李商隐绝句《七夕》，以鸾扇、凤帐、星桥勾勒七夕夜色，将虚幻香气与长久遗憾绑定，把气味档案虚实交织的特质推向了极致。
2: 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却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锦帐之内熏香缓缓地弥漫，香气填满了整间屋舍，诗人抬眼望见了星河的鹊桥，心中感慨人世间太多的生死别离，再无重逢之日。帐中熏香真实可感，却没有办法抚平心底绵延不散的遗憾。记忆还会自主放大香气里的那种温柔的片段，拼凑出一段现实中从未复刻的美好幻境。
2: 但是刘禹锡也许早就看透了，他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他明知去不了，黄河再怎么直上也上不了银河，但他偏要说直上，偏要说同道，这也许是中国人最擅长的浪漫，把所有故障都走成归途。

星光是无从解读的宇宙杂音，针脚是仅供小众读懂的加密符号，香气是真假难辨的化学幻象，三套看似处处残缺的讯息传递渠道，各自有着无法规避的缺陷，却足以收纳所有无处安放的期盼和思念，以及不甘与温柔，合力承载起了千百年间藏在七夕这个节日里的全部复杂的情绪。

0: 从宇宙到布料再到空气提供的三种传递心绪的系统，纵使星河相隔万里，真与只与知己相契，虚实难辨，却丝毫不妨碍世人热忱的珍藏心事。笔墨写给星河，丝线藏住自我，烟火香气封存岁岁日常。古人主动为心事搭建无数温柔的出口，把遗憾都酿成了独一份的浪漫。
1: 文字落笔，化作寄往星海的岩石留言，丝线穿梭，织起了藏进自我的心底密语。草木旧物静置沉淀，留存跨越岁月的朦胧气息。人类没有空等宇宙给出回应，反而主动创出了多元载体，将思念、期许、委屈、温柔一一的妥善归档。
0: 七夕节日的真正内核，也许从来不是神话传说里一年一度的星河相逢，而是千百年间平凡的世人在隔绝、遗憾、束缚之中主动寻找到的情绪安放之处，不同的情感信道拼接成完整独特的东方浪漫。无论是距离、阻隔还是失真，都无法折损心底的情谊。
1: 16年的延迟，让一句晚安变成了更重的东西。针孔穿不过去的时候，手指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其实都不是故障，是宇宙在提醒我们，重要的从来不是收没收到，是你还愿不愿意发送。下次你再仰望星空，记得那不是沉默，也许是银河在替你缓存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
0: 借用秦观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不是相逢在今夜，是相逢在每一次你选择相信的瞬间。这个七夕，你若想到了记忆里的那一缕香气，若对着已读不回的星空发了会儿呆，若摸了摸衣角多年前的针脚，那么你也许已经成功的把宇宙的故障翻译成了自己的心跳。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祝你七夕快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开车堵在马路，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七夕节呀、啊，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这现在这个商家呀，是真会做买卖。
1: 怎么呢？
0: 今天不是七夕吗？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比平时贵了好多。
1: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就挣你这几个日子，什么七夕节呀、520啊、521呀、1314啊。
0: 等等。
1: 嗯。
0: 这1314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还有13个月？13月14号。
1: 嗨，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有点仪式感，有点由头吗？
0: 问题是这由头它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0: 这古代的七夕节呀，它压根儿就不是情人节。
1: 嗯，
0: 古称叫乞巧节、女儿节，核心是女子祈福。近代呢，才被赋予了爱情的寓意，哎，俗称中国情人节
1: 啊。我知道啊，这七夕啊源自上古星宿崇拜啊，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汉代兴起的，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说啊，这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每年的七月初七喜鹊搭桥，二人一年一度相会。
0: 这么一看，他俩过七夕还挺难的呀。我们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看看他们二人怎么过七夕。
2: 我太了解了。
3: 你怎么了解？
2: 七夕首先 啊，古代的传统节日、
3: 啊、
2: 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3: 什么呀，
2: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3: 故事我也知道啊。
2: 你也熟悉吗？
3: 我当然熟悉了。
2: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3: 说说，
2: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3: 谁的故事？
2: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3: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2: 啊，
3: 牛男我也知道
2: 啊，
3: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2: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3: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2: 你别急呀、
4: 啊。哎呦呵，哎。
2: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
4: 哎、
2: 你先回、
4: 哎、
2: 你踩我脚。
4: 我这倒霉媳妇把牛给宰了，我
2: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4: 哎妹妹你多转头。
2: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4: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2: 就。哎
4: 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2: 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
3: 啊、
2: 你演的也不对。
3: 我怎么不对？
2: 你
3: 对
2: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3: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2: 嗯，
3: 织女和牛郎。
2: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2: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
3: 啊、
2: 就好办了。
3: 怎么着，
2: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3: 我肯定演得好啊。
2: 没问题啊，
3: 我了解、啊、
2: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3: 什么桥段？
2: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3: 啊哦，刚刚开始相会。
2: 对对对，
3: 好啊，
2: 第一次见面、
3: 啊、
2: 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
3: 嗯，
2: 你演一个，我演俩。
3: 哎呦，我嫌你，
2: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3: 嫌你，行
2: 好不好？
3: 你演俩，
2: 你演这个织女，
3: 我演织女，
2: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3: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
2: 啊，
3: 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2: 就串了，
3: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2: 那我演谁？
3: 牛郎。
2: 行，我演牛魔王。
3: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2: 牛郎，
3: 牛郎，
2: 还有一个老牛。
3: 哎对，
2: 我一人演俩，
3: 演这两个角色
2: 好不好？
3: 行，我演织女。
2: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哎
3: 啊、
2: 跟大伙儿交代一下、
3: 啊、
2: 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3: 什么呀？
2: 就是织女啊、
3: 嗯、
2: 是天上的仙女儿。
3: 仙女儿。
2: 牛郎呢、
3: 啊、
2: 他们家村儿外头有这么一片湖、
3: 啊、
2: 一片湖。
3: 一片湖干嘛呀？
2: 啊，
3: 一般我们要说湖都是一面湖、嗯、
2: 差不多差不多。
3: 行，
2: 差不多。
3: 什么
2: 像一片湖。
3: 一片湖也行。
2: 一大面湖。
3: 对，可以，行不行？可以。
2: 哎，这湖 啊风景秀丽。
3: 哦，
2: 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
3: 嗯、
2: 天上的仙女。
3: 仙女怎么那么闲得慌呢、
2: 嗯、
3: 什么叫仙女下蛋的地方？
2: 怎么了？
3: 仙女看，哎，那是片湖，朋友们能下蛋去吧，本下一个蛋然后走了，是不是留个孽种在这儿是吗？
2: 那叫什么？
3: 下蛋不行啊。
2: 你说
3: 下凡。
2: 仙女下凡。
3: 下凡。
2: 这仙女下凡
3: 啊
2: 她就喜欢在这个湖里 啊洗澡。
3: 哦，
2: 然后咱们就演呢、嗯、这个牛郎和老牛去偷看仙女洗澡。
3: 怎么老牛也偷看我洗澡呢？怎么全都偷看我洗澡啊？
2: 对呀、
3: 啊、
2: 人家故事就这么说的。这个老牛
3: 啊
2: 是一个神牛、
3: 哦、
2: 能说人话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
3: 哦、
2: 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3: 哦，他先看见的，
2: 明白了吧？
3: 告诉牛郎，
2: 哎、
3: 哦，
2: 咱就演这个，
3: 就演这个桥段。
2: 你演这个织女，
3: 我来织女。
2: 仙女下凡洗澡，
3: 没问题。
2: 先从这儿演，
3: 我先试一下。
2: 你演的时候，
3: 嗯、
2: 你注意啊，
3: 啊，
2: 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

0: 来的。
1: 那是
0: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1: 我演一个行吗？
0: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源。
1: 遵从故事源，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0: 对，
1: 我演七千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七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0: 这个你不明白，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你要是演的逼真，演的真实，大伙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1: 我试试，
0: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1: 七个仙女，
0: 我来这牛。
1: 七个仙女，
2: 哇，姐姐快看，那有一片湖是吗？妹妹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你看呢？我看看，哇，好大一片湖！三姐，我要先下去。不行，七妹，我先去。啊，不痛！哇，水好凉啊！快来呀，快来呀！剩下六，快来呀！我来了。啊，不痛，不痛，不痛！哇，
0: 村民们，快跑吧！湖里有傻子洗澡呢。
1: 傻子了又？什么叫傻子洗澡啊？
0: 太乱了。我都演晕了，你知道吗？
1: 你让我演七个仙女，我不得给你摘开了演吗？
0: 这算了算了，这赖我了。
1: 前面还得有个对话。
0: 赖我！你别演七个了，你就演一个吧。
1: 就是我就说演一个嘛，
0: 一个
1: 多累呀、啊！
0: 来，
3: 哇、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洗，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0: 你先别演那儿，停，离点，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0: 哎，就这么演吧，
1: 你看看吧，
0: 就这么演吧，
1: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0: 来吧，来，
1: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
3: 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一会儿搓完了，咱没事。来，
1: 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儿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机眼了。
0: 不是我，
1: 怎么还乐呢你？
0: 那我干嘛、
1: 赶紧告诉牛郎去呀、
0: 哦！对，
1: 报信儿去呀！
0: 报信儿。
1: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有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什么消息啊这是？
0: 这消息
1: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0: 什么消息、
1: 仙女洗澡的消息。
0: 对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1: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凡，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0: 你说的仙女洗澡，
1: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0: 那是什么？
1: 湖里。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这狐狸。告诉你，
1: 别告诉谁，你告诉他，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0: 你说
1: 出狐狸了吗？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0: 你也别着急，
1: 狐狸
0: 里边
1: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湖不是那个，不是 Fox，
0: 又整又
1: 一个。
0: 你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主要是我得冷静。
0: 为什么？
1: 哎呀，不生气。
0: 对，哎、这回改他不生气了。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1: 你说，
0: 我别一人演俩了。
1: 怎么着？
0: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1: 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我来俩。
0: 不生气了，行吧？
1: 对，我演老牛，行吧？
0: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
1: 了。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0: 好，
1: 牛都不会演。
3: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3: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你这是报复是吗？
4: 赶快写月子二吧。
0: 别，东北小品少看。
1: 怎么着？
0: 赶紧说正词儿
1: 啊！你许你胡演，不许我胡演。
0: 那你来正经的呀。
1: 来正经，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3: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0: 哦，
3: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要偷七件。
1: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呢？
0: 那我
1: 你养得起吗你？
0: 那我怎么办？
1: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0: 谢老牛，
1: 哎，
0: 我走了。
1: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0: 哎，仙女去哪儿了？
1: 哎呀，
3: 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1: 等，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您看见了吗？
3: 你不走，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0: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1: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呢？
0: 那我直入主题，
1: 直入主题，赶紧跟我搭讪。
0: 仙女儿你好，
1: 你好，
0: 我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1: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0: 又不行了，
1: 我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0: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1: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0: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1: 好，
0: 我给你
1: 什么？
0: 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你别说了。
4: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二人过七夕。
5: 哎，小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说你为什么不爱过七夕呢？
4: 这不得花钱吗？
5: 哦，你就想着花钱了？
4: 不是说我想着花钱，
5: 嗯，
4: 我就在想，你说要是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啊。
5: 这好哪儿啊？
4: 这我能省多少钱
5: 啊？不是，你也不能光想着钱啊，你就想想啊，这些情绪价值。
4: 情绪价值那是一方面，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是怎么表白的？我就看见啊，00后谈恋爱跟咱们的方式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5: 对呀，那要像咱们父母那一代那更不一样了，羞于表达这种事儿，又内敛又羞涩。
4: 是，当年马季和唐杰忠不演过一段相声，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讲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约会的故事。
6: 我去年才结婚。
7: 是吗？
6: 哎，
7: 那我问问你
6: 啊，
7: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6: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7: 和科技人员。
6: 对对对。
7: 啊，不错啊。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6: 34岁。
7: 嗯，合适。
6: 嗯嗯，
7: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6: 她是四川人。
7: 咱们弟妹她父亲。
6: 我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7: 怎么了？
6: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7: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6: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7: 啊，
6: 你叫她阿姨得了。
7: 啊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像
6: 话。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7: 哎，那还差不多。
6: 可以。
7: 她叫什么名字？
6: 她姓甘。
7: 嗯，
6: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7: 那我叫她甘娘。嗨，哎，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6: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7: 哎，那还差不多。哎，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6: 啊？
7: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6: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7: 啊，哦，怎么写的？
6: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3: 哎呦，
6: 啊，
7: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6: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7: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6: 我约那个地方
7: 啊，
6: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7: 什么地方呢？
6: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7: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6: 对对对。
7: 够瘆人的。这个
6: 约他晚上7点见面
7: 啊，
6: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7: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6: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7: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6: 出发之前呢，
7: 嗯，
6: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7: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6: 你不懂啊。
7: 啊，
6: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7: 哦，
6: 科技人员。
7: 是啊，
6: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7: 你瞧，
6: 啊，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7: 嗯，
6: 让他时髦一点。
7: 哎呦，
6: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7: 对，他还够急的。
6: 哎，
7: 你是怎么打扮的？
6: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7: 啊，
6: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7: 长头发。
6: 哎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7: 哎呦，
6: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7: 好，哦，带尖的。
6: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7: 哎呦，嗯，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6: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7: 啊，
6: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7: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6: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啊，擦点油
7: 啊，
6: 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对，哎，你接着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7: 哎呦呦呦呦呦！
6: 出发的时候，我提拉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7: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6: 不会拉。
7: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6: 不沉，空盒。
7: 摆样子，
6: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 是个音乐家。
7: 瞧他这思想，
6: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7: 买花干嘛？
6: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7: 怎么呢？
6: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哦，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7: 哦，连我都晕了。
6: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啊，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7: 哦，去了。
6: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7: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6: 什么呀？
7: 怎么了？
6: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7: 谁给占了？
6: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啊，
7: 老太太给占了。
6: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7: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啊。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6: 等着他。哎，卖完了，哎，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哎，
7: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6: 不能啊，
7: 等着吧你。
6: 等着吧，哎，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7: 得，怎么办？
6: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儿快卖完了吧？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7: 好嘛，
6: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
7: 啊？其实啊，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6: 不行，她受干扰啊。
7: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6: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啊，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7: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6: 小甘来了啊，我一问他，哦，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7: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6: 我什么呀这？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哦，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嗯，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7: 有什么好处啊？
6: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哦，
7: 就这个啊？
6: 大娘一听笑了。哦，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嗯，我刚才我误会了。
7: 怎么误会了？
6: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7: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6: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7: 哦，走了。
6: 我老远一看，小甘来了，
7: 来了。呵，接他去吧。
6: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7: 是吗？
6: 红色尼龙绸上衣，嚯，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怎么没长鼻子呀？后脑勺看的是。
7: 对，我说的呢。
6: 我急忙跑过去了。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7: 哦，男的。
6: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呀，
7: 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6: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哎，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7: 这回你可看准喽。
6: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7: 你瞧，
6: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7: 那你太紧张了。
6: 就是啊，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7: 是啊。
6: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
7: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6: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7: 你呀，赶快献花吧。
6: 对对对，我献花。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7: 怎么了？
6: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7: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6: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7: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6: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7: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6: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7: 我要是你呀，很好解答。
6: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7: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6: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7: 我正在钻研技术。
6: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7: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6: 你打算怎么办？
7: 我打算好好学习。
6: 你最喜欢什么？
7: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6: 你最讨厌什么？
7: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6: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7: 我呀，我干嘛呀？
6: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7: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6: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7: 那我问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6: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7: 你正在做什么？
6: 我家里正坐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7: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6: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7: 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7: 你最喜欢什么？
6: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7: 你最讨厌什么？
6: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哎，
7: 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6: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干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7: 同意了。
6: 他走了。嗯，
7: 走了。
6: 小干，你别走啊！小干，这，干娘，
7: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6: 怎么了？
7: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6: 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7: 剪了，
6: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7: 好，
6: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7: 这就对了。
6: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7: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6: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7: 那老太太来追你？
6: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7: 怎么回事啊？
6: 打个信一看呢，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7: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6: 对了，别，
7: 怎么写的？
6: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7: 谁呀？
6: 娘。
7: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6: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7: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6: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7: 现在呢？
6: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7: 行，有进步。
6: 一进景山公园，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7: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6: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7: 有什么特点呢？
6: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7: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6: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7: 真是的，
6: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7: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6: 对，
7: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6: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7: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6: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7: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6: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7: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6: 哦，你正在做什么？
7: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6: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7: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6: 你打算怎么办？
7: 我打算好好学习。
6: 你最讨厌什么？
7: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6: 你最喜欢什么？
7: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6: 啊，就这么解答？
7: 怎么样？
6: 50分不及格。
7: 我怎么不及格呀？
6: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7: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6: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7: 是吗？哎，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6: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7: 你正在做什么？
6: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嗯，
7: 有门儿。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6: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7: 你打算怎么办？
6: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7: 你最讨厌什么？
6: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7: 你最喜欢什么？
6: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7: 为什么呢？
6: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7: 她妈呀。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是七夕佳节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
5: 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说是不是爱情啊，它会让人冲昏头脑？
4: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智商为零，脑瓜子有时候就会懵。
5: 那我问问你啊，
4: 嗯，
5: 就你认为爱情和什么有关系？
4: 哦，和感觉有关系？
5: 不对。
4: 和金钱有关系？
5: 不对。
4: 和生活有关系？
5: 不对。
4: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5: 我觉得和迷信有关系。
4: 不是，你得打住啊，这爱情怎么跟迷信有关啊？
5: 首先咱们要说啊，我这个迷信是打引号的。
4: 嗯，
5: 这个很多人啊会有这么种感觉，这个演员我就喜欢那个戴眼镜的。
4: 嗯，
5: 我就觉得戴眼镜的和合拍，我就觉得穿这种衣服的跟我合拍。其实这就是打引号的一个心里的小信念
4: 啊。哦，就像我们歌词唱的玄之又玄的秘密。
5: 哎，这跟过去不一样。
4: 嗯，
5: 过去那个封建迷信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4: 那对呀。
5: 哎，过去还有相声作品讽刺的就是这么样的事儿。
4: 哪段啊？
5: 郭荣启和朱向臣就说过一段婚姻与迷信。
6: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7: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6: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7: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6: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7: 好嘛，
6: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7: 哦，
6: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7: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6: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挨杠拌嘴。
7: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6: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7: 哎，对了，
6: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7: 嗯，
6: 老是重男轻女。
7: 哦，
6: 有打哪儿看？
7: 嗯，
6: 样样中中全看得出来呀。
7: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6: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
7: 啊，
6: 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7: 哦，就分别出来了，
6: 男尊女卑。
7: 嗯，
6: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7: 嗯，
6: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7: 有大小之分。
6: 你听说吗？
7: 嗯，
6: 就是男尊女卑吗？
7: 是。
6: 比如说呀，某一家添了一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7: 嗯，
6: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子，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这天个小子，呵呵，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7: 特别高兴。
6: 这儿添个小子，
7: 这儿姑娘呢？
6: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7: 哦，
6: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
7: 完了。
6: 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7: 扫兴。
6: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不干了。
7: 再商量。
6: 满月再商量了。
7: 差多大劲？
6: 嘿，是不是这个样子？
7: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6: 您听叫这名字，
7: 嗯，
6: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7: 哦，
6: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7: 都在大字。嗯，
6: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8: 哦，
6: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8: 这还尊贵。
6: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
8: 嗯，好了，
6: 小媳妇儿，
8: 还是没你那小字儿啊，
6: 一个那小字儿，
8: 不，
6: 就是在旧社会的封建，
8: 哎，真是清省女人。
6: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8: 哦，也有分别，
6: 男的名词就尊贵，
8: 嗯，
6: 女人就清贱。
8: 哦，
6: 啊，比如说夫妻呀，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8: 嗯，
6: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从这谁呀？哦，您不认得。嗯，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8: 先生
6: 啊，称呼的丈夫先生。
8: 嗯，
6: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8: 哎，
6: 先生
8: 叫先生。
6: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8: 哎，
6: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8: 不知道
6: 啊。杨老师，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8: 啊，
6: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8: 哎，当家、啊，
6: 当家主事人呐。
8: 嗯，
6: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8: 哦，这您男
6: 先生啊。
8: 嗯，
6: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8: 嗯，
6: 这名词多了。
8: 哦。
6: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8: 嗯，
6: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啊。
8: 媳妇儿，
6: 您听，往后还有了。
8: 嗯，
6: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
9: 三儿的妈妈，您
6: 三儿的妈妈。
8: 哎，啊，是小孩儿叫。
6: 人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8: 哎，
6: 二哥，您同姐谁？妈，这我屋里的，您屋里的嘛玩意儿？
8: 屋里的，
6: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8: 不像话。
6: 您听这个名词，
8: 嗯。
6: 还这文化呢？
8: 哦，
6: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8: 嗯
6: 啊，还有别的名词。
8: 哦，
6: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扫卡。这是白话文化。
8: 嗯，
6: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8: 哦，
6: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8: 嗯，
6: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8: 哦，我叔，
6: 管他媳妇叫我叔。
8: 嗯，
6: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8: 没听没听
6: 啊。
8: 哎，
6: 这媳妇就叫我叔了。
8: 此地有这风俗，
6: 是不是这样？
8: 对对
6: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8: 哎，就是婚姻了，
6: 男尊女卑呀、啊。
8: 嗯
6: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8: 啊，
6: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8: 哦，
6: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8: 嗯
6: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8: 嗯，
6: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投缘对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8: 嗯，
6: 一辈子大事，
8: 哎，
6: 得她心里相中了。
8: 嗯，
6: 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对方人口轻的。
8: 嗯，
6: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8: 哎
6: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8: 也不知道。
6: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
8: 啊、
6: 说媒拉件媒婆、
8: 哦、
6: 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8: 哦，买卖。
6: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8: 嗯，
6: 干嘛呢？要彩礼钱。
8: 嗯，
6: 他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8: 哦
6: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突然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钱彩礼呀？
8: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6: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火火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7: 300，
6: 大洋300块呀、啊！
7: 呵，
6: 媒婆要还价。
7: 嗯，
6: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哪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啊，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7: 什么事儿
6: 这样？
7: 这叫买卖人口啊！
6: 你这个说价，
7: 哎，
6: 买卖婚姻，
7: 不错不错
6: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7: 哦，迷信，
6: 迷信太多了。
7: 嗯，
6: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7: 这叫合婚的。
6: 嗯，合婚嫁娶吗？
7: 哎，
6: 合八字，合属相。
7: 嗯，
6: 啊，合岁数，三合，满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7: 嗯，
6: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7: 不张浪费，
6: 花红彩轿。
7: 嗯，
6: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7: 嗯，
6: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7: 这干嘛呀？
6: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7: 哦，招待亲友。
6: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7: 嗯，
6: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7: 得剩钱。
6: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剪，
7: 嗯，
6: 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7: 这叫什么？
6: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7: 哦，童子转轿。
6: 还有吹鼓手，
7: 嗯
6: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7: 哦，
6: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7: 哦，
6: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7: 那行了
6: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7: 嗯
6: 嗯，比如说亲友要多。也好，
7: 嗯，
6: 一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傅林妈递喜包过去，
7: 嗯，
6: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起喜牌子，
7: 哎，
6: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7: 嗯，
6: 啊，10岁上下，
7: 哦，
6: 围着轿子这一下，我想想啊，
7: 你瞧这个，
6: 童子转轿座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7: 是啊，
6: 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7: 哦，
6: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嗯，哎。

0: 啊啦西哎，啊啦西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叫怎么一转呢？这都，
1: 这架势怎么一转？
0: 嗯啊。来的亲友啊，在戏棚里好多赌钱呢，
2: 哦，耍一耍，
0: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2: 嗯，
0: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啊，没开胡，不单没开胡，竟往外包，
2: 好啊，
0: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这一唱，我炸了四户，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吃席儿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2: 嗯，
0: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拍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嘛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得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的嘛呀，咱们几位唱的好指的啦，我告诉你了，咱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的呀呀呀嘛，哎呀
2: 哎呀，
0: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2: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
2: 嗯，
0: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2: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2: 嗯，
0: 还跟一个人，
2: 哦，
0: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2: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2: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2: 有有有，
0: 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2: 哦，什么吉星画？
0: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2: 哦，这凉席儿呢？
0: 这凉席儿找不着吉星画，
2: 哦，
0: 你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2: 嗯，
0: 全不知道。这凉席儿找什么吉花挨不上，
2: 哦，
0: 你且也带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儿合格呀，
2: 嗯，
0: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儿，
2: 是
0: 吉星花不吉星花的没关系，
2: 嗯，
0: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2: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星花这不吉星了，
2: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儿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2: 完了
0: 不吉星了，这个
2: 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2: 嗯，
0: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2: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2: 嗯，
0: 临时雇个人也成，
2: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打直似的那个小孩
2: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2: 嗯，
0: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2: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找这吉星花，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2: 哦，
0: 多迷信呢，
2: 嗯，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2: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2: 所以
0: 鸡一叫男的就阔，
2: 嗯，
0: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2: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2: 天天得多少鸡叫，
0: 迷信啊，
2: 真是迷信
0: 啊，到女家那头，嗯，打还得有规矩，
2: 有什么规矩，
0: 吹三通打三通，
2: 嗯
0: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2: 哦，
0: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2: 嗯
0: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抱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2: 嗯，
0: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2: 嗯，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2: 哦，
0: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2: 嗯，
0: 大锣吹鼓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2: 哎，
0: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到哪儿去了，打鸡到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西米给钱拿，跟我有过点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人行吗，回给三人，
2: 啊，
0: 这就行了，
2: 哎，
0: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撵住了劲了，啪啪，把这鸡打的，哦
2: 哦哦哦哦，找个三十人要鸡的命了，
0: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星花，
2: 受了受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2: 对，
0: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家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2: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2: 哎，
0: 还得来挂鞭，
2: 哦，崩崩煞神
0: 啊， 这不是多迷信呢。
2: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2: 哎，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2: 不知道。
0: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脚心啊，脚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2: 怎么呢？
0: 过去两个人没见过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2: 打架呀、
0: 啊、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2: 啊啊，
0: 感觉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2: 哦，
0: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2: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上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2: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2: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儿的。
2: 好，靠棍
0: 子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2: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2: 横杆没有箭头。
0: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2: 哎，
0: 反
2: 正也够劲。
0: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2: 嗯，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2: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2: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2: 嘿，
0: 多迷信！
2: 真迷信。
0: 他那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腾，就得破、
2: 哎、
0: 啊！对，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2: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2: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2: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昏一起就完。
2: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2: 哦、
0: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的弥漫，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咚全倒里了、哦、火苗子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2: 哎呀，哎，
0: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
2: 多危险啊！
0: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2: 嗯，
0: 把火爷给带进来了、嗯，
2: 多悬呐、啊！
0: 一火来受得了？
2: 这闹火灾怎么办
0: 啊？
2: 嗯，
0: 归来的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2: 哦，那喜
0: 太不讲理喽。
2: 嗯，
0: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2: 哎呀，
0: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拽这么一炕。
2: 嗯，
0: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喷呢。
2: 嗯，
0: 亲友闹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2: 哦，
0: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2: 哦，避暑星。
0: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2: 嗯，
0: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矮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矮个矮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懒蹦啊。
2: 不
0: 碰。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亲家。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2: 嗯、
0: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书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是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啊，刘表哥进去吧。
2: 我属鱼的事儿，
0: 多出一属行吗？
2: 十三属行。这老太太糊涂了，
0: 再板板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2: 什么叫全个人？
0: 这全个人啊，
2: 啊，
0: 这人得有丈夫，
2: 哦，
0: 得有公婆，有儿女。
2: 哦，人权。
0: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
2: 哦，
0: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2: 嗯，
0: 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2: 干嘛呼风唤雨啊？
0: 撒豆成兵啊？
2: 没听说过。
0: 反正是吉庆话吧。
2: 喜歌
0: 啊，一龙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2: 好，
0: 儿女躲了枕豆根，怕这舅舅煮相吃。
2: 我大舅。
0: 把这桌儿扔的正是障碍物哦，
2: 被窝扔。

0: 什么正形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1: 这是干嘛呀？
0: 全找吉星块啊！
1: 哦，核桃，
0: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坡头到老的。
1: 哦，圆圆，
0: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1: 枣、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1: 哦，早早的栗子。
0: 哎，枣栗子。
1: 大人果呢？
0: 大人果叫花生。
1: 哦，
0: 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个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1: 子。
0: 嗨，多迷信呢，这是
1: 想多道。
0: 在晚饭啥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1: 哦，有顿吃。
0: 嗯，
1: 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1: 干嘛单吃这个呀？
0: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找个吉星块。
1: 哦，
0: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子孙饽饽，
0: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1: 嗯，
0: 哎，地方风俗不一样。
1: 哦，不同。
0: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搁吃，
1: 两样一块儿。
0: 哎，到北京里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1: 哦，饽饽，
0: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哦，
0: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1: 哎，那吃不得，
0: 炼根饺子全得白肠。
1: 啊，
0: 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1: 哦，
0: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搭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1: 哦，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1: 这也是个迷信。
0: 嗯，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点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1: 怎么？
0: 新郎那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1: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嗯，
0: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1: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您的放心吧，全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婚姻与迷信，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各位朋友们，赶紧去买花吧，那、啊、要不然我估计可能就更贵了。
6: 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5: 没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欢迎收听。

0: 松骨酿造。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门大吉，
0: 也希望今天上场的没上场的每一对小夫妻小情侣都能够用心地经营好自己的爱情，携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梦想的门就在，谢谢文梦，
3: 谢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七。
1: 今夜是七夕夜，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6: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7: 你们爱情有这么大？
8: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9: 应该是加倍
10: 生活远多多陪伴，
11: 以庄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2: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

0: 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古豪油为幸福增鲜。
6: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福利大派送，良缘好礼等你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乔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0: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2: 我和419班的朱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3: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4: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大家好，我是林依蕾。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还没来到。
1: 谢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夜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2: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乔在等你们。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4: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3: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端。
5: 院子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
6: 嗯，
5: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0: 燕子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1: 这座两心相守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助你们一程。
2: 订婚书，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3: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4: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3: 就是那句“我愿意”。
5: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0: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6: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4: 谢，
0: 赶快盖上。
5: 谢谢你们的见证。
6: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0: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6: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6: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吴公桥比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耽误留米子油了，耽搁油虚了。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0: 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开心，
2: 我要参加七夕晚会了，
0: 看一下我们的邀请卡。
3: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4: 就快要上台了。加油，你也没事了。

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二十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0: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0: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2: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0: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2: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忘，
4: 不会变。
0: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5: 戏
6: 这边有戏啊。
2: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5: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2: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7: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8: 这扇子是文脉，
5: 这戏文是文脉，
2: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7: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9: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迟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7: 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糊亭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9: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
10: 要抢票了，
9: 可是
11: 不想做胡听匠，
10: 我想去看演唱会。

0: 住这个厅，什么就是
1: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2: 阿公你听不听，
3: 阿妈你不要顺顺念我了，
1: 去大树下，
0: 大树下挖田泥，
1: 要做女友了，
0: 去啊，哟。

0: 天，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吧？
1: 就没见过，别人家做16岁的新娘妈婷，还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2: 你有多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3: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
4: 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的那一边。
2: 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4: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2: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婷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4: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2: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5: 远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请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比今天，
1: 比外孙啊，
0: 平安多好。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1: 请先生指点。
2: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
2: 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才留得久。
1: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2: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2: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1: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2: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
3: 温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
4: 行了行了，
3: 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5: 我这有0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给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
3: 你见着我，我见你不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5: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抽出来就行了。
3: 拔掉，拔掉。
5: 哦，还要拔掉啊？嗯，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3: 我给你喜欢吃这个菜，多吃点。这是我的最爱了。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5: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3: 嗯。这个过程还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 这个AI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

0: 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那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0余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1: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0: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2: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1: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3: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舱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4: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9: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0: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3: 漫游经典，
16: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8月19号，农历的7月初7，也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说到七夕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把七夕等同于中国的情人节。在古代呢，七夕的确和牛郎织女传说关系密切，但它其实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综合性节日。在这一天当中，女子会访闺中密友，祭拜织女，切磋女工，乞巧祈福，因此七夕又有女儿节的称谓。女性欢天喜地竞技娱乐的日子，男子呢也凑个热闹，去拜魁星求功名，男女定情只是女儿节盛会中的副产品。
0: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所认识。在东汉时就出现了人格化的描写，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1: 至于七夕乞巧，可以追溯到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才女常以7月7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

0: 我们将听到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讲述的宋代人的七夕日常，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复旦大学教授段怀清讲述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中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且留言说说七夕节最吸引你的元素是什么。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
1: 牛郎和织女的民间传说经过古人一代代的流传逐渐完善。相传织女是天上王母的晚辈，她心灵手巧善织，能用一双灵巧的手织出五彩缤纷的云朵。而牛郎是一个孤儿，他勤劳但贫穷，与老牛相依为伴。
0: 这听起来就是古代民间典型的人神之恋故事，类似的还有七仙女和董永、三圣母和刘彦昌。但是在1964年上映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中，把主人公的起源都归为了神仙。
1: 牵牛星与织女星相恋触怒王母，于是牵牛星与金牛星被贬下凡，变成了凡人牛郎和老牛。在织女下凡时，老牛想促成这段天上没成的姻缘，就带着牛郎去找织女。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4: 咦，哪来那么多花开的云彩啊？
5: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4: 仙女？什么仙女啊？
5: 她呀，

0: 过啊，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呐，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啊！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嘛。
0: 刘大哥，你
1: 莫多神来了。
2: 故事讲到这里，牛郎和织女就要在凡间相遇了。在民间传说的版本中，说的是在老牛的指点下，牛郎为了不让织女回天上，藏起了在湖中洗澡的织女的衣服。这个方法如今看来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
3: 确实是。咱们故事继续，织女留在人间，和牛郎相遇相爱，结成了夫妻，从此男耕女织，生下一儿一女，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此事被王母知道，她大发雷霆，派天兵将织女捉回天宫。
2: 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牛郎织女》就把这段故事大胆地改编了一下。司音是玉帝最小的女儿，也是玉帝和王母最疼爱的女儿，她生性活泼，清纯可爱，人见人爱。
3: 和司音一起下凡的还有天梭，她是织女的工具和跟班。当王母得知司音和牛郎的故事后，十分震怒。

0: 命天兵天将把织女召回。
1: 司音，
2: 你别动，你有伤，有事我顶着，你不能动啊！
1: 我一定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司音带走。
2: 你们都别动，他们既然来了，我就跟他们走。
1: 司音，不行，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你去了，一定是有去无回的，你明白吗？
2: 我心意已定，别跟我争了。二姐，你好好照顾夏哥哥，最好送他回淮水。为了夏哥哥，你还是避一避吧。三妹，二姐，你放心，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我会让事情了结，不会让灾祸殃及百姓。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牛郎哥，不知道他醒来之后能不能接受这突发的一切。不伤害无辜，我愿意跟你们上天。
1: 司音，你千万不能跟他们去啊！
2: 你放心，我有办法的。牛郎哥，等你醒来，我已经不在了。我们俩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日子，可是灾难却一个接着一个，过了一关又一关。虽然我们俩都携手闯了过来，可是这一回
3: 子怡呢，牛郎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去吧。
1: 子怡，子怡，你不能跟他们去。子怡，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啊！啊，司音，司音，司音，你别走啊！
4: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版《牛郎织女》里，并没有传说中老牛这个角色，但经典故事里的老牛可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织女被捉回天宫，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装着儿女，挑着追到天上。王母见牛郎追来，就用头上的金钗在织女和牛郎之间画出一道天河，这就是银河。
0: 银河无情地把牛郎和织女隔在两岸，他们只能隔河痛哭相望。王母见他们哭得伤心，动了恻隐之心，命喜鹊传话，让他们每隔七日相见一次。谁知喜鹊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日相见一次。于是王母就罚喜鹊给牛郎织女搭桥。
4: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这是北宋文人秦观的《鹊桥仙》。下面我们就来听改编自这首文学作品的同名歌曲。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继续聊聊牛郎织女故事的新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鹊桥仙》，在民间传说当中，牛郎和织女的故事结局就止于每年七月初七在鹊桥上的这一面了。
3: 但是听到这样的结局，我们不禁会想，他们的一双儿女终会长大，织女是仙女，所以长生不老，可牛郎是凡人，总有离开的一天。
2: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2024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落凡尘》，讲的就是牛郎织女一双儿女长大后的故事。牛郎织女在七夕相会时，担子里的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名字。主创团队发现这个题材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于是延伸出了一对兄妹，哥哥叫金风，妹妹叫玉露，名字取自秦观《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3: 电影一开篇，金风就主动向神界请缨，下凡收复失散的28星宿。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他想弥补母亲，也就是那个因贪恋凡尘而被天界唾弃的织女的罪过。金风的请求被驳回，因为他是罪人之子，但师父暗中为他争取到了一个限期任务，让他带着一块通天石下凡。
4: 星宿生于天幕，蕴含星辰之力，当年被织女带至凡间，本已销声匿迹多年，遍寻不得，如今突然出现侵扰两界，此事必有蹊跷。
5: 人神两界以天幕相连，我等受凡间供奉，自当尽职。
6: 此事非同小可，需请神将处置，以绝后患。
7: 弟子金风愿下界收服全部星宿，除去隐患，还两界安宁。
5: 当年你母亲擅离职守，堕入凡尘，遭星宿反噬，不但自食恶果，还酿下如此祸端。
4: 行了，此事无需再提。金风自被灵璧神君带上神界已整12年，一贯刻苦尽职，刚又降得恶福，若能戴罪立功，也算是替母赎罪。
8: 织女一脉善使金线，星宿未知，让他去办倒也妥当。
7: 金风愿立此事，不收星宿，不反神界。
9: 哼，好个不反神界，当年你母亲不就是一去不回，祸患两界吗？有其母必有其子，说真是下界不归，岂不再生祸事？怎么被我说中？
4: 星殿之上，成何体统？
9: 弟子思慕乃神将一脉，请命下界收服星宿。
5: 此次降服星宿，思慕亦是首功。
6: 方才虽失礼冒犯，但言之有理。
5: 况且其出身名门，忠勇可嘉，自然更为稳妥。
4: 如此，卓思慕即刻下界，将星宿悉数带回，不得有误。星轴乃降妖法器，可收星宿。你尚未封神，通天石是往返两界的凭证，妥善保管，切勿遗失。
10: 若成此事，可许神旨？
9: 思慕领命。
4: 散了吧。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提到了星宿，28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空划分的28个星区，在电影《落凡尘》中被想象成性格各异的神兽。金风此行的目的就是将他们一一收复，替母亲赎罪。
3: 后来金风遇到了一个叫小凡的少女，他是个会符咒术的凡人，一心想上神界寻找自己的母亲。两人的初次相遇并不愉快， 小凡假扮仙女试图混入天界，被下凡的金风当场识破，两人大打出手，结果一起被打入了地牢。一个想替母赎罪，一个想上天寻母，两个动机截然不同的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
11: 看什么看啊，仙女上天没见过呀、啊、神界圣地需一尘不染，好好干，别偷懒啊。
7: 站住，你是什么人？
11: 哎，你怎么才来啊？大胆，如果是仙女。
12: 哎呀，何人喧哗，吵了本官的回笼觉。
11: 我是仙女，快让我上天。
12: 仙女通天石呢？
11: 啊，那个
12: 区区凡人也想上天？来呀，把这个冒牌货抓起来。
11: 我真没有事、你让我上去。
12: 哎呀，废话，
11: 快点。
12: 神界重地，一个凡人怎么溜得进来？难不成有内应？有请神将协助现场。
7: 你们，
11: 哟，刚不还挺威风吗？你对这这么熟，有没有法子溜出去？
7: 没有。
11: 要不是你，我早就上天了。
7: 要不是你，我怎会被误会？
11: 哪儿来那么多误会？神明摆着坑你呢。
7: 哼。
2: 在收服星宿的冒险中，金峰和小凡经历了火锅、奶茶、夜市的烟火气，一人一神在凡间的灯火里慢慢靠近，而小凡其实就是金峰的妹妹玉露。两人在凡间相遇时彼此不识，一路并肩作战，最终才揭晓身世。
3: 这部电影呈现的是亲情加寻找的主题。传统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的是爱情，而电影《落凡尘》讲的是这对兄妹对母亲的理解与追寻。传统故事里的牛郎织女是分离的悲剧，而《落凡尘》让他们的孩子重新走到一起。
2: 今天是七夕佳节，如果你对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不妨换个角度看看，想象一下那担子里的两个孩子，他们长大后经历了什么。动画电影《落凡尘》给了一个答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了母亲的选择，也重新定义了家的含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和复旦大学教授段怀清换个角度继续为我们讲述七夕和牛郎织女的故事。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让我们把日历往回拨1000年，回到宋朝的七夕夜，你会发现那个夜晚主角不只是那对一年见一次面的夫妻，街巷灯火通明，孩子们穿上新衣，女子们在月下穿针引线，那是属于普通人的七夕，是他们用双手祈求美好生活的日子。
4: 宋代的七夕节呀，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情人节。当时的七夕节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活动呢，是乞巧。据《荣宅随笔》的记载，在宋初的时候，民间依旧沿袭这个五代的旧习。七月初七七夕节啊，这个乞巧的活动是放在七月初六过节的，一直到了宋太宗的太平兴国3年，才开始改为七月初七过这个乞巧节。那么七夕节乞巧要怎么起呢？到了七夕节这一天呀，即便是普通人家呢，也会洒扫庭院来迎接节日。如果是富贵之家呢，则会在庭院中大摆宴席，然后呢扎上一个彩楼。这个彩楼呢叫做乞巧楼。这个乞巧楼上呀，需要摆满各种精致的吃食和玩物。家中的女子们呢，则会列拜织女星，然后对月穿针，或者用小蜘蛛来乞巧。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一定会好奇，对月穿针容易理解，用小蜘蛛乞巧怎么起呢？用小蜘蛛乞巧呀，是这个宋代女子间非常流行的一种乞巧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乞巧的时候呢，需要抓一只小蜘蛛，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把这个小盒子盖上。等到七夕第二天的早晨呢，打开小盒子，如果小蜘蛛在盒子中织出来的网细密圆正，那么就认为这个女子获得了纺织的巧思。大家也许会说，那七夕节女子们拜月乞巧，拜织女星，那男子们就不过节了吗？男子们干什么呢？男子们在这一天呢，会拜魁星，祈求在即将到来的秋闱之中获得好运。宋代每到七夕节的时候啊，街市上除了会售卖各种乞巧之物之外呢，还会售卖一种叫做摩诃勒的玩具。摩诃勒呢，也叫摩喉罗。据这个《醉翁谈录》记载，京师是日多伯尼孩儿端正细腻，金女谓之摩喉罗，脚大不一，架亦不连，或家事以男女衣服有急于华持者，男人目为巧儿。这个摩诃勒是什么呢？这个摩诃勒呀，就是一种泥娃娃，它制作的特别精巧，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玩偶，它无论是这个身形、面貌、四肢、毛发都做得栩栩如生。通常呢，还会搭配有非常精致的男女的衣服。七夕节的时候呢，民间除了拜织女星、拜魁星，满街热卖摩诃勒之外呢，七夕节这天呀，也是宋代官方的晒书节。每到七月初七这天，宋廷3省6部以下会各之前举办宴席，举行这个晒书会。
1: 感谢何西教授的讲述。原来啊，宋朝人的七夕和我们现在想象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什么情人节，更像是一场全程参与的夏夜嘉年华。 孩子们穿上新衣满街跑，少女们在月下穿针乞巧，富贵人家搭起彩楼，摆上花瓜酒制，就连街边的小摊都在卖一种叫摩诃乐的泥娃娃。七夕的主角不只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更是那些在月光下抬头仰望、低头穿针的普通人。
0: 何西教授还提到了宋人的七夕有晒书、拜魁星等风俗，晒书是为了防潮防蛀，拜魁星则是读书人祈求文运亨通。看来啊，宋代的七夕还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节日，女生祈求巧手，男生祈求文运，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说完了宋人怎么过七夕，咱们再把目光拉回传说的源头，牛郎织女的故事。我们听了无数遍，但有些细节可能真的被我们忽略了。接下来有请段怀清教授为我们讲讲织女为什么要留在人间。
5: 后来的这个牛郎织女传说当中不一样，完全的改变了。首先一点是，这是一个喜欢人间的仙女，这不是一个偶尔的到人间来洗洗澡，然后因为彩衣被一个人间男子拿去了，不得已才和这个男子成婚的，不再是这样一个传说了。在我们后来的牛郎织女的传说里面，织女还从天上带了东西来，这个东西当然不仅仅是给牛郎的，是给整个人间的。带来什么呢？带来一种虫，这种虫叫天虫。织女到了人间来之后，和牛郎成亲之后，教大家周围的邻居养这种天虫，然后种桑，然后抽丝，然后又教大家织布。这种天虫后来周围的邻居都因为这样一种天虫衣食富足，乡里面都感激织女，就把这样一个天虫就叫做蚕。蚕字它不就是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虫吗？传说里面解释就是，这个天虫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所知的蚕，就是织女当初从天上到人间来的时候一起带下来的。特别是牛郎织女里面织女唱的一首歌叫做到底人间欢乐多，这首歌给我们提供了织女到人间来之后和牛郎结合之后日常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包括织女自己对于自己在人间的生活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到底满不满意等等。有一段唱词，这段唱词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这段唱词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满足。这个满足是自给自足的这样一种满足，生活是一种小康的水平。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到海荡金波，是一种收获的、丰收的、富足的那样一种生活感受。夜静犹闻人笑语，人不是在哭啊，不是像织女在天宫里面，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在那儿织云锦，可是气体如雨，一点欢悦也没有。可是到了人间来之后是什么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好过我牛郎哥？我问泥边老枫树，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如果说前面说的是生活的富足的话，不贫穷，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打拼，积累起了财富，积累起了家业，那么下面的这两句唱词则是写的夫妻生活的美满，儿孙满堂的那样一种满足感。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好过我牛郎哥？那就表明织女和牛郎之间的夫妻感情是很美满的。然后还有是，我问泥边老枫树，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你看，这是一个农民对家庭生活的一种理想，妻子儿女不愁吃不愁穿的家庭生活，最终给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毫无疑问是人间赛过了天堂。
0: 刚才段怀清教授提到的这个视角确实很新鲜，织女不是因为和牛郎相爱才留下的，而是一开始她就想留在凡间才遇到了牛郎。她的依据就是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一段唱，名字叫到底人间欢乐多。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的一个唱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如果说任何一个爱情故事最突出的是男女主人公，那么《牛郎织女》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配角不是喜鹊，不是王母，而是一手操办二人婚姻的老牛。下面我们再来听段怀清教授讲述可能被我们忽略的老牛的故事。
3: 织女和牛郎在一起一共生活了3年，各种传说虽然有不同，但是在织女在人间生活的时间上面大概都差不多，都是说3年，而且共同养育了2个孩子，一儿一女。可是有一天，织女正在家里面做饭，牛郎从外面回来了。牛郎回来的时候脸色非常的忧伤，那织女赶紧就上前去问怎么回事儿。牛郎说老牛死了。这头老牛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那可不是一头普普通通的老牛。当然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时代，即便是一头普普通通的老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也是重要的。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还对我们所说的牛还有牛崇拜的这样的社会习俗。所以这一头老牛死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大事儿，那对牛郎和织女来说那就更大了。这头老牛几乎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的一个牵线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牵线人，他们就成就不了这样一段美满的婚姻。那织女接着又问那牛呢，牛郎说我已经埋在了后山上，不过这老牛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句话。什么话呢？这老牛说我死后你把我的皮给剥下来留着，将来有急用的时候你穿上我的皮就会对你有帮助的。那织女这样一听心里面豁然开朗。为什么豁然开朗呢？因为在牛郎织女的传说里面至少有两条线，就两种不同的讲法。一条线是牛郎也罢这头老牛也罢都是从上天点摘到人间来的，这头老牛是天上的金牛星，这牛郎是天上的牵牛星。现在老牛死了，那么他就清楚了，老牛临死之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哦，他终于清楚老牛是怎么一回事，那牛郎的身份自然也就清楚了。这是牛郎织女传说里面的一条解读的线索。还有一条解读的线索是这牛郎就是世间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子，他跟天上没关系，跟天上的牵牛星也没关系，但这头老牛则是一头神牛，是天上下来的，要来超度或者点化世间的这样一个男子，叫牛郎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这头老牛死了。
4: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初跟爱情没什么关系，它起源于天上的两颗星星，在漫长的流传中它被一代又一代人注入了人间的情感，才慢慢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2: 随着后世一些人间化的细节，让这个传说从星空落到了地面，从星宿到神人恋再到凡人爱情故事，每一次演变都是一次对普通人能不能拥有幸福的回答。
4: 感谢二位学者的解读。宋人过七夕过的是人间烟火，是乞巧晒书，是仰望星空时的许愿，而千百年来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则把这份烟火气织进了一个关于爱、关于等待、关于重逢的故事里。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却在同一个夜晚彼此呼应。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0: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2: 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牛郎和织女中式浪漫的新解读。
0: 宋人的七夕夜，女子在月下穿针引线，孩子们穿上新衣满街嬉闹，而千百年前的传说中，织女在银河那边一年只等这一天，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却都在同一个夜晚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恰恰是传说最动人的部分。织女下凡不是因为天命，而是因为孤独。牛郎追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放不下。就像段怀清教授说的，传说的演变就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用自己的理解给这个故事注入温度的过程。
0: 所以啊，七夕从来不只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那些在月光下穿针的女孩，那些在瓜棚下偷听悄悄话的少年，还有那些在街边摆摊叫卖摩诃乐的小贩，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七夕节。
2: 今夜当我们抬头时，看到的不只是天上的星光，还有人间灯火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认真生活着的人。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

0: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7集。胡彩香、米兰和易晴娥在胡彩香家的床上骗完他舅，又骗起现在的宁州剧团来。胡老师说现在是惠芳玲当团长，米兰记不得惠芳玲是谁了。胡老师说就是为个当年给晴娥配演秋舍的为个娃，后来又是打架子鼓又是唱歌的，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头唱戏来了。说是唱戏也没个正经戏唱的，线上有啥活动就是给人家弄几个表演唱而已。旅游节的时候唱宁州好风光，楼盘开市唱风水这边独好，要是保险公司投保就唱省下一口还你一斗，都是改上几句唱词，老舞蹈换身马甲就又满台胡扑着欢庆起来，反正是打酱油凑性挣几个小钱罢了。连一台正经的折子戏都演得缺胳膊少腿，还转成啥子叫个啥幌子，又是啥集团，又是

也是活得最幸福的一个人了，整天都喝个烂酒，没一天不是醉醺醺的，经常睡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连满街拉三轮的都知道这是剧团的我个疯老师。他们遇见了都会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潇潇的老婆也没办法，成天就是我一句话，迟早都是要喝死的。哎，胡老师说到这里还故意把易晴娥的脸看了一下，说都说啊，风潇潇喜欢你爱你，才把自己爱成这样了，你承认不？胡老师一下子把易晴娥的脸给说红了。哎呀，潇潇过去是个多么乖的娃，文武不挡的北山第一小生嘛，没想到自你走后就成了酒疯子，说现在已经是个啥酒精依赖症了。这逮症后啊是个瞎瞎病，而且死都看不好了。他儿子啊用绳子捆住他，他自己把绳子割断还跑出去喝了，谁拿他有啥办法？说家里还弄出去治过几回，能管几天用，回来还是喝。一早眼窝睁开就要吹上半瓶子，基本上也唱不成戏，成个废人了。易晴娥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也不知咋的，怎么就害得几个男人都成了这样。难道真的像民间说的那么玄乎，自己是克夫的命？初恋情人风潇潇成了个废人，刘洪兵也成了废人，石怀玉又逃进深山继续当他的野人去了。这是团上那些嚼舌根人说的怪话，他们的婚姻至今也没个了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怎么就过得这样一团糟呢？第二天米兰要去看望黄正大夫妇，他说无论怎样人家过去对自己好过。昨晚听胡老师讲，黄正大从剧团走后又调了好几个单位，人都不待见，还是好整人，说他当领导群众受不了，当群众领导受不了，退休后还不安生，整天写告状信，自己写了不算，还组织人联名写，把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告得下海的下海，辞职的辞职，都说是遇见活鬼了。现在人大概都80好几了吧，仍然闲不下，说又自告奋勇当了他们那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头了，见天儿把一些老头老太弄得楼上楼下的开会，他一讲就是半天，跟物业朝死里斗嘞，说物管方面的头都换了几茬了，并且是换得一茬不如一茬，他们也就斗得更加上心来劲儿了，动不动连警察都招了去。米兰听着光笑，说黄主任还有那么大的劲头呢。胡老师就说嗨，死老汉进去大得很嘞，大前年他老婆死了，人家端职找了个50几岁的乡下保姆，保着保着就保到床上，保成了新老婆了。你就没见现在活的满脸红皮团圆油光水滑的，日子可滋润着嘞。米兰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下黄正大，他让胡彩香陪，胡老师坚决不去，说他在县城里但凡碰见老黄都走得远远的，从没跟他招过嘴。最后米兰做易晴娥的工作让他陪着去，易晴娥也是碍于米老师的情面才答应去了，谁知在黄正大小区门口却碰见

0: 他正在组织人给物业办拉白布印的大黑字标语，标语上写着必须把贪赃枉法侵占业主的物管费吐出来。几个老婆子把一片白布没有绷展脱，黄正大就后退到远处，高高低低地来回指挥着。突然见米兰站到面前，他还有点认不出来，是米兰做了自我介绍，他才一拍脑袋，连声嗷嗷嗷了几下，甚至感动得有点想落泪了。易清娥站在很远的地方，不想靠近，他对这个黄正大是毫无半点好感的。谁知黄正大听说易晴娥来了，还偏要大声闹嚷着说大明眼易晴娥来看他了，几乎小区所有的人都涌了出来，都想看看易晴娥，弄得他是想离开都来不及了。关键是黄正大还大声霸气地卖拍起来，
1: 哎呀，俺说来来来来来，你们都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当年保护过的易清娥，你们知道不？哎，那个时候啊，她叫易清娥，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易清娥啊，中南海里都唱过戏的人，你们知道不？哈哈，当初啊，是他舅走后门把他弄进来的，后来呀，他就出事了。他我个舅啊，人不行，差点都让枪毙了，也是我一手保了的，知道不？啊，你都知道不？为保这娃，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先是把他安排到厨房烧了几年火，哎，那就是最大的保护措施了，知道不？你都知道不？其实啊，我是在暗中让人给他教戏呢。最后嘞，我终于把娃促成了秦腔皇后了。你都知道不？哎呀，你都点啥头嘛？青娥呀，算你有情有义，成了这大的名，还能来看我黄正大。哦，我黄正大这辈子也就算知足了。哎呀，可惜呀，你姨不在了，你姨要在呀，今儿个一准会给米兰给你们俩包鸡蛋饺子吃了。你姨的鸡蛋饺子包的可香了，可浑实了。哎，这个米兰知道的，得是的。
0: 易晴娥还能说什么呢？黄正大到底是得了健忘症，还是要故意颠倒黑白呢？这才过去多久，并且当事人都在，他就敢这样张口说瞎话了。他本来想客气地对他微笑一下，毕竟他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那时候黄正大怎么就能那样跟他和他舅过不去呢？到底为啥来着？他和米兰离开黄正大后，他本来是要去看看老艺人裘存义还有大师傅宋光祖的，他们都是他当烧火丫头时像长辈一样帮过自己的人。四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现在也就仅剩裘老师还活在人世了。他说看完胡老师就去看裘老师，谁知在他和米兰从黄正大那儿出来后，就得知裘老师昨晚已经去世了。裘老师活了84岁。他们的行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了。易晴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完了裘老师的葬礼再走。 也就是在那天的葬礼上，他不仅见到了风萧萧，而且还见到了让他受难一生的仇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被宋光祖师傅用一个木轮车拉到火葬场去送求火管的，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易晴娥。宋子告诉他，廖耀辉已经偏瘫在床上好几年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来送送老伙计裘存义。廖四说，老裘是个好人，一生几次帮他圆了大肠，转了大环，要不是老裘，他廖耀辉恐怕早都在这个单位做不成饭了。廖耀辉不是剧团的正式炊事员，却在这里做了50多年的饭。他家里没有后人，得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上，团里就让宋光祖照顾他的起居。剧团也穷，大伙的工资才发60-70%，一月发给廖耀辉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医药费有些报不了，大家就凑点份子，把他这条老命延续着。宋子对易清娥说，娃呀，廖耀辉到现在还在嘟哝，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了，是他把娃的名誉损害了，让他得啥病都是老天的惩罚和报应。他还说呀，光祖呀，你有机会见我儿了，一定给我儿赔个不是，说下辈子他宁愿变一条狗给我儿看大门都行。他迟早都在说他是丧了德行了。哎，人可怜，现在话也说不清了，可怜的很。易晴娥远远地看着坐在木轮车上浑身颤抖咸水四流的廖耀辉，看了很久很久。一刹那间，他好像突然原谅了一切，这终是一个可怜的生命而已。在快离开宁州时，易晴娥甚至给了宋光祖师傅几千块钱，说，师傅，给廖耀辉买个轮椅吧，这样你经管着也方便些。还没等宋四明白是咋回事，易晴娥已经眼泪汪汪地转身离开了。她不是哭廖耀辉的可怜，而是哭人的可怜，包括自己，都是太可怜的生命。易晴娥在裘存义的葬礼上还看见了风萧萧，她不是站着，而是躺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壕沟里，醉的身边是围着几条狗在吃着他胡乱吐出的污秽物。易晴娥怎么都止不住泪水的涌流。人哪，人，无论你当初怎么鲜亮风光荣耀，难道最终都是要这样可怜巴巴的退场吗？米兰老师直到最后才给胡老师吐露，让他到美国的百老汇参演秦腔，说就几句伴唱，相信他一定会唱得精彩绝伦的。米老师说，他从10几岁起就嫉妒着胡彩香那一嗓子好唱，这些年了，他一想起他的唱，心里就不免一阵抽动。临走时他说，他9岁开始学秦腔，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不知多少次在美国做梦都还是在宁州的秦腔舞台上唱戏呢。米兰说， 他生命的内核里终还是一个唱秦腔的戏子。离开宁州时，他紧紧抱着胡老师说，他在美国等着迎接自己的师姐。他说，姐，你一定要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为秦娥，也是为你，才掏了这大的神，费了这大的力。你一定得跟秦娥一起来。秦娥，一定要把你胡老师拽来，听见没？一定。易秦娥直点头，嗯，一定。秦腔要进美国百老汇演出，这在西京自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了。队伍还没出发，媒体就先炒作起来，几乎见天都能看见易秦娥的剧照和消息。即使是采访女二号楚嘉禾，报纸登出来也成易秦娥和她的狐仙姐妹备战百老汇了。气得楚嘉禾连报纸都撕了。秦腔好像就是易秦娥，易秦娥好像就是秦腔，省秦也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省秦，狐仙节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狐仙节了。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成易秦娥一个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游戏了。问题是薛桂生这个团长一见报道还高兴得兰花指直翘，快让办公室剪下来，快剪下来朝报栏里贴。各种专访采访里，他薛桂生也是被提提名字而已，实质上全都在围绕易秦娥做文章。有一天，楚嘉禾和另外两个主演还在练功场给薛桂生提过意见。
2: 哎，薛团，咱省秦是不是改叫易秦娥团了？如果访美演出，易秦娥一个人能把狐仙节演了，那就让她一个人去呗，何必要拉着五六十个人去垫背嘞？
0: 薛桂生笑了笑说，嘿，只要宣传了秦腔，那就是咱们这一行的胜利嘛。人家天天说影视明星的绯闻，你们又觉得人家报纸无聊，人家这下有聊了，见天说咱秦腔，你们又嫌人家不该只宣传个别人。哎，一定要看到，无论说谁，从本质上讲都是在提升秦腔的影响力嘞。媒体就是要找新闻人物、新闻点，要不然那就没话说，也没人看了嘛。 到了美国更奇葩了，整个接待主演易秦娥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在曼哈顿的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给易秦娥献花，然后是专车把易秦娥接走了。进了宾馆，易秦娥住的是套房，其余全是两人一间。带团的是上边的领导，有省上的，也有京城的，连薛团长也是以演员名义来的。说起来可丢人了，他还在戏里扮了个小角色，是一只被倒了巢臼的老母狐狸，携众狐狸过场。不到一分钟的戏，只见他愤怒地翘着兰花指，领着一群失去家园的小狐狸，是满腔悲愤地集体过场而去。乐队的一个乐手第一次彩排，就被薛团长的兰花指逗得把唢呐吹炸音了。还有一个笑得端直把手上的大锣都跌到了地上，连团长都跌份成了这样，可易秦娥却风光的像是来的国家元首一般。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 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8集。在演出的后台更是等级森严，易晴娥一个人一个化妆室，门口还站着美国的安保，别人想进去，那安保不停地 no no no 的摆手。据化妆师说，化妆室里边可阔气了，不仅摆着鲜花，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呢。其余的人是在一个大化妆室里，演员多，明显很是挤吧。薛桂生还请米兰出面协调，看能不能让几个次主演也到易晴娥那间化妆室去化妆。只见剧场的管事人又是耸肩又是摊手的，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剧场没有这样的规矩，主演化妆室就是主演用的化妆室，主演化妆时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温习台词，是不能打扰的。并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他的劳动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尊重。连媒体也是把长枪短炮支在门口，静静等待着主演化完妆出来时才可以拍几张照片的。并且这里还不能跟主演进行任何交流，要采访也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进行。这次来美国，楚嘉禾对米兰这个人有了不小的看法。过去在宁州他当学生那阵儿，就知道米兰跟胡彩香为争主角闹得水火不容。这阵儿不知哪根筋给抽起来了，却突然把胡彩香稀罕的，还专门让占了演出团一个名额，为几句伴唱来了纽约。胡彩香过去他就不待见，他一进团就听说这家伙跟易晴娥他就有一腿来，连他那儿子也都说是跟胡三元的私生子，大家在一起老比照他儿子与胡三元的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耳垂，都说这娃除了脸没被烧黑外，其余的跟胡三元是一个模子。就这么个烂货，却给易晴娥教了一口好唱，硬是把易晴娥从黑黢黢的灶门洞一路送到了西京的舞台上，几乎完全成为了秦腔界的一个诡异神话了。胡彩香这次来跟着演出团一路没少丢人，飞机一起飞就吓得他哇哇直喊，哎呀我的娘啊，我的这个心呀，就跟老鹰抓到半天空了一样，老鹰爪子要是一松，哎呀老娘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死张光荣在家可咋办呀。在飞机上他闹的笑话更多，要咖啡却嫌咖啡苦，要饮料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拿的酒来喝得他端直溜到了椅子底下，整个人形就不是这个团能带出来的人，上身长下身短还腰粗脸大，他完全是一个旅游大妈的形象，却混在赴纽约的中国秦腔演出代表团里，滴溜了两个人造革的拉

0: 锁包，一个拉链还拉不上，说都是给米兰拿的土特产。可笑的是，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还刺出一截带把肘子来，他用别针别都没别住，包大的双手提着不方便，他就用毛巾从中一绑，把两个大拉锁包前后搭连在肉乎乎的肩膀上。结果过海关时，先让把带把肘子没收了，气得他直骂，四城管在哪儿都爱没收东西，这个外国的城管也是这样。除了疫情鹅，几乎没人愿意跟他走在一起，都嫌丢不起人。关键是胡彩香还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嘴多得要死，只要一讲话就惹得一阵哄堂大笑。随团外事方面的负责人都批评他好几回了，说出门不要扎堆儿，不要大声喧哗。可遇见这么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谁又能忍住不违反纪律呢？到了纽约，米兰似乎只把胡彩香和疫情鹅当回事儿。同样是从宁州来的楚家河和周玉芝，却享受不了那两位老乡的待遇。虽然米兰也私下把他们四个人宴请过一次，但对胡彩香和疫情鹅明显是高看了好几眼，并感情深厚的无法相比。周玉芝倒是不在乎，他说人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是师姐师妹的关系，疫情鹅又是人家两个帮过的，自然走得近些。那时我们是学生，跟人家就没任何关系，来了美国，人家能单独请我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嘉禾，你还计较人家，不该没掏钱让咱上帝国大厦，戏太过了吧。疫情鹅还是老样子，来了就睡觉，哪儿也不去，为了保证演出，几乎连华尔街都没去看一下。他们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不让逛还是都出去逛了，摸着华尔街金牛那光溜溜的牛蛋，把相也照了，帝国大厦也上了，连911被炸掉的两座大楼原址也去看了。楚家河跟几个人甚至还偷偷去华盛顿逛了一趟呢。演出的确很成功，还是真的很成功。那次去欧洲演出三个月回来，媒体吹说是轰动欧洲，大家都想发笑，其实就是去耍绝活去了。可这次在百老汇是真正的大戏演出，故事剧情完整，有文有武，并且文戏与唱腔的分量很重。两场演出，第一场上座率在80%左右，第二场竟然爆棚了，华人观众能占到1/5，其余都是老外，并且在演出完后5次谢幕，时间长达16-17分钟。第二天，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在百老汇的演出盛况，疫情鹅的剧照，甚至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尽管大家对胡彩香有100个瞧不上，可在百老汇的演出，胡彩香那几句伴唱还真是震撼了全场。按照米兰的要求，是一定要胡彩香出场演唱的。薛团长是照米兰的意思，安排胡彩香出现在了剧情的高潮处。楚家河虽然不待见胡彩香，可还是被胡彩香这四句慢板苦唱唱得心生震颤，后悔不迭。要是当初有眼光，早早地把胡彩香缠住，给自己也交出这一口好唱来，哪里还有他疫情鹅的米汤馍呢？世间真是万事都只能在无从更变的时候才看出真口来，等看出时，一切也都晚了。不过 要能早看出来都成了神仙，恐怕这个世界也就只能兴风作妖了。这个该天煞的胡彩香出了一路的丑，没想到最后在百老汇却因几句唱而红火的也上了报纸，成了演出的大亮点。米兰在演出结束后竟然上台来，是抱着胡彩香嚎啕大哭起来。他说，
1: 彩香姐，你没变，就是这个声音40年前就唱得这样让人心碎的。
0: 初家和想，40年前的心碎恐怕跟今天的心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只有争主角的人才懂得这种心碎的残破程度，那是要滴血，要绞肉成泥的。回国后，易清娥的戏迷竟然都拥到了机场，拉起横幅，打起锣鼓，把易清娥是抬着弄上一辆大轿车接走的。楚家和回到西京才知道，对易清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了，连胡彩香那几句唱都有人提说，而她一个堂堂的女二号竟然翻遍了报纸和各种网络，只字未见。楚家和他妈本来就是个碎嘴，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
1: 哎，我说你团还真是古怪，这明明是秦腔出访，省秦出访，怎么宣传报道出来都成他易秦娥一个人的事儿了？既然他一个人能成，那就让他去美国唱独角戏好了，还要拉一堆人去啥嘞？你们都是泥塑木偶吗？这扣碗肉的底子也垫得太窝囊点了吧。哎，你还磨见易秦娥那个土老帽娘才长得割不下来，现在死了傻孙子没事了，也瞎收拾瞎打扮起来了。易秦娥去美国的时候啊，她把两道掉光的眉毛还纹成了两个死百角虫的样子。我嘴本来就薄气，这下画得红赤赤的翻出来，活像白骨精他妈。整天穿条大花裤子，还是萝卜裤，上身还绑了块印度女人才绑的，说衣服不像衣服，说披肩不像披肩的大花布。前头他还是拿个花扇子，在南城门外人群的背后战战磕磕的扇着捂着，有时候腿脚笨的都能把自己别倒。哎，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啊，都敢举一把花不愣登的太平伞走到人前，又是吹哨子又是整队伍的，都在领秧歌舞嘞，开口秦娥长闭口秦娥短的，生怕没人知道他是易秦娥他娘似的。还有一件事儿快把人笑死了，就在你们到美国演出说是轰动了百老汇的第二天，我到城墙根下闲转来，见易秦娥他娘长得把我天鹅湖里的四小天鹅都跳上了，说是跳的芭蕾，却放的是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参北斗，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哎呀，就看他领的舞一跛一跛的出来，还起了一个大跳嘞，通的落下来，差点没把城墙砖砸个窟窿子。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正是棒槌进城，3年都成了精了。
0: 楚家和听着他妈对易秦娥他娘的糟践，心里也觉得有几分好笑，却又有点笑不出来。他妈接着叨叨说，别看易秦娥闷闷的，那都是表面现象，会来事儿的狠着嘞。你没算算，这些年几乎把一家子都弄到西京城了。听说他姐现在也玩起文化了，说开了个啥子文化公司，
1: 又是给单位办庆典，又是给人操持婚礼，又是承揽演出的，说最近还拍起都市碎戏来了，连他姐、他姐夫，还有那个老白骨精都出镜做演员了嘞，还说啊，戏好卖得很，一年拍了几十集，在灞河把房子都买下了。他弟那个不着调的东西，你说啊，迟早都会跟他舅一样要蹲大牢的，结果人家现在还开了个网络公司，雇下一帮人专做秦腔传播的点击生意，听说啊，把歌舞团的一枝花都掐下了。你看看你都混的啥名堂啊，戏没唱成个戏，家没操成个家，活的还别说一秦娥，连人家周玉芝都不如。人家玉芝两口子把日子过的，生了儿子，前些年还弄了指标，又生了女子，算是儿女双全了。说是啊，在曲江把复式楼都买下了。你再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啥样子了？不是我说你，一辈子弄啥都下不了狠心，连找个男人都看不住，呼啦一下子把婚离了，结果嘞，人家这两年又在海南翻起身来，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了，和你有啥关系啊？你说说你。妈，你别说了好不好，这些事儿哪样不是你操办的，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一回来你就嘟囔，都嘟囔我一辈子了，还嘟囔，我求求你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有我的活法，好不好？你整天给我爸出主意呢，倒是把爸从副行长弄成了正行长，不就是个正科级吗？现在不也退休了？一退休，在县上连个鬼都没人理。正科级又能咋？唱戏这行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别说你弄不懂，我都弄不懂，咋红火咋窝黑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瞎掰扯了，我求你了，妈。楚家和哭了，他妈气得也拎着包走了，出门时还嘟囔了一句，爱听不爱听，我把话都搁在这儿，你就是个受气包，不是你不能唱，就是你缺心眼儿。一个人想成活，没有一些过人的心眼儿还能成？就干等着在家怄气伤肝吧，活该。楚家和他妈走后，他嚎啕大哭了一场，气得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上都砸完了。他不仅是生唱戏的气，最让他窝火的就是自己以前那个男人，躲债跑路备孕了好几年，突然在海南又咸鱼翻身了，这次翻身起来几乎让过去的烂尾工程闲置土地一下子赚了几个亿，并且最近赫然上市，市值更是高达几十个亿。当楚家和知道这事儿后，立即领着儿子去了一趟海南。千说万说，可你在人家最艰难的时候与人家刀割水洗了的，是撇清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离开的。现在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家虽然给了前妻礼遇，但覆水难收，替补队员都给人家把儿子生下了。并且那替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的一个大学生，年龄还比他小了13岁，人猛一看酷似甄嬛。楚家和是诚惶诚恐而去，失魂落魄而归，儿子人家想认，并且希望让他收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倒是死都没有丢手这根最后的生命稻草。其实这些年给楚家和保媒拉纤的也不少，
0: 自己亲自上门纠缠的也络绎不绝，有时把门槛都能

0: 断了，但都没有他认为遂行合意的。他觉得自己唱戏没唱过一清额，把男人总得找得胜过他一筹吧。一清额的两任丈夫都算是丢人现眼一回，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些得意。可要找个像样的男人，尤其是和他年龄相配的半老男人，真是比找条温顺乖巧的狗都难。好男人都有下家，来磨乱他的也就是瞎磨乱，给你表忠心，说是要离婚娶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那都是心急火燎似的托辞。一旦得了逞，他有一万个理由跟你劈腿，还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呢。尤其是从海南回来，楚家和觉得自己的男人是更难找了，与其找个让人发笑的，不如落个单身耍俏的。自己虽然是这把年龄了，毕竟保养得好，姿色还是充满了回头率的。在他的戏迷里，也有几个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人物，他只是懒得理而已，但凡给点好脸，都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就来了。他这几天在想一件事，还是易晴娥的事儿。易晴娥从美国演出回来，一些戏迷突然吵吵着要给易晴娥搞个什么演出月，说让易晴娥把她几十年演过的戏全部演一遍。然后这些戏迷还在网上联名，准备以多家单位联合的名义给易晴娥授予什么秦腔金皇后的牌子呢。这事儿已经把风声闹得很大了。楚家和虽然也知道人家就是再给秦腔授两个三个金皇后、银皇后、铜皇后，也未必能临到自己。可这事儿总是让他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难道就任凭易晴娥把名声做大，直到遮云遮月，让别人都活得暗无天日吗？也就在他心里恼脚的无法抑制排解的时候，他的一个处长戏迷打电话来问候他，他知道这家伙的心思，就笑着让他来家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2集，
1: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也就是安徽太湖，它不是江苏太湖。

进攻泰国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关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兵马，成为了湘军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觉如神，骁果贯伦，时有可凭。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逐渐呢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隆鲍虎之誉。胡林翼呢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年的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25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前山的大胜，击毙太平军20000余人。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晋军安庆的门户，因此呢，这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曾胡是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呢，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九福州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

但是早晚会有惨败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地由太湖市长驱直入，进围安庆。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个月两个月来计算，往往都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池是活活的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的困死饿死。因此呢，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70里长的长壕，有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市牢牢地围了起来。那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来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咱们以前讲过湘军的组织原则还有用人的原则，但是呢还没有系统的介绍过湘军的作战原则。湘军的作战原则呢也非常能够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呀。张德坚《贼秦会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安习，虽不读书往知兵法，然皆被绝诈机警逞其独厌，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道义有道也。太平军呢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呢颇有纪律，诡计百出。确实太平军在和湘军的作战之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他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夺利，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太平军在作战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裹挟大量民众为兵员，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呢震眩失措。太平军每战一地，常习惯呢把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那么太平军呢常以裹挟作为补充兵员的一个手段，进掳州民及沿途裹挟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那么关于太平军沿路裹挟、到处裹挟、愈聚愈多等等这样的记载啊，在历史之中比比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太平军经常把大量的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那刚刚跟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宝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之中失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此贼战有两难遇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迷谷，动辄两万三四万不等。祭红越州之败，武刚张树之错，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似狭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柔来柔去，若生手遇之，

或有破绽可思，则彼必趁隙而入，此情在福州诸战事也，二者皆难于拒遇。

0: 那么曾国藩是以什么战法来对付太平军的呢？那么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做结硬寨打呆仗，或者说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仗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一计之外。 那么这种打仗的风格呢，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那怎么个笨法呢？咱们先来说这个结硬寨。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那么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呢特别多。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46刻律之， 行16刻而30里，骑16刻以筑营垒，于12刻而后昏暮，则神侠形状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绝，此军家之大计也。啥意思呢？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4个小时行军走30里，然后就不走了，干嘛呢？再花4个小时 挖沟修墙，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2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2道高墙，把自个儿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做壕之法，外内重设，
1: 外壕广6尺，深8尺，内壕半尺，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到2米，深要接近3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做墙如城，其高7尺，其厚6尺，子墙半尺。营墙呢也是2层，外面的一层高2米多，宽2米，里面的一道 尺寸减半。那么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3班，2班睡觉，1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那么这种做法呢确实是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之事，这样的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儿， 行起军来呢，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30里。那湘军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之时，湘军没有经验，营地也扎得不牢。在越州湘军的营盘曾经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所以说呢，曾国藩总结经验， 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咸丰9年 1859年， 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的每一天做的事儿不过就是挖沟砌墙站墙的这一套，他就很不以为然。事后呢就跟别人说，吾以为湘军有艺术也， 进而知其术之无他，唯闻寇志而战强子耳。其实呢，曾国藩一生做事也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验。因此呢，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就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儿，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 他一生呢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一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击他，他呢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什么呢？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入《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呢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他的套路，这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元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那么曾国藩的作战思想也正是如此。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隔开而戮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则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那么正是因为这种主客的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雷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之时，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呢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就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那么这样，湘军在城墙之下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变成了客。 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也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2年到3年的时间。那么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秦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那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之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那么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那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就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元贼为功。盖发逆自越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坠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剿燕四城，故贼日渐其多，兵日渐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借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是处，是为古今不义之论。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的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元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曾国藩对胡林翼的这一计划是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1: 第33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清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但是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的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所处的境地也是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是最激烈。但是呢，最后论功行赏之时，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的部下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呢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在族中大排行第9，字元甫，所以呢曾国藩在家书之中常称他为九弟、元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猿真白眉。”这句诗点呢，出自《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5个人，为白眉马良是最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之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和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之上向他倾斜。因此呢，集字营在湘军之中虽然成军很晚，却是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呢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那么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顾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相比之下呢，曾国藩所谓的杂念就多得多。曾国藩的一生有两个核心的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呢，则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的心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呢是独生子，而且膝下无子，领兵之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让他可以挂念的。但是呢，曾国藩兄弟5人，姊妹4个，上有父母，下有2子。儒家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呢，曾国藩必须是家国兼顾。那在为国家
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家族也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记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的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咱们也说过，湘军围城啊，用的是挖沟法。那么曾国荃呢，最擅长的就是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因此呢，他甚至还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叫曾铁桶。胡林翼呢，很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旭仪驻青草阁，鲍超的亭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曾国荃闻讯非常的振奋呐、这一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是传扬天下。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个工事修的是非常的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都是颇感惊讶。但是呢，整个安庆战役之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由于出身是正规军，多隆阿的作风和其他的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的习气比较严重，意气情深，志心尤盛，谁都看不起。但是这个人呢，他骄傲有骄傲他的理由，他确实是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的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的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一次救援是出了死力啊，连营40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是展开激战，两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有方是大获全胜，歼敌10000余名，解散协从人员10000多名，重创太平军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干部、林绍章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之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的是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呢，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了挑战。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前面咱们说过，咸丰十年1860年的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南京的喉咙被扼住了。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呢又三十大寿，当然了也是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一年能拿下南京，那就是双喜临门了。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倒学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败绝之想。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针断，指日即可克复。何帅报九福州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帝及雪轩，虽系失情，然帝久甘恬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翻译一下，他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头功以后咋办，装模作样的还说自己是一个恬退之人，害怕将来啊声名越大越不得了。谁知道呢，突然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啊。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津，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现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津之围，不可立功，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经为难以立功，必向胡杭虚处立功其背，彼必反胡杭，似其撤兵远去，即行反沛自救。须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洪秀全同意了，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太平天国的计策呢，其实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因此呢，何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但是，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儿。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富之区，严令何春增调劲旅赴浙。何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13000多人复员。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860年的五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啊，将

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是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敬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何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富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之期。咸丰皇帝的心情再次从高峰掉到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劲儿来。他真是搞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呢，那就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何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何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的任务，没留游击部队。那么这一战法呢，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了10000多名精兵，导致防线是全线崩溃。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和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照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来啊。那么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左宗棠听到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岂有转机乎？有人问他为啥，他说：江南大营将减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喜当，而后来者可以措手。确实，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之上，清军将帅何春自杀，张国良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运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压制，苏常相继献议，上亚彭相言不酬，且无知人之名，解彭相军机大臣。早在数年之前，齐俊早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湘军的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在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的头上。然而呢，到了这个时候，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的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还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著名的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肃顺是皇族，大咸丰15岁，
这个人的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插强意，敢任事。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了鲜明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入赞密悟，所言灭不见听。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人士。他曾经说过，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凯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松涛呢也跟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翼两个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之时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就说，胡林翼在湖北错住尽善，未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确实啊，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就给搞砸了。咸丰呢，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待文宗末造，江左父王，时有都师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放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驾驶，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34集。
1: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曾国藩或时受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呢意味深长地批写了这么一句话：卿数载军营，历练已深，唯不可失心自用，勿期虚己用人，河中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持己见，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能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同时呢，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严重的干扰。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江苏、浙江向来都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之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就说了，江南大局鸡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复原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勿稍迟误。并且说什么呢？湘军现在顿兵兼程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但是呢，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通过暂时

0: 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是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整个战略态势却是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经评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议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足以此，有学立胜也。李汉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他呢，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凭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陵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倒丢了苏州、常州。这不是兵力不够，那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何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因此呢，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倒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他说，臣所部万余人，以进博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愁思，安庆成为不可拒撤之实情也。曾国藩顶住皇帝的压力，先不顾苏浙的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那咸丰皇帝呢，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1: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四十七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多次的干扰，比如说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年的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副护是淘洗一空。那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胡林翼呢，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那气得直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呢，先调李旭仪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都遭到曾国藩的坚决拒绝。曾国藩看出来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得失一概不予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原文是这么说的，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齐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干、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极易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惧与之争得失。曾国藩说了，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门无疑，目标还是在安庆。原文是，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门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所以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是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能退。他是双层豪强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吴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豪强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西安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豪强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制人
而不至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朝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走。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呢，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 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不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 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 1860年的5月， 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白热化。咸丰十年， 1860年8月25日深夜， 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 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的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圣宝调遣。虽然以忠诚自命，但是这一次 曾国藩却不想复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进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呀。同时及时的听从皇帝的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儿，那形势已经非常的明朗， 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儿，未来只有议和一条路。你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就说，此事无异于北，有损于南。但是呢，军父处于急难当中，秦王事关人臣之大节， 不能讨价还价。曾国藩就说，于忝怯高位，又怯虚名，若不负君父之难，则计宜后日之悔，复惧末世之机，成败立顿，不敢计也。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采用 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10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8月25日接到上谕， 9月初6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 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之中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的经过几次奏折的往返，不带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了。果然，
曾国藩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合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10月初4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托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曾国藩排除了一切的干扰， 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之中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10年 1860年4月， 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 围困到咸丰11年 1861年7月， 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 开始的时候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和草根，饿死的人是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干、林绍章、吴如孝 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津、庐江、芜湖赶过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的7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是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 其他军队迂回300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战东南，分成10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在夹击之下打破封锁。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置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击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 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赵烈文描述战况说，22日4刻，大鼓扑西北长壕，人持树草蜂拥而至，置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渠一道， 贼进如故，前者将扑，后者乘之。壕墙旧裂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台鸟枪800杆，阴轰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尽不已，积尸如山。路段贼分谷一区一层，复冒死冲突， 直攻至23日迎客，连扑12次。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轰出一片血泊来。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800杆台枪鸟枪片刻不停， 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35集。
1: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1日1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的壕墙，付出的代价是10000余人的伤亡。凡苦战1日1夜，贼死者10000000，我军死者100余人，用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湘军方面，仅这1日1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所以说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呢。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趁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1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了数十丈的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军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将仆，10000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是非常的佩服。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时可将4-5万人。但是呢，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御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旗卫士职。那么这个奖项呢，连曾国藩都觉得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客城人人有奖，唯多公尚嫌其薄。那么多隆阿自然非常的生气了。安庆之战结束后， 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津西线屏障碎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的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 金陵有恢复之期矣。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的激动啊。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以仰慰陈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呐。曾国藩就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 带来一些安慰。结果呢，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8月10日

1910年10月20日，曾国藩接到咨文，经闻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宾。咸丰皇帝死了，在他生前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捷报。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之后， 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曾国藩说，自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 无日不在幽微之中。确实如此啊，咸丰刚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是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之时，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10万， 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元之源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是接近崩溃。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个儿啊 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儿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现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他顿感轻松。 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 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其实呢，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妇人。咸丰纪年，天下糜烂，积鱼不可收拾，古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也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任何责任， 想早一天死了得了，所以他呢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的名义入职圆明园，每天晚上以三个人到咸丰寝宫前去所谓的打更。

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居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什么意思呢？就愿望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呢，上午已经花唱， 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11年1861年6月初9日 是他31岁的生日。 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10多天。到了7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咸丰11年1861年7月16日 咸丰终于赶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州城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突然昏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他死， 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是大局已定。回首咸丰的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接到讣文，曾国藩也是百感交集啊，这个跟他作对一生的皇帝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 痛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之遇，知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力之中，现知安庆克复，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薄遇积末命之欢，尤为感痛无已。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痛惜我咸丰圣主已于7月16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彻，藩毫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因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慎成寐，伏念新主年仅6岁，敌国外患，纷至迭成， 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常发实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欲意中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咸丰11年1861年，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情萎顿，不到50，望之，几乎近80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 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8月1日，安庆复课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次安慰，结束至公忧稍逝。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的悲痛。文宗兄问至，公自以受主之身，追慕臣至，抚心悲戚。8月26日，胡林翼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50岁。 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

彻夜难眠，往往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常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说：“胡适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及核心者矣。”多年之后，魏仲侍龙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考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使得稍字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胡公宝，忧国之诚，尽德之猛，好贤之笃，御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和美不备，和日不新，天下宁富有待斯人者。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可能有朋友会问，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 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结合部，在军事上十分的重要，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咸丰八年 1858年，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呢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 1859年11月初7日， 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的半年，他呢还在日记中写道：此身世之计甚多，意欲不适于怀者，宜有贬遣， 宜有所处之极不得位也。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极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监管的地方。那么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步了。 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给予他得到的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系。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锡。狄帅，也就是曾国藩， 承德督抚兵符，则否极而泰，波及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数耳。

然而呢，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6岁。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8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 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那么这个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那么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又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是相当孤立了。因此呢，胡林翼死前预测中书事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 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威，又显折服，殊堪忧惧。”那么曾国藩呢，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10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呢，出任两江总督不过1年，皇帝就去世了。 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殷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他是史书之中允观百王的开国之君，也是戏台之上被后世演绎万千故事的汉光武帝。生于汉室宗室，长于阡陌耕读，历经百战再造大汉，烽烟散尽，千秋功过留青史，历史与戏台在此相遇，回望刘秀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从放牛娃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8月22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先主刘备在帐中传令，派关兴、张苞领兵迎敌。刚把人马派走，有人来禀报说老将军黄忠带着十几个人投东吴去了。刘备一愣啊，不能啊，黄汉升绝不能够背我呀，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那是我的五虎大将啊。哦，转念一想，刘备明白了， 是我在帐前说话不慎，老将军不爱听了。刘备不是说了一句，现在我手下的一些老将都老迈无能了吗？准是为了这句话，黄忠一挂火到阵前杀敌去了。快传令关兴张苞，对老将军要严加保护。黄忠真的去杀敌去了，一点都没错啊。刘备是顺口说了那么句话，老黄忠不爱听了，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就下来了。这老头心想，我不能跟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争功夺令，这要换了别人呢，我就从主上手中把这令箭抢过来了。因为您说过发东吴我是正印先锋官，现在你派别人行吗？不过派的是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心切，我这个做伯父的，我呀得对得起这俩孩子。反正我也不跟你们争功，我呀去给你们开路，这不管是活的死的，我黄忠都对得起。这老头真不错呀，是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所以他带着十几个人抄着小路赶着关兴张苞前面去了。来到前营是求见吴班呢，吴班一听谁来了，老将军黄忠，哎呦，赶快出辕门迎接，那还了得，人家老将黄忠是西蜀的五虎上将，同时呢还是这次皇帝刘备御驾亲征的马前正印先锋官。吴班哪敢怠慢呢，来到辕门外一见面深施一礼呀，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意思就是说我见着您应该给您磕头，您得原谅我。这甲胄在身行大礼他不方便，黄忠翻身下马用手搀扶，吴将军免礼平身。吴班一想，这老头气昂昂的干什么来了，请吧，请到中军帐，先带茶后备酒。饮酒当中，吴班试着步的问问，老将军，您这个怎么这么得闲呢？嗨，吴班一想，这话问的没头没尾，什么叫这得闲呢？这不是来串门来了，这是两军打仗。可是我听说了，万岁派关兴张苞阵前拒敌，没派这老头啊，说明这是对老将军的爱护，这老爷子怎么气哼哼的来了呢？这个您是到这会儿来查看查看呢？人家也有这职权呢，人家是马前正印先锋啊，看看你这前营安排的怎么样，这本来也在理呀。黄忠摆了摆手，都不是，我是来呀阵前杀敌，我要把孙权派来的这支人马杀败。他那个不是那什么吗？吴班想问又不得敢问，说不是派的是关兴张苞吗？您怎么来了？老黄忠明白了，主上派的是关张两员小将来拒敌啊！对对对，我呀这回要抢抢功。哎，吴班将军，实话告诉你得了，是有这么回事，你不必担心，我就把这帮吴将斩尽杀绝，然后所有的功劳都算是关张两位小将。哦，您这是尽义务。哎呀，吴班咧了嘴了，这就全明白了，老头啊一根筷子吃藕挑眼了。皇帝这话说的有点失口，说他年纪大了他不带听。吴班心说，老爷子您这年纪是不小了，胡子头发眉毛都白了，您呛这火干什么呀？老将军，这么着得了，您的来意我明白了，您就在营中啊这儿休息两日。 老黄忠听着这盒用手一捻，银然，怎么个意思？你说我打不退孙桓吗？哎，不是不是不是，吴班赶忙摆手，心说我哪敢那么说呀，皇帝说了那么句话您都不高兴了，我还敢说您岁数大？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我们这帮年轻人呢，还用得着您吗？吴班一想这话也不好，怎么在老头跟前不能提这年轻，大概他又有点不太爱听，赶快用话往外岔。其实您要打呢，那他们不禁打呀，您跟随主上游打荆襄，杀进西川，一路上是斩将夺关呢，谁不知道您呢，眼前这哨人马还用得着您去打？您就在这儿啊，

0: 听过古稀，但是我现在每天要吃10斤肉，1斗米。是啊，吴班点头，您这饭量我们是服了。您别看我们都是年轻的人，仨也吃不过您。哎，吃了饭才能有力气呀。现在我就可以力举千斤，叫你看看，也没有那千斤重的东西您举。这么着，明天呢，我去跟他见一仗，您给我观阵。
1: 不必，
0: 明日一早我就要出征。吴班一看，别劝了，再劝话多有失，麻烦了不定哪句惹得老头不痛快。一瞪眼，咱俩先较量较量，我完了，我这不闲的吗？这不是。吴班一想，那好，明天我给您点齐3000人马，用不着，我就带着这10几个军校。哎呀，吴班一咧嘴，老爷子，那不行，怎么，您得替咱西蜀想想，主上领70万人马来发吴，您就带着10来个人出去，那么阵前一战太不好看呢。要不我就单人独骑。吴班一琢磨，我别抬杠了，干脆您随便得了啊。这人一到岁数啊，就老小孩吧，您就得顺着他，你要一呛着他呀，不按他说的那个做呀，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其实这尊重和关心您的安危是两回事啊。吴班一想，我要再多说老头就急了，干脆我呀忍着吧，您爱怎么打怎么打。正这说着呢，探报来报，吴军讨战。
1: 嘿嘿，
0: 来了。好，吴班将军在。吴班赶忙站起来，是插手后令，不知老将军哪旁使用。黄忠说了句话，吴班差点乐了，怎么，没事啊。吴班一听人家那儿讨战，这儿没事，那您叫我干嘛呀？我让你继续添酒布菜，我也要学一学关军侯当年温酒斩华雄。可惜的是江东没有华雄那样的上将，我斩着都不过瘾。你把酒给我倒上，待我杀了吴将之后回来再饮这杯酒也不迟。哦，吴班才明白，那我遵命，您就去打您的，我这儿继续上菜。
1: 嗯，
0: 点炮出营。随着一声炮响，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江东有一将，跃马扬刀，在阵前正在耍威风呢。谁呀？孙桓手下的偏将史记。这人30来岁的年纪，说他两倍履历过人呐，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人今儿个来到这儿，就想立功来了，想把西蜀人马杀败，让孙桓将军好在主公孙权面前给他请请功。这是一个没长犄角的小牛犊子。今儿个正在这会儿乐舞扬威的，忽然听对面营中炮响，队伍裂开，一催马过来一老头。史记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呀，他是连连的摇头啊。老将军黄忠带住战马问他，哎，你为何摇头晃脑啊？哎呀，我替刘备在叹息呀。刘备这次气势汹汹，领数十万人马来伐我江东，我不以为他手下有什么样的精兵勇将，感情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就是你啊，你还到阵前来打仗。哎，我说，黄忠一听，怎么了？你那拐棍哪儿去了？那刀你拿得动吗？赶快回去，换你们那个上将来两军阵前受手。
1: 嘿嘿，
0: 老黄忠一听这气，好啊，这个说我年纪大了，那个说我老迈无能了，我家主上刘备说我还可以，因为他是我的皇帝，我保的就是他，你算干什么的呀，娃娃呀， 你敢说老夫

0: 年迈了。怎么着？问我的手杖哪儿去了？我要拄手杖还得40年以后，你就撒马过来吧。史记觉得呀，自己呀跟这老头打都丢人。我来问你，你姓子名谁呀？嘿嘿，娃娃，问我的名姓啊，你可在马上坐稳当喽，别回头我一报名，把孩子你吓着。我乃黄忠黄汉升。啊！史记机灵打了个冷战，这是西蜀五虎大将啊！哎呦，别看这老头上几岁年纪，那刀疾马快，剑法如神，我可早就听说过呀。怎么我碰上他了？活该我史记露脸。今天我能在两军阵上擒住黄忠，嘿，我在江东啊，那可就算出了名了。好好好，我跟这老头打得格外加点小心，你就撒马过来吧。说着他一踹绷蹬绳，举刀就劈。按史记的想法，能在黄忠的跟前走上一二十个回合呀，一二十个回合，连俩回合都没走上来呀。老黄忠在鞍桥上一声怒吼，扑哧的一声把史记给斩了。哎呦，吴军当即大败。黄忠提着史记的人头回到了大帐，啪把手机往这儿一扔，告诉吴班把功劳记下来。吴班赶快答应，老爷子您先把这杯酒喝了，确实这酒还没凉呢。今天您是两军阵前温酒斩史记。说的黄忠也笑了，我那是跟你说笑话呢。吴班记功劳吧，当然得记黄忠。老将黄忠一看你记错了，怎么了？不能写我的名字，得记关兴张苞。哦，合着老将军您这是，我是在给两员小将在这儿开路呢。嘿嘿，吴班双挑大指啊，您真不愧是我西蜀五虎上将军，得记功吧。这时候关兴张苞赶来了，关兴张苞在半道上接到了刘备的旨意了，说老将军黄忠赌着气到阵前去了，你们要特别注意老将军的身体和安全，别让老头累着。关兴张苞啊，十万火急的往前赶呐，赶到前营这儿，咱们一听怎么着，老黄忠已经跟吴军开仗了，而且阵前两回合刀斩了史记。呵，关兴张苞过来给老黄忠贺功。老将黄忠捻着胡须看了看两员小将，哈哈哈，二位将军不必客套，老夫我这是为你们在开路呢，我能随同两位小将军来到江中给二军侯以及三将军报仇雪恨，此乃老夫分内之事，我应该做的。哎呀，关兴张苞感激不尽呐、啊！老将军您歇一歇吧，明天看我弟兄去战孙桓，不必。老头一摆手，用不着，我要把孙桓以及他手下的这几员将斩尽杀绝。呵，这老头啊，劝是劝不住啊。第二天一早又出战了，简短截说吧，这老头是连见三阵，连胜三阵，把孙桓杀得大败，一下败进了夷陵城。吴班派人马夸嚓一下把夷陵四面包围，围了个风雨不透。孙桓傻了，赶快上表啊，上表给他叔叔孙权干嘛呀，求救兵。孙权一看表彰大吃一惊啊，让人给杀得这么惨呐、啊、嘿嘿，这可怎么办呢？他当时大聚文武， 派谁去迎敌呀、啊？派谁去解救我侄儿孙桓呢？解夷陵之围，能退蜀兵。哎呀，孙权摇了摇头，恐怕派不出去了吧。无意之中把这句话说出来，这一切的怒恼了武将班中几员大将，咔嚓一下一齐出班插手施礼。主公说的哪里话来，只是孙桓将军败了这么一阵，您何必担忧呢？派我等前往，我们要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呵呵呵呵，孙权一看六员大将一顺水站到自己的眼前了，都是谁呀、啊？韩当、周泰、蒋钦、凌统、甘宁、潘璋。行啊，江东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呢，而且这其中有几位三世老臣呢、啊？几位将军请令，孤心方安呐、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当即派韩当为主帅，周泰为副帅，蒋钦为偏将，凌统和后，让甘宁由水陆接应，派潘璋为先锋官，领兵十万解夷陵之围，拒敌刘备。六员大将一起喊了一声得令，那真是瓦有回音呐、啊，真威风啊！带领着人马杀下来了，探视马抱进了西蜀前营。关兴、张苞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派韩当为主帅，潘璋为先锋。潘璋啊，哎呀，关兴一跺脚，就是这个潘璋，我与此贼有杀父之仇，我有生食其肉，我嚼了他。第二天探马来报潘璋讨战，关兴、张苞立刻披挂。老将军黄忠砰一下上前一步，一手抓住一个，二位小将军您有什么吩咐，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哎呀，有话您就请讲在当面吧。这样吧，潘璋此贼我早已悔恨在心了，我要给我家二军侯报仇，你们就把这个功劳让给我吧。说这话的时候啊，老头眼泪汪汪的，两个小将是十分感动，可是又怕把老将军给累着，不是刘备有旨意吗？我说老将军，是不是您歇息歇息，让我们去战呢？哎，老头把胸膛这么一挺，我来干嘛来了？来到阵前就是为了斩将夺魁，我是来歇着来了吗？这么说，你们这是有点嫌我年纪大了。说着，他双手把胡须这么一拖。这时候站口那儿站着的几员将冲着张苞、关兴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提岁数这茬。关兴、张苞啊知道这事儿，老头不爱听这个，所以这次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跑前面来了。别说了，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让您歇歇。那好，那您要打这么着行不行？我们给您观阵，明着是观阵，二位小将要在暗地保护黄忠。老黄忠一听乐了，多谢两位贤侄，哎，点炮迎敌。随着一声炮响，杀到阵前。老黄忠来到阵上，勒住马，横手中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哦，这家伙就是潘璋啊。潘璋这时候左手按着铁骨梁，右手倒提着青龙偃月刀。哎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第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黄忠一见这刀，心里头轰的一下，见物思人，看见青龙刀，想起了关羽关云长。怎么，我们二军侯关羽的刀归了他了？你配使唤吗你？想到这儿，黄忠冲着潘璋一点手，娃娃马前圣手。潘璋也知道来者是黄忠黄汉升，我可得格外小心。举刀相迎，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潘璋让黄忠给杀的是遍体生筋，汗流浃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他也真对不起这口青龙偃月刀啊，刀好啊，当然手巧没有家世妙，可但是得是巧手啊。就凭潘璋的力气，他抡不动这口青龙刀。拜吧，往下一拜，黄忠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举刀掩杀，追下来有二十多里路。老将军一马当先，后边筛了几次罗了，干什么呀？鸣金想把老将黄忠给调回来，别让他追了。可是黄忠就是勒不住马，越追越欢呐、啊，越追越猛，杀得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正在往前追着，忽然间听对面掏捞一声炮响，感情这儿有一哨人马埋伏。其实人还真不多，才500多人。为首的这员将是谁呢？马忠。这马忠名字很熟悉啊，就是在麦城用绊马索捉住关羽的那马忠。他这个设埋伏还设出甜头来了呢。这次啊，他跟随着韩当作为一员偏将也来了，他领着这么一支人马就在这儿埋伏着。其实他也有一搭无一搭，忽然就看对面潘璋先锋官让人家给杀的如丧家之犬一样往回跑。马忠吩咐一声，给我点炮擂鼓。鼓炮声这么一响，借着这乱胡劲儿，他龙眼神一看，追潘璋的这人是谁呀？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将。哦，就这老头啊。好，我暗算你一下吧。他抬腿摘弓，摘弓搭箭，嘎嘣扔，这箭就奔黄忠去了。在这乱军之中，黄忠光顾了追潘璋了，忽然听耳边炮响，老将一愣，这儿有埋伏吗？总算有埋伏，老夫何惧？他刚这么一横刀，嗯，听见一股金风奔他扑来，不好，有人放暗箭，就稍这么一愣神儿。老将军黄忠的确是勇猛啊，也确实够上一位五虎上将，功夫底子也真深，但是毕竟年龄大了一点，这个自然法则难以抗拒，不管谁都是如此。他这个反应就稍微迟钝了这么一点，已经想到有人放暗箭，但是就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儿，箭已经到了，不好！老黄忠一侧脸，一箭正中黄忠的右肩窝呀。 老将军在马上一晃身，扑通螳螂螂，刀也扔了，用鞍桥绳掉下来。马忠这么一看，嘿，自己一箭射中了黄忠，这可真是兵叫着火呀。怎么呢？该着啊，你黄忠剑法如神，谁不知道百步穿杨的黄汉生，没想到今儿让我给你射中了一箭。这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一把脸，干脆我把你斩了吧。他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关兴张苞就到了。关兴张苞还不知道对面这人是马忠呢，要知道他的名字，这俩当时就能把他撕碎了。二将杀过来，把马忠给杀败了，救回了老黄忠。老黄忠中箭之后啊，哎呦，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啊。到底是到了年纪了，这个血脉流通就差点儿。有人把这紧急情形就报进了御营，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亲自带领着文武到前营来看望黄忠。来到了病榻前，刘备拉着黄忠的手掉了眼泪了。老将军醒来呀，黄忠苏醒过来了。哎呀，老将军，今日军前中箭，乃朕之过也。黄忠看了看刘备，摇了摇头啊，微微一笑，万岁，臣乃一武夫，幸遇陛下，臣今年70有5，寿已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说完了，老将黄忠是含笑而亡。皇帝刘备心中是万分难过，特别是刘备伤心的是自己身边五虎大将连折三员，关羽、张飞、黄忠、黄汉生相继而亡，现在只剩下了赵云和马超了，这对自己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像黄忠这样的老将不可多得呀。由打长沙归顺自己以来，是屡立战功，特别是兵进西川的时候，斩将夺魁，一马当先。这次兵发东吴给二弟关羽报仇，老将军挂了正印先锋，那么大的年纪仍不服老不示弱，中箭之前还连斩敌将。唉，终于是年纪太大了，气血有点衰败了，只是肩头上中了这么一箭，落得一个中箭而亡。刘备放声痛哭，传旨把老将军黄忠装殓起来，运回成都厚葬，然后传令升帐。刘备这回是更加痛恨东吴了，把我二弟关羽给害了，把我的荆州也给夺回去了，还把杀害我三弟的凶手给收留下来了，这次用暗箭又射杀了我的老将黄忠，我誓灭东吴，非杀孙权不可呀！从今日起，寡人绝不与孙权共立于天地之间，这地球上是有他没我，这可真下了狠心了。刚一升帐，关兴、张苞就过来请罪。这俩请什么罪呀？你看，我们奉旨暗地保护老将军黄忠，没保护好啊，叫敌军射了这么一暗箭，要了老将军的命了。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又怎么对得起万岁您？现在我们才查明白，偷放暗箭的这个家伙就是杀害臣父的那个贼子马忠。关兴说的这会儿气的是俩眼冒火呀。 他向刘备讨令，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去阵前杀死马忠，给我的父亲和老将军黄忠报仇。刘备没怪罪两员小将，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暗箭伤死老将军黄忠的是贼子马忠啊，你们立刻把他擒来，我要用马忠的首级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关兴、张苞领令，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巧了，吴军正要来讨战。两阵对圆之后，关兴和张苞举目这么一看，阵前一将立马横刀，正是潘璋。嘿嘿，关兴早就注意上他了，在老黄忠战潘璋的时候，关兴啊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潘璋，他倒不是注意他，而是看潘璋手里这刀特别眼熟，看来看去的看明白了，潘璋手里使的那刀正是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啊。哎呀，关兴这心里这就甭提多难过了，父亲的宝刀怎么能在贼子的手里呀、啊？让我使这么口大砍刀啊，我一定得把这个贼将杀了，把父亲的宝刀夺回来。现在一见潘璋，他眼睛都红了，没等跟张苞商量一声，催马就过去了。张苞给关兴压住了阵脚，关兴催马往上这么一冲啊，把潘璋给吓了一大跳，吓得潘璋几乎落马。哎呦呵，潘璋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睛花了，还是关羽关云长今儿个要险胜？这不是关公吗？他使劲闭了闭眼睛，晃了晃头，咬着牙关睁开眼，仔细这么一看，哦，没胡子。哎呀呀，潘璋就明白了，这是关家的子弟，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我的天，就这一碰面啊，那么大的潘璋那冷汗呐、啊，顺着他那大梁骨滋溜的一下子就躺下去了，真瘆人呐、啊！潘璋心说这是白天，要晚上我要不趴下才算怪呢，这不能见来将不问一声就打呀。两马一打对头，潘璋稳了稳心神，头娃娃通出你的名姓，你家将军青龙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关兴这气哟，他要不提那青龙刀啊，关兴这火还小点，那青龙刀是你的吗？你这个家伙的脸皮比磨盘都厚。一催马到跟前，关兴是举刀就劈呀、啊，根本也不理他。潘璋用青龙刀急架相还呐、啊，两个人打到一处，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呀。一边打着潘璋，一边端详关兴，越端详啊，潘璋越觉得发瘆。他看这员小将看哪儿都像关羽、关云长。潘璋猛地明白了，坏了，甭问了，这员小将准是关公的儿子。他一想到这儿啊，机灵打了个冷战。我说这小家伙这刀法这么狠呢，他这是跟我来对命来了，人家是来替父报仇的，我手里这口刀是人家家的呀。哎呦，这打仗哪有琢磨这事儿的呀，打仗带想心似的，当时这刀法就乱了，他这气儿就威下去了。关兴是越杀越勇， 潘璋是渐渐支持不住了，

张苞压着阵脚一看，嘿，我兄弟关兴行啊，眼看就要战败敌将了，我助他一把火吧。想到这会儿，他把丈八蛇矛往起这么一举，呜，在空中一晃，这是一道暗令，给我杀。呵，金鼓齐鸣，西蜀人马就冲杀过来，一下子被潘璋杀得大败，败下来有20多里路，忽然从前面山坳之中冲出一哨人马来，打着两杆道旗。这哨人马是谁率领的？糜芳副使人来接应潘璋，一场混战。这通战呢，也没战胜。怎么回事呢？糜芳副使人做贼心虚，因为他们两个人投降了东吴，今天一见西蜀人马，脸上有点发烧，那还怎么打仗啊？再说糜芳副使人率领的这些兵丁呢，大部分都是荆州人马，这些士卒啊都非常怨恨糜芳副使人，想念二军侯关羽，因为关羽这个性格和他兄弟张飞大不一样。关羽啊，对下层军校非常好，对上边的关羽多阵都没服气过，总是来个横眉冷对。张飞呀，是专打下边的军校，对士大夫特别客气，哥俩正拧着。所以这些士卒呢想念关羽，今儿个一看来的是西蜀人马，咱是荆州兵，咱的主上在西蜀当了皇帝了，咱没磕头祝贺还跟西蜀人马交锋啊，算了吧。有的把手中刀枪就扔了，扔完了刀枪过去了，跟西蜀军校聊上了，还有的干脆坐在那儿歇着不打了。您说糜芳副使人这还怎么打呀？他指挥不灵了，只得也往下败。呵，叫西蜀啊拜潘璋和糜芳副使人给杀的是尸横遍地，那么大的潘璋直落的一个是落荒而逃。张苞十分高兴，查点人马，忽然有人来报少军侯关兴不见了。啊，一代神将！当时张苞就急了，他这一急是非同小可呀，什么，我兄弟关兴不见了，如果我弟弟关兴要有点闪失差池的话，那我就要在此地是自刎而亡，可恼啊！大伙一看，我的天，这脾气跟三将军张飞一样，扑通的一下子趴下十几个呀，吓得张苞一看，嗨，快起来，我不是跟你们，咱们不能回兵了，找人去。是，遵令。答应了这么一声，人马分开去找关兴，只找到大半夜也没找着这位少军侯。关兴上哪儿去了？他追潘璋去了。关兴在阵前一直盯住潘璋不放，一是仇人见面，关兴怕把他丢了，那仇还怎么报？二想得回青龙偃月刀，所以关兴总这么盯着他。他看潘璋落荒而逃啊，关兴撒马就追，拐过两个山坳，把潘璋给追丢了，关兴也追迷了路了。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连一户人家也没有啊？他信马由缰往前这么走着，走了一段路啊，关兴是又乏又困又饿呀，这得上哪儿弄点吃的去呀？咦，猛抬头看前面远处里是灯光一闪，大概前面有个村子，

0: 我上那儿去找点吃的去吧。关兴催马就过来，快到村口这儿了，他紧张起来了。关兴紧张什么呀？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他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这儿离吴军的军营是远还是近。再一方面，你要知道，这是人家江东的地盘啊，是人家吴国的地方，这不是在您的西蜀呢。这次他跟随刘备御驾亲征来发江东，可说是长驱直入啊，占了人家江东好几百里的地方。自己现在人单势孤，单人匹马，这要误走敌营，那不麻烦了吗？所以关兴有点紧张。他转念这么一想，嗨，紧张也没用啊，我看这不像是军营的样子，是个小村落。他下了马就进了村了。一进村口，把的村口这儿有一户人家，那个灯光是从这儿射出来的。他一看这户人家是双门紧闭，当然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正在打仗，老百姓都知道吴蜀交兵，黎民百姓有什么本事啊？只有什么逃荒啊，避难呐、关门闭户，吓得在屋里忍着呀，就这两下子呗。关兴走的跟前，轻轻一叩门，里边没动静，连叩三次，才听见院中的脚步声。他扒着门缝往里一看，有一位老者挑着个灯笼出来了。关兴一看，放心了，这确实是个安善平民的住户人家。只见这老者过来，轻轻拉开了门插柜，把门分开，举灯这么一看，哎呀天哪，他腾腾腾，老头往后倒退好几步，差点把那灯笼扔了，扑通就跪那儿了，给关兴磕头，君侯啊，我刚给您焚完了香啊，您怎么上门外这儿站着来了？关兴没听明白，这说的是什么呀？哎呀，老伯，我是一军汉，因为两军作战，我迷了路了，走到此处腹中饥饿，您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呀？我要重谢老丈。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

0: 切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我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就不是特别好。
4: 怎么了又？
5: 就我总想出去玩去，但是吧，我又不想太贵，我又不想太远，我又不想人太多，
4: 呵，
5: 我还不想花钱，你说我去哪儿？
4: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觉得呀，你不如就来单位吧。
5: 啊，
4: 这些事儿啊都能满足你，甚至啊咱还能挣钱。
5: 这我还不知道上班挣钱吗？这不是暑假没过完，我现在心里有点痒痒，想出去晃悠晃悠。
4: 哦，那我建议你啊往东北走。
5: 哦，咱们单位的东北方向是这意思吗？那是东北三环
4: 啊。你就回家了是吧？
5: 不是，我去东北干嘛呀？
4: 你看啊，现在东北啊还不是特别冷，而且呢尤其是立秋之后啊特别凉快，从北京过去啊几个小时就到了呀。
5: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错啊。但是这东北啊我去我有压力。
4: 哟，怎么有压力啦？
5: 就我这身高到东北这不就小土豆吗？
4: 啊，
5: 1.72米，东北人一看你这不是个儿，
4: 哎，我跟你说，这东北话不是这么用的
5: 啊。不是个儿不是这么用的吗？
4: 对呀。
5: 哎，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像我这种且人。
4: 什么叫且人呢？
5: 你们东北不是管来客人不叫来且了吗？
4: 哎，那没有叫且人的，他们俩可以分开说，叫来且了啊，还可以叫客人。
5: 嗨，他叫什么不吃饭呢？
4: 啊，那倒是。那你快去找于洋和朱天福他们吧，他们这饭店呀这且人还不少呢。
6: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
7: 好。
6: 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了，停的也太近了。福大，
8: 哎，
6: 福大
8: 哥，
6: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8: 我拿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6: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8: 把你当搓澡的了？
6: 这家给他搓的。
8: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6: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8: 哎呦我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6: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

0: 那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0: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1: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0: 哎，这是普通话啊。嗯，
1: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0: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哎。
2: 哎，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哎，
3: 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0: 哪？
3: 你好，
0: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课。哎，
2: 哇，这么烫给搞没有？
0: 搞没不行。高煤冒烟儿，你得高柴火。
3: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嗯，这个是抗盐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下鸡。
0: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下鸡啊，是个小火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2: 哎呀，
0: 不错。过来，家里来钱了啊！打招呼，
1: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0: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1: 嗯呢。
0: 想吃点啥呀？
3: 哎，有菜单吗？
0: 哎呀，我们这店这个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3: 那我们吃什么？
0: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3: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0: 20多块钱。
3: 哪个量最大？
1: 蘸酱菜量最大。
3: 那就来个蘸酱菜。
0: 你就给做一个去。
3: 好了。
0: 别的不点了，
3: 不点了。
0: 这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3: 谢
2: 谢。
3: 谢
2: 谢亲爱的，嗯，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3: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1: 来了，哎，来，
2: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1: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0: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2: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0: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
1: 嗯，
0: 你站着干啥呢？
1: 送汤啊。
0: 他男朋友呢？
1: 在你后面垫着呢。
0: 哎呦妈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3: 谢谢。
1: 哥，哎，别忘了。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0: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
1: 啊，
0: 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1: 是，也就吃口筋头。
0: 还能吸点小油。
1: 嗯，
2: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我也想吃。哎，
3: 这个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这个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2: 真的吗？
3: 你看我的。大哥这个是什么？
0: 锅包肉啊。
1: 老香了。
3: 他没有给我。
2: 我去试试。哎，大哥。
0: 嗯，
2: 这个好吃吗？
0: 你尝尝啊。
2: 谢谢大哥。
3: 你这个问的对呀。大哥，哎，这个好吃吗？
0: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3: 又没有给我。
1: 哥
0: 啊，
1: 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0: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3: 二五了。
0: 嗯，
3: 老板，
0: 哎，
3: 有什么主食吗？
0: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
3: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0: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3: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2: 不能吃。
1: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0: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铁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0: 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1: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0: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1: 哥，快快快！
0: 啊，咋了？
1: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0: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2: 老板，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3: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2: 我不去，
0: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来。
4: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1: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0: 他啥意思啊？
3: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0: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1: 25？
0: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4: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0: 哎呀，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3: 你说400吗？
0: 那他听岔皮了。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2: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0: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4: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3: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0: 对，妈呀，是不是咱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2: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0: 你净闹，俺哥俩是合伙。
5: 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
0: 看看里面少啥没？
4: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啦。哎，
0: 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2: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0: 薄不怕呀。那啥，斧子，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2: 欧了，
0: 老好了。
3: 来，一人一件啊。
0: 怎么样？
4: 保温呢，大哥？哎，
2: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0: 这保温杯呀、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4: 可是雪会化哎，
3: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
2: 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0: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拿过去，拿过去。
2: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0: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3: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2: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4: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我
0: 的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等等啊，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他俩就给你俩了啊。
5: 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郭哥你慢点开、别着急啊。哎呀，
3: 他们两个是不着急了，浴室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0: 他们着啥急？
3: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
0: 妈呀，可不咋，都为他搓澡呢。哎呦，
6: 刚才啊是于洋、朱天福等人表演的《咱家来客了》，你看、我就说他们会欢迎我这个铁人吗？
7: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那叫客人。哎，
6: 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不过话说这东北啊，这东三省大了去了。
7: 对呀、
6: 我具体去哪儿啊？
7: 你去哈尔滨啊？
6: 哈尔滨？哈尔滨人家不是冬天去的吗？我现在去有啥玩的？也没雪呀。
7: 哎呀，我跟你说，8月份去哈尔滨啊，那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
6: 是吗
7: ？City Walk 呀，哎。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啊，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拍照啊特别出片。建议你啊早上8点之前到，光线还特别柔和，能拍出无人的广场和白鸽。尤其你带着孩子啊去喂喂鸽子，是不是挺好的？
6: 是。
7: 之后呢可以去东北虎林园，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

0: 基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东北虎。话说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啊，我都抱了一下东北虎。
1: 哎呦嚯，还能抱东北虎？
0: 哎，那个不是那大的啊，我抱的是那幼崽。
1: 哎，这个我孩子他肯定喜欢。
0: 对，而且呢，建议上午去，这老虎啊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乘坐观光车进入虎园，感受一下老虎在车边徘徊的那种刺激。
1: 嗯，
0: 晚上呢，逛逛中央大街，感受一下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这脚下呀是百年历史的面包石，两侧呢遍布欧式建筑，还有独特的一些商铺和美食，
1: 听着就美。
0: 得吃一吃马迭尔雪糕和马迭尔面包。
1: 行吧，
0: 把他们俩加在一块儿，
1: 啊，
0: 那叫特色。
1: 那玩意儿，他不配呀，听着。
0: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行，我就听你的，我去尝一尝吧。
0: 嗯，但是我觉得呀，你去之前可以听一听崔玉宽和王昌聊聊啊，他们啊对哈尔滨的热爱。
2: 你在这里演出呢？
3: 啊，是。
2: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3: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2: 哎，是的，是的。
3: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2: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3: 跟您说，找媳妇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2: 哎，到那里干什么？
3: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2: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3: 有怎么还找啊？
2: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3: 还是没有。
2: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3: 你到底有没有？
2: 刚才还有呢。
3: 现在呢？
2: 现在不是丢了吗？
3: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给丢了。
2: 哎，师弟，
3: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2: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呢。
3: 我的意思
2: 啊
3: 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2: 那好，我先谢谢你
3: 啊。不用客气。
2: 跟你这么说吧，
3: 嗯，
2: 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3: 哦，搞美术的。
2: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3: 哦，你是从南方来？
2: 哎，是的，是的。
3: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2: 哎，是的，你说对了。
3: 是吗？
2: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3: 哪儿？
2: 啊，不是，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3: 哎，这就对了。
2: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3: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2: 啊
3: 啊，什么呀？
2: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3: 哪儿？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3: 我，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2: 不是。
3: 哦，公出。
2: 也不是。
3: 那你干什么来了？
2: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3: 你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2: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3: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2: 哎，
3: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隔云天呢。
2: 哎，你等、啊，我想起来了。
3: 什么呀？
2: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隔云天去看一看。
3: 哦，
2: 是不是找不着我才自己去呢？
3: 太有可能了。
2: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隔云天。
3: 这么快
2: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3: 真急了。这是
2: 来到水隔云天一看呢，嘿，水隔云天是别有风光。
3: 是吗？
2: 黑扁精致，真是漂亮。
3: 哦，
2: 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3: 哦，你媳妇
2: 美术展览
3: 啊？她喜欢美术。
2: 不但我喜欢美术啊，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3: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2: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
3: 嗯，
2: 我进门一看呢，呵，哈尔滨的美展盛世揽芳啊。
3: 都有什么呀？
2: 那可多了
3: 啊。
2: 有什么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下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3: 真好啊。
2: 我登上了阶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啊。
3: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2: 水葛云天，盛世揽芳。
3: 那是啊，
2: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3: 怎么唱呢？

0: 不像话啊，这浪花料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头能飞出来呀、啊、
0: 他从那哪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嗯，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啊、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啊、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嗯，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我、哦、长什么模样
0: 啊？
1: 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嗯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嗯，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
1: 嗯，
0: 跟您说吧、嗯、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
1: 嗯，
0: 他穿什么衣服吧？
1: 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他穿的是那个游泳衣，还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这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啊，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到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
0: 哦，
1: 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
0: 嗯，
1: 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
1: 嗯，
0: 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
1: 嗯，
0: 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哎，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哎、我媳妇
0: 啊，
1: 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啊，不是，她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
0: 好，
1: 一小的时候，
0: 嗯，
1: 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
0: 嗯，
1: 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
0: 嗯，
1: 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
0: 嗯，
1: 从下游出来。
0: 哎呦，
1: 从上海下去，
0: 嗯，
1: 从武汉出来。
0: 嗯，
1: 坐船呢？坐船，坐船，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啊，
1: 啊
0: 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下去哪里人都多呀？
0: 哦，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
0: 嗯，
1: 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
0: 嗯，
1: 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
0: 嗯，
1: 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
0: 嗯，
1: 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
0: 嗯，
1: 哎，他们有没有捡到媳妇的？他们，
0: 嗯，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
0: 嗯，
1: 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
0: 嗯，
1: 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
0: 嗯，
1: 我赶紧到了广播站，
0: 嗯，
1: 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
0: 嗯，
1: 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嗯，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
0: 嗯，
1: 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跟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你？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
0: 嗯，
1: 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我赶紧给你道了歉。
0: 嗯，
1: 我就出来了。
0: 哦，
1: 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了。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
0: 嗯，
1: 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啊。
0: 嗯，
1: 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呵。
1: 可惜呀，
0: 啊，
1: 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秧。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
0: 哦，
1: 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
0: 嗯，
1: 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
0: 啊，
1: 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做得对，
1: 啊，
0: 又来了是不是你？
1: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0: 啊，
1: 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 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敲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着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0: 放声的唱吧。
1: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0: 掐一段，
1: 哎，掐花翻盘。
0: 以后我注意。
1: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0: 美呀、
1: 啊。哈尔滨美不美？
0: 美。
1: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0: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1: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0: 这谁这是？
1: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诗画画呢。
0: 哦，在这儿找着了。
1: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0: 高兴。
1: 激不激动？
2: 激动。
1: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0: 这位都丢怕了。
1: 那不是丢怕了，
0: 怎么意思？
1: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0: 好。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崔玉宽、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让小霍和瑶瑶继续咱们去东北转上一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4: 啊，

0: 这北京飞哈尔滨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1: 就是啊，这算什么呀？
0: 那你说我去哈尔滨玩几天合适啊？
1: 不是，你这就准备出发了？
0: 我先算算，我不想把年假都用完了，看看这一个周末够不够。
1: 哟，那差点儿，这好多特色的东西啊，你这个太短的时间你都体会不到。
0: 不是，东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1: 我跟你讲啊，你到了东北，除了好吃的好玩的，还需要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去逛一逛。
0: 澡堂子
1: 啊，那倒也是，这算一个特色
0: 啊。除了澡堂子呢？
1: 那还有咱们东北的大集呀。
0: 东北大集？
1: 对呀。
0: 这北京的大集我也逛过，这东北跟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要不然你问问郭金杰和白鸽他们啊，对东北大集熟着呢。

0: 哎呦我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呀、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个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啊，这为啥呀？
2: 为啥？
3: 为啥？
0: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1: 你都干什么？啊，都得听这个管理员的。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1: 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啊、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1: 喂不说
0: 哪来的口音
1: 呢？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二妮儿、哦、老刘家柱子结婚典礼举行，举行宿主洞房。看错了。说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自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这啥？小家电区，你先选摊。大伙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4: 重庆，
0: 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哎
4: 呀，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4: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5: 开火锅店的啊。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4: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煎炸酥肉涮鹅掌，老花腰筋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昆明天下的老火锅，麻辣鲜香美丽香。
0: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块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4: 摇的。
0: 你站！
6: 安徽的，
0: 咋的？
6: 种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6: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6: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6: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6: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7: 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和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啊吹过，一片云啊飘过，风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黑上面都沙了，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的大路从不真心的望着，只有那乐的
0: 苏太太，你先选了。
8: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算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哎，
0: 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4: 啊。吹的，
8: 对，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0: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啊、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麻大。何处啊？
3: 福建。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回家。
4: 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4: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给家的，我要整不着好摊位。
0: 你们有节目？
4: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5: 来，
4: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1: 来一个
4: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1: 不信
4: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1: 来，
4: 注意啊，让开。呀呀，
1: 走你。哇，哎呀，哎，
0: 我看明白了，您这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砸嗡嗡。行了，都散了吧，都快了。
4: 别走，我跟你们说啊，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也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0: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4: 好。哎，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的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4: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4: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4: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4: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4: 呀，那叫 PK 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我

0: 有点迷糊，
1: 唱缺氧了吧？
0: 嗯，
1: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哎呀，不逗你了，拿着。
2: 哟，给他了。
1: 哎呀，我的摊位啊！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祝愿大家生意兴隆。刚刚是郭金杰和白鸽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东北大集》。
2: 哎呀，我听完这个作品啊，我看了一下，
1: 怎么啦？
2: 这东北太好玩了，
1: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1: 什么叫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那边吃的呀，好多。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1: 你吃的多，怎么还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都特别热情，我还是要对不起你。
1: 你为什么又要对不起我呀？
2: 就是我想多请几天假。
1: 啊？
2: 我想请个20多天。
1: 不是请几天？
2: 请20多天。
1: 20多天咱编辑部就我一人啦。
2: 哎，我这不是为你的家乡贡献点 GDP 吗？
1: 不是，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死活啦？
2: 考虑了。
1: 嗯，
2: 要不然我就国庆假期之后再回来了。
1: 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吧。
2: 啊，不行，我看那地方多着呢，好玩的。
1: 别别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啊。
2: 行吧，我就算为了你，我少请几天假，听听李振威和孙国强聊聊东北的那些事儿，我就当望梅止渴了。
3: 谢谢您的掌声。
4: 您要掌声来了，你这、哎、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这
3: 我倒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谢谢。自我介绍一下
4: 啊，
3: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3: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3: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哎，简单点就行。
3: 李振威的搭档。哎，说实话，
4: 你等会儿，
3: 俩在一起合作3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3: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4: 啊，
3: 孙国强孙老师。
4: 哎，
3: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4: 哎，
3: 东北是个好地方。
4: 嗯，
3: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3: 上有天堂，
4: 嗯，
3: 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3: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3: 记错了，记错了。
4: 嗯，
3: 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4: 哎，你还是走丢了。
3: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3: 我能不知道吗？
4: 哎，
3: 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3: 我。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3: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3: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啊，
3: 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3: 我特别幸福
4: 哦，
3: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4: 蚂蚱，
3: 蜻蜓，
4: 东北话管蜻蜓叫蚂蚱，
3: 大脑袋，
4: 啊，
3: 大翅膀。
4: 你回来，
3: 啊，
4: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3: 逮蝴蝶，
4: 蝴蝶，
3: 扁担沟，
4: 蚂蚱，
3: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个。

0: 种颜色啊？是吗？
1: 这桌布
0: 啊，红色的，
1: 通红。
0: 通。蓝色呢？
1: 瓦蓝。
0: 绿色，
1: 焦绿。
0: 黑色，
1: 雀黑。
0: 白色，
1: 煞白。
0: 棕色，
1: 鸡屎色儿。哎，
0: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1: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0: 您还得一等奖？
1: 那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0: 不是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1: 你看这小学二年级，
0: 别，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1: 那我来了，
0: 来，
1: 二年级啊，二年级，
0: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1: 春天来了，
0: 这是题目。
1: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雀黑雀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麻雀和蝴蝶。
0: 还有点这个，
1: 你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
0: 啊，
1: 叫我听地方戏。
0: 哦，地方的曲种，
1: 东北二人转。
0: 哎呦，东北特产。
1: 什么叫二人转？
0: 说说，
1: 给你讲一下
0: 啊。
1: 两个人在那转。哎，
0: 吐露
1: 啊！
0: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1: 地方戏。
0: 哎，
1: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0: 没错。
1: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0: 哎，
1: 三个人叫斗地主。
0: 对了，你等会儿。
1: 四个人打麻将。
0: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
1: 啊、我喜欢二人转。
0: 哦，
1: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
0: 哎呦，这个好听，
1: 我给你探一个啊。
0: 哎，好嘛。
1: 好，
0: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呢？
1: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0: 哎呵，
1: 干啥
0: 啊？
1: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二月里喇叭探妹儿啊。龙抬头，有情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情勾，哎呀呀呀，
0: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1: 学习嘛，
0: 啊，
1: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0: 什么？
1: 东北民歌
0: 哟。都喜欢呢，大家。
1: 郭颂老师演唱的
0: 什么
1: 新货郎
0: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1: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0: 行啊，
1: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0: 哎，没错，
1: 这也叫重温经典。
0: 好，
1: 咱俩配合一下。
0: 嗯，
1: 好吗？
0: 行，
1: 好的。
0: 嗯、
1: 啊、这么的，
0: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这个
1: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0: 啊，
1: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0: 哦，这个没问题，
1: 那说来就来。
0: 来，
1: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0: 没问题。
1: 来了，
0: 嗯，起模范带出作用。

0: 这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不是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哟，
0: 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嗯嗯
2: 嗯，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
0: 打个打鼓，打打鼓啊！
2: 你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啊
0: 啊！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咚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那黑话，我听不懂。
0: 这是黑话了你，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这打岔，说话。
0: 我们呢今天
2: 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

0: 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哎，打七。
1: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你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你知道吗？
0: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1: 啊。
0: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1: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气死我了！
1: 呵，行了，缓缓，来吧。
0: 哎，打起鼓来，
1: 咚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
1: 咚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
1: 咚隆咚一咚咚，
0: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1: 我明白。
0: 打起鼓来，
1: 咚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
1: 抬令抬令抬，
0: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0: 妈的掉河里了，这是啊？
1: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你
0: 什么叫咚的下的
1: 啊？
0: 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1: 怎么过门？
0: 哒啦哒滴的啦哒。
1: 哦，明白了、
0: 嗯、啊。打起鼓来，
1: 咚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
1: 抬令抬令抬，
0: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哒啦哒滴哒啦哒，
0: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曾明瓦亮啊，
1: 什么
0: 的化妆盒嘞，
1: 去你的吧。
2: 瑶瑶，我听完了
3: 啊，
2: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但是吧，我争取早去早回。
3: 不是，你少请几天假。
2: 行，少请几天假。
3: 嗯，
2: 我就今天去，明天早上
3: 明天就回。
2: 我还在节目里陪着各位。好不好？哎，开个玩笑啊，希望大家都能去，趁着暑假的尾巴，甭管您去哪儿，再去玩上一玩。
3: 就是，
2: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啊，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8月10好戏连台，用奇幻的故事填满孩子们的暑期尾巴。
1: 舞剧《天宫开悟》是5度登台京城，让古籍里的匠心在当代剧场活起来。
0: 从运动场到音乐厅，我们再通过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机器人音乐周的演出来了解一下碳基生物们的18般武艺。
1: 此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两场展览，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首度亮相延边，千年华服重焕光彩，还有山西博物院真容归西2025捐归彩塑特展同步启幕，让流失归来的彩塑诉说文物回家路。
0: 这个展览真的很重要啊。如今美术馆博物馆里的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呢是热度特别高，那像休闲纳凉、艺术品鉴、聚会邀友、亲子研学，多元的观展需求它都能满足。那么在不同的沉浸式艺术展览的空间里面，有人流连视觉奇观，有人参与的是互动体验，有人收获是认知共情。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来说说随着科技进步应运而生的沉浸式艺术大展。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收听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即将收官的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0: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呢，是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30号。戏剧节呢，是汇聚境内外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部优秀剧目，演出是181场，其中北京主会场集结了15部剧目，献上了43场的高质量演出，为京城亲子家庭呈现了一场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华文化底蕴的艺术盛宴。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剧上演呢？
1: 我们来介绍其中的几部作品啊，比如说8月22号、23号即将上演的奇幻历险儿童音乐舞台剧《海王星飞船》，塑造了奇特的帆船少年小天和鲸鱼大东，通过讲述他们与濒危海洋动物们相互拯救成长的奇幻燃情故事，讲述勇气和团结合作的可贵，展现梦想和坚持拼搏的力量，传递亲情和友情的温暖，唤醒少年热血，让孩子们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患有阳光病的男孩小天怀揣着对帆船的热爱，想要参加一场帆船比赛，他寻找着多年前和爸爸一起亲手打造的帆船海王星号，但是当他找到他的时候，却发现这艘船呢已经被一头受伤的蓝鲸大东占领了。在一次意外的争执当中啊，小天闯入到了一个神秘的海底世界寥寥岛，那里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的最后家园。
1: 那在寥寥岛，小天呢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那为了保护这个美丽的家园，大东和小天携手合作，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拯救了岛上的朋友们，维护了海洋的和平。而小天也在蓝鲸大东和朋友的护航下，在月光中完成了一次奇幻的帆船航行。
0: 这个剧真的很美。光听这个剧情，我觉得他写这个剧本的人一定特别特别有爱心。
1: 对，
0: 很好。另外，将于8月27号上演的西藏话剧团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以青藏高原亚洲水塔为背景，以环保为核心，讲述了高原动物牦牛、藏羚羊、黑颈鹤、藏猕猴和藏野驴等团结友爱、守护家园的动人故事。
1: 故事呢，发生在美丽的西藏。山水相依，湖泊相连，山上的鸟族与山下的动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宁静的家园。然而由于地壳运动的变化，形成了堰塞湖同心泉，地理上的变化让鸟族与动物们产生隔阂，却在亲情友情的滋养中放下分歧，凝聚集体意识。他们领悟到命运与共，唯有团结友爱，爱护环境，守护生态，才能共度难关，创建美好家园。
0: 还有8月29号至30号上演的《嗨小石狮》，根据儿童文学作家杨子希的小说《夜明桥上的小石狮》改编。石狮呢是作为中华文化图腾中的一个瑞兽，它寓意着就是守护平安、辟邪纳吉、招财昌盛等人们最美好的一些心愿。
1: 故事以守护夜明桥的4大1小5只小石狮的传奇经历为主线，亥时到寅时，他们居然活了。 那两代狮子间呢，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与人类小女孩珊瑚的羁绊也让故事有了不寻常的走向。他们之间关于责任、友谊、生命的主题都将在舞台这个奇妙的宇宙世界里一一展现。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将在8月22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这个暑期啊，跟家人朋友一起来这个冰丝带感受人形机器人的无限魅力，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1: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届运动会有哪些亮点。比如说，本届赛事呢是一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这么溜吗？这么多溜？
1: 可溜了。
0: 嗯，
1: 机器人数量是翻了2番，然后竞技赛呢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那场景赛呢，则是新增了14个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那为了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呢，还推出了2大硬核挑战。
0: 对，首发呢就是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这个微操对决。
1: 嗯，
0: 赛事呢设置了电动工具的装配、镊子、夹豆等8个高精度的科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的微距视觉，想得全的规划逻辑，拿得稳的力控精度，做得准的操作能力，这哪个我都不行了。
1: 你还不如机器人
0: 呢。我现在老花眼，想的也不全面，也不稳了。还有创新设置叫综合5项赛，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是深度融合。机器人呢，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的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的任务，既要跑出速度，更要干出精度，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跟全身的这个协同水平。
1: 我觉得这个比灵巧手还难，又要快又要稳。
0: 我觉得咱们对自己尚且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机器人已经比我们厉害很多了，已经。
1: 如果你想去看这个比赛的话，能给你介绍一下啊。本届赛事比赛日的最低票价是98元，开闭幕式的最低票价呢是128元。那考虑到不少观众结伴观赛的需求，说赛事还特别上线了2人或者是3人优惠套票。
0: 嗯，
1: 那赛场呢每日设置下午2点的日间场，晚间7点的夜场。那大家呢可以灵活的安排行程。如果你是追求速度、力量、对抗的观众，你可以考虑去看比如说田径啊、足球等相关场次。如果你是偏爱特色运动展演的人群，像舞蹈、搏击、武术项目等，值得驻足。
0: 其实都挺好看的。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机器人啊。上次我还参加那个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嘛，结果
1: 不尽如人意，
0: 进了机器人的人意了。那他们速度实在太快了
1: 啊，而且进步很快。
0: 哇，太快，根本跑不过。我已经算人类的
1: 佼佼者。
0: 哎呀，不能这么说，
1: 有点拖大。
0: 从运动场呢到音乐厅，机器人的18般武艺呢是一一揭晓。那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也是即将鸣锣，钢铁身躯它会上演

0: 探索，尝试打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更多可能。
1: 当观众席的灯光前，舞台上的一声鼓点落下，机器人的头部、胸部显示屏次第亮起，仿佛呢就被唤醒了。键盘上的这个旋律啊，跟贝斯的低音哗就出来了，跟真人乐队的竹笛、二胡啊声交织在一起。他们不仅跟演奏家们合作了像《百鸟朝凤》，还包括《忐忑》这个高难度的经典的曲目。还为歌唱家伴奏，竹笛的灵动音响在机械臂上敲出的节奏当中穿梭，这个体验呢很新奇，很多观众都觉得很好听，也挺有意思的。
0: 三场音乐会落幕，留下的不只是惊喜与掌声，更是一场关于艺术与科技的持续追问。当精准与即兴相遇，舞台的未来在哪里？答案正在探索中慢慢展开。

0: 心。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下面我们来关注舞剧《天工开物》，以身体为笔，舞台为纸，把凤凰古籍里沉睡的东方智慧一笔一画唤醒。每一次重演都是一次匠心与当代审美的深度对话。
1: 近日，舞剧《天工开物》在保利剧院连演四场。这部舞剧呢，聚焦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写就天工开物的过程，以大简巧的明治美学为创作基底，深受观众喜爱。那这次呢，已经是第五次在北京演出了。
0: 宋应星及其兄宋应生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江西举人啊，风华正茂的书生们共赴京城会试，欲以功名的是耀门楣。舞剧上半场赶考和大考两个篇章就围绕着宋应星六次科考的经历展开的。
1: 舞台上顶天立地的书页为上半场的视觉效果呈现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书页在舞剧中呢被称为景片，一般呢是硬质板块，上有绘图，可拼装移动，是用来实现时空转换的可变式舞美装置。它们可以错落排列，构筑贡院、书斋、民间工坊之间的街巷甬道，便于宋应星穿行其间。同时呢，也可以各自分立，成为封闭的考场围墙，营造紧张的科考氛围。还可以两两组合，映着象征功名的红色灯光，构成仕途终点的紫禁城门。当书页景片逐渐聚拢，意味着入室之门缓缓关闭。宋应星六次科考皆不成，回首前尘，半生岁月尽付科举，命运辗转，所求皆空，如困于牢笼。
0: 此外呢，看过舞剧《天工开物》的观众都会对结尾处啊，从舞台深处驶出的

0: 书页巨轮有着深刻的印象。嗯，这艘船呢正是舞剧下半篇三章节著书山河宇宙的核心意象，承载着宋应星的科学觉醒。他脱下了带引号的长衫，不再执着于八股文章，开始走向了田间工房，用双足丈量万里河山，用双手记录着百工技艺，践行着实学利民生的追求。
1: 那为什么这艘船如此重要呢？从现实意义来看，宋应星的《天工》刊物的确是依靠乘船出海走向世界，而从象征意义来看，舞台上的巨轮也寄托着宋应星的先进思想与开放精神。宋应星想要通过船所表达的，正是当时最被忽视的东西：理性、实证、知识、人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这些深深吸引他的东西具备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特征，也为他的文化远航打下了基础。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古籍里的匠心在北京舞台五度绽放，身体语言为天工开物注入了当代灵魂。那么转身望向麒麟岩边，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首度亮相，千年华服穿越时光重焕光彩。今日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中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正式启幕。展览通过复原实物、文献考证、工艺展示等多种形式，系统直观呈现渤海国服饰的历史风貌跟文化内涵。
1: 嗯，渤海国呢是唐代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地方政权，真孝公主墓位于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保存有武士、侍卫、侍从、乐伎等12个人物形象，其服饰形制包含丰富历史信息，是研究渤海国服饰制度、社会生活以及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图像资料。
0: 研究团队呢是以真孝公主墓的壁画为主要依据，结合唐代的墓葬图像、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系统复原了墓中12个人物的服饰，涵盖了5类的这种不同的身份，还有包括像什么圆领袍啊、甲胄等11类的服饰。嗯，本次的展览呢特别强调研究过程的呈现，设置了叫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共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全面揭示复原背后的学术与工艺的细节。
1: 接下来我们目光呢再转向山西。2026年8月13号，真容归西2025捐归彩塑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展厅亮相，展出的展品是曾经流失在外的古代彩塑造像韦陀塑木、罗汉含笑、童子天真等等，于2024年由台湾一家民间机构捐赠，2025年入藏山西博物院。
0: 研究显示啊，这批造像的时代跨度自宋金至清末，风格分别对应晋北、晋南等区域的特征，部分造像的表面呢还保留着历次修补重装的这个痕迹，为山西古代彩塑的历史、艺术与工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那么作为山西博物院晋魂基本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批的泥制的彩塑造像呢与云冈石窟的菩萨头像、邓玉石塔等回归文物呢处于同一个展厅，是长期展出的。
1: 那在展览中，这些文物以回归为经、以艺术为纬，分为归途、元素、玄素、记忆、守护5个部分。归途通过时间轴与山西彩塑分布图呈现文物从海外流失到重返故土的过程。
0: 元素部分呢展出韦陀头像、罗汉、童子、弟子像等等，其中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宋金时期的韦陀头像，兜鍪装饰繁复，贴金工艺精细，有非常鲜明的晋北造像的风格。那与它相对的呢是一件明代晋南风格的罗汉头像，面部表情生动，世俗气息就浓厚。这两件作品呢是一北一南，直观呈现了山西彩塑艺术数百年的地域差异和这个时代演变。
1: 嗯，那么玄塑部分呢展出涅槃像、弟子像、坐佛及菩萨像。玄塑呢是山西四冠彩塑的一个重要形式，多附着于佛像背光、梁架或壁面，呈立体错落分布。这一单元呢是集中展示了山西彩塑在空间经营与叙事构图上的独特创造力。
0: 记忆部分呢通过模具实物制作流程图与工艺复原，揭示泥塑从搭骨架、敷泥、塑形到彩绘贴金的完整过程。 守护部分呢则以纪录片、保护流程展示以及关公造像等内容的收束全篇，将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主题延伸至了当下。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炫目的视觉呈现，再加上360度扑面而来的感官冲击，沉浸式展览这几年可以说是稳稳地拿捏住了大批观众，直接在社交平台带火了一股逛展打卡热。举几个例子，
1: 高山流水，青山竹林之间，伯牙抚琴，子期静静聆听，如水墨般的光影弥漫在展厅中，清雅的琴声飘荡。在北京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上，观众可以敲击编钟投影，挥手触发琵琶行诗词与音乐互生的动画，还能在体感互动墙上召唤百鸟朝凤当中的群鸟。
0: 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上，149幅高清数字影像让观众不再隔着玻璃看画，而是直接走进画境，成为画中人。
1: 还有浙江省博物馆的太平年天下铜铃特展上，裸眼 3D 前王射朝搭配实体文物潜流头龙银简， VR 漫游系统与康陵出土石刻随葬器物相配套，陌上花开感应交互装置搭配吴越的秘色词，结合潜流家书中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典故，让观众自然而然生发出古今关联的触动感。
0: 那么据介绍，众多沉浸式展览玩出的花样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第一层呢，叫做视觉包裹，巨幕、环幕、球幕轮番上场，用铺天盖地的大画幅影像把人完完整整地裹进画面里。第二层呢，是空间交互，雷达感应、体感追踪、手势识别齐上阵，观众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艺术作品当中的一份子。第三层呢，叫做虚拟延伸 ，VR 带你钻进画。

0: 里闲逛。AR 在现实场景上叠一层数字幻境，那 XR 大空间呢是更厉害，支持多人自由行走，物理空间的限制被彻底甩开，艺术体验的边界一下子就拓宽了。还有第四层叫做多觉融合，就是不光你眼睛有活干，耳朵、鼻子、皮肤甚至舌头都有可能被调动起来，感官全开，全身上下你没一个处闲着。
1: 哎呦我天可就算是身处同一方的光影展厅，每个人的感受啊也是千差万别的。沉浸式展览不只是灯光秀换了个名字，艺术与科技怎么真正的交融，交互设计如何做到有来有往，怎样让观众收获一份别处找不到的审美体验，这才是内核所在。沉浸这两个字啊，有着丰富的层次。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同走进那些从视觉沉浸到交互沉浸再到认知沉浸的神奇现场，一层一层翻开来看看。待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最近这些年啊，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是接二连三走进大众视野，城市的美术馆、文创空间、老仓库改造的展馆，到处都能遇见这类新潮展览。那这个暑期呢，美术馆、博物馆里的沉浸式数字艺术展也是热度攀升，
0: 朋友圈的打卡照片是轮番刷屏。同一场展览，不同观众留下的观后感呢，也是完全不一样。有人呢是专注镜头，哎，追逐那个绚烂的画面，你把整场的观展变成一场视觉的出逃。有人呢是不停的走动挥手，热衷呢跟那个装置来进行互动，在游戏化的体验里面，他收获满满的乐趣。还有一部分观众呢是安静啊，就站在那个光影之间，从数字重构的故事之中啊，读懂历史和人文，内心他获得了触动。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几场让我们一步步走进的艺术大展，一层层拨开数字艺术展的沉浸内核，聊一聊这场席卷城市的艺术风潮背后藏着怎样多元的打开方式。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走进一个展厅，四面墙全是画面，脚底下它也是画面，光影从头顶的是倾泻下来，音乐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你站在那儿啊，感觉自己不是在看展，而是被展览吞进去了。
1: 像今年7月，广东省博物馆呢就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无需远赴荷兰或者是法国，你在家门口就能一头扎进梵高的色彩宇宙，在流动的光影里和这位后印象派大师来一场跨时空对话。在博物馆里吃梵高同款食物，拍梵高同款自画像，或者是躺在麦田里看星星，这些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展览里啊都能实现。
0: 嗯，从前啊，咱们只能隔着玻璃啊，远远地看到这些名作，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画作包裹周身的各种流动的幻境，而你呢，就是化身为画中的行人，你可以站在星院里面那个漩涡当中，仰望着旋转翻涌的星云铺满了穹顶，你或者就站在向日葵的金黄当中啊，目睹花盘在光影当中缓缓舒展，麦田随着虚拟的风层层的起伏。
1: 149幅高清数字影像，360度环绕剧目构成沉浸式主厅，数字动画拆解原作笔触与颜料层次，流动的星河、起伏的麦田，还有挺拔的柏树，随乐曲同步变换，搭配定制交响配乐，将梵高的孤独与热忱直观传递，观众置身画境之中，沉浸式的漫游普罗旺斯街巷、罗纳河畔。
0: 嗯。同样走视觉包裹路线的，还有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里呈现的《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观影展。当观众踏入展览的眼奇门，乾隆花园的光影之旅它就展开了。
1: 嗯，
0: 一幅高高挂起的数字版《万国来朝图》呈现了从宁寿门到倦勤斋的局部俯瞰的景象。
1: 乾隆花园呢是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诸艺术于一体。展览呢依托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历史遗存，设置了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利用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以15幕沉浸式场景加以呈现。在光影的世界里，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福旺阁的迷楼幻境，还有倦勤斋的戏韵悠扬等园林中的华彩段落是一一呈现，甚至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4进院落。
0: 嗯，乾隆花园的3进院落为翠赏楼景区，尽管整个景区呢是以山石和建筑为主体，但统领者一目了然，就是那座位于峰顶的耸秀亭。耸秀亭呢所在的山峰北面就是一座2层的翠赏楼，
1: 高耸的福旺阁居于翠赏楼之北，引领参观者进入了福旺阁与倦勤斋共同构成的第4进院落。其中的福旺阁显示出了帝王院囿庄严宏大的气派，与前面2区带有江南山林和民间宅地意味的自然典雅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宁寿宫东路高大的畅音阁形成呼应。
0: 如果有幸进入到倦勤斋的内部，你会发现山林的最后收束原来在墙上的壁画之中。乾隆花园的设计者和营建的工匠们正是以石和树的交响曲完成了原主人归隐山林的梦想，中国人的写意精神在园林里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一切啊，在展览的光影叙事当中被压缩提炼，再次放大，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整场展览采用了裸眼 3D 全息、立体空间音频、红外体感、AIGC 诗词共创、VR 虚实叠加等前沿数字技术，使观众得以沉浸式漫游这座藏了200余年的紫禁秘境。
0: 再说到裸眼 3D 啊，2026年8月刚刚结束的 ASTA 加裸眼 3D 数字艺术展，则是依托裸眼 3D 影像、数字装置、实时交互与沉浸式声音系统，在今日美术馆构建了720平方米的巨幅可步入式的数字空间，重置了虚实边界。3个原创数字艺术 IP 呢，分别对应创世、意识与进化，共同构成了一条跨越东方文明、现实世界与未来社会的叙事线索。从盘古创世的神话原型，到数字意识的呈现，再到后未来图景，展览在算法、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介之中获得了全新的表达。

0: 那么视觉奇观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展览如果不只是看，还能玩呢？
1: 互动为展览注入到了游戏感，有效调动起了全身的体感，让观展呢不再是安安静静的看了，变成了一场可以动手、可以走动，甚至可以探索的现场体验。
0: 例如2026年7月23号开幕的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作为第五届仲夏艺术季的重磅旗舰项目，展览呢是以无边界空间、可交互体验的全新展陈形态，颠覆了传统美术馆白墙陈列、静态观赏的固有模式。这里没有隔着展墙欣赏作品的距离感，有的是由情绪感知智能引擎、 XR 虚拟影像创作、光场 3D 立体成像、具身智能交互前沿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算力与当代艺术审美深度结合而构建起来的人机共生和情绪互通的未来艺术空间。
1: 当你站在时光这个作品区前，这台 AI 驱动沉浸式数据视觉艺术装置接触到了全球的天文台、气象监测与自然感知的网络。它又怎么干呢？就实时的采集了风啊、降雨、雷电、光影流转等地球自然的动态数据，借助人工智能将这些隐秘的时空信息转化为不断变换的色彩、光力和动态视觉的画面。观众的每一个细微肢体动作、抬手、走动、转身都会扰动整片的光力海洋，画面的色彩、粒子流动轨迹呢随之就发生了改变。1000位观众到访，就会生出1000种截然不同的现场的图景。每一场的观展都是一次独属于个人的这个临时的艺术创作。所以啊，这个也是这个艺术装置他自己想要表达的，就是在漫长的时光的时刻里面，世间万物都会留下专属自己的光影轨迹。
0: 就是1000位观众到访，1000只蝴蝶扇动了翅膀。
1: 好家伙，这就乱了。
0: 那到了2层的光影互动区呢，是将莫奈的印象日出与睡莲系列画作转化为了可步入的数字化影像空间。印象派大师笔下的光影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流动蔓延，观众在展厅中又仿佛已经步入画中，唤醒百年前的艺术经典在此时此刻的心声。而当你走进叫情绪之境体验区呢，非接触式生物信号会采集你的情绪状态，实时转化为动态画面和音效。也就是说，你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一幅画，此刻你就是艺术家了。
1: 如果你想释放啊，您这个音乐艺术细胞，我是没有这个东西啊。下面这个展览就能帮你实现了。比如说你到中华世纪坛即将闭幕的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依照宫廷雅乐、文人雅乐、民间俗乐的历史脉络，5大篇章主题分别对应5类传统的代表性乐器，展现不同阶段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风貌。
0: 我们来看看这几大篇章。首先呢，在3月不知肉味礼乐之魂，你可以演奏，当然带引号的演奏编钟，就手指啊，你轻按编钟的点位，对应乐音随即响起，以数字化艺术形式具象化的呈现了孔子闻韶乐心神沉醉的精神意境。
1: 在高山流水知音知道的古琴空间，你挥手便可以翻阅关于2人的这个数字连环画，沉浸式的体验。伯牙子期，江畔相逢，以琴交心，传递千古的这种知音佳话。
0: 那还有琵琶行诗乐同韵当中，是由以求音书法长卷为创作基底的水墨画卷，然后你隔空操作便能够催生动态水波效果，共情一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种诗意与漂泊。
1: 在2泉映月孤光自吟，还原了无锡雨巷江南烟火的沉浸空间里，你就可以通过微缩的景观了解阿敏从乐曲出萌到环宇回响的完整人生轨迹，逐段的聆听2泉映月，读懂一曲从无锡街头奏响至太空的生命绝唱。
0: 而当你来到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叫做百鸟朝凤八荒礼赞，这个时候就是时候展现你的唢呐功底了。但是不是靠吹，是靠手握互动装置来启动唢呐声效，感受它的热烈蓬勃。你甚至还可以通过手握持续的时长来调控数字群鸟光影的一个汇聚规模。
1: 5大经典音乐典故分别对应着精神求索、知音渴望、漂泊失意、低谷坚守、心生希望5种具有普遍共鸣的现实的人生机遇。 哎呀，这个确实比较难哈。那在古今对话当中，咱也照进了现实生活，关照内心的情感了。
0: 嗯。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那么介绍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问了，你们刚刚说的这些展呢，好看也好玩，但是看完参观完之后心里能剩下什么呢？
2: 互动赋予观众啊参与创作的权利，那我们的身体呢已经到了这个展览现场了，感官得到满足，行动获得释放，精神层面的共鸣其实才是沉浸式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是来到了整套体验当中啊最有分量的部分。一个好的展览可以打破我们在刷手机看屏幕时候形成的感知钝化，把注意力拉回到真实的物理空间。
1: 那简而言之啊，就是好的沉浸式展览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入戏。
2: 没错啊，2026年6月至8月，北京798多觉工厂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觉数字艺术在中国》的展览，展出的50余件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近30年，涵盖了 AI 装置、算法雕塑、机械装置、3D 打印、数字动画、影像、数字绘画、实验水墨等等。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将日光转化为一种在空间中栖居的存在的作品，叫做光栖当中，阳光角度、天气变化与机械运动的细微偏移，共同决定了每一次光谱出现的位置与形态。还有作品《共同的想象》，它是将 AI 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误解与 bug 看作是与另一种智能体平等共创的真实痕迹。
2: 在融入嗅觉的装置，你闻起来很好吃之前，观众需要将脑袋你探入到餐桌下，伸出头发现自己化身为盘中美食的同时，这也挺奇怪的。这个
1: 就是当你伸出头发现，哎，你成为了
2: 对，我刚
1: 盘中美味，
2: 因为我刚看完的奥德赛，我跟你说，它那个情节呀，还有 VR 游戏纸飞机，通过投掷纸飞机啊，攀爬、抓取啊、探索，这叫具身交互啊。将 ADHD 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真实内心体验，转化成了一段需要观众用身体去丈量的这个旅程，在行动中完成了最深层的一种共情。
1: 还有比如说，当你步入沉浸式数字艺术作品《宇宙花园》的光影世界，24分钟的体验里，奇妙的色彩和繁茂的植物意象会把你完全包裹住。当你兴奋地追着光影里的小鹿和小兔子奔跑的时候，你每走一步，脚下的花草就会随之蔓延生长。那除了会触发荧幕上的动植物的跟随和绽放，还会巧妙地触发对应情绪的这个气味粒子释放，就是视听触嗅多重感知的沉浸感，你就是一个感觉，你走到那个画里边去了。
2: 对，还有一部数字动画叫做《神鸟》，它的灵感呢来自于湖南省博物馆的汉代国宝梯形帛画，创作者呢将帛画里的这个地下呀、人间、天堂三部分看作古人的元宇宙，整个观影体验呢被设置成为极具趣味感的这个游戏闯关的这个形式。你就可以跟随着涂鸦形象的视角，在这个虚构的宇宙当中不断的穿梭过关斩将，这蛮好玩的啊。

0: 那既然说到了帛画哈，在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之际呢，曾有一场叫做“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展”呢，是在湖南上演。站在展厅当中，2000多年前的梯形帛画不再是玻璃展柜里的遥远文物，数字技术呢，也是还原了帛画从地下、人间到天国的一个完整图景。
1: 阴阳板块着重展示了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四重套棺中蕴含的这个阴阳散聚，无穷交织，动态流转的云气图案呢是飘然眼前，你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近距离感受到古人对生命奥秘的无限探索，还有这个精神升华的想象力啊。
0: 那在生命板块当中呢，马王堆汉墓梯形帛画也是再次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沉浸式 LED 球幕、动态图形渲染、文物数字化修复等技术，观众啊就仿佛置身于帛画中所描绘的由地入天的仪式，然后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蜕变与飞升，一窥2000年前的思绪激荡。
1: 在这片光影空间驻足良久，那许多人呢，您就别忙着拍照片，你得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古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收获的可能不只是绚烂的画面，而是对历史古代生命观的一种全新认知。2000年的时光，您就能跟古人穿越了，精神世界有共鸣了。我想这份触动啊，这份认知共情带的深度沉浸是独一无二的。

0: 今天呢，我们走过了沉浸式展览的三层体验。传统美术馆当中，画作被安放在画框之内，观众站在固定距离之外静静观赏，作品和观众之间隔着一道清晰无形的边界。而沉浸式数字艺术直接拆掉了这层边界，巨幅投影铺满四面墙壁，光影延伸到脚下地面，斑斓色彩裹挟着流动画面，把整个人完整地包裹进艺术场景之中。人不再站在作品的对面，而是直接踏进了作品内部，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那种被画面吞没的感官体验。
1: 传统艺术观赏模式里面，观众的身份呢是旁观者，双手呢收在身后，脚步呢也保持克制，可以远观，不可以触碰，不可以干预作品。而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这套固有的模式，互动体验打破了单向输出的壁垒，观众呢不再只是站在一旁呢看这个故事发生，自身行动也会直接改写了现场的艺术样貌。走进展厅，观众也不再是旁观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了。
0: 视觉带来感官震撼，互动带来身体参与，而认知共情完成精神层面的沉浸。那除了视觉沉浸，声音、温度、气味、触感，其实这些才是让人忘我的关键。当观众穿过层层光影，收获新知，读懂背后的时代与人心，生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这就是沉浸式展览真正的内核所在。
1: 从被画面吞没的视觉奇观，到化身共创者的互动参与，最终抵达认知共情的精神共振，三层体验的是层层递进，却不存在高下之分。
0: 走进同一场数字艺术大展，有的观众单纯就是为了奔赴一场视觉治愈，在盛大光影当中卸下生活疲惫；有的观众热衷于参与交互，享受和艺术双向互动的乐趣；还有的观众呢，则是更看重内容内核，在光影叙事之中完成知识汲取与情感触动。
1: 不同的偏好对应不同的观展姿态，每一种姿态都拥有属于自身的价值。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读懂历史深意，也不必否定打卡拍照的观展方式。沉浸式艺术的包容性恰恰体现在这里了，它能够接纳多元的期待，也回应着多元的需求。
0: 不管走哪条路，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你走进画里，成为风景。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祝你下一次在沉浸式艺术展中看得酣畅淋漓，玩得尽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他是史书之中允观百王的开国之君，也是戏台之上被后世演绎万千故事的汉光武帝。生于汉室宗室，长于阡陌耕读，历经百战再造大汉，烽烟散尽，千秋功过留青史，历史与戏台在此相遇，回望刘秀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从放牛娃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8月22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